0: 你干什么去？
1: 我去打靶。
2: 走吧。
3: 哎，谢谢宋座。
4: 这杜光庭一走，我这心里怎么就那么痛快呢？啊！来，我们摇祝他马到成功，成就伟业。哎，这个看过没有？
2: 看过了。总座，这套计划方案厉害，真是厉害呀！如果按照此计划方案去执行的话，的确有成功之可能啊！
4: 成功之可能
2: 啊！
4: 我看这不过是书生意气罢了。
2: 但是总座，杜副总司令的计划中说，如果粟裕集团去围攻黄百韬将军的第七兵团的话，到那个时候，我们也许会找到他们的主力，然后我们全力去攻击他们，我们不就可以胜？
4: 行了吧，打了这么多年，你们还不死心吗？啊？共产党是很难对付的，盲动是会吃大亏的。唯一稳妥的办法是，固守现有的一切。啊？

0: 报告首长，还是林环。
1: 林总，换把枪吧。
2: 走吧，该吃饭了。再不吃，包子凉了。
1: 哎，我有个预感，林总对西进追击的战略计划，又有新的想法了。
3: 是吗？
1: 嗯。
4: 司令，徐州的兄弟来电说，总司令把你徐蚌会战作战计划丢在一旁，完全不予理会。
5: 不用武的作战计划，那他们自己准备怎么打？
4: 他们肯定就没想打，维持现状，天下太平。
5: 这是唯一能够改变战局的战略计划。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他就这样轻易地放弃，白白的浪费。

0: 对，你要先带兵撤出，你要牵动共军的防守力量，随着我们的增援力量才能够靠近长春。对，你要先动，否则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啊，桂亭啊，荆州已经没了，不要再做任何的幻想，不要再犹豫不决了，兄弟，撤吧！啊，你能撤出多少就撤出多少。喂，哎呀，光庭啊，你看，你这调回沈阳啊，是件大事啊，本来应该好好的庆贺一下，
1: 怎奈现在形势危急呀！
0: 哎呀，大家都精力有限，要不这么着，今天晚上啊，在我们家小聚一下，算给你接风了。
2: 魏老总，虚礼就不用了，我只想问你一句。长春，桂亭的10万兵马，你根本就没有打算救援，对吗？

0: 光天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啊，共军围困长春，他就是摆出一个围点打援的一个惯用的一个方针。你这派多少人进去，他就是肉包子打狗的结果呀！啊，谁还敢再派兵啊？
1: 那汤姆怎么办？等死吗？
0: 那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啊！当然，如果他们能突围到沈阳周边，我倒是可以把他们救回来。
1: 造化，郑洞国需要造化，那廖耀湘呢？他一直在驰援锦州的路上，现在锦州已经丢了，为什么不让他再一鼓作气把锦州再夺回来，而是停在庄武不动了？
0: 对呀，那你得亲自问问建筑，他为什么不动啊？他啊？
1: 那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他，让他继续前进呢？
0: 催了，催不动。
1: 催了，是吧？催的方向错了吧？哦，你给廖耀湘的信上明确的说了，让他不必听从老爷子的命令，可以走自己的路。
0: 刚才说的这封信，你在哪儿看到的？
1: 战况紧迫，有些情报我不得不看。
0: 好，好啊，也好。不，其实也没什么可隐瞒的。嗯，我就不希望看到景西再有大战，我就希望廖耀湘和郑洞国都能带领部署回到沈阳。
2: 锦沈大战
0: 为什么搞成现在这个样？谁输在人祸？谁输在指挥失当？当前的形势，我们不能再把一个兵团接着一个兵团都填到共党的胃口里了。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四个字：艰难固守。等到国际形势好转，哎，没准我们会出现新的局面。
1: 魏老总，你说的没错，会战大败首要的原因是人祸，而这人祸的根源不在别人，就在你卫立煌。
0: 杜光庭何出此言呢？
1: 因为你消极待战，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你不肯使出全力，才让锦州的范汉杰得不到救援而被共军打败。总司令，你既然知道国军内部人与人之间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够团结一心，先剿灭共匪，再励精图治？这样也许还能够改变这一切。
0: 光庭啊，你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历经了这么多的磨难，难道还看不清未来的时局吗？糊涂啊！

道不同，不相为谋。总司令，散了吧。

0: 主席，怎么样？走两步。
1: 看上去挺精神。

0: 不过，中国有句老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1: 主席，不至于吧？
2: 我说你们又让主席受什么罪了？
3: 周副主席，啊，这是阿洛夫同志特意送给主席的一双苏联皮鞋。哦，哦，我们想主席访苏的时候可以让他穿上。
1: 是啊，这双鞋是按主席脚的大小买的，可是主席就是不喜欢。
0: 鞋码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这双鞋是鞋随脚，他这双是脚随鞋。
2: 主席说的对啊，只有穿合适的鞋才能走更远的路嘛。子龙啊，你去让军工八厂再给主席做一双皮鞋，要宽松一些，让主席少遭罪。
4: 没问题，周副主席。嗯，他们那边有主席的鞋样，保证舒服。
2: 好。
0: 恩来啊，啊，有什么好消息要跟我说啊？
2: 好消息谈不上，奇怪的消息倒是有一箩筐啊。啊，
5: 廖耀湘现在还是没有动静，
2: 这一次不是他自己不动，而是收到了两份命令。哦，
0: 两份命令。嗯，
6: 对，两份电报，一份杜聿明的，一份这个卫立煌的。
2: 对，杜聿明到了沈阳以后很快就和卫立煌撕破脸了，两个人同时以东北剿总的名义发布命令。杜聿明的命令是继续西进，要把锦州重新夺回来，而卫立煌的命令则是攻击锦州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西进势必陷入重围，要他撤回来一起守沈阳。
5: 廖耀湘面临两难的境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能按兵不动，迟滞不前。
0: 我看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什么胜算才互相推诿，迟出不前的。接下来东北蒋军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撤离东北。
2: 锦州一头跳着东北，一头跳着华北，方汉杰部被我全歼了，中间就断了，长春也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不管蒋介石愿不愿意，东北的将领们都在各自想着怎么撤退。
6: 蒋军呢，肯定是要撤退的。他们的突围路线，我看，先让沈阳的主力接应长春守敌，突围，然后全军撤往华北，或者全军从营口海运撤往华中。
2: 走陆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华北的大门已经关死了。走海运，
5: 对，他们只有从营口海运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6: 营口海运呢，必须在11月份完成，否则营口一封冻，他就走不成了。
0: 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们11月份从营口撤退，向华中增援，必须在东北就地全歼卫立煌集团，否则华北的仗、华东的仗都不好打了。嗯，
6: 所以啊，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让东延在11月份发起锦湖战役，迫使沈阳的敌人向锦西、葫芦岛增援，从而破坏敌人从海上逃走的计划。
0: 还有，长春方面的部队也可以用。
2: 用长春的部队，
0: 长春问题必须尽快妥善的解决。长春解放之后，部队要迅速南下，进至沈阳和营口之间，阻滞东北蒋军从营口撤退。
7: 如蒋、卫将长敌接触后放弃沈阳，全军走路南撤，向你们压迫，企图重占锦、湖、渝、滦、唐、朱点，威胁平津，迫使蒋、卫空运一部分兵力增援平津。
1: 林总，你有新想法了？

0: 锦西和沈阳之援军正在向锦州靠拢，蒋介石也命令长春之敌突围，在此种形势下，我们要先打锦湖。
1: 是啊，可是林总啊，这东野继续向西前进打锦湖，中央军委的既定战略方针呢？
2: 中央军委最明确的方针是要在东北境内全歼卫立煌集团，这才是一切战略的核心。我估计锦西方面，离东晋兵团不敢单独前进，必须要等待廖耀湘兵团到达相当位置，他们才敢动。所以我认为在锦西方面，还是要继续采取坚守方针，以引起西晋兵团继续南下，到达锦州。可以向中央军委请示，如发现廖耀湘兵团不敢向锦州前进时，则我军拟佯攻锦西，以诱其大胆前进。又估计锦沈之间战斗一时不易发生，故我军有时间有力量先打长春突围之守军，然后再歼灭锦沈之敌。
3: 我同意，可以向中央军委发电，陈明我们的意见。不过这个时刻，长春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了。
4: 蒋军兄弟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有了。你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各路的守城为了谁？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才是穷人的死对头。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想，趁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早放下武器，早到招待所登记，早一天不挨饿，早发路费，打路桥回家，兄弟们。
5: 吴副官，稍等啊，我关键时候掉链子。
4: 六十军的兄弟们，
6: 我叫李广明，云南曲靖人，
4: 元宵发四师的，在海城跟着潘师长起义的。老乡子，蒋介石抓了咱们龙吟龙大帅，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
5: 您副官，你说说话呗，说话能壮胆啊？
7: 说话能壮胆吗？
5: 能啊，我们天津人就爱说话。林副官，你说这是为嘛呢？咱这为嘛来东北打仗啊？为嘛国民党就咬着共产党不放呢？
7: 是啊，为嘛呀？
8: 我看中央不给你设法，你是无可奈何。你到底是什么病？现在好些吗？你真是太大意了，你不顾性命在干，这是为了哪种？我想到这一切，伤心极了。苦命的我尚有何言？上天保佑你平安。秋风起，更愁人也。祝你健康，连上。

如今锦州失守，东北形势危急，希望你振奋军威，集齐全部兵力，进行最后的突围之战。要有破釜沉舟之决心，要不顾一切捍卫党国之荣誉。

0: 队长，队长，正司令请您去叫司令部。
1: 刘副官，军长现在有客人，打完拳就要去见，没时间去司令部。
0: 什么客人啊？正司令那边是军机要事，军长必须马上去。
1: 客人也等了半天了，军长已经答应去了。
0: 军长，刘成军，你只是个警卫，你有什么权利干涉军长的军事决策？
1: 我哪敢干涉军长，我只是在替他说话。
0: 部队里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群亲共分子，才会被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跟我去一趟军情处，我倒要看看有什么问题。

0: 你听见他说的了吗？
1: 行了，我现在这边有客人，已经等了半天，总得要见见才好。

0: 伍子，来看。 你看那些个降落伞，像不像是悬在空中的几只吊瓶，在为这座垂死的城市输液？
1: ？
0: 伍子，咱们过去看看，带点枪。好。
2: 你怎么在这儿？这帮刁民抢粮不动手不行啊！
3: 要不是饿急眼了，谁能干这不要命的勾当？把粮食带走就行，不要为难百姓。
4: 是，
3: 大家把军粮先装车。
2: 行，
3: 起来，
2: 去。
3: 好。
2: 将军考虑的怎么样了？
3: 来，喝茶。
2: 不多喽，最后这点茶，尤其香啊。 曾将军，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长春问题。即使不为长春的十几万国军将士，也要为几十万百姓找到条生路啊！
3: 我自己的两拨手下，刚才差一点起了内讧。现在60军的内部就是这样，一部分人。
2: 支持起义，还有一大部分人要死战到底。作为军长，我很难决断。很多话由我来讲，可能还是没有力道。要不让这位潘同志跟将军你好好聊聊吧。
3: 潘同志，军长，你还敢回来？你这个混蛋，知不知道你的投诚？ 在60军内部造成了多大的影响？认为你是背叛了滇军，是滇贼，恨不得杀了你而后快。
5: 军长，我知道，此次重返60军，我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更多的父老乡亲子弟，我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来和军长好好谈谈。

老百姓们都听我说，这是军粮，不能抢，不能抢了，都冷静点，走啊！

0: 军长，从老蒋到老郑，从来没有把你当自己人，到现在，您还为老蒋当殉葬品，值得吗？
1: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可比起共军，滇军那是堂堂的国军。
0: 堂堂国军，
1: 哼，
0: 很威风吗？ 是啊，国军又如何？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把国军弄得一阵风般的就国不国军不军了。其实我是不服气，
2: 上下都不服气，我们不服气。
0: 就想多打几场胜仗来争争气。可是现在打的，更是一败涂地。老潘，我是不甘心呐。
1: 军长，这不仅仅是军事指挥上的无能。您看看，这边有多少贪官污吏，您就知道那边是什么样的世界了。 我们从云南一路征伐过来，一条对角线，三万子弟兵啊，现在还剩多少？明天还会剩多少？做人做鬼，军长，您对得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吗？军长，海城临阵起义，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作为败军之将，他们那边 没人歧视我，当年十月，我就入了党。现在，在共产党那边，仍然受人尊敬。军长，共产党不一样了，他们才是中国的未来。不要再逆势而为了，
3: 来，坐吧。
4: 给你换杯新的。
5: 报告，司令。

0: 先走，先走。桂廷兄，刚才来的路上，我听说林副官的事儿了。瑞章子爹面之战就跟着我，多年来出生如死。 是个有良知的好军人，
1: 魏廷兄。那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遍，我们到底还在坚持什么？

0: 这是国防部三厅郭汝瑰私下寄给我的资料，是国防部关于长春问题的最后意见。这个意见几天之后将会发表在中央日报上。
1: 这意见即将要作为新闻稿发出，可是我们这些当事人却完全不知道。
2: 汝瑰寄给我就是替我们鸣不平，他是想让我们了解中央对长春的态度到底怎样。先看看吧。

0: 鬼天兄，他们怎么能这么写？
1: 不瞒你说，当初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不比你少。
2: 国军之攻取长春和坚守长春，本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
0: 这叫什么屁话？
3: 啊，按照他们的这个逻辑，也就是说，我们浴血坚守，这么多人慷慨赴死，就只是为了他们所谓的这个政治目的。
1: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的不过是蒋公的面子。
3: 鬼廷兄，我们长春十万将士拼死抵抗，绝境中固守了几个月，可到最后守住的不过是蒋公的一张面子。就只是他的一张面子而已，是吗？
1: 看起来也只有这个了。

0: 不死不生，必死就必生。鬼天兄，置之死地而后生呀。
1: 曾局长，你想说什么？
0: 我想说什么，你心里早就有答案。
1: 泽生啊，我自己是临危受命，义不容辞。到这个时候，也只有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了。
0: 此时此刻，你还能为什么呢？
1: 我知道，你刘世军大部已为共党控制，投诚之路已不可避免。到此时此刻，我也不想再多做阻拦。

0: 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吃掉整个黄北条兵团，
1: 我先起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手共军改编。
2: 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
3: 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
4: 你的兵连我都调不动，
5: 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
1: 请看大决战第22集。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2: 春晚，
1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5: 不如大家一起
14: 去观赛。
1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6: 欢乐聚会！
1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5: 一起看，
16: 还有趣。
15: 这个暑假，
14: 一起去观赛，
17: 等你加入哦。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

0: 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

0: 六十军起义的事已经板上钉钉，只是郑洞国和新七军的工作还没有进展。
1: 六十军本身就和新七军的矛盾冲突，刘浩认为，如果在起义当天不做好万全准备，那么新七军很可能向六十军展开进攻，这样的话，城内会大乱，
2: 绝不能乱。
1: 长春还是贯彻以新战为上的原则，攻城、武装斗争永远放在后面。嗯，我们也是这个思路。老罗，嗯，你告诉长春前指，无论如何，新七军内部必须攻破。这是长春的最后一战，东北的父老乡亲都等待着他们的胜利。
0: 好，我让他们全力以赴。
3: 请几位过来，是想就东北与华北的战局联动做一个探讨，希望可以拿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来。光庭不代表徐州，我把他留在东北，可以缓解一下进入的军事压力。光庭啊，嗯，希望你们可以放弃前线，精诚合作。你先讲两句吧。那好。
4: 这个方案是总统亲自拟定的，我只是代为宣讲。首先，长春部队必须要尽快突围，在最短时间内牵制住北方的共军。廖耀湘则必须西进，因为辽西共军在锦州一役中已经伤亡巨大，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整补充。
3: 如果廖耀湘能够在最短时间内与重新集结的葫芦岛侯进入兵团夹击锦州，则我军还有翻盘的可能。
5: 讲得好，医生啊，华北剿总也应该尽快的派出兵力去东北，可以对军容的军队进行有效的补充嘛，对吧？

建楚啊，前几天倒是跟我啊探讨了这个西进锦州的必要性。他认为，就目前。

0: 的态势。
1: 他的上上之策就是把他的主力兵团通过海路撤到华北去，保存实力。
0: 而我个人认为，习近平

0: 动战略转移，哎，比较合适啊。
1: 战局已经至此了，我们还怎么战略转移呀？
2: 我觉着应该是东西并进，寻找机会，
1: 和共军的主力决一死战，这才是东北的希望嘛。
0: 总统，我们都应该理智一点，是吧？
3: 锦州一战，我军占据优势，
0: 可还是败了。那么事到如今，我们凭什么和共军决一死战？
1: 锦州丢了，就是因为有人贪生怕死，东北的大局才会如此。所以现在更加应该鼓舞人心嘛，廖湘不能退，绝不可以退。向西，只有大家决一死战，东北才有最后赢得胜利的希望。
3: 总统说的是，
0: 我会命令建储继续西进，夺回锦州。
1: 好。医生啊，你的意见呢？讲两句吧。
4: 总统说的对，我听从总统的安排。

0: 如果大家都可以听从中央的战略决策，那么不但锦州可以夺回来，整个东北，我们都有翻盘的可能。 三位，拜托三位了。
1: 是。

0: 医生和俊如呢？夫人，来光天，坐下吃饭。来光天，吃。校长，在您心中，
1: 收复锦州胜算有几成啊？
0: 60%的把握是有的。
1: 恕学生直言，就战局的发展来看，建楚兵团东退营口，不失为目前最该采取的战略。另外一方面，傅作义也绝对不可能马上就出兵关外。
2: 收复锦州，
1: 前景不容乐观。
3: 总统，长春急电。
1: 桂廷怎么样了？
2: 电报上面只有四个字：来生再见。
1: 桂廷决心成人了。

0: 是谁吃了兄弟们？快的！谁让你们这么干的？我们去，快走！我们去哪儿？啊！你快走！放开我！
1: 军长，暂五十二师师长和两个团长都被控制住了，剩下的军官愿意听你号令。
2: 好，人就别杀了，绑好，让他们一起看着长春解放。
1: 是。

0: 军长，解放军接收部队已经分批次入城，正在帮我们巩固中山路防线。
1: 新七军有什么反应？
0: 没有动静。
1: 没有动静，就是最可怕的动静。命令各师，严阵以待。
2: 是。
3: 弟兄们，
4: 是。
3: 现在新七军和郑将军总部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我们现在是在起义，最后交给解放军的绝对不能是一座焦土之城。
4: 是。
0: 军长，新七军已经有动静。

0: 司令，新七军龙参谋长电话。
1: 我是郑东谷。
2: 司令，对不起。
3: 你们也想好了？
4: 已经达成共识，我新七军决定全军放下武器，接受共军改编，共军也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不止六十军，你们内部也早已为共军腐蚀。
2: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共军新战的能耐，比兵战还要厉害。
3: 知道了，你们去吧，我不会阻拦。
4: 请郑司令跟我们一道行动，大势已去，还请郑司令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2: 早下决心吧。
3: 决心？这决心其实早就下了，我们各有各的使命。你们都去吧，我这中央银行大楼大炮也打不透的，我自己守就是了。

0: 跟你呢，欢迎同志们进入长春。
1: 六十军已经开始向城外运动，要开往九台整军。新七军也已经全部交出武器，共军已经把银行大楼重重包围。我们的守卫部队还在和共军浴血奋战，誓死不退。司令，我们。司令。
2: 啊！这到底是？

0: 郑将军不肯受辱，自杀殉国。
1: 什么？
2: 郭廷啊，你和桂婷是至交，节哀啊。物以归去，并肩作战多年，我们既是曾经的战友，也是现在的至交。他就这样去了。 心痛啊，郭廷，桂廷堪称是党国军人的楷模呀。他有几次机会可以撤离长春，可是他选择了和士兵和城池共存亡。党国现在缺的，就是这样的军人啊。
3: 桂廷是真正的军人，他的一生都以军人的使命为己任。
2: 肖战的命令是让他守住长春，所以他就死守到底。
3: 郭廷啊，我们拟个演练吧，让英雄之魂来激励更多的人团结起来。
0: 抗击功能，
4: 此事责无旁贷。我马上就写秦校长赴郑就职了。
5: 报告，
6: 又怎么了？
0: 刚收到更可靠的情报，郑董国将军没有死。
6: 啊？
0: 他不光没有死，还在部下的胁迫之下向勾党投降了。
6: 司令，司令，司令！
7: 我现在就需要想，来不及了，共军已经打到门口了。
6: 司令，门口没有共军攻击，那是我们叛军不悦，让弟兄们朝天上打枪的。司令，我们已经跟共产党方面谈好了，只要您现在点头，我们就还算投诚啊。
8: 郑司令，为了这些老弟兄，你就答应了吧？
6: 您就答应了吧？
9: 司令，投诚吧。
2: 可耻！另有消息称，共党内部已经郑将军投诚的消息大书特书，今天就会登上他们的日报。
6: 够了！
2: 桂廷投降之事，我会在军中通报，让全军将士引以为戒。你爹。
6: 守长春之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吉林省主席郑董国将军坚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英勇作战，弹尽粮绝。于21日发进最后一弹，壮烈成人，属下300将士，皆以身殉国。通报全军。
10: 尽快简报。是。校长，这样可以吗？
11: 光听啊，还有别的办法吗？这个蒋委员长啊，就是有这个能耐啊。
12: 把活的说成死的，打仗不行，这吹牛可是有一套啊。其实蒋某人也没有说错，那个郑洞国在蒋家王朝是死了，可是，在新中国人民政权里却有了新生啊。<笑>
13: 主席啊，锦州、长春都解决了，东北局势呢，可是豁然开朗了。
12: 嗯啊，
13: 中原地区。 郑州战役马上开打，如果顺利取胜，未来
0: 中原的局势也是越

0: 越乐观的。东北的决战形势已成，华北傅作义暂时不会跑，早晚要完成战略包围。华东战场，华野原定计划，只打两淮，只搞掉敌人两个师，啊，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小了？啊，
1: 主席啊，你就直说吧，有多大的胃口？
2: 吃掉整个黄白陶兵团。主席，这么打，华野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呀？全国战场一盘棋，我们在东北的这步棋还没有下定，华东再开大战的话，恐怕所有的资源跟不上去啊。
3: 是的，主席啊，我也有这个担心啊。贪多嚼不烂。
1: 我们的指挥能力也是要经过战斗考验的，先别打这么大。我们要面对的问题，蒋介石同样在面对。我想他现在肯定希望我们的仗可以一场一场打，这样他就可以且战且退，把兵力集中在他的周围，负隅顽抗。我们啊。
4: 必须打碎他的如意算盘。来喽！哎呦，热呀！啊！哎呀，哎，伯承、少平，快来上桌呀！哎，菜都齐了。哎哎，来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
5: 这同志啊，早就对你的厨艺有所耳闻，看来今天我们可以一饱口福了啊！
6: 经伯承这么一讲啊，我反倒紧张了。
5: 要是不好吃的话，那多没意思哦！陈老总，今天张罗这顿分别宴，我看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嗯，简简单单，情意深重。
4: 哎，对头，
5: 那怎么说好了？哎，这个碗碟不光不许下桌呀！啊，嗯，哎，有菜没有酒啊？哎，等等啊！
6: 哎，来了，酒，哎，完了，空了，哎呦，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我给喝光了，一定是他作诗的时候啊，憋不出什么好词来，跟酒较上劲了。
5: 哎呦，有酒才有诗嘛。我看啊，索性我们就拿凉白开，以水代酒，啊，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啊，清清白白，回味无穷啊。来，
6: 你看看你们两个啊，待在一起是越来越像了啊。刚才一个是情意深重，马上又有一个讲回味无穷。终于。 加上你陈老总，啊，我们就是这个三英荟萃。嗯，来，干一个。
5: 来，
4: 好。嗯，干一个。啊，嗯，嗯，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哎，按照主席的战略构想，中原野战军兵分两路，分别去牵制徐州的刘志集团和华中的白崇禧集团。
7: 嗯，为华东野战军重创敌军，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一盘大棋啊！嗯啊，小平政委，嗯，你和陈司令员马上就要去攻打郑州了。哎，我的想法是，要把这一纵、三纵、四纵和九纵全都带上。嗯，刘志虽蠢，但是这邱清泉。
4: 和孙元良还是不能小觑。嗯，中野把最精锐的部队都带走了，那你在豫西怎么办呢？我需要对付的就是一个白崇禧嘛。嗯，这么多年来，他跟老蒋一直都是貌合神离。嗯，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去周旋。倘若这黄维和那个整天背着罗盘靠着看风水打仗的张干跟我玩真的。 那我索性就带上队伍，上大别山跟他们打游击就是了嘛！啊，
6: 哎，把我那个警卫连带上啊，一定要带走。嗯。

0: 还有这个，送你的。哟，
1: 这个要得。你看啊，你眼睛不好，
0: 东西嘛。现在戴这个眼镜啊，都快磨花了。试试看。
1: 哎，这个好，清楚得很呐！好，这个一定要留下。嗯，哎，小平，嗯，我也有个礼物要送给你。哦，猜猜是什么？扑克牌。哎，对头。带上吧，路上和陈司令员你们还可以解解闷儿啊。嗯。哎呀，
0: 上次我那副啊。
2: 在去西北坡的路上，不晓得怎么搞丢了，心痛了好几天。伯承啊，话不多，但他什么都记在心里头。哎呦，刘邓刘邓，这两个字之间呢，连个顿号都加不进去哟。原来还不相信，到了你们中野一看啊，果不其然，中原还逐鹿，投笔是荣轩。
1: 纵横既不救，慷慨，智犹存。<笑>好诗啊！我们攻打郑州，威逼开封、徐州，就是为了配合华野联合作战。嗯，确实是逐鹿中原。现在东北的局势已经逐渐明朗了，中原大战也即将打响。我们今天的分别。
2: 嗯，就是为了明天的慷慨相见。来，我提，为了预祝郑州胜利解放，
1: 预祝伯承在玉溪开辟新的局面。
2: 祝我们早日相见，早日打胜仗啊！嗯，哎，到时候啊，这个酒我是会管够的。嗯，喝真酒啊，
0: 可以，一起打扑克。
2: 对头。
3: 干！爸爸，嗯，你说，共产党的报纸里面，郑洞国还活着，率部投诚，但是国民党的报纸上，郑叔叔已经死了，自杀殉国，我们该信哪一个呀？你认为呢？
4: 我认为都对。嗯，
3: 郑叔叔在旧的世界里面已经死了，可是他在新的世界里面还活着，可能还活得更好呢。
4: 董局，这种话不能乱说。
3: 蒋公为了面子，连自己部下的生死都可胡说，我随便说几句实话怎么了？嗯，
4: 用不了多久。 北平就会变成另一个长春，我也会变成另一个郑洞国的。
5: 报告，长官，蒋总统突然到了，急着要见您。

0: 哎呀，孟婷啊，哎呀，让你久等了。刚从北平回来吧？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 新的没有。不过校长这次给我下了狠命令，魏老总，务必抛下一切杂念，调动沈阳全部的兵力，配合廖耀湘、胡静茹，把锦州夺回来。
2: 哎，我听说郑桂亭殉国的事儿，是你和总统商量好了搞出来的？
0: 哈哈，好嘛，我们这些个在外的将领的生死，
2: 就是总统一句话啊，
0: 说死。

0: 说活，你不想活也得努力活。魏老总，桂亭之事已经过去了，
1: 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判。眼下最关键的事情，就是辽西战场的增兵问题，也不能一直这样逃避下去了。你这次到沈阳不是来主政军事的吗？
0: 你调动你的，你打仗自己去打，不用向我解释，啊！魏老总，你才是东北剿总司令，我怎么可以擅自调动部队？我是司令，我自己都忘了。<笑>我知道，总统突然派我来，你心中抵触，这个我非常理解。 但是，您请你替我想一想，我的心中又有多少苦楚？我来沈阳，只是挂了一个副司令的虚职，我的部队都不在我的身边，我等于什么都没有。我想要扭转时局，可是我一个人做不到。
1: 关天啊，你越说心里话，我也不想再敷衍你啊。我知道，他们外边怎么说我，啊？ 说我卫立煌只手不打，甘愿做缩头乌龟。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啊，
0: 愿闻其详。
1: 我卫立煌一生爱兵如子，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的士兵做无谓的牺牲。
0: 你怎么知道是无谓的牺牲呢？
1: 难道不是吗？不，这仗你能打得赢吗？啊，这个大局你能改变得了吗？
0: 作为地方的主政官，我尽最大的可能来保全这一切，保全我们士兵的生命。这有错吗？你说啊？不，你们心里头不舒服，把我撤了就完了，让我挂在这儿干什么呀？你以为总统不想撤了你吗？啊！只是大敌当前，你手上的部队是东北最后的希望，贸然撤了，东北的局势将会更加失控。魏老总，我现在。 是在恳求你，想想当过吧，想想你当兵时的誓言吧。我当兵时发的誓言是在孙文先生面前发的，保家卫国，保护好跟我战斗的将士的生命，我做到了。魏立煌，你少拿孙文先生的名头来砸我。你的意思，要继续当你的缩头乌龟，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往辽西战场。
1: 光庭。 你好好想想吧，为什么要打这仗？为谁打？如果单单是为了他蒋公的面子，你发个枪让他自己打去。

0: 你的兵连我都调不动，你要在上面签个字，我只要94和105这两个军，让他们北上支援一下侯静茹，可以吗？
1: 总统，锦州已经丢了，现在去夺，怕来不及了吧？来得及，只要你们都可以听从我的号令，只要你们每个人没有二心。可是总统，华北的局势现在非常严峻，此时调两个军去东北，如果万一，当然我说万一有个闪失，华北可就危险了。 恳请总统容我再好好想想，
0: 如果东北丢。

0: 就是了，你华北还能安宁吗？
1: 医生啊，不要只考虑华北，考虑一下党国的大业。如果这两个军能和东北的部队会合的话，我们是有机会翻盘的。我现在站在这里，把调令递给你，我请求你签字，可以吗？
2: 总统，不是我不想调兵，原因是我正在部署一个绝密的计划，所以我手里的部队是不能调动的。
1: 什么样的计划？连我都不晓得。
2: 原本想有了眉目再向您请示，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总统，这个计划一旦成功，不要说扭转东北的局面，乃至全国战局，都会随之扭转的。

0: 是我，
1: 小张。情况有变，傅作义所部不在参加京城会战，另有任务了。
0: 什么任务？
1: 这个你不用知道。
0: 我已经打电话给廖耀湘，命令廖耀湘所部
1: 继续向黑山方向挺进。你要劝说一下卫立煌，让他把主力从沈阳城撤出来，
0: 向西。
1: 要积极地参加围剿林彪所部的战斗，还有，锦湖方向的侯静茹所部，不可以撤出战场，一定要寻找共军，决一死战。
0: 小张，我刚和卫立煌谈过，他
1: 谈不拢就继续谈嘛。关婷啊，我派你去东北不是去唉声叹气的，拿出你的血性，拿出你所有的能力。 替我把锦州收回来，好吗？
0: 是，小张。

0: 调动一切力量，我还有什么力量可以调动？
1: 看这架势，最少应该是个师长的。
0: 同学们，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不认识我。
2: 我叫杜一鸣，东北剿总副总司令。
1: 我的娘！
0: 我今天最后叫各位一句同学们，因为从今天开始，你们就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士兵。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进行真正的实弹训练，请做好一切准备，你们将要和正规部队一起出征。
3: 总司令，你感觉这些学生能打赢共军吗？

0: 就近沙场的远征军都打不过，何况他们？那何必让他们去白白送死呢？
1: 校长说，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我手上既有这些可以拿枪的士兵，为什么不用？
0: 可是，
1: 况且每个学生的背后。 都有一个沈阳家庭的存在，我只要把他们送上了战场，这些家庭就不会逃离。在这样的危机时刻，我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可以让东北上下同心。

0: 老罗，小罗，啊！我想好了，东野主力还是暂时不打京沪，要坚持在辽西平原上打大见面战。
1: 我不想独断专行，你们两个把你们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两个方案利弊都摆在桌面上，看看到底哪个方案更好，好吧？林总，我跟罗政委这次坚决支持你的方案。啊？辽西河流纵横。
2: 辽兵团的机械化很难展开，战场呢，可以选在新立屯、黑山、沟帮子一带，把营口这条路给它堵上，
3: 断了他的后路，让他们只能在辽西腹地跟我们接战。
4: 老罗、亚楼，你们这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痛快的就支持我了？
2: 林总，这次不一样，我和亚楼啊，综合了很多。 情报、局势做出分析，我们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我们打这场战役的初衷。
0: 谢谢老罗，亚罗，谢谢。

0: 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
1: 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失时机，争取大胜。
2: 我军现在唯一之活路就是退向营口，
3: 堵住敌人的退路。
4: 要倾尽全力，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5: 他们还在战斗，我们更得加紧把粮食送上去。
6: 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
7: 说，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
8: 请看《大决战》第23集。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其实我算的挺多的，我会去看每一个过程当中每一场戏，甚至每一句台词，它的信息叠加到观众那儿会不会有情绪上的变化，在不同的时机你刚好有这个契机，你可以去进行一个创作，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沙盘理论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首先还是要先从地貌开始，就是你得谋定它的经纬度，然后它大概的一个位置变化，然后由这些它就派生出来了气候嘛，还有包括像生态啊，包括植被啊这些分布，然后由了这些之后呢，你就自然而然的就再把人放进去的时候，它会催生出一些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出来。你在热带雨林里面生活的人怎么可能跟高山上的人是一样的呢？对吧？所以它这就慢慢的就会改变它的说话的腔调和嗓门，所以就这些东西有了之后，你再去想它的穿着打扮跟它的这个温度啊条件啊就都有了，那服装也就有了。所以你要让它真实可信的话，你就是了解客观世界的规律，然后把这套规律放在你的架空世界里。
1: 你还这么不要不行，
2: 来，
1: 今天我们是背着孩子你过河来姓程。
0: 你需要去关注生活习惯，就是他的出行方式，他的这些饮食条件，他符不符合这个体系，但你一定要去做这些东西，可能最后所构建出来的那个世界观才能让人相信。可能我因为是动画出身，所以脑子里一直会有一个宏观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世界它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可能这个潜移默化的是会有影响的。包括我喜欢在剧情里面就每一集去做一个单集的小片头，然后去进行一个包装，然后去排版，这些都是我特别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可能养成的一些创作习惯，然后就忍不住就想加入进去。纯架空和依托于现实社会的这个现实主义创作，它确实还是不一样的。你纯架空可能似乎你的空间更大一些，然后无非就是来考虑它的合理性。对于现实社会的这种世界观营造，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还是一个体力活，就是去考察考究，然后去咨询，然后去做一些更多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储备。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归根结底你都要作用在人物身上，我说的不仅仅是主要人物配角甚至前景，甚至可能有一些特约一两句台词或者一两场戏，你不要放过这些旁边的人物，你要把它当成人物来写，他是一个活人，他今天来之前他是干什么的，他曾经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口一张出来他是大概是哪个地域哪个地区的人，你每一个你都要去做这些东西，这些人身上的特质和文化习惯构成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一个世界观。这个是无论你做纯架空还是现实主义都必须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3: 全都是套，
4: 领到卡座
3: 有低消，
4: 跟你加三
3: 架空瓶
4: 都得你结账，
5: 得交钱呢，你不交钱他能让你进来吗？
6: 赶紧进去，别误了点啊。
0: 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一定是要有点小害怕，但是你也不要步子跨那么大，你就是有一点陌生或者是有一点交叠，但是你没搞过这个，我觉得那种慌张和心里没底的感觉才是对于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如果我在做一个我驾轻就熟的东西，过于从容的话，你就不会再去顾虑什么，你不顾虑的时候你就停止了思考，我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敏感那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0: 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2000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一亿成规模，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我们不能轻敌。
10: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1: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2: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3: 就一个字，赢！
1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

0: 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

0: 东野的几位同志，这一次格外的齐心呀！我倒是觉得呀，这次林罗刘提出的方案，更适合东北目前的战局。长春解放，蒋介石虽然还在叫嚣东西对进，但将领们早已无心恋战，逃跑。 已成必然。目前，西进的廖耀湘兵团和沈阳的卫立煌兵团向营口退走的可能性最大，所以眼下最关键的是调整部署，堵住敌人的退路。
1: 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林彪这次。
0: 是充分理解了中央的战略核心方针，不把敌人放走，才是此战的根本。
1: 如果先去打锦西和葫芦岛，廖耀湘就要跑，这样会影响到全局的部署啊。现在的战略应该是全力歼灭由新立屯向东野前进之地，缠住廖耀湘，让他走不脱。 在歼灭沈阳之地之前，锦西葫芦岛暂时不打，应由攻击目标改为前置目标。
0: 要是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那就放他再近一点，然后全力攻击。如果他们撤向营口，那就要立刻包围，予以各个击破。一句话。
2: 以全歼廖耀湘兵团为目的，
3: 好，就按这个方针，集合动手部署，激励全军将士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不时时机，争取大胜。
2: 向西，坚决向西。这个问题还要我讲多少遍？
3: 无论共军做了什么，一定要向西。
2: 配合东进部队，把锦州夺回来。
4: 总统，据可靠情报，东北共军已经开拔，不是向西，而是反身向东目标，就是我们。
2: 向东又怎么样？你们是机械化兵团，攻城战还不如你们在平原上和共军对决更有优势，对吧？
3: 可是，辽西平原并不适合我军。
5: 金主啊，你的军队行动迟缓，军纪涣散。 上上下下，贪腐成风，
3: 这个问题我可以先不与你计较。从现在开始。

0: 你必须要严格的听中央的命令，好吧？寻找林彪的主力，将他消灭。
1: 还有，侯庆荣兵团
0: 夺回锦州以后，会增援你的。
2: 总统，我军纪律情况确实是一言难尽。
3: 此事在战后，我必向总统负荆请罪。
2: 至于我军的行动方向，我们听从中央的命令，立刻向林彪发起进攻。
0: 那就好。

北平的阳光真的很好。志文，这里虽然还是国统区，但我的日子从没这么明媚过。志文，你的情况好吗？每日梦回，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争论的那些话语。其实我经常问自己，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一对真心相爱的年轻人却要被政治裹挟？后来我明白了，我们是时代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在这巨大变局的时刻，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谁也不能抛开那周围的环境，抛开国家民族的灾难，去空谈爱情。志文，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你也应该知道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何种地步。你要不要到北平来？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跟他们谈谈，你会明白我们国家真正的命运，真正的未来在哪里。志文，我在等你。

0: 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
1: 说，张婉欣是怎么发展你的？还有谁是张婉欣的同伙？军营里哪个学生是张婉欣一样的共党奸细？你说不说？

0: 老人，过去。妈，志文，志文，起来，我们走，走，我们回家。
1: 快点！快点！快点！别墨迹了，快点！
2: 林志文出什么事了？
1: 不行，
2: 还不是因为那个张婉欣去了北平的那个。 投了共党，听说前两天让保密局的人抓了，然后就给杀了。林志文是张婉欣的未婚夫，又刚收到张婉欣的信，肯定要被怀疑是他同伙。
1: 那怎么还能放出来？
2: 那还用说？失了钱呗。林家把祖屋都卖了，钱才够。

0: 这世道谁要沾上公堂，总没好日子过了。我看你是说反了吧？共党那是在救人，杀人的，
1: 到底怎么回事？是我们这边的国军老爷们。儿子，到了美国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这张船票，花了我们家。 最后的一点钱，不过，为了你的平安，也值了。到了以后，你要整理好你自己的思绪，开始新的生活。你记住了，千万不能再和张婉欣联系，他害得你都丢了半条命。你得长个记性了，此生只问前程，不谈政治，记住了吗？

0: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走，快走，快走，快点，快点，上，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听我口令，预备。

0: 追我，
1: 长官！
0: 追我，
1: 长官！
0: 追我！把枪举起来！开枪！
1: 长官，我不敢！
0: 我的，找死！把枪举起来！举枪！开枪！再不开枪，我不义了你！
2: 何等荒谬的乱世！我们除了逃，还能有什么办法？
3: 我真想让你认识我身边的战友，志文，我在等你。
2: 志文，你去哪儿？
4: 母亲，对不起。今后，你好好照顾自己。
2: 志文。

0: 是啊，总统，黑山大虎山一线林彪早有准备，他们防守坚固，我们倾尽了全力，过不去啊。明白。林总，廖耀湘已经开始撤退了。
1: 哦，这么快？他不是发誓要跨过黑山夺回锦州吗？
2: 廖耀湘明面上向国防部发电说，兵团会继续突进，绝不后撤。可向部下传达的命令却是停止攻击，全面后撤，以最快的速度向营口进发。
3: 真是可笑，还使了个障眼法。黑山他们四天攻不下，心气全都没了。绝不能让廖耀湘兵团回到营口。东野全军要倾尽全力，急行军、强行军。
4: 要抢在廖耀湘兵团前面形成阻击态势，对整个廖耀湘兵团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5: 是。
4: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重复。
5: 一兵一卒都不能放走。
6: 同志们，就在你们的原地，把一切没有用的东西全部扔掉，
7: 除了武器装备，放弃一切杂物。
8: 除了武器装备。
4: 放弃一切杂物！快点，
9: 长孙子，你干什么呢？
10: 队长，我就拿个鞋垫。
11: 轻装上阵，放弃一些杂物，我说了半天你没听见是不是？
12: 这鞋垫是俺娘的，
13: 俺娘丢的。
14: 这是私密的，你带着鞋垫，怕拿人干掉，
15: 是不是还要向国民党一样带着黄金呢？啊，快点拿走！不是，
16: 队长，
17: 队长，
18: 拿不起的。
19: 是同志，
20: 我再重复一遍，除了武器装备，
21: 快速集合，造反了，同志们！
22: 快点！怎么停下来了？为什么不过河？
23: 过不去了，桥被冲走了，咱要走得从那边绕。多远？10几里地吧。10几里地。
24: 不行，必须过河。哎哎哎！过河？这辽西的河咱们根本就不了解，而
25: 且是什么天儿？这风向刀子一样，淌水，身上湿了，这不是要命吗？
26: 老乡们，这冰天雪地的，我知道大家不容易，但是前线的战士，为了保护我们的家园。 保护我们的家人，他们还在战斗，我们更得加紧把粮食送上去，绝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

0: 快点！
1: 大顺子，咋回事？
2: 营长，我的鞋太大了，
1: 快，我看看。你鞋垫呢？
2: 那你刚才不是西边厢这给扔了？
1: 嘿，你说你真是，来，穿我的。
2: 那不行，营长。
1: 别废话了，快点。哎，你掏这个。哎呀。看不看行不行？行不行？
2: 那营长，你咋办？哎呀，
1: 完事儿，快点！快点！
3: 气点大啊！

0: 李总啊，各纵队啊，现在比着跑，已经是行军比赛了，尤其是李德鹏那个大烧锅啊，更是撒了欢了。他自己带着16师，一天2夜跑了250里路啊，250里路，赶上随行者了。<笑>
1: 好，很好。亚龙，
2: 哎，
0: 你给大烧锅发电报，
2: 嗯，
0: 让他们保持速度。如果六纵能够提前赶到阻击位置，那我请他们全纵队喝酒。
2: 行。
3: 哎，
4: 李总，别跟我借钱啊！
2: 不跟你借钱，我哪够啊？你看你还又来了，我就知道危险了。
3: 前面的同志们，原地休息！
4: 歇会儿！
3: 歇会儿！
5: 大家歇会儿！
3: 吃口饭，喝口水，检查一下车辆。
4: 好，辛苦了。
3: 简单点，
4: 歇会儿。
3: 来，
6: 辛苦。
3: 大家都喝点水啊！好吧，后面的姑娘照顾起来。喝点水。喝点水吧。来，来，休息会儿。哎，
7: 你为啥叫三本呀？你爹娘都看了哪三本书才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8: 没为啥，就是随便起的。
3: 哎，兄弟，
7: 你来咱们这之前，
3: 来来来，
7: 到底是共产党战士？
3: 还是国民党士兵？
7: 没有，我都不是啊，我就是个逃难的农民。当过兵的人，身上的股劲儿可是藏不住的。啥劲儿啊？得看着物资，别掉。行了，我也不跟你绕圈了。我也实话和你说吧，开始呢，我一直以为你是蒋匪派来的探子。 一直偷偷防着你，可是越观察越觉得你不像。你是真心诚意的在帮助我们，你身上那股劲儿，还真像个共产党战士。
3: 兄弟啊！
7: 可是你要真是共产党战士的话，你为什么不去打仗？你跟着我们干什么呀？
8: 一定把他绑起来。
3: 好吧。
7: 三本。
8: 哎。
7: 你到底是谁呀？你要相信我们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看看咱们队伍现在多少解放战士，都是苦命人。只要你肯转变思想，我们就是好同志，就能为革命做贡献。
8: 你咋那么多问题啊？我是谁？ 我就是乔三本，农民，乞丐，我啥也不是。
7: 得，不说拉倒。反正呢，不管你以前干什么的，现在咱们是一个队的好战士、好队友。你什么时候想说了，随时叫我。来，再给你倒点水。
8: 喝够了。

0: 别回头，把枪给我。你的。
1: 哎。
0: 向左转，慢点转，往前走，别回头，
1: 别走火，
0: 停，别回头。你们什么人？

0: 三本兄弟，哎，看都是自己人，哎，我们这手就放下吧。
1: 啊，放。哎，你俩怎么回事啊？
2: 哎呦，有吃的吗？这个和好几天了。
0: 给。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衣服是抢来的，叔这一点没整着吧？我俩要不要你，那他妈都得饿死。
1: 赶紧吃吧。
2: 哎，
1: 三本兄弟，
2: 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咋了？
2: 你看，我们哥俩这碰上你三本兄弟，这边是共军的运粮队，那里啥都有，要不咱哥仨一块发达？
0: 咱一块发达，挣老鼻子钱。
3: 闭嘴！东西你俩甭惦记，不可能。
0: 为啥呀？
3: 不为啥，都是送前线的，多少人拼了命的护送，你们不能拿。
2: 三本兄弟，你改姓贡了？
3: 跟你他娘有关系吗？我不为难你俩，赶紧走。
2: 三本兄弟啊，你是不是忘本了？
0: 哎，三本兄弟都自家兄弟，人各有志，老李，算了，
2: 成了，算了，我们也不为难你三本兄弟，但是这枪你得还给我，我们还可以靠他保命呢。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说，跟不跟爷们儿一起干？
4: 跟，刘哥，刚才我糊涂，你俩帮助我，我肯定跟你们干。
2: 啊，那行。告诉我，哪辆车里有金贵东西，哪辆车里有药品，跟我们一起赶快去闹。
0: 对，那共军的娘们儿你得带走，那娘们儿长得老水灵了。一起给我带走，
2: 那娘们儿我们也要，
0: 快点！
4: 行，都听你们的。那你们先让我起来，让我起来，我领你们去。
2: 等他起来吧，
0: 起来。快着点儿。
4: 啊！

三本，三本，三本，三本。

0: 光庭兄啊，不是我们东晋兵团不肯努力，确实因为共军在锦州区域支了一个大网子，就等着我们没头没脑撞进去了。
1: 毕竟现在西晋兵团的廖耀湘已经南撤，我们还要孤军深入去打锦州，这不明摆着去送死吗？
0: 是啊，我们军容鼎盛之时尚且不能，现在，嗨，你们。
1: 一直在等着廖耀湘战败的消息，对吗？他战败了，你们就可以出海逃遁，不再有任何负担，对吗？
0: 我们毕竟是前来救援之外人，东北局势到此地步，不该赖在我们头上吧，杜将军。哈，不管怎么样。 光庭既然来了，那咱们指挥权就全权交到光庭兄手上。这支东晋兵团是进是退，全在光庭鼓掌之间。我和老阙也一身轻松啊。

0: 喂，光庭兄，是你吗？
1: 是我，剑楚，你到底情况怎么样了？我听沈阳方面说，你又去葫芦岛指挥了，是要带兵来救援我吗？
0: 我也是刚刚才到，具体的行动方案还在规划之中。你们就是想现在过来，时间也来不及了。共军比我想象的还要快。
1: 他们已经把我们去营口的道路堵上了。光庭兄，我们该怎么办？
0: 是跟共党死拼，打开去营口的通道吗？如果我们选择打，你们东晋兵团会到辽西战场参战吗？
2: 我们去辽西要跨过锦州啊！
0: 明白了，没有人能来救我们，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2: 锦楚，你听我说。
0: 你们现在还没有到绝路，还有东面可以走。暂且不说我到沈阳会不会被卫立煌笑话，就是这条道路上也被共军早就堵上了。他们对我们的包围圈已经基本形成。
2: 现在共军正在全力围堵你们，南下营口。你们这个时候突然转向东边，虽然会有拦截，但是也是出其不意。建筑啊，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有信心，你知道吗？
0: 现在，你已经决心撤退了，你一定可以带领将士们全身而退。
2: 我们一定要全身而退，为党国保住这些血脉。
3: 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你告诉我，怎么就打成这个样子了？
2: 校长，我也是刚来东北，这个烂摊子，您不能全怪在我头上。
3: 那怪我好吧，怪我这个校长没有教好你好吧。第九兵团是向东逃了吧？这就是卫立煌要的结果，对吗？
0: 校长，这也是

0: 能保住党国血脉的唯一办法了。随你们，保这个保那个，你们哪一个保得住？我看现在李子面子都给我丢光了。
1: 副将军，不是还有特别计划吗？他准备什么时候使出来？
2: 这个不需要你来过问。你在葫芦岛整肃军队，等待中央的命令再出击。
1: 校长，请您再听学生一句肺腑之言。 现在让我回徐州还来得及，东北已经保不住了，不能再让华东战场再重蹈覆辙。
0: 东北还没有丢，我告诉你，毛泽东也没有笑到最后。

0: 计划提前开始。总统，此次行动事关重大，如果贸然行事，恐怕……
1: 你知道吗？廖耀湘的兵团被围了，整个东北现在快要落到共党的手里了。等等等，你要我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所有人被共党杀掉吗？
0: 总统，执行这次计划的94军军长郑挺风正好在这儿，您亲自给他下命令吧。
1: 好，叫他接电话。
2: 报告校长，我是郑挺风。
1: 郑挺风军长，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客套，我就告诉你，傅作义给你下达的作战任务，提前行动，有困难没有？
2: 报告校长，没有困难，行动可以马上开始。
1: 好，郑军长，这次任务关系重大，你要保密。
3: 现在历史的重担此刻就压在你的身上，千古功绩在此一战。
1: 郑军长，请你务必要完成任务。
2: 请校长放心，挺风此战必不辱命。
1: 我等你的消息。

0: 你这是什么？滚！快让我看看！滚！都有，稍有可退。
1: 报告先生，部队情报完毕，请指示。
2: 回队。
0: 是。
1: 我们这次执行的是绝密任务，所有人从今天开始，直到任务结束为止，把嘴封上，一句话都不许说了，听见了没有？
3: 走。

0: 这几天外头总有共军民兵在活动，一个人出去不安全吧？
1: 就去94军军部，近得很，没关系。
0: 报警！

0: 这么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马上向二道岗子集中，
1: 去找，找到你们能找到的所有敌人。你们哪个部分呢？招降族山，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2: 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员，
3: 你们给我抄下来！
1: 请看大决战第24集。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2000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一亿成规模，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我们不能轻敌。
10: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1: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2: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们就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8: 好像吧，
6: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

0: 廖耀湘本来一直向南，想从营口出海逃遁。东野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拦住了他的去路。没想到今天突然发现廖兵团，由南进改为东移，应该是要向沈阳撤退。
1: 这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东野有预案了吗？
2: 有。
1: 大的一股敌人突然转向。
3: 这在军事指挥上是最为忌讳的。现在，辽西战场上已经全乱了，敌人一下子除入我军的交错阵线之中，我军几个纵队和敌人几个军纵横交错在一起，乱成一锅粥了。这仗啊，怎么打呀？
4: 廖兵团的骤然变向。
5: 打乱了我们所有的既定战略部署，现在有点乱呐。
6: 这样乱成一锅粥的仗，我们怎么打？
7: 余家窝棚一线遭遇空军主力阻击，二道井子、绕阳河附近空军也在向我们逼近，整个战线都乱。
8: 已经乱了。
9: 所以我军就不要再在意一两个阵地的争夺，关键是各军要整体配合，逐次推进，形成立体滚筒式的战略转移。
5: 是。
10: 六纵顶住了压力，逼敌军改道撤退，但由此造成了敌我双方的阵线交叉态势更加混乱。
11: 廖耀湘要搞立体滚筒式撤退，那我们也来一个。
5: 立体滚筒式追击和围堵，怎么打没关系，打赢了就可以。
12: 针对这种情况，东野有具体的方案吗？
5: 有。东野的方案总结一句就是：他们会将乱就乱。
12: 林彪同志的打法是。 拦住先头，截断后尾，夹击中间。
13: 一纵、二纵、三纵副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由黑山正面自西向东突击，
12: 七纵、八纵、九纵由大武山以南。

0: 向北突击，五纵六纵跨北宁县，由二道镜子绕洋河以东向西突击，各纵给各师大概分定攻击方向，各师再向下区分一下，命令一律为搜索攻击前进。
1: 目前东野很难搞清敌人的具体位置，但能明确敌人就在这个包围圈内，这是一场乱仗啊。现在林彪已经把指挥权下放到各纵各师，让他们哪有枪声往哪儿打，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往最密集的地方打，直打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2: 报告急电。
3: 哦，这是在蒋介石身边我们的情报人员发来的急电，我念一下。南京国防部已得到傅作义在近期有针对华北解放区发动军事行动的报告，但具体行动计划还处于绝密状态，我们正在想办法获知，望务必加强戒备。切切切。
1: 这情报也太笼统了吧，究竟是什么军事行动啊？
4: 我看不必多虑，从我们把指挥部迁到华北，这位傅将军的折腾还少啊，什么手段都用过了，我看他也是黔驴技穷啊，使不出什么新花样，我们正常准备防御就是了。现在中央军委最核心的任务还是在东北，不必为这些事干扰我们的指挥。
3: 不会的，我们的情报人员还在想办法，同时我让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也启动调查，西北炮的工作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影响我们的指挥。
4: 我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此刻辽西平原上敌我交叉，我交叉，突击与反突击，包围、突围和反包围，50多万大军纠缠扭打，考验的已经不是战术和战略问题，也不是武器与装备的优劣，现在比拼的就是国共双方将士谁拥有真正的钢铁意志。
5: 哎，这个鸟啊，这是啥地方啊？咋这么多车呢？不会是敌人的后勤基地吧？
6: 可不只是车多和物资多呀，你看那儿，那天线还多呢，要我看呢，这不是个师部就是个军部。
7: 那营长咱打吗？咱就这几个兄弟，要不等其他部队来了再说呗。
8: 等什么等啊，这仗都打乱了上哪儿找人去？
6: 咱们难得碰见这么大一条鱼，先把它端了再说。顺子，你去把那该死的天线给我剪了。
7: 好嘞。
6: 哎，注意隐蔽啊。
8: 哎，

0: 全部都搅和在一起了，仗从来就没这么打过。
1: 关键是各军军部
0: 已经了解不了下面的情况了，输了赢了都搞不清情况。

0: 你们都干嘛呢？能不能安静点？
1: 报告警长，昨天信号车撞了，我们正在排查。
2: 什么情况？共军发现我们了！
3: 快报司令！冯师长，
4: 司令，快撤！

0: 奶奶的，咱们可是走了狗屎运了！同志们，这儿就是廖耀湘的指挥部，就是敌人的脑瓜蛋子！都给我找仔细点，看看还有什么有用的没有！
1: 是。
2: 你看，你看啥看？你认字吗？你去找你有用的。哎，
3: 空军有多少人？
4: 报告长官，空军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此次袭击一定是早有预谋。
3: 损失情况怎么样？
4: 还在计算，应该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抵抗之下，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
3: 不会有太直接的损失？你看看这帮蠢货逃跑的阵势，我看什么都剩不下了吧。
4: 空军设备都运出来了吗？
3: 这个，我也没看到他们把通讯设备抢救出来。这么大的兵团在打仗，打的还是乱仗。没有了通讯设备，就是没了眼睛。你去，命令守卫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有用的通讯设备都抢救出来。
5: 是。
3: 是什么事？营长，下去，快去传单位啊！
5: 是。
3: 开车，
5: 走，快点，跟上，
3: 同志们。
6: 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带走，麻利点！
7: 空军，
8: 别着急，汇报情况。
7: 是，
8: 快！
7: 团部！我是三营，我们已经找到廖耀湘的脑瓜子了。第九兵团司令部，
9: 啊，那别别别别！

营长，我们弹药所剩不多了。

0: 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非常光荣的任务，现在就算是牺牲，也值了。不对，还不能死，我们还有一项更加光荣的任务，就是冲出去。冲出去的同志，要想尽一切办法向我们的纵队报告，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
1: 这儿就是他们的指挥部，这儿叫胡家窝棚，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3: 我咋头阵？我跑得快。
2: 你咋跑得快？
1: 我传着你给的鞋垫呢？
2: 上校的，你跑得快，那你就先跑。
4: 检查武器。
5: 站长，你们这个怎么还没冲进去？廖长官可下了死命令，让你们的人把这批共军全灭了，一个都别留下。
2: 有你这句话，那就好打了。弟兄们，不要管里边东西，把手榴弹、火焰喷射器什么的都往里边招呼。你不信，他们还有人能活着出来。
6: 是，
2: 东城。

0: 到岗子集中。
1: 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2: 廖耀湘是在搞明码播报吗？这不可能啊，战斗开始还没多久，这廖耀湘是疯了。
0: 葛兵团，这
3: 你还好？你干什么？
4: 司令已经疯了，明码播报等于直接告诉共军我们的核心位置，我们在自取灭亡，
0: 还能怎么办？关键时刻失去了整个指挥系统，如果不马上整肃部队，整个九兵团就全完了，就全完了。去，马上发报，让所有部队马上到二道岗子集中，告诉他们九兵团指挥部将在那里恢复指挥。
4: 金楚兄，这会暴露我们的位置，
0: 继续发报。
2: 请最好的破译专家过来，廖耀湘很可能搞的是一套新的密码。
5: 是，
6: 林总，我准备，情况都清楚了。是咱们三纵的一个副营长，带着一个排的战士，误打误撞，打进了第九兵团的指挥部。他们硬是把这指挥部啊给敲碎了。哦，对了，还顺带把这个新一三六军的司令部也给端了。现在整个第九兵团通讯全部中断，乱成一锅粥了呀。
7: 好，这场乱仗，第一棒就把九兵团的脑袋打碎了。廖耀湘逼急了。命都不要，也要搞明码播报。
2: 哎，那位副营长和其他同志，情况怎么样？
8: 这副营长啊，叫李德章，他的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
7: 我记着有好几个二道岗的。
6: 啊，是林总，有三个。啊，这儿，这儿，还这儿。
7: 这两个可以排除，新里屯附近这个二道岗可能性最大。命令各部队，不是新里屯附近的各部队全力靠近这个位置，在他们集结之前全部拿下。
6: 是。

地球兵团各军指挥部，请注意，我是廖耀湘，请所有部队马上向二。

0: 我看我们自己能到哪儿哪儿子了，里面的到处都在打仗，兵从房间上安全的，司令，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1: 命令，阻击敌第九兵团各纵队同志，全面出击，不管三七二十一，四面八方，猛打，猛冲，猛追。这已经不是策略战法的争斗，也不是火力与勇力的争雄。你们只能靠你们自己，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最强大的武器。去找到你们能找到的所有敌人，去彻底的消灭他们。
2: 咱们这仗是怎么打的呀？越打越乱，现在一屋子找不着了，连打全散了。
3: 散了就散了，咱解放军打仗还怕被打散了呀？咱人心齐呀、啊。
4: 班长说的对，咱们人心齐，泰山一役，蒋匪军他们人心散，吓破胆。

0: 你们哪个部分的？
1: 新六军的，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2: 自己人，自己人。
0: 我们是新一军的，这黑灯瞎火，可算找到友军了。
1: 可不是嘛，这黑灯瞎火的，碰见自己人可难了。
0: 是啊。
3: 招降不慎。
4: 隐蔽！
5: 同志，
6: 你们是干什么的？
5: 我们是后勤部运输大队的。您是几纵的？
6: 我们是六纵。你们要去哪儿？
5: 七纵。
6: 七纵。
7: 野司让我们送一批药，可是我们找不着他们。
6: 这么乱，哪找去啊？等一下，范组长，
8: 范组长，四人，他们要去七总，找不着总。
9: 七总离我们不远，我是十六师四十六团团长，我姓张。昨天我刚跟七总司令部的同志们碰过面，穿过这道山梁，绕到小河沟那边，应该就能找到他们。
5: 啊，谢谢张团长。同志们。快点
9: 儿！哎，等等，你们现在还不能过去。对面敌人有整整一个营的兵力，你们过不去。这样，你们留在这里做好隐蔽，等我们把敌人这个营打掉，再送你们过去。
5: 张团长，我们受过一些训练，能不能加入战斗？
7: 对，我们行。
9: 同志，我们各司其职。同志们，保护好药品，保护好你们自己。等我们回来，通知部队。继续前进，走，这边走，继续前进。
10: 给我狠狠的打！
5: 带俩兄弟去前面看一下。
11: 好，你们俩过来，
5: 拿把枪。会使枪吗？
12: 会。

0: 我其实会唱二人转，
1: 我知道。我的名字，三本，跟三本书也没啥关系，就是因为二人转。我10岁那年，家里太穷，我寻思着给我爹娘省口吃的，我就自个儿把自个儿卖了，卖给了一个江湖上唱二人转的，就是我师傅。我师傅就会唱三本二人转。 所以叫我三本。他说，会了这三本戏，这辈子就够了，饿不死。到哪儿他自己先饿死了。这现在是什么世道啊？二人转，会多少本戏也不能当饭吃。该饿死，总得死。
2: 明白了。 所以你也不咋唱二人转了。嗯，我也被卖过的。
1: 你？
2: 嗯。那年我刚满17岁，爹娘还不上那汉奸村长的租子，他把我爹娘揍了一顿，把我卖到窑子里抵债。我哭了3天3夜，拼命的想要跑。

0: 是那窑子的管家，是日本人的狗子，他不让我吃还打我，逼着我去伺候那些狗子。那时候我就想好，到时候和他们同归于尽。可谢天谢地，那一天我雄关来了。我雄关就我的丈夫，未婚夫。那时候啊，还是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他带着同志们端了鬼子的炮篓子，还把那些来逛窑子的鬼子和翻译官都给灭了，把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女同胞们都给救了出来。打那儿起，我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跟着他们。我心里认定了，他就是我这一辈子要跟的人。等灭了这些鬼子，我就要嫁给他，谁都拦不住。
1: 武同志牺牲那么久，你还是忘不了他。
0: 在这儿呢，武雄关一直活在我心里。要是没有他的话，王翠云可听不到今天。

0: 任务还没结束，我们分成两队，你们务必保护物资，我留下。
1: 我跟你留下来。
2: 留什么留？留下来都得死。
0: 我有个计划。
2: 彪子，
0: 调集兄弟，把战场上剩余的弹药全部集合起来。
3: 是。
0: 一会儿我来掩护，你们带上物资撤退。继续完成任务，战场上到处都是我们的部队，还有希望。
2: 留我一个人就够了。我和你一起掩护。
3: 你不会打仗，这也不是你的任务。我是队长。
2: 队长怎么了？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物资和药品送到部队上去。我是当兵的，这是我的职责。快撤！快走！快走！他已经死了！快走！走啊！
3: 来不及了！我是当兵，我欠党和部队的，今天也该还了。
4: 王泽云，完成你的任务，撤退。

0: 进的，他们是运送武器的民兵，都快逃跑！
1: 他们有物资啊！
2: 兄弟们，别让我追，把物资给我抢下来！跑！

0: 九兵团的指挥中枢被我军打掉之后，再也没有建立起来。各部队被我军全部打散，都在各自为战，各自逃窜。而我军的指挥系统正在逐渐完善，连后勤部指挥联动都已经恢复。目前，廖耀湘兵团已被我军压制在一小片范围内，我军从乱战到合围，正在对廖兵团进行最后的打击。
1: 好啊！
2: 辽西战役呢即将胜利啊！这也代表着东北大局已定，这可是历史性的胜利啊！越是在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越要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啊！要想想他们还有没有退路，考虑我们怎么堵住他们最后的去路，将敌人一网打尽。
3: 这退路呢，不能说没有。沈阳的敌人建制还很健全，营口方面的敌人接应部队也在。九兵团这条大鱼我们是网住了，而且还切了他几刀，啊！但是他死而不僵啊，妄图冲破巨网，死里逃生。
2: 请电告林彪同志。 在辽西会战收尾之前，提前抽调兵力，准备对沈阳和营口发起攻坚战，要彻底断绝廖耀湘东逃南窜的最后希望。
4: 辽河流水长又长，弯弯曲曲向前方，
5: 加油！同志们，
6: 上又怎么解放？
5: 同志们，加油！
6: 上一上咱们队伍的勇敢。
4: 让部队全速前进啊！
7: 加头五公里，停下来休整。是。同志们，跑步走。三百同志，扶摇将队跟上。扶摇将队，提起刀具，我们走。好，加油，同志们。
8: 辽河流水长又长。后面的跟上。太这辽西的土地上，有他们这帮真的好儿郎。
9: 为拒歼廖耀湘兵团。 给从锦州北上的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争取时间，第六纵队经过急行军，于10月25日夜在北宁路上厉家窝棚、姚家窝棚地区顽强阻截，成功阻断敌人撤退通道。至10月26日晨，廖耀湘兵团退守沈阳的计划宣告破产，陷入了东北野战军各路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0: 你真疯了！魏国尽忠，为什么要拦我？这时候，只有傻子才会被别人尽忠。你廖建楚的脑子就如此的糊涂吗？
1: 我也是败军之将，我有何脸面？保住性命，脱离险境，以后东山再起，你这铁锤活着才管用。
2: 快点检查那个是干什么？赶紧给司令换衣服！
3: 是，快走！
4: 走！
3: 快走！

0: 升官发财啊！
1: 兄弟们，
0: 兄弟们，
2: 跑吧！共军来了！
3: 10月27日后，辽西战场上的战斗更加激烈，东野各纵队均以团营连为单位，以乱制乱，猛打猛冲猛追，不分前方后方一线二线，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廖耀湘兵团被切成了两大块和无数小块，各部队失去指挥，更加溃不成军。

0: 站住！举起手来！你谁啊？
1: 王队长，我，二柱，旁边这位同志有重要的情报向组织汇报。
2: 你哪来的？北平，俺从北平来的。部长，走。两天的时间，廖耀湘西进兵团，10万多官兵就成了过街老鼠。这种速度，在世界军事史上也是奇迹吧？<笑>依我看，按老蒋的打法。
3: 他还会创造出更多的奇迹来。现在啊，辽西战场呢，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阶段呢，尤其要做好收尾工作。后面将是更大规模的收容溃兵的工作，大量的国民党士兵需要收编呢。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4: 廖耀湘也要抓到，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逃了。啊！
5: 同志们，西柏坡危险了。主席，你看。

0: 这封情报是我们在华北剿总一位潜伏的同志冒着很大的困难和风险送出来的。
1: 我们这次行军基本上是昼伏夜出，所以保密是首要原则。
2: 是
3: 是是。
1: 告诉士兵们，
4: 到达目标地域后，
1: 只要碰到高个子操着南方口音手指被烟卷熏黄的中年男人，立刻抓捕。
3: 是
2: 是
3: 是。
1: 但是记住，一定要抓活的，只要抓住就有重赏。
2: 是
3: 是。
5: 军长，我们这次神神叨叨的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要去抓谁啊？
1: 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执行的是绝密任务，你们要做的就是带着士兵跟着前锋部队行军，其余的到了地方自然会知道，明白没有？
2: 明白。
0: 与此同时，从另外两个渠道也传回了相关的情报，综合傅作义近期的各种动态，我们必须立即制定防备的预案了。
6: 傅作义在我华北部队主力向太原归绥进军的时候，趁中央防守薄弱，趁虚而入，傅作义派郑挺风94军名义上增援太原，实际上绕道而行，偷袭石家庄和平山县，想一举捣毁我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7: 郑廷锋已经确定了我们的位置了吗？
6: 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确定，但平山县他们是可以确定的。
0: 这个傅作义是想一石三鸟啊，一是能打下石家庄，二是
8: 能围魏救赵，借绥远之围，
0: 三是也是最主要的，是打掉我们的中央指挥机关，摧毁我们党政军指挥中枢。
8: 不止三鸟啊，还有第四鸟，他可以用这种方式逃避出兵东北，保存自己的实力。
0: 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94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0: 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那就改成强攻吧，
1: 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不好捅。撤！
2: 这还撤？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
3: 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
4: 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5: 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6: 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绝无问题。
7: 请看大决战第25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1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反复咳嗽，
1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2000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7: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一亿成规模，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我们不能轻敌，
10: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1: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2: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3: 就一个字，赢！
1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

0: 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

0: 这个傅作义真是狗急跳墙啊，连这种办法都能使出来。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九十四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1: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
2: 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敌啊！1年多前，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比胡宗南打进延安还要危险。
1: 应该电告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立即转移啊！
3: 在收拾呢，老毛。
4: 小五，
1: 哎呦，我的主席呀，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哎，哎，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
5: 就说你的东西多，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
4: 恩来老总啊，你们就这么着把西柏坡留给傅作义了？
1: 主席，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红子。

0: 店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1: 那你怎么打算呢？以一当百啊，硬拼。
2: 呵呵，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
1: 哦，
3: 哇塞，这么深，这么深，过不去啊，过不去了。
4: 快快在公民连把坑给我填上。
5: 是。
4: 军长，前面的路已经断了，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的。
6: 军长，共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
7: 应该还不至于，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吧。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成不了什么气候。告诉他们，动作快点，我们还得继续赶路。
4: 是。
8: 军长，不好了，共党的情况，您听听。
9: 新华社华北25日电，据悉，当我解放军在华北和全国各战场连获巨大胜利之际，在北平的蒋匪界时和赴匪作义，妄想突击石家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据前线消息，蒋副匪首决定集中94军3个师及新2军2个师，经保定向石家庄进袭。其中94军已在涿县、
10: 岳西
9: 开始出动。
10: 共军这么快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0: 消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金蝉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堕落如斯，放着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0: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2: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3: 我想不会是郑军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2: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的呢？
3: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说输定了。
2: 好了，事已至此。

0: 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1: 是，请总统放心。
2: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0: 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3: 廷芳，
2: 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3: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4: 副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袭，现在
0: 偷袭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3: 廷锋，你要明白，不是我不想让你撤，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4: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0: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5: 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4: 郑廷锋。
0: 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命令，全军突进，什么都不要管，就他娘的突进！

0: 主子，你觉得咱们像什么？
1: 像什么？
0: 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
1: 还真是像啊！
2: 可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
0: 有三，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老百姓的仇人？
1: 哎，我也不知道啊。
0: 是啊，谁能知道？
3: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1: 共军。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
0: 走，快走！沿这条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挡不上照面。这现在敌情不明，不是硬碰硬的时候。走，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
3: 快跑，快大步，
4: 走！
6: 上来了啊！这次来的人数啊很多，我数都数不过来，可能是剿匪军的主力。这武器装备啊更是没法比，同志们都有亲人老小，有谁害怕？现在可以走啊，不丢人。
7: 谁他娘带走谁走啊！老子今天就死这儿了。
8: 大队长，咱不能走啊！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都是咱们的胜利啊！
7: 对，争取一分钟。
6: 好，同志们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咱们就跟他干一下子，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不可统。同志们准备战斗。

0: 这一仗打得很不错啊，干掉了不少啊，检查仔细了。哎，好，大队长，大队长，
1: 我说，兔子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2: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嘿嘿，
1: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3: 大队长，
4: 咋了？
2: 蒋匪军又回来了，
3: 没，他们没来，我的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这帮蒋匪军怂包蛋，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嗨，
2: 乖乖，咱们现在这么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1: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甭想活着。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3: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的。
1: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

0: 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
1: 是啊，郑挺风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
0: 嗯，
1: 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
0: 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
2: 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不过我觉得只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3: 叫这个郑挺风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瘪三，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4: 总统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瘪三。
3: 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
4: 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
3: 可是什么？
4: 他们的主力部队快到了。

0: 现在石家庄和平山那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
1: 走！
2: 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司令啊，你也听着，这绝对是共军的主力啊，我们中了他们的 F，
1: 一个团都已经打没了，这共军后续部队是源源不断，再这么下去可就全完了。
0: 司令，喂，司令，
1: 你说句话呀，早点下决心啊！
2: 命令部队，上！
3: 是，
4: 冲！
5: 是，
6: 快跑！后面快走，快跑！快跑！

0: 作一身，郑景峰、刘东方各有三处、杭城等部，
1: 不用
0: 不超过两百人。
1: 听下去，听一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
0: 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1: 魏老总，
2: 我一直在想，如果医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3: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
2: 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当初我们在青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4: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
2: 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3: 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5: 我真佩服啊！啊，我佩服之极。
3: 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此啊？啊，
2: 魏老总，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
4: 现在辽西的辽建出兵团已经
2: 全军覆没，建楚本人也是生死未卜，老夫这一仗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
6: 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3: 啊，分，那就必须分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
6: 坚守。
3: 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形成疲惫之势，
7: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
8: 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
2: 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

0: 变成一座孤城。
1: 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
2: 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
1: 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3: 若我也像廖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聚而歼之呢？
1: 不，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由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
4: 那是无往而不胜啊！
1: 这何言被歼呢？
5: 魏老总，
3: 你不要再说气话了。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
2: 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
3: 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正建制的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
2: 给东北一战
3: 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
1: 光庭啊，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
3: 愿闻其详。
2: 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
1: 就算我拼命突击，总统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
6: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
2: 他肯定不答应。
1: 光庭，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是范汉杰、侯静茹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
2: 当今之计，
1: 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东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
3: 我明白了，我东晋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割据，
2: 做坚守之努力。
3: 我们会合围锦州。

0: 郭天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
1: 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齐陈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
2: 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
1: 事已至此，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建楚那边有消息吗？
3: 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十万大军是怎么在三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
1: 大力，先不要为建楚的事情烦心了，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选，可是我们有钱吗？金国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此，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
2: 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4: 向前向前向前，一二三，进！

0: 军，大伙儿把头低一点。
1: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共同的真理，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绝不屈服，也不战斗，直到反动派叫你安静。
2: 司令，司令啊，亮司令，你这是去哪儿啊？俺们是你兵团的警卫营啊，咱们就全部解放了，你老就别走了吧。
3: 我们上，
4: 没人
3: 上，上，大人快点动，哎呀，大人动，
4: 别动，
3: 快点，快点，快点，上，
5: 是老百姓
3: 啊，我们是老百姓啊，
5: 别动，
3: 谁？不会了啊，
6: 六小星，
3: 六小星，六小星。
7: 1948年10月28日拂晓，辽西围歼战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旅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轻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骡马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3: 注意前进。首长，首长，你们来前线了，您走。参谋长，
8: 他在哪儿啊？你这搞的什么阵仗啊？
3: 解放门。
8: 解放门什么意思？
3: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9: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啊，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3: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8: 啊，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3: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10个有7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9: 老韩，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了？解放了多少了？
10: 到现在刚半天，5个军9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9: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8: 是，欢迎你同志，欢迎你同志们，党和人民欢迎你们。

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

0: 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
2: 挺挺无妨。
0: 石家庄的梦。
3: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4支军队和一个加强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5: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3: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4: 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
3: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
5: 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3: 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
4: 好，我去告诉军容，让他全力固守。
5: 校长，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极不太平，共军恐怕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3: 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庭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
4: 是，
5: 是。
6: 终于回来了，同志们，西北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
7: 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8: 没问题，
7: 多加点肉啊。
8: 收到，
6: 赶紧去吧。
8: 好，马上去。
7: 辛苦同志们，我们又回来了。
6: 大家赶紧干，
8: 收拾吧。
9: 谢谢主席，
6: 抓紧时间收拾啊。
9: 好嘞。
10: 哎，来一块这个红薯。
8: 主席，
11: 嗯，很甜，是啊。
12: 哟，
13: 来来来，
14: 红烧肉，
13: 烧肉，香啊！
10: 哎，这是正宗红烧肉吧？
13: 知道恩来吃不了辣椒，没让他们放辣椒。哎，这应该叫大众红烧肉啊！
10: 谢谢主席。嗯。
6: 嗯，傅作义啊，终于消停了，现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沈阳。
15: 卫立煌放了大话，嗯，一定要守住沈阳。我看他是在等待时局。
16: 都到这个时候了，他卫立煌还敢固守吗？啊，我看啊，就是敷衍老蒋的谎言呐。嗯，
13: 沈阳问题啊，
17: 不像围困长春。
13: 嗯嗯，要速战速决。嗯，现在沈阳守军已经是孤军孤城啊。嗯
6: 啊，同志林彪，
10: 东爷一鼓作气，一举解放沈阳。
13: 嗯，对。
15: 哎，主席，你来块大的。
13: 我没有了。
2: 同志，吃个烧饼吧，热乎的。
9: 秋来到，剿匪还在东北道，中央决策好。
12: 这有些债务垫在鞋里，咋还背他身上啊？
14: 你怎么着？
9: 1948秋来到，剿匪还在东北道，中央决策好部署。
18: 我们热水吗？
19: 喝点热水吗？哎，辛苦了，喝点热水吧。
12: 哎，喝过了，谢谢。
9: 大主板，听我说，我给大家
12: 谢谢。
19: 不用谢。哎，给大伙们拿着吃，
12: 谢谢。
19: 哎。

0: 报告，钟司令到。
1: 啊，让他进来吧。
0: 请。
2: 总司令，小马，
1: 来来来，坐坐坐。
0: 请喝水。
2: 总司令，这两天去机场看看没有？
1: 没有。
3: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2: 真该去看看，热闹的紧呐。共军才刚到沈阳城外，
4: 那些有头有脸的大老爷们就待不住了。
2: 各方面派来的飞机一架架飞来又飞走，连空管的命令都不听了，全他娘的乱了套了。
1: 哦，有这种事儿，那我得查查。
2: 哎，杜副总司令的东进兵团说好了要攻打锦州，牵制共军，我怎么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动静？
1: 真的要去打，那才是天下奇闻呢。
2: 那我们怎么办？沈阳现在是一座孤城，共军势大，锐不可当。
1: 全武认为呢？
2: 我不知其他的部队如何，我五十三军之下各部都已整训完毕，沈阳城防系统坚不可摧，而共军多日征战，疲惫不堪。我军以逸待劳，坚守一个月，一个月绝无问题。
1: 哎，我也是这个意思。哎，咱们上下一心啊，共同坚守沈阳，一定能啊创造一番伟业。
2: 那我去安排城防工事，先行告退。

0: 宋军已经濒临城下，
1: 为死的人跑了，跟我冲进去！
2: 沈阳丢了，
3: 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
4: 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
5: 这80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建生吗？不可能的。
6: 请看大决战第26集。

0: 其实我算的挺多的，我会去看每一个过程当中每一场戏，甚至每一句台词，它的信息叠加到观众那儿会不会有情绪上的变化，在不同的时机你刚好有这个契机，你可以去进行一个创作，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沙盘理论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首先还是要先从地貌开始，就是你得谋定它的经纬度，然后它大概的一个位置变化，然后由这些它就派生出来了气候嘛，还有包括像生态啊，包括植被啊这些分布，然后由了这些之后呢，你就自然而然的就再把人放进去的时候，它会催生出一些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出来。你在热带雨林里面生活的人怎么可能跟高山上的人是一样的呢？对吧？所以它这就慢慢的就会改变它的说话的腔调和嗓门，所以就这些东西有了之后，你再去想它的穿着打扮跟它的这个温度啊条件啊就都有了，那服装你就也就有了。所以你要让它真实可信的话，你就是了解客观世界的规律，然后把这套规律放在你的架空世界里。啊！
1: 赢了吗？
2: 别别别！
3: 我晕！
4: 你还这么不要不行？
1: 来，
4: 今天我们是背着财神爷过河来，心疼。
0: 你需要去关注生活习惯，就是他的出行方式，他的这些饮食条件，他符不符合这个体系，但你一定要去做这些东西，可能最后所构建出来的那个世界观才能让人相信。可能我因为是动画出身，所以脑子里一直会有一个宏观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世界它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可能这个潜移默化的是会有影响的。包括我喜欢在剧情里面就每一集去做一个单集的小片头，然后去进行一个包装，然后去排版，这些都是我特别就是在大学的时候可能养成的一些创作习惯，然后就忍不住就想加入进去。纯架空和依托于现实社会的这个现实主义创作，它确实还是不一样的。你纯架空可能似乎你的空间更大一些，然后无非就是来考虑它的合理性。对于现实社会的这种世界观营造，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还是一个体力活，就是去考察考究，然后去咨询，然后去做一些更多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储备。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归根结底你都要作用在人物身上，我说的不仅仅是主要人物配角甚至前景，甚至可能有一些特约一两句台词或者一两场戏，你不要放过这些

0: 旁边的人，你要把它当成人物来写，他是一个活人，他今天来之前他是干什么的，他曾经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口一张出来他是大概是哪个地域哪个地区的人，你每一个你都要去做这些东西，这些人身上的特质和文化习惯构成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一个世界观，这个是无论你做纯架空还是现实主义都必须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1: 全都是套，
2: 领到卡座
1: 有低消，
2: 跟你加三儿
1: 架空瓶
2: 都得你结账，
3: 得交钱的，你不交钱他能让你进来吗？
4: 赶紧进去，别误了点啊。
0: 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一定是要有点小害怕，但是你也不要步子跨那么大，你就是有一点陌生或者是有一点交叠，但是你没搞过这个，我觉得那种慌张和心里没底的感觉才是对于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如果我在做一个我驾轻就熟的东西过于从容的话，你就不会再去顾虑什么，你不顾虑的时候你就停止了思考，我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敏感那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受。

0: 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两天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一米成规模，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我们不能轻敌，
10: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1: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2: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3: 就一个队，赢！
1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1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救护车来之前，你一直紧紧地抱着我，跟我说：“诺诺，没事的，不怕，不怕。”那种温暖的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种温暖渐渐消失了，你也再没抱过我。我就在想，是不是只要我达到你的要求，你就会回到从前那样？所以我拼命的抠，即便是你随口的一句夸赞，我也会开心很久。 那些瞬间都太短暂了，妈。为了这笔钱，爸爸死了，你也付出了代价。我怎么可能碰你们拿命换来的钱？其实我不恨你。 只是害怕。

我害怕成为你，基因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否认，我们骨子里是相像的，所以我害怕，但我越是逃离你，就越像你。

我家冰箱里面多了一个U盘，很重要。里面是李锦6年前植物侵占的证据。我幸亏的死。 也跟这个U盘有关。李锦把U盘的秘密泄露，设计杀害了洪清辉。

0: 每隔一周，大厦要做消防设备的检修。但这事儿是给外包公司干，你跟着他们混进去。把鱼赶到他该去的位置。
1: 这啥破地方啊，连车位都没有。

0: 动手吧。
1: 烟杆会触发应急消防预作用系统，管内会排气增压，电磁阀会打开，紧接着他是耗子，喜欢把粮囤在窝里，离开蓝海后去他家找那个油盘。

近日，陆州胜利集团原工程设计总监李某落网，引发轩然大波，牵出一系列复杂的利益输送交易网，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及政府公信力。在2008年至2017年间，多家企业先后借助李某关系骗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扶持资金，中标政府投资项目，并向

0: 某行贿，共计7100000元。原市发改委王某为上述行贿企业大开绿灯，在此期间收受贿赂，共计1500余万元。
1: 谢谢你啊，
2: 什么？
1: 如果没有你的话，新闻里面现在报的可能就是我。
2: 本本最近这成绩不行，别的科都还行，数学是真不行，都不及格。马上升初中了，得找个补习班。
1: 就让我问问上公立学校吧，我觉得蛮好。
2: 同意。
3: 嗯，太好了。
1: 那我们睡个好觉吧。
4: 好。
2: 505这个事儿。我想了想，还是尽快把这个房子卖了。洪金奎那102万得给他，虽然他人不在了，但那不是还有个妈吗？你觉得呢？
1: 我都听你的，你做好人。那我们睡个好觉吧。
2: 什么呀？
1: 嗯，
2: 没事。
1: 嗯，我也爱你。

对不起，一直没来看你。我老觉得，只要我不来，你就还一直在。你放心，这些年我过得挺好的，很健康，也很平静。妈妈出狱之后，打破了这种平静。 发生了很多事，现在他又进去了。我以为我能找回这种平静，但没有。很多感受都很模糊。我只是觉得生活很没劲，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做。 我有一阵子，老想有一个人能来救救我，陪陪我也好，怎么都行。可是不行吧？没人能救我。你说的对，接下来的路。 我该自己走，就算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也该自己去找。

0: 我要走了。
1: 走，上车。
0: 我打算离开这儿，去汉诺威。
1: 汉诺威，欧洲对不对？我都没有去过哎，但听说很好玩的样子。哎，你知道吗？我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骑这个车，然后横穿欧亚大陆，然后我可以骑车带着你去汉诺威，不止汉诺威了，还有其他欧洲的其他城市去吃好吃的，给你拍好看的照片，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很多地方玩的。
0: 但我护着，有些路

0: 我注定是要自己一个人走的，谢谢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等我想明白就回来了。
0: 你想我就打给我啊。

0: 谁呀？这是我爸。
1: 你爸？你爸还不长这样啊？
0: 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
2: 又是最好的一天，哪怕有雨，只要有你。
3: 啊，你是不是坐得不舒服？
4: 不错啦，他嫌我剥橘子剥得太慢，我才刚开始剥啊。
3: 不要动，我动，我动。
4: 他说我不如我哥哥懂事，我不听话，我性格跳脱，永远都是我哥哥最棒。小的时候也是一直打我，不打哥哥，我的屁股都被你多打了一半出来。
3: 哦，莫气莫气
4: 他
3: 就是没理解，生气喽。
5: 你听我说，你这个血压很高哦。
4: 他说没有关系。我给你。
6: 不会。
4: 他就说我存不住钱，不会存钱。
5: 不会存钱。
4: 对。要不是他帮我还钱以前的37000，我自己也还不上。对对对。我就是从那个时候知道了一件事情。你是爱我的啊。哎呀，算到了，算到了。
7: 我知道这是个熊灾，当时就挂在这儿了吗？哎呀，我可听说啊，人在上面都吊了好几天了才被发现。等法医到的时候，这皮都腐烂了。这法医刚进屋，就听哐嚓一声，这头和脖子瞬间分离，这个头还在这个灯上挂着呢。
4: 你这不是听隔壁那大姨说的吧？
7: 什么大姨啊？那是我亲二姐。
8: 这个价格方面实是可以商量的。
7: 之前谈了多少钱来着？
8: 450。
4: 中介定的价。
7: 成交。知道天煞孤星吗？我孤星，天生命就硬，能克所有人。别人越倒霉，我就越顺畅。有个大师给我算了，说我五行缺凶，凶，这个凶字里面那个叉啊，在我这儿那是不存在的，在我这个方框里，它永远它就是一个对勾。这越顺畅吧，它就越无趣儿，越无趣儿吧，它就越没有意义。我现在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世间万物它都有意义，像我这样的人，他怎么就没有呢？哎，定金多少钱？
8: 5%，总价是5%，20多万。22.5万。
7: 40×5=30万。支付宝账号是手机号码吧？
8: 是倒是，但是我们今天没带合同，我回去拿一趟，很快就能。我知道应该拿，我没想到能。
4: 电话行。
7: 麻烦。我这辈子最忌讳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今天是
8: 周五。
4: 对，
7: 那就周一前。我这人做事果决。
4: 哦，做大事的人就是果决。
7: 你说的对。走了，周一见。哦，
8: 好。
4: 我们站起来一下。
8: 这就卖出去了。
4: 好像是哦。
8: 这么简单吗？
4: 好像是。吴老板，
9: 明儿啊，
10: 我想了很久，很久很久。我觉得挣钱不能是我唯一的目的，我得再找找，找到我生命的意义。
4: 那你人生的意义不应该是开酒吧吧？
10: 为什么呢？
4: 熟啊。
11: 玉莲，
10: 你自己买卖干成那奶奶样，都倒腾珍珠粉了，你不如说你自己俗，我对酒吧我就俗，你对俗的理解怎么那么双标？
4: 不是这样的，你要开酒吧，你也要做市场调查。你看这个地方那么多酒吧，你没有噱头，你哪开得过别人嘛？
10: 有噱头？
4: 什么噱头啊？
10: 你就是噱头。

0: 根据实名举报提供的线索，我局依法对嘉日国际旅行有限公司立案，并实施了税务审计。现已查明，该公司在过去的三个会计年度内，多次少缴、漏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附加费等。上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规定，我局现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追缴其少缴的全部税款及滞纳金，并处以偷税金额1倍的罚款。
1: 一二一二，呜呼！你们好，我叫文一彤，今年36岁，毕业于潞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有过10年导游工作经验。
2: 都7天了，那个买房子的人有给你打过电话吗？
1: 没有啊，
3: 但是他的定金都交了，这房子肯定得买吧。
1: 你们好，我叫文一彤，今年36岁，毕业于潞州师范大学中文系。
2: 你说他能出什么数啊？
1: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
3: 他自己不都说了吗？他命里缺凶，说他那凶的那个
1: 叉都成对勾了，是不是这么说的？嗯？什么？大家好，我叫文一彤，今年36岁，毕业于潞州。
2: 那你说他是不是？
1: 你是不是有病？你能不能一气儿说完？我这录像呢。
2: 我不知道啊。
3: 你说吧，你
1: 出来说吧，快点。
3: 你说完我再录。
2: 啊，那好，等我一下啊。
1: 马桶刷干净。
2: 我就想说啊，都钱不到位，我很难做的，因为我和老吴在计划着一个很长远的生意。

0: 这是酒吗？
1: 不是。
0: 那你拿啥挣钱啊？酒水、门票，还是那墙砖呢？
1: 态度、概念，我希望。
2: 我管这里叫幸福体验馆。
0: 幸福
2: 在哪儿呢？咋体验？你要先告诉我，你认为幸福是什么？得有钱，还得有闲，最好再有点你给我的尊严。
1: 太肤浅了。幸福呢？它是一瞬间的感受，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一样。我希望来这里体验的人，每个人都能够砸碎自己心里那堵墙，获得平静，感受幸福。
0: 这就聊哲学了。那我不禁抛出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1: 那我不禁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花钱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0: 我儿子。
1: 很好，我也一样。我女儿，我们所在的地方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2+1黄金商圈，有很多家长要带着孩子来体验，到时候人山人海。初步计划就是3个月回本，半年之后我们可以开分店，一年之后就可以考虑全国连锁了。
0: 行哥，你这运筹帷幄呀！哎，你这说的我心趴上了，我现在热血沸腾。
1: 不过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那个股份的钱不能马上给你，因为买我房子那家伙已经消失3个月了，我这个定金我也不敢花，
0: 运筹帷幄啊，没事，钱的事啊我来搞定，这都不叫事，咱俩就甩开膀子干就完了，开车。
1: 那好，干
0: 干。
3: 一彤，咱俩好久没来这儿吃饭了。
4: 是啊，早就馋这一口。
3: 哎，对了，你工作找得怎么样啊？
4: 我正要跟你说说呢。你看，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诈骗手段也不断升级，他们可能冒充公检法，冒充客服，利用感情陷阱无孔不入，把老百姓辛辛苦苦攒的这点钱瞬间就骗走了，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多大的伤害。我准备和警方还有文旅局联合搞一些反诈宣传之旅，目的就是要为大家揭开诈骗的层层面纱，把最实用、最及时的防骗知识送到大家手上。

0: 我要去弹琴。
1: 啊，行，你就人学啥你学啥，一般跟人屁股后边撵撵不上，对不对？
0: 啊，那咋办？
1: 你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弯道超车不？就你找你现成的，就已经会差不多了。比如说学习，你拿成绩撵他，你小学撵不上，你初中撵，初中撵不上，高中撵，可他不定哪天他一溜号，你就穿上去了，到时候就是他追你，懂不懂？
0: 哦，
1: 学吧。
2: 莫藏喽，你奶奶来喽，听到不高兴。
1: 哟，阿姨来了，叔叔也来了，欢迎各位莅临指导啊。
3: 哎呦，这都是于明的主意。
4: 哎，那小姨来了。
5: 哎呦，这么多的人呢、哦，吼吼，阿明，恭喜你哈！哎呀，今天呢开业大吉了哈！
4: 啊，谢谢
6: 表哥。你这里看着也不像酒吧、啊、
1: 这就不是酒吧，你是喝多了看见酒了，哪有酒啊，这个是专门为家庭打造的，叫幸福甜馆，懂不懂、
7: 啊、咋个幸福啊、嗯、
8: 幸福从砸钱开始。
9: 爸，这啥意思啊？
8: 叫你多观察别人牙齿，不要画谁都是大尖牙呀、啊！
10: 这告诉你啊，不要再铁齿铜牙，要 peace and love。
9: 我也不吃蒜、
11: 啊。啥人啥命啊，儿子，这太准了。
1: 这意思啊，就告诉你算了吧，
11: 别一天巴巴跟着了啊。
3: 这号是练废了，
1: 来，我表演一个。哎，你看我这多碎，比我嘴都碎。我这好歹也是个大股东吧，钱都我掏的，你这要给我个谢谢惠顾，
8: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刚才教育你儿子啥人啥命嘛？
1: 那你的命还能再来一瓶？好歹给我再来一锤呀、啊！这
2: 妈妈砸一个，妈妈。
12: 好，我们也砸一下。来，砸，来，来，来，好好来。

这个刺扎手很疼，但里面的肉还是很温柔的。

0: 哎呦，哈哈，恭喜你啊！
1: 玉苗，你这粑粑是什么意思啊？
0: 是送入到吧台去领纸的意思啊？
1: 这圣旨的意思吗？
0: 哦，埃菲尔铁塔就是巴黎啊，和挪威离得也不远啊。

0: 哎，什么？
1: 王伦，什么？
0: 这什么？
2: 企鹅。
0: 知道企鹅，这是代表什么意思？
2: 企鹅嘛，它生活在极地，代表我们对生活的。
3: 云云啊，你去唱歌。
0: 妈，
2: 你怎么会讲话了？
3: 憋很久了，再不讲话都忘记怎样讲话了。你去唱歌。
2: 我说过我不再唱歌。
3: 我想听。
2: 大叔，
3: 哎呦喂，你要我背你上去吗？
4: 爸，来啊，来。

太久没有唱歌了，可能都忘记该怎么发音了。我唱一首文文平时喜欢唱的歌吧，送给哥哥，也送给大家。希望哥哥在天之灵可以保佑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天开心快乐。

0: 命运真的很有意思，像孙悟空翻跟头，穷的时候一个跟头想翻出金山银山，有钱了之后才发现压住你的还是那叫做欲望的五指山。奇怪的说，折腾了这么大一圈，我心里那只上窜下跳的猴子反倒安静了，我再也看不见那只猴子了，好像有什么东西替代了它，让我内心平复下来。虽然没钱了，但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文文啊，比以前开朗了，他是我的翅膀，在我撒欢的时候，他会带着我飞起来。风筝的线嘞，始终都在文一彤手里，有他在，我们这个家就飞不乱。妈妈枕头下的随身听已经用不上了，我每天都会给她演唱现场版，哄她睡觉，睡得好，身体当然恢复得快了。关于爸爸妈妈当年那些误会，爸爸也和我谈过了。其实啊，是他们两个在沟通上出了一些问题，但时间可以磨平一切。他们的关系又回到了从前。妈妈从讲不出话之后，他俩之间就再也没拌过嘴。爸爸每天会推着他出去散步，恩爱得不得了。别看钱伟杰现在笑得灿烂，二胎出生之后天天愁这个脸，他说这是痛并快乐着。至于欧阳世奇，他出国找陈子诺了，但却一直没有找到。他找啊找啊，找得他外语都变好了。他的这份痴情我还是比较欣赏的，但说啊，他不知道那个陈子诺回国以后也一直联系他。哇，好虐心。铁柱三兄弟也混出了名堂，拉起了一支货运车队，干得轰轰火火。刘星路呢，文一彤说他彻底离开了宋有成，也找到了新的工作，开启了新的人生。总之呢，经历这一番挫折，大家的生活反而变得比以前还要好嘞。
1: 西南海岸有块大石头被海浪冲穿了很多年，每当涨潮的时候声音像大鼓锤击，这就是岛的名字。

0: 问题吧？这你太不爱说话了，这迎来送往的这……
1: 哦，我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普通话不好吗？所以我不说啊。再说，我觉得你的经营理念也有问题啊。我们是要搞亲子活动，你搞了那么多酒在这里，那家长看到都跑掉了。
0: 不，一开始说的就是酒吧嘛。再说他得利益最大化呀，那孩子晚上不出来，那家长白天伺候完孩子，晚上挺累的，他出来放松放松，这没毛病。
1: 那你白天的时候找一个柜子门把这酒挡一下呀。
0: 咱就说现在这个现状啊，一个月一共进来8个人，4个送外卖的，2个送快递的，还有一个问厕所的。哎，你那2+1商圈合着就你加我呗，我是那2，是不是？
1: 哎，我觉得呀，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呀，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呢，我们在宣传酒为零啊，
0: 还往里搭呀，还往里搭呀。玉明，你是救我命，但你不能以这种形式把那命再要回去啊。要我说，咱就找个地方给兑出去得了，能少赔的少赔一点。我儿子才多大呀，他离成年好多年呢。
2: 哎，对呀，那我们也等了你很长时间，对吗？哪有等这么久？那怎么办呢？那行呗。行了，好了。你猜猜这是谁？
1: 谁呀？
2: 买房那个姓陆的。
1: 他出现了。
2: 他说那天白天从咱这看完房之后，晚上回去喝酒，酒驾人给抓了，这半年都在里边呢。你说他能联系上吗？
1: 哎呦，好可怜呐。那我们房子卖房子这可以继续啊？
2: 继续不了了，人家让我退这押金啊。
1: 为什么啊？
2: 他说他是命不行，扛不起。他不本来说他命里缺凶吗？他说他现在这个凶里边啊，对勾没有了，现在全剩叉了。这意思就咱俩命还挺硬，还能在那儿待住。
1: 那现在怎么办呢？就把就要退给他。

0: 他。
1: 那这咱也不能扣下，是不是得退给人家呀？
0: 那好麻烦呢，那房子好难卖，现在已经降到300万了，怎么办呢？
1: 那就再降20嘛，那能怎么办呀？龚金奎那钱咱得给他呀，是不是？
0: 是啊，那你说红军哥，哎，妈妈，
1: 哎，
0: 哎，妈
1: 回
0: 妈，
1: 来了，这儿板这儿。
0: 哦，我妈妈都来了，
1: 你就别动回来了，来，过来，
2: 买一点儿。
1: 是什么？
2: 我去做饭啊。
1: 好，
3: 免紧啊。
0: 他说让我们用啊。
1: 我听得懂。
0: 免费的。

0: 妈妈这是验孕棒啊，它不是棒棒糖啊，你搞这么多。
1: 用到有为止。
0: 你辛苦了。
2: 闭嘴闭嘴。
0: 电话。
2: 呀。喂，孙总姐。
3: 哎，姐，那个有客户要看房哎。
2: 真的有人愿意看我们的房子是吧？
3: 对呀，下午就能看。
2: 好。
4: 欢迎回家，二位快请进，快请进。哎，我都羡慕二位的眼光呀！紫玉花园是本市数一数二的楼盘呀！哎，您再看我们这个房啊，这个房它高阶环腰，什么意思？聚财，而且它聚而不散。
5: 哎，那怎么还有一裂缝啊？
6: 对，怎么有条缝啊？
4: 这个裂缝它好啊，这个裂缝是为了让屋内积淤的这个晦气它散出去。这哪是房啊，这简直就是个聚宝地呀、啊，对不对？你看这么好的天时地利都有了，二位只要搬进来，那人和也就齐了，那离大富大贵是不是也就不远了？二位再往楼上看。二楼有三个大卧室，全都是大开间，每一个开间里边单放一个卫生间，外加一个大阳台。然后再往这儿看，到时我们会在这儿放一个108斤的大金蝉，天天金光闪闪，钱串在身，丰体肥硕，土宝发财，机遇成金，法力无边，全家平安，官运亨通。老板什么时候签个合同？
2: 考虑一下，

0: 这一共多少钱？3000欧元。
1: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1: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4: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5: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按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
6: 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7: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8: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9: 全军合成一亿成规模，
7: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我们不能轻敌。
11: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2: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3: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4: 就一个打，赢！
15: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
8: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喂，陈部长。啊，我在出境处的分流岗。
1: 是，马上过来。
2: 发现包丢了，这麻烦可就大了。
3: 没事就好，
2: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3: 我不是警察，我是中国海关。
2: 反正穿制服的一样帅。谢谢你啊，谢谢。
0: 你不知道旅检招人难吗？
4: 啊，我知道招人难。
0: 这个章鱼，应用心理学研究生毕业，会四门外语。那在出任培训班的时候，记忆力和观察能力都是排在前面的。
3: 你好，我新入职机场海关，请问旅检办公室怎么走？
5: 请从这里右转，下去右转。
3: 谢谢。
5: 没事。
4: 他是研究生刚毕业，我担心他象牙塔里面待久了，他吃不了旅检这份苦。再说了，这么难得一个人才，你说放在旅检一科，这不大材小用吗？我听说啊，这外事接待那边啊，他正缺人呢，他会四门外语，您
0: 别给我绕圈子行吗？
4: 行。
0: 章鱼是我特意给你们一科选的，你必须负责任给我带好了。
4: 我带？
0: 那我带呗。哎呀，来旅检八年了，科长做了三年了，连一个徒弟都不带，不应该吧？
4: 关键是我哪有什么带徒弟的本事啊。哎呦，
0: 我觉得你郭聪的本事还是很大的，你跟你师父学这个百步识人，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4: 你也知道我这人毛病多，要不这样，人我收了，让大宇他们带。
0: 你有在跟你商量吗？这是命令，章鱼这个徒弟你必须带。在我这还说不合适，我告诉你要说不合适，你郭聪第一个不合适。还记着二十来岁刚进旅检的时候吗？多么的顽劣，多么的草率。怎么着，我在这儿给你回忆回忆啊，你师父有没有嫌弃过你？
6: 报告，没有。
0: 传承传承，你不传人家怎么成？你师父都可以做到有教无类，把你这个腐朽变成神奇了。你说你师父为了这个义集团，
6: 那已经章鱼这个徒弟我收了。
0: 来，进来。
7: 报告，旅检一科科员章鱼前来报到。
0: 啊，章鱼啊，来来来来来，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呢是你们一科的科长，他叫郭聪，啊，也是你师父，他可是我们旅检处的英年，以后你跟他好好学啊。
8: 是，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向郭聪师傅好好学习，争做一名合格的海关旅检人。
0: 嗯，好。干嘛呢？嗯，是不是该交班了？
4: 啊，
0: 去。
4: 是。
0: 站住！在海关工作，就要团结紧张，更要严肃活泼。郭聪，
4: 知道，知道。

0: 合，但我不需要。别人能留下来，我也能。再说了，一年四季晒不到太阳，正好可以省下买防晒的钱。您在不了解我的情况下就先否定了我，是典型的有罪推断。难道这就是您的理解研判水平吗？
1: 但愿我看错你了。
2: 各位，科里来新人了，介绍一下，章鱼。
0: 各位老师好，我叫章鱼，以后请多多指教。
3: 哎呀，终于来新人了啊！欢迎欢迎，
4: 欢迎欢迎。
5: 你好，小张，邓红霞，在咱们一科呀，我是年纪最大，时间也最长，叫我邓姐就行，他们都这么叫。
0: 邓姐好。
5: 别拘束啊，走。
2: 各位，班前会。
6: 哎，顾客，章鱼今天算是正式加入咱们理检一科了呀，那我们不得自我介绍一下，对吧？
2: 这不是班前会的内容。大鱼，介绍一下我们班次的航班和人流情况。
6: 好嘞。没事，先坐吧。
3: 哎呀，章鱼，我叫张大宇，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啊，咱们进出港国际航班共89架，根据数据部门的统计，出入境旅客人数约为24500人，高峰时段在22点到23点，次日的6点30分到8点30分这两个时段。
2: 有人举报，明天上午会有水客将一批黄金走私出境，他们乘坐的航班是 ADF331，起飞时间是明天上午8点35分。
3: 哎呀，这样的话，旅客过关的时间，应该就是咱们跟三科交接班前后了。哎呀，走私分子选这趟航班，应该是动了脑子吧？
6: 而且又是黄金，这个月已经发生了好几起黄金走私案件。
7: 可是最近境内外黄金价差已经形成了倒挂，从国内买黄金运到国外是贬值啊。
2: 无论他们目的是什么，原则只有一个，不能让他们从我们这儿走出去。现在我讲一下今天的岗位安排。阿强、小魏，卫生检疫；阿珍、吕小妍，申报台。无申报通道分成三组，第一组江日火、严博文分流岗，大宇带第二组 X 光机审图，邓姐、小龙查验台，我流动岗负责所有区域，都清楚了吗？
6: 清楚了。
2: 对表。4点45分，15分钟以后准备换岗。
0: 我站哪个岗？
2: 你今天第一天上班，先学习一下吧，观察观察。OK， 上岗。
6: 张宇，你好，我是吕小妍，也是邓姐的徒弟，欢迎你加入我们旅检一课。
0: 小妍你好，你来海关比我早，我还得多跟你学习学习。
6: 早什么呀，也就比你早一年，你别紧张，第一天来嘛，慢慢就好。
8: 你别看国科有点不近人情，但也就是在工作中，其实啊，生活里他人挺好的。
6: 走吧，上岗。这个是应该是新的，啊，走了啊。
3: 走吧，张宇。
0: 张宇，加油。
9: 张宇，你说什么呢？

0: 一颗，全体都有，小左转，小杆进，小杆进，杆，全体都有，准备换岗，敬礼，李斌，二科解散。
1: 是。

0: 大宇哥，
1: 嗯，
0: 你看，刚来都这样，
1: 是。

0: 那你来我这儿，坐这儿，坐这儿啊。
1: 范云，
2: 你告诉我，我让你来干嘛的？
3: 学习。
2: 我让你来学习观察的，不是让你来视察的。你穿这身衣服在这晃来晃去合适吗？
3: 郭克，你让我学习观察，你也没说让我在哪儿学习观察。要不你给我画个圈，指定一个地方，我肯定寸步不离。
2: 西游记看多了吧你，还画个圈呢啊？穿这身制服还晃悠晃悠合适吗？站那儿。
3: 是。
0: 没事，站着，你坐坐。
2: 让你光站着，看审图。
0: 你甭理他，纸老虎。坐着，坐着，没事。
3: 这儿我不累，我站着。

0: 怎么样？
1: 大，姐，这房子够气派哈、啊！我什么时候能住上这么大房子？哼，
2: 你是要在外面演几个？你离这个门现在就不远了。
1: 这能怪我吗？我走的是奢侈品，身边全是漂亮妞，他们老扑我，我有什么办法？
2: 哎，小大宝，扑这个词你用的很对，你就是他们眼里的一块肉。
0: 小大宝，不是我说你啊，我不管你在外边怎么花，但是那些女人你只要沾过，可就不能再做骡子了。万一因为他们把我们牵扯出来，到时候我不找你，易先生也会找你的。
1: 哎，放心吧，姐，这点数我心里还是有的。
2: 李姐，
0: 嗯，
2: 那个易先生，到现在我们没见过，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0: 我也不知道。就知道他是个狠角色。当年萨子一就是在他手上完蛋的。不过我也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让我们挣到了想都不敢想的钱，这就够了。所以我们只要不去踩他画的红线，都能过上好日子。
3: 各单位注意，旅客到了。

0: 闭上眼睛，深呼吸，你歇会儿吧，你晕人浪了。
1: 洛克，什么叫晕人浪？
0: 小时候玩过 CS 吗？
1: 玩过。
0: Please， 玩 CS 的时候，要是人一多，枪口来回一晃悠，你说你晕不晕啊？这边，谢谢。
1: 晕。
0: 道理是一样的，在这通道里面，你身边会有上百人经过，他们的表情在变，位置在移动，你要盯着他们脸看的话，不晕才怪。这边，谢谢。
1: 那怎么办啊？
0: 教你一个办法。把观察范围扩大，不要死盯着一个局部不放，你的目光要有选择性的定位，切换观察对象中间要点对点，眼神不要在中间晃。好了，睁开眼睛试试看。你好，这边，谢谢。你好，先生，这边。
1: 你好，
2: 来信人了，
3: 顾客。哎，今天最后一班离京航班已经起飞了，
0: 安排大家休息吧。
3: 行，大家回备勤室休息吧，辛苦了。
4: 张宇，走吧，我带你回现任室。
1: 好。
0: 张宇，你留一下。
4: 哎呀，顾客要给你上小课啦，我先走了，拜拜，休息室等你啊。
0: 这个通道长50米，将近100步，我们每天就在这工作。工作环境你看到了，工作强度你也体验到了，所以啊，干我们旅检的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简单。
1: 郭科，您放心，我就不是当逃兵的料，这个苦我能吃。来旅检一科也是我主动向赵官申请的，要是我真不行，您就让我走。
0: 好啊，我师父就在这个位置给我上的第一课，也是所有旅检人的第一课。在你面前这通道就是我们要24小时坚守的国门，在这百步之内每天会有数万人通过，在这些人当中时刻都会潜藏着违法犯罪的可能，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百步之内找到他们。所以你现在站在这儿有什么感觉呢？
1: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5: 疯了，我来海关之前呢，守了12年的边境线，带了12年的兵，每一年都有新兵下连队，我都会送他们一句话：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今天我把这句话送给你，记住，这儿就是我们要守的城。

0: 邓姐。
1: 哎，
0: 五分钟之后备勤室集合。
1: 知道了。起来了，小杨，快点。
2: 哎。
1: 来，拿好，快点，小严。
3: 马上，马上，我记得，记得，马上。好的，
1: 我们快点去换。
4: 一周前，某生物制药公司有一份遗传病的血液基因样本被盗。根据调查，犯罪嫌疑人将会在今天乘坐航班带着样本离境，航班号是 ADF331。大宇，航班信息。
5: ADF331 的前续航班是 ADF330，6:20由东南亚旅游胜地莫迪亚飞抵本港，停留两小时，8:35由本港飞往西雅图。该航班的直飞机型是空客 A380，三舱满载555人。根据目前的售票情况来看的话，乘客应该是472人。
4: 赵宇，基因样本的重要性你知道吗？
1: 我们国家有着极其丰富的遗传资源，其中也包括了典型的疾病遗传谱系。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采集、收集、买卖、出口、出境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对外提供这些资源。
4: 法条准备的不错，了解它的严重性非常重要。今天你上分流岗，任务只有一个，把携带基因样本的人给我找出来。
1: 我，
4: 你，
1: 我一个人。
4: 对，你一个人能做到吗？
1: 尽我所能。
4: 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什么叫尽你所能啊？
1: 能。
4: 好，莫文，把基因样本盒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
6: 哦，好，
4: 我先出去一下，抓点时间休息。
7: 顾客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张宇，这不摆明了让他知难而退吗？
8: 我可不会这么狠吧。
9: 少议论别人，做好自己的事儿。

陈秀才，35岁，顾家有一女，电子工程师，投资区块链失败，欠债50万，愿赌不服输。

0: 找到你了。
1: 怎么这么早？不再睡会儿？
0: 国际航班还要过海关，早点去踏实。
1: 嗯。

0: 张宇，哎，
1: 我给你介绍一下今天晚饭的情况。
2: 哦，好。
1: 这种小型的金像吻盒只有一只口红大小，即冷藏密封储存于一体，但内部构造极为精密。样本盒内设置有微型基因试管，试管底部设置了试管架，试管架内设置有主动制冷装置，顶盖通过设置在样本盒外表面的机械搭扣与微型试管连接。这种小型的金样本盒只能在特定的基因检测识别舱里才能打开，一旦扇子开启，温度、湿度以及含氧量发生变化，里面的基因就完全变质报废掉。
2: 也就是说，这份基因样本不会改变包装载体，而是会以原有的样式从病害出关。
1: 对的。
2: 那走私分子会不会用一些高密度的物质，比如金银铅锡等等，去包裹这个样本盒，从而躲过 X 射线呢？
3: 不可能成功。
4: 你看，这种厚度大于2到3毫米的高密度物质确实能有效阻挡 X 光射线，使成像图上呈现出一团模糊的黑灰色图影。但是这种情况咱们只要遇上了，100%会开箱检查的。

0: 东土木。绿灯，请过马路。
1: 我知道有些走私分子对毒品会吞服之后进行夹带，那这个样本盒会不会也
2: 应该不会。国际航线的飞行时间长，像基因样本盒这种精密的仪器，走私分子如果吞服，那样本盒在肠胃里的变数是很大的，不但样本盒会有损坏的危险，连人的生命安全也是有很大的风险，这么做太冒险了。
1: 所以检查的重点就是人身绑藏。
3: 没错，安检时呢，行李过 X 光机，人过安检门。安检门分为12个检测区域，255个等级。通过红外线对射，能够检测出刀具、铂、银铂、锌铁片块等金属物品。嫌疑人敢从海关夹带出境，
1: 也就是说，嫌疑人会对这个样本盒进行伪装，然后放在随身物品里面夹带出关。
4: 对喽。
5: 怎么样，有信心了吧？
1: 嗯。谢谢大家帮我理清了思路。我既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就必定会尽力而为的。
6: 放心吧，章鱼，大家都在呢啊！
2: 加油啊！
3: 好好干！
2: 加油！

0: 花姐，快递手快上路了啊。
1: 在观察什么呢？
2: 我在观察那些会紧张、会忐忑、会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1: 永远不要轻视我们的对手，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经验非常丰富，心理素质非常强，所以不要从表象上看问题。你好，这边请，谢谢。
2: 那我应该注意什么？
1: 大宇他们没有教你几招吗？
2: 他们让我注意观察旅客的随身物品。
1: 每个旅客都有随身物品，你怎么区分呢？
2: 不知道。
1: 回答倒是挺干脆的。走私分子都想伪装成正常旅客，但是他们和正常旅客还都不一样。细微的变化就是我们研判的依据。正常旅客都会根据目的地的需求来改变随身物品，而携带血液基因样本的艄工，他们目的只有一个，就尽快出关，将样本赶紧脱手。这边请，谢谢。你好。
2: 西雅图跟这里的温差很大，所以真正的旅客一定会随身携带厚重衣物，
1: 只是概率很大而已。当某一个人满足多维度概率重叠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是你的目标了。
2: 多维度概率重叠？
1: 站在走私集团角度上想想，如果你是他们的话，你会找寻什么样的艄工啊？这边请，谢谢。
2: 人越多越容易出纰漏，所以那些一家五口祖孙三代的旅客可以过滤掉。
1: 那再多一个维度，如果你是艄工的话，你会怎么解决这个人少的问题？来，这边请，谢谢。
2: 我会找一个同伴。
1: 当所有疑点都指向同一个人的时候，那这个人就是你要找的人。来，这边请，谢谢。

0: 博文，来一下分流岗。来，这边请，谢谢。
1: 顾客。
2: 你好，请接受检查。
0: 嘿嘿，好。
2: 这边请。
3: 你好，女士，您的包需要过一下。
2: 看你看你看，打开给你看，看这里面有什么呀？
3: 海关规定，我们需要查一下。
2: 哎呀，我平时过地铁都是这样子的。
0: 你好，女士，根据海关规定，您的包需要国际检查，请您配合我们工作，不然的话耽误的是您的时间。
2: 我都说这没什么，这。
4: 哎呀，这他让你过你就过呗，不想出国了。
0: 请那边稍等一下，谢谢。
3: 看不清。
0: 先生，方便问一下，你们之间什么关系吗？哦，
4: 这是我们家保姆。
0: 哦，那您对保姆很好啊，带她出去旅游去。
4: 你看我这腿脚不方便，这一路上总得有人照顾。孩子们上班忙，没时间。
0: 是，有道理。这位女士，根据海关规定，您这个包需要打开一下，我们要检查。请这边，您稍等啊。
2: 哎呀哎呀，你们看看看，这不都是些零碎吗？有哪个是不让带的？哎，那个。我这不要出远门嘛，我家里的钥匙我就全部带上。
0: 你们家里多大呀？这么多门吗？
2: 哎呀，哎，还给我，还给我！也没有说这个海关那个不能带钥匙出国的呀。哎呀，赶紧还给我呀！你耽误了我工作啊！我要投诉你们的啊！哎，你干嘛？你还给我！
5: 你别动，
0: 女士不要动。钥匙可以带出国，但是金钥匙不行。
6: 黄金及其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境物品，旅客携带出境超过5车，需要向海关申报。您这串钥匙估计可不止5车。
4: 哎呀，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还偷偷把这黄金带出国呀？
7: 顾客，
0: 哎，是这样，在这位女士的随身物品当中发现了这个。
7: 跟我们走一趟吧。
4: 哎呦，我怎么看错你了？哎呀，这是
0: 老先生，您先不要激动。是这样，现在没有人照顾您了，您这国还出吗？
4: 海关同志，感谢你的通情达理。你看，我这机票也买了，而且落地之后，我那边也有朋友接。咱们机场现在不是有那个特殊陪伴吗？那个服务，我呢？上了飞机就行了。
0: 您这轮椅为什么没有托运呢？
4: 啊，我呀，跟这个航空公司申请了，他们说呀，他们公司这个飞机宽大，我这个能上。
0: 行，那这样，我去联系一下工作人员。阿宇，给老先生倒杯水。嗯，
4: 好，
8: 您稍等啊。
4: 哎，好。
0: 稍等一下哈。
4: 好。
9: 您久等啊，有点烫。哎，
0: 小心啊，先生。这没想到您是能站起来呀。是这样啊，您这轮椅需要单独过机检查。您还检吗？
4: 不过了。
0: 先生，请您配合中国海关检查。
4: 好。

0: 们这边完事了。
1: 啊，辛苦了。
0: 辛苦了。
2: 这么多水客同乘一个航班，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1: 是啊，我也纳闷。按理说这些水客应该会互通消息，绝不可能把这些鸡蛋放在一个筐里，这不给他们送大礼吗？
2: 所以说
3: 这帮人是被人利用了。
2: 这些水客是棋子，他们是被人诱导的，有人花大价钱来诱导他们，让他们铤而走险，举报黄金走散的这个人，他想声东击西，让我们应接不暇。他非常有可能是要将血液基因样本走私出境的烧工。
1: 那这烧工为什么还没出现呢？
2: 在现场没有一片混乱之前，那个烧工肯定不会出现。
4: 领们，这事好办，我去把水再搅浑一点。
2: 走。
5: 博文，博文，各放进人到无申报通道。
6: 先生不要着急，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好吗？谢谢配合。来下一位，
7: 后面的旅客请走您的左手通道，谢谢。
6: 一个来好吗？一个一个来，
8: 谢谢，麻烦快点
6: 啊，请您自行打开，谢谢。
9: 请往这边走。好，
5: 慢慢放人。
4: 收到，收到，放人抢的。
10: 收到。
7: 哎，不好意思啊，耽误你们时间了。
11: 告诉你们，那个是头。
7: 是，不好意思。
4: 郭坑，人动起来了。
12: 好的，收到。
5: 都等着吧。
7: 您好，
5: 好戏要开场了。

0: 您这件外套需要你脱一下。
1: 嚣张了！他的西装几乎一尘不染，牙刷、电梯须刀都几乎没有拆封过。钱盛凯是走自己的案，故意留给我们破绽。金样的盒应该在飞机上，我申请 AD531
2: 延迟起飞。非常抱歉，你只有15分钟，飞机在8:50必须起飞，把所有飞机调到7:50班。就了，请看《金冠》第二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

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
9: 心脏平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反复咳嗽，
1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台湾同志，
1: 你好。是这样的，我最近身体不好，开一点中药随身携带。但是，我刚才看见咱们宣传栏说禁止携带名贵中草药出境，我就有点拿不准了，想请您帮我看一下。
2: 好，请跟我来。
1: 哎，
2: 你稍等一下，老哥，这位旅客说他携带了中药，麻烦您给看一下。
0: 好。
1: 你好，
0: 执行大开。
1: 好，
0: 这里面有黄精，有石斛，还有白花蛇。
3: 您的药材已经按配方打碎炮制，用于煎服，且数量符合自用标准，可以携带出境。
0: 啊，好。
3: 但是，如果在入境国有限，您是不能在他们的海关通关的。
0: 那我明白了，谢谢您啊。
2: 黄老师，我觉得他还是有问题。
0: 谢谢啊，
3: 先生，麻烦您再过一遍 X 光机。
0: 哎，那好，谢谢。好，谢谢啊。
2: 先生您好，这个包也是您的吗？
0: 哎，对的。
2: 那我们也需要查验一下。
0: 啊，可以，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
3: 张宇，你来。
0: 写字便。电动牙刷。换眼镜。

0: 没事，我来吧。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啊！谢谢。
1: 不好意思，您这个包也需要过一下 X 光机。
0: 啊，好。

0: 我们现在看不清，看不清。
1: 还有，您这件外套需要您脱一下。

0: 给，查吧，还查什么？
1: 请您稍等。
0: 这位同志，我们是主动向你们寻求帮助的，而且你们的检查我们都全力配合。你再这样耽误我的时间，无故刁难，我可要投诉了。
1: 我们这不是耽误时间。
0: 不是耽误时间，那是干什么的？无聊，闲得慌，消遣我了。
2: 口岸检查区禁止私人涉入，请大家放下手机，好吗？
0: 不是，为什么不能拍了？我们是公民，有监督你们执法的权利，怎么不能拍？来，大家伙，来，都拍啊！检查完箱子，查背包，查完背包，查外套，你们查到什么了？啊？来，大家给他拍下来，发网上，让人民都看一下，什么叫穿着官服欺负老百姓？
3: 陆先生，
2: 您
3: 好，
2: 大家不要耽误，
3: 我是淮安机场海关于检一科科长，
2: 谢谢。
3: 你先不要生气，我问一下什么事？
2: 往前走。
3: 怎么了？
1: 我觉得这位先生有问题。
3: 你有证据吗？
2: 来，往前走。
1: 我暂时没有找到。
3: 你没有证据可以随便扣人吗？跟这位先生说对不起。
1: 过客。
3: 道歉。明天写一份检查给我。
0: 行了，这位科长，道歉就不用了。既然是新同志，犯点小错误，我觉得可以原谅。我还赶时间。
3: 哎，不好意思啊，先生，给您有了不好的体验感。这样，您把那个杯子给我，我给您续点水。
0: 杯子？
3: 刚才过 X 光机的时候，看见您有个保温杯在里面。
0: 哦，别麻烦了。
3: 哎，先生，不麻烦，一点心意嘛。来，给我吧。
0: 我飞机要飞了，我还赶时间。
3: 不着急，还点热水而已嘛，花不了多少时间的。
0: 我这就觉得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不添麻烦。
0: 哎，我飞机要飞，要不算了。
3: 没事，大宇啊，大宇，你快一点。
4: 哎，来了。
3: 喝点热水好，养生嘛，是吧？哟，见底了，你也喝枸杞？
0: 人到中年嘛。
3: 是啊，我也是。
4: 你烧了多少水？
5: 一瓶矿泉水都不要。
3: 一瓶矿泉水。哎呀，你这杯子样子货呀，个子大，肚子小。
0: 我专门挑的。闭后保温好。
3: 您放手，我让您放手。
6: 清亮本和
3: 先生，这个是什么东西你应该很清楚吧？
5: 我宋姐。
7: 好，
3: 先生，请跟我来一下。
5: 小姐，通知祭司。
6: 好。
2: 行啊，小张，快坐坐坐坐，一点实战经验都没有，竟然没被闯空门。
1: 闯空门？
2: 啊，就像刚才那样，嫌疑人故意扎到你眼皮底下，让你放松警惕。
1: 嗯。
8: 郭哥。嗯。怎么样？检查结果出了吗？
3: 检查结果出了吗？哪有这么快的？还需要些时间。
8: 哦。
3: 其实今天我让你跟钱仁凯道歉，是希望可以牵制住钱仁凯。当然了，你多少也有点错。
8: 我错在……
3: 做我们旅检这行啊，要有非常高的直觉，同时还要有策略，要学会虚以委蛇，避重就轻。

0: 就像秦胜凯那样，他让你把所有注意力盯着他的双肩包，还有他的行李箱，让你忽略掉他手中的保温杯，然后再激化你的对立情绪，这样你就更乱了，是吗？
1: 是。
0: 嗯。
1: 聪子啊，这小张上岗还不到24小时，已经很好了，是不是？有点耐心，想想你师父当年怎么教你的。
2: 我虽然还是吕简的新人，但我相信我肯定能把这份工作磨合好。
0: 新人磨合？
3: 怎么了？
0: 你查秦任凯的随身物品，发现没有任何异常之后，为什么不放他走啊？
2: 我就是一种感觉。
0: 说说你的感觉。
4: 台湾同志，你好。是这样，我最近身体不好，开一点中药随身携带，这里边有黄精、石斛、电动牙刷。不换眼镜。
2: 太新了，他的西装几乎一尘不染，行李箱和背包都没有使用痕迹，而且里面的衣物、牙刷、电剃须刀、电吹风都几乎没有拆封过。
0: 邓姐，带所有人备寝室等我，你跟我来。
4: 沈馆长，我申请 ADF331延迟起飞，基因样本盒应该在飞机上。
5: 郭聪，你昨天晚上怎么给我保证的？
6: 我说50%把握了，但我师父说万无一失，一失万无，所以你一定要帮我。
5: 哎，这小子给我下命令。
7: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我们的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我们的飞机即将起飞。
8: 五，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
9: 郭哥，
0: 来，所有监控调到7:50。
9: 好的，

0: 正常旅客的随身物品都是用过的，但金人凯的随身物品太新了，你这行业新人都能看出来，走私集团一定也可以看出来，所以钱胜凯的焕然一新是走私集团故意留给我们的破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掩护真正的血金样本携带者。检测基因需要时间，钱胜凯是查案，引得我们这螳螂出手，被黄雀出关，骗取时间差，所以黄雀的出现必然在他之后。
1: 不错，你只有15分钟，这是国际航班，上面还有外事人员，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飞机在8:50必须起飞。
2: 非常抱歉，
3: 不是你性格说。

0: 就是他，钱胜凯被带走的时候，这女人看了他一眼，嘴角上扬，露出表情。这女人着装竟然让自己看上去更加普通一些，但是她的高跟鞋跟她的服装格格不入，而且她的步态左脚重右脚轻，所以我怀疑右脚的鞋跟里面应该有样本盒。沈副官长，我申请对 ADF-331登记搜查。你有多大把握？50%。他还有50%呢。
1: 50%加50%等于25%。你数学老师是谁呀？
2: 啊，忙什么啊？现在带张宇登记检查，但是如果什么都找不到，那就是飞机无故延误起飞，你们两个要协检查，甚至停职。
0: 这个责任我愿意承担。
3: 我也愿意。
1: 好，我来协调机长和机司配合，
0: 去吧。
3: 是。
1: 走。
3: 喂，收到。
4: 该是英雄来了，还踩着七彩祥云呢。别闹，
0: 他上来一定是有重大任务。松原安静一下，安静一下，这下安静一下，都安静一下。你好，中国海关。私？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どうしたの？请带上你的行李，跟我们走一趟。
4: 怎么回事？私を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の？
0: 带走。
4: なんでそれ？誰か日本語ができるのか？めんどくさいな。

0: 表现不错。你还会哪几国语言？
1: 师父，我主修英语、法语，选修希腊语。
0: 那这么说，日语是你自学的？
1: 我是动漫迷嘛，而且为了研究犯罪心理学，我还读了很多日本推理小说。
0: 你刚才叫我什么来？
1: 师父啊，您不是沈副馆长给我指派的师父吗？而且今天您在这么乱的局面里面还能找出来走私分子，您这个师父啊，我认定了。
0: 找出走私分子不是我们旅检人本职工作吗？对了，在他们面前不要叫我师父，以后再说，听见了吗？
1: 是顾客。
0: 对了，秦胜凯刚才反应你看见了吗？
1: 没有，我注意力都在那个西村静子身上了，我老怕他临时有什么动作。
0: 作为旅检人，没有让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你面前发生的事情你总该关注一下吧。
1: 知道了，下回注意。那您看出来什么？
0: 西村静子跟钱胜凯彼此不认识，他们都是跟自己上线单线联系的。最重要的是钱胜凯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个幌子。
1: 那这个走私集团也太狡猾了，这么处心积虑的对手以前遇到过吗？
0: 3年前我师父在这的时候碰到过。
1: 那肯定把他们一网打尽了吧，跟我说说呗。
0: 今后有机会再说吧。
1: 啊，对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个钱胜凯要怎么处理啊？
0: 跟预测的一样，检测结果没有异常。
1: 但他明明就是走私集团放的烟雾弹啊。
0: 这只是我们的推测，你有证据吗？
1: 那个带夹层的保温杯啊，里面不是还有样本盒吗？
0: 装了中药的试剂盒放在带夹层的保温杯里面出境，这个行为是什么性质需要相关部门去界定。
1: 那他背后的线索呢？我们就不查了。
0: 我们是旅检人，不是你小说中一查到底的侦探。我们的职责是在百步之内把不应该进出境的物品拦在国门线上，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听到吗？
1: 是。意思是我现在可以做好旅检工作了？
0: 目前表现尚可吧。
2: 报告中国最帅海关，沈副馆长找你的。
0: 你们在这等我，马上回来。
2: 是。
3: 臭女人，
4: 现在这一屋子人都对你虎视眈眈呢。
2: 被网友们誉为中国最帅海关。
5: 张宇，
6: 现在这屋里这一个个啊，这一个个都抢着当你师傅呢。哎，不过我和严博不算。
7: 哎，也别算上我啊，一个吕小妍，再加上我们家那宝贝芊芊，我真是没精力再带个闺女。哎
6: 呀，干嘛呀，师傅？
8: 来，要是真没有安排，就跟我师傅火哥学，扎实。哎，
9: 火哥就算了吧。啊，你看他就他那闷葫芦那性格，能说一个字不说两个字的。哎，你们还记着吧？博文刚来时候多好，能说会道一孩子，现在让老火带的跟他一模一样，一肚子的道理，一点道不出来。
8: 高人多寡言嘛，大宇哥。
9: 哎呀，我呢，作为这个科里的老人，虽然说资历比不上邓姐，但是我和郭科老火那是丁点不差呀。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收到一个徒弟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
10: 没有学历码。
11: 那是因为你嘴碎。
9: 什么话？什么话？我虽然是话多，但是我就这性格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放心，张宇，你要当我徒弟的话，我一定把我这些经验和道理
8: 掰开了揉碎了，
3: 成了
9: 交给你，哎，气囊享受。哎哎哎，
12: 你也快省省吧，良居有主。啊！
6: 谢谢各位老师，但其实。

0: 没事，我跟你说，这个屋里只有我一个人明白郭聪用的是什么战术。
1: 这么重要一个案子，你交给一新人，你是不是想让人家知难而退啊？
2: 呀，孰轻孰重，我很清楚的。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做手脚呢？您是老于检了，我这点小心思，你还不了解吗？
1: 哎，那你怎么就知道他能顶得住压力呢？
2: 事实证明，在关键时候他确实顶住压力了。我觉得章鱼这个人啊，其实挺有意思的。哎，我来吧，
1: 你坐，你坐。
2: 在他骨子里面啊，有股子倔劲儿，而且他的直觉非常敏锐。我觉得是个做旅检的好材料，也是好苗子。
1: 好苗子吧？
2: 好苗子。
1: 好苗子，你给我好好带。
2: 行，我努力。沈副馆长，
1: 嗯，
2: 你有没有觉得这次走私分子他们的犯罪手法非常熟悉啊？
1: 你是说那个义集团吧？
2: 三年前我师父捣毁了义集团之后，有能力制造这么多烟雾弹来掩护真正走私行为的走私集团已经绝迹了。这次突然出现，我觉得义集团可能死灰复燃。
1: 哎呀，先呐，别忙着下结论。单单从一个案子很难和过去的义集团产生联系。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啊，这个团伙很狡猾，你们呢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2: 是，
1: 去吧。
3: 所以咱们和走私分子用的都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这个战术。但是章鱼，你不是那螳螂，
0: 你其实是那蝉。
4: 郭科，大宇哥说的是真的吗？我就是您丢给走私分子的一个饵吗？
5: 这不是沈副馆长找我有事儿吗？正准备跟大家复个盘，来，都坐。
2: 昨天半夜收到积案的通报之后，我就有个疑问：黄金走私案和血液基因样本走私案，他们同乘的是一个航班 ，ADF331。这太过于巧合了。我觉得黄金走私和血液基因样本走私之间应该有某种联系。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黄金走私案只是一个局，声东击西，混淆我们视听，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掩护血液基因样本走私。
6: 义集团？
2: 没错，他们的作案方法跟三年前的义集团非常相似。
4: 然后您就第一时间想到拿我当诱饵。
2: 是的，有了这个判断之后，我准备将计就计，给携带基因样本的烧工制作一个空门。因为黄金走私案也要抓，既然要抓的话，就会动用大量人手。你呢，对于抓水客方面没有什么实战经验，所以你作为诱饵最为合适。
7: 怎么样，是不是跟我说的一模一样？聪的就是利用章鱼是个小白，才让烧工上当的。
2: 也不全是。昨天我也观察了章鱼，无论是学习能力还是适应能力都非常强。说实话，我还是有些担心的，我担心你过于稳定，所以班前会的时候给你们留了些时间，也希望你们各位可以教他几招。
8: 这种小型的基因样本盒只能在特定的基因检测识别舱里才能打开，
9: 不可能成功。这种情况咱们只要遇上，100%会开箱检查的。
10: 嫌疑人敢从海关夹带出境，
11: 也就是说嫌疑人会对这个样本盒进行伪装，然后放在随身物品里面夹带出关。
2: 另外呢，我也教他了多维度概率重叠这么研判方法。
12: 站在走私集团角度上想想，如果你是他们的话，你会找寻什么样的烧工啊？
13: 那再多一个维度，如果你是烧工的话，你会怎么解决这个人少的问题？
14: 我会找一个同伴。
2: 善有者逆，善弃者惰。他学习了这么多方法，但是他并不会用，所以烧工看到的慌乱是他身处信息爆炸中心的慌乱。
7: 好啊，聪子，你这个老狐狸啊，给我们所有人都算计进来了。章鱼，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师父啊，卖人都卖出花来了，以后你可得学好啊。
4: 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到一击必中的方法还成功实施，不愧是我师父。

0: 怪我把你扔出去就行，至于师傅不着急叫，之后再说。哎，别再说啊！
1: 没关系，我师傅这是在考验我呢，我相信我肯定能通过的。
0: 我多捅了我得说你两句啊，你现在是当师傅的人了啊，什么事儿也得替徒弟考虑考虑。以后啊，什么禅啊、耳啊、战术这些，我们这些老家伙就行了啊。
2: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哎，
3: 都别走啊！这么着急干嘛呀？这大上午的，那章鱼今天算是正式加入我们旅检一科了，我们不得给他搞个聚餐欢迎一下吗？对吧？
4: 我也不行，好不容易中秋节能休息两天，我已经答应冯宁带孩子去见他外婆了。
2: 哎，你还真得好好陪陪他了。我跟你说啊，自从你们俩结婚以后，我就没见他效果。
0: 他也不用笑给你看。哎，还真是啊，笑给你看就行了。但是这个我情况也比他好不到哪儿去，大伙儿都知道，我和小兵都在海关，一天啊在单位的时间比在家都长。长辈一天还催着我们俩生娃，哪有那么方便的时间啊？是吧？哎呀，今儿估计我也得走。张宇啊，欠你顿饭，回头我给你补上啊。你们几个小年轻，千万别学我啊。
5: 好，郭客。
6: 你看，你也不拖家带口，姑且算你个年轻人吧。一杰，
7: 我今天有事儿，你们组织个聚餐，欢迎一下章鱼，饭钱算我的。啊、
8: 别呀、啊，郭客，那章鱼好歹也算你徒弟啊。
7: 确实有事儿。
6: 天天都有事儿。
8: 严博文，
9: 哎，
8: 给章鱼办欢迎会，顺便帮他收拾宿舍。走，
9: 吃饭喽。 来，给我儿子盛上一大碗。
8: 来，
9: 好，谢谢妈。
8: 当心烫啊！嗯，儿子，嗯，你那个最帅中国海关的视频啊，连楼下张阿姨都看到了，刚才还打电话给我呢。你就这么被拍了，坏人看见怎么办呢？海关不管管啊？
9: 现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手机，怎么管呀？管不过来。
8: 那也不行啊，太危险了。
9: 你忘了你师傅当年？妈，师傅那是特例嘛，海关这么多人呢，不都好好的？再说这种视频，看一阵就没人看了。
8: 那你要给我好好保护好自己啊！嗯，吃完饭了就看看你相书，我冰箱里有新打的牛肉丸，给他带点过去啊。
9: 行，正好听说他进新设备了，过去看看。
6: 都是书，我没什么行李，就全是书，辛苦了啊！平板的不像吗？平板再说，这下我走。严博文，少说话，多干活。这会儿不学你师傅了？
9: 哎呦我天！
6: 他确实也挺辛苦的。 不是非得学师傅，我看你跟邓姐不是也挺不一样的？这人呢，在一起待久了就会越来越像的。没准哪一天啊，我师傅也跟我一样，变得越来越活泼开朗了。嗯，没了吧？这都办完了，辛苦了，辛苦了。
9: 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6: 辛苦。
9: 没事，哎，我看你只有两张床。
6: 这个一会儿给你搬出去吧，太碍事了。
9: 哎，别动了，就放那儿吧。于姐东西又不多，没准哪天我懒得不想回家了，我还在那儿陪陪你。
6: 对，回头你要是被人欺火锅点了吗？
9: 点了。
6: 你别告诉我是送到于姐这儿，那味儿一时半会儿散不了。
10: 地址是我房间，哎，该离职去了，我就知道还想了他。
9: 我这钻地套怎么样？回头我给你弄一套。我可不敢呀，您知道，我们是有规章制度的，这么贵的礼物，我怎么敢收啊？
0: 我呢，好好工作，好好挣钱，我自己买一套。
1: 哎呀，你花我的钱怎么了？啊，我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别人能说出什么来？哎呀，我跟你说啊，当初你要是接管了公司，那现在没准都该我花你的钱了。这个公司是我和你爸爸一手创办起来的，那也是我们的心血呀。现在被你弄了一个后继无人，你说让我怎么跟你这个九泉之下的父亲交代？
0: 哎呀，你又来了，我这不尝试过了吗？也许是机缘吧。其实我对人比对钱更感兴趣。您还说我呢，要不是您教我摄影，教我拍照，教我观察人，我能被我师父一眼相中吗？
2: 来吧，朋友们，欢迎我们章鱼同志正式加入咱们吕姐一科大家庭。
3: 恭喜于姐成为郭科大弟子。
2: 不，还没正式认可呢，我努力吧。
4: 干杯！
5: 干杯！
4: 快给火开大点。
2: 哎呀，我跟你们说，今天在那个监控室的时候啊，我都快急死了。我看郭科气定神闲的，然后呢，不知道怎么他就能锁定那个日本女人了。
4: 这呀，就叫百步识人。
2: 百步识人，
4: 嗯。这是我们每个旅检人都需要学习的技能，只不过郭科的百步识人啊，的确已经出神入化了。
2: 哦，郭科说，是那个日本女人的步态和装扮出卖了他，但问题是监控画面里那么多人，而且监控都是倍速播放的，我根本什么都注意不到。
3: 郭科呀，可是师承咱们旅检一科的传奇英雄陈三和老师。嗯。陈三和老师的百步识人就是一绝，郭科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2: 那就是师傅的师傅了。那我还真想见识一下这个陈三和老师的风采呢。
4: 这可是我们旅检的传奇人物，我俩都来了一年了，就听着他传说了，人都没见着。
2: 没事，回头我让我师傅再带咱们去见。
3: 嗯，哎呦喂，
4: 哎呦，都我师傅了，
3: 师傅了。
2: 哎，水开了，吃肉，来。
0: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我这百步识人是我师父教的，其实你才是我的启蒙老师。
1: 哎呀，糟心，太糟心了，真的。哎呀，你说怎么就被这个陈三和他捡了个漏呢？不过话说到这儿，你师父最近怎么样啊？我可有段时间没去看他了。
0: 他这车祸后遗症啊，是越来越严重了，他那个记忆越来越差。
1: 上次我去见他的时候吧，他还能记得我。如果我再去，他没准可真就不记得。
0: 他也许记得你，但是记得哪个时期的你，就不一定了。
1: 哎，我这个老同学啊，要强了一辈子，没想到到头来落得这么个结果。
0: 行了，叔，不说这个了。哎，跟你说一别的事儿吧。
1: 你说，
0: 我。也做师傅了，
1: 你也做师傅了，嗯，
0: 只不过是个女徒弟，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带。
1: 有，哎呀，我懂了。哎，你师傅陈三和教你那些招，完全用不到人姑娘身上，对吧？傻小子，这就是你没谈过恋爱，知道了吧？
0: 跟谈恋爱有什么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你们表面上是师徒的关系。但实际上你们关系是什么？男和女，你这两种关系你都得处理好了，你才能当好一个师傅啊！你说你恋爱都没谈过，你怎么猜人姑娘心思？
0: 哎，行，我去试一试您新装备啊！
1: 我一说到这儿你就跑，你怕我抓你相亲去啊？
6: 几次部门的反馈过来了。那个西村静子携带的就是研究所丢的那份金样本。据西村静子招认，她是被国外的一家公司派到中国来工作的，而且呢，她是在一个名叫什么归乡人的微信同乡会上被人盯上，从而发展成水客的。
7: 现在的烧工都在微信群里面找目标了，
0: 还真是与时俱进啊。
6: 哎，那个网络烧工啊，目的非常的明确，他在群里边呢跟别人其他人都不聊天，就跟西村静子聊得火热，而且啊，他那双鞋啊是油漆的，两个人线下根本就没见过面。
5: 而且最近我有种感觉，

0: 越来越强烈。3年前义集团并没有被义王打尽，正在死灰复燃。
1: 哎，还有个事儿啊，那个网络烧工用的是虚拟手机号注册的微信，
2: 季孙庆这边啊也没有带什么更多的线索。
1: 有，哎，目前也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这个案件和当年义集团的系列案有什么联系。
3: 大宇哥
1: 啊，
3: 什么叫烧工呀？
1: 啊，
2: 这烧工啊，就是组织水客非法走私的人。
1: 水客呢，就是携带非法物品进出境的人，烧工一般都不带货。哎，这么跟你说吧，举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啊，烧工就是走私集团的 HR。
3: 师傅，
4: 嗯，
3: 喝奶茶。
4: 啊，谢谢，不喝这个，我只喝白水。
1: 哎，这件事呢，我可以代劳。你知道你师傅为什么只喝白水吗？
3: 为什么呀？
1: 因为他每天呢都在努力降低自己对物质的嗜好，
2: 因为有了嗜好，就容易产生依赖，有了依赖，放大以后就会变成欲望，
1: 从而被犯罪分子利用。
4: 胡说！白水它健康。
2: 哎，你手里拿什么呀？
4: 快乐呀，健康和快乐同等重要。
2: 哎呀，听见了吧？啊，别看老火一天啊，烟不出流，闷葫芦一个，说出来的话能噎死。
5: 我也想要快乐，
4: 小贝也想要快乐。
3: 来，快乐都有，快乐加倍。
4: 谢谢。
6: 咱们先继续啊。下图的滨海
3: 师傅，郭科，我还是觉得呀，那个钱胜凯就这么放他走，实在是太可惜了。
4: 我记得之前跟你说过，钱胜凯。我们没有权利查他。
3: 那我再给你看个东西。那天钱胜凯脱外套的时候，他钱包掉地上了。然后呢，我就看了一眼，钱包里啊有一张卡片。那卡片看起来不像是名片，也不像是银行卡一类的，大概长这个样子。你有印象吗？

0: 罗非电子公司，
1: 滨海市知名的企业。
0: 这张卡片应该是他们公司的门禁卡吧？
2: 那钱尚凯工作不错呀，为什么非得当水客呢？
0: 所以啊，人心吧，最难琢磨了。
2: 罗非电子公司，
3: 聪子，现在有两个航班已经延误了。
2: 钱尚凯，电子工程师在职。哎，师傅，咱们可以去当面问问他呀。
4: 我再重申一遍，你既不是编检，也不是机司，你是旅检，管好你百步之内的事情，别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一名国门卫士，师傅对你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
1: 我裹得这么严实，是因为钱胜凯在机场见过我。
2: 在机场的时候，我收到一张照片，是这位女士
3: 第一天上班就被偷拍了，说明我们周围有走私团伙安插的线人。
4: 您的快递到了。
5: 王又出现了，
6: 请看《金冠》第三集。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4: 他都能帮忙，
10: 问美团都安排。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

0: 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两天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以应成规模，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我们不能轻敌。
10: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1: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2: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3: 就一个字，赢！
1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5: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它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田，你快走吧。啊，
1: 你先走，我等会儿还要加班。
2: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私自查案违反纪律，你知不知道啊？
3: 你不是也来了吗？
2: 我看你上机场大巴就知道，肯定没好事儿。
3: 那你不查，还不能让我查了？
2: 师傅跟你说的话耳旁风是不是？跟你说多少遍了，咱没有权利查别人。
3: 我这算个偶遇。
2: 说这话你自己信吗？还偶遇了？我问你，就算你拦住秦盛开，你想干什么？威逼利诱啊？
3: 当然不是，我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开口。
2: 首先，如果你主动盘问他的话，就是违反纪律。其次，就算你能这么做，你不觉得这么做很小儿科吗？有哪个犯罪嫌疑人会听你的？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那警察、公安还取什么证啊？查什么案呢？
3: 那如果是他送上门来，不打自招，这不算违反纪律吧？哎，师傅，你去跟着他，我去就来。
2: 你回来。

0: 喂，老婆，今天又要加班，我晚点回去，你跟甜甜别等我了。宵夜想吃什么？我给你带。嗯，好，那我先挂了，拜拜。
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0: 你穿成这个样子，你是担心钱盛凯他关注不到你是不是？我就是故意要让他关注到我。他人呢？
1: 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跟着他吗？师傅，你少叫我师傅。
0: 对不起，着急了。
1: 回忆一下啊，他下楼的时候什么都没拿，是吧？ 跟同事打招呼的时候，他指了下上边。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他马上回来，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去吃个饭，吃完饭马上回来。你这一点没有关注到吗？
0: 嗯，
1: 师傅，你这百步石的本事可得赶紧教我了，我怎么什么都看不到？
0: 行了，说说吧。 穿成这个样子，准备怎么干呢？
1: 我裹得这么严实，是因为钱盛凯在机场见过我，我不能让他认出来嘛。然后呢，怎么办？我怎么说，你就怎么配合，好吗？
0: 嗯。

0: 来了。
1: 三名万岁！
0: 遥指一下。
2: 好，
1: 他应该看到我了。我就是一寸镜子，我还可以哎，提起鞠躬，90度鞠躬，可以。
0: 行了行了，走走走。
3: 你是怎么想到这办法的？
4: 钱胜凯有着一份收入不错又体面的本职工作，所以他不同于那些职业走私分子。他这次失手后，内心肯定是相当焦虑甚至恐慌的。而且我记得当时在旅客检查室外，他应该是见过西村镜子的。就算他听不懂日语，他也一定看见了那个基因样本盒，那么他就基本上明白这个日本女人跟他干的是同一件事。所以我故意让他看见一个说日语的女人和你在一起。如果他想证实自己是不是会被卷入后续的案件调查中，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来找我们。
3: 你就这么肯定？
4: 也不是，但是来都来了，不吓唬他一下岂不是白跑一趟吗？
3: 再次重申，违反记者擅自行动没有下一次，记住了吗？
4: 是师傅。
3: 上车。

0: 昨儿给你留的题解出来了吗？
1: 小黄花。哎，老虎，这题行啊，博文都难住了。我跟你说啊，
2: 你师傅就印证了那句话：话少的男人都是狠角色啊。
3: 哎，不再来啊！
1: 你看这个。
4: 小涛，
5: 好，没事，他俩玩什么呢？
4: 哎呀，可无聊了那游戏。他们每次半天半后都喜欢玩这个。说是呢，有一张图片，你盖住图片上的一角，然后猜后面的东西是什么。这游戏啊，还是你师傅发明的。
5: 我师傅发明的？
4: 嗯，
5: 听着挺有意思的。
4: 你去看看。特无聊。哎
1: 哎，干啥呀，大姐？
5: 算我一个呗。不是，我说你们玩的游戏带我一个呗。
6: 你确定你要玩吗？来真的。
5: 来真的呀，
6: 那来呗，
1: 没问题啊。反正咱科呀，所有人都得会玩。你师傅研究的，这什么？
4: 蝴蝶。哎呀，没那么简单，要精确到产地和品种。
1: 嗯，三。
5: 产地。
1: 二。一。
6: 光明女神闪蝶，产于南美亚马逊流域。
7: 正确。
1: 哦。还来吗？
5: 我不怕被虐，被虐才能进步嘛！来，
1: 像你师傅啊，别着急。老火昨天出的一道题，连博文都难住了。这个什么？
6: 小黄花。
1: 什么？
5: 月。
1: 快说。
5: 月季
4: 不是玫瑰，玫黄
8: 啊。
5: 师傅，什么玫瑰？
8: 伊豆舞女，产自日本。
4: 伊豆舞女，产自日本。
6: 哎，我可不带你这样的，作弊，没法玩。
7: 徒弟太弱了，没办法。
1: 郭科就是怕咱。
9: 你好，李建一科。
1: 千里迢迢跑这儿解围来。
9: 哦，找郭科。
1: 你师傅就是这样，对你呢凶巴巴的，但是私底下一有外人，哎呀，老糊涂死了。
4: 郭科，你电话。
7: 哦，来了。
1: 看这个。这什么？
5: 这个是
6: 香蕉树。
5: 哦，对，我刚想说就是。
7: 哦，你好，我是郭聪。
1: 哎，刚一想说。这巴西
7: 田先生，你有话跟我说啊？现在吗？好，机场咖啡厅，一会儿见，拜拜。被你猜中了，钱胜凯来了。
5: 真是他呀！
7: 嗯。
5: 哎，师傅，等等我。哎，郭科长。不好意思啊，我老是忘记放牌子。
7: 没事，下回记得啊。万一有旅客滑倒就不好了。
5: 啊，一定一定，谢谢啊。
7: 没事没事。郭科，
10: 哎，
7: 辛苦了呀。
10: 郭科长，
7: 田先生，你好。
10: 你好。郭科长，冒昧打扰二位了。我是想问一下，上次那个外籍女人，你们是不是也放了？
7: 秦先生，您这个问题啊，涉及到海关办案，所以不能透露。
10: 啊，是这样。前两天我在外面好像看见他了，跟他在一起那个人跟您还有点像。
5: 郭科，他说的是不是就是
7: 张宇？海关办案进度不能跟外人说，你不知道吗？
10: 喂，郭科长，我怎么算是外人呢？
7: 先生，我记得您说之前您买那个保温杯是在路边随手买的，您不知道里面有夹层，也不知道夹层里面装一些东西，是吧？所以啊，目前这个阶段对于案件来说，你确实是外人。当然了，随着案件深入，证据越来越多，那就不好说了。你说呢？
10: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办案进度，毕竟我也是当事者嘛。
7: 办案进度呢，确实无可奉告。但是有两句话怎么说来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戴罪立功，从轻处罚。
0: 钱先生，如果您是被人利用，那就没必要替对方隐瞒。其实那个外籍旅客
7: 张宇，我说话你听不进去是不是？
0: 师傅，我看钱先生也是有意配合，咱们就给他一个机会嘛。是这样的，钱先生，如果你能把事情都说出来，那就好办了。这件事情其实你是毫不知情，被人指使的，对吗？我看您的生活也算是衣食无忧，为什么非得去带货呢？这背后肯定有苦衷吧？您是不是被人要挟了呀？其实您也是受害者，对吧？
10: 对对对，郭科长，我也是受害者，我都是被逼的。
7: 那是是是。
10: 都说中产死于投资，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我这一路本来走得挺顺的，可谁不想多挣点钱，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呢？是不是？嗯。三月份的时候，一个朋友让我投资一个跟区块链有关的项目，我一开始投的不多，后来每期都能按时收到利息，我就把所有积蓄都投进去了，还跟朋友借了钱。可谁知道到五月份的时候，这个项目就无影无踪了，我欠了一屁股的债，还不敢跟老婆说。每天我就想着怎么能尽快把这个窟窿给填上。
7: 那你带货那个人跟你的债主有什么关系啊？
10: 没有关系的，那个人是上个月通过网络找上我的，但是他好像特别了解我，特别知道我需要什么，带一个杯子就给2万块，这我哪忍得住啊。哎，但是郭科长，我发誓啊，我真的就以为就是个普通的杯子，我就相当于是被一个黑心老板雇佣了，给他们做临时工，收钱按照他们的吩咐走了一趟，结果飞机都没上，就让你们给摁了。
7: 你在哪儿取的保温杯啊？
10: 那个，就那么久，我都忘了。
7: 钱先生，我知道你在说假话，你现在可以走了。
10: 不是郭科长，
7: 你现在可以走了。
0: 钱先生，你还要继续赌下去吗？
10: 你说什么？
0: 你为了获得暴利投资区块链，不惜用整个身家去赌。你明知道带一个杯子就能拿2万块这事儿不正常，但你还是赌你能安然过关。现在你还要赌，你赌我们找不到烧工，这样你就能全身而退是吗？但是我告诉你啊，钱先生，所有的赌徒都只会有一个结局，那就是输，输到一无所有。
10: 郭科长，是不是只要我说了就真的能平安无事？
7: 钱先生，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愿意相信你是受害者，所以你只要把真相说出来，其实你是有机会。
10: 我说，我答应带货以后，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我开车去了明镜路的一个小巷子，但是没见到人。去的时候，钱已经放在垃圾桶里了，杯子跟行李箱是当天早上在一辆车的后备箱里拿的。所有的步骤和说辞都是打印好的，上面还提示我看完之后要把它烧掉。在机场的时候，我收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这位女士。

0: 西村静子和钱胜凯一样，完全没有见过自己的上线，他们是被一步一步指引进入这个局的。还有章鱼，第一天上班就被偷拍了，在很短时间之内，他的照片都被走私集团看见并且利用，说明我们周围有走私团伙安插的线人。
1: 机场有上万名工作人员，有很多部门的工作区域和我们是有交集的。
2: 报告，报告，
3: 小副馆长，
2: 国科，娃娃又出现了。
4: 就在这里正准备洗手啊，你们机场那个保洁也是的，那个洗手液没有了也不赶紧加回去的。哎呦，那个娃娃就在那个垃圾桶上面放着啊，我以为谁家小孩子贪玩放到上面了吧，我就去一看，哎呦，那个娃娃整得老恐怖的，你晓得吧。你说现在啊，这个设计玩具的这个人，这个脑袋是不是瓦特掉了呀？啊，跟小孩子抱的玩具，你设计那么可怕干什么呀？哦呦，吓死个人了！哎，我正在那洗呢，他突然间就叫了起来，哎呦！这也就是我这个人身体素质好得很，知道吧？你要是换做别人啊，身体素质不好，心脏不好，有什么高血压，那直接就砰就倒下去了。机场就要担责任的，你晓得吧？
0: 对不起，对不起，这位先生，我问一下，那娃娃是怎么叫的？
4: 那个娃娃，那个娃娃先是一阵诡异的笑声啊，就跟那个恐怖的电影里面那个一样啊。哎呀，哪个电影我记不得了吗？反正肯定是做了那个变声处理，就是把那个声音弄得很诡异，那个娃娃那个声音感觉说了有个五六遍的样子，然后又开始笑啊。我一看，这不就是恶作剧吗？给一个兄弟吓的呀，那得尿到裤子边边上去了。我就赶紧跑掉，我就赶紧给你们打电话，现场也让我保护起来了。我看你们都是戴大檐帽的，这个娃娃不会是冲你们来的吧？我跟你讲过，那个国外大片我都看过的，那个片子里面，哎呀，这和今天的航班没有关系吧？这个娃娃不会影响今天的航班吧？我赶时间的呀。
5: 这位先生，请不用惊慌，没有根据的事情呢，也请不要随意猜测。航班的飞行安全问题啊，也不用担心。还有，关于今天的事件，也请您替我们保密。
4: 是，我拍下来发到网上去了，这。好多人都拍下来了嘛，
5: 那请配合我们工作尽快删除吧。
6: 哎，同志你好，我是机场海关沈学军。我能方便看一下那个娃娃吗？
5: 好，
6: 谢谢啊。
7: 这个娃娃背后粘着一个老人机，应该是设置了闹铃，铃声就是那个童声。
6: 哎，同志，麻烦您再把正面给我们看一下。
8: 这两个娃娃呢，我是在网上查过，他们的胸针很明显是之后别上的，样子很像咱们海关官徽里商神赫尔墨斯的权杖。
6: 好，谢谢。
9: 聪子，你现在担心就不是担心了，这个娃娃的出现就证明基因案与义集团有密切的联系，难道说这个义集团真的要死而复燃？
0: 我也有些疑惑，同样都是娃娃，但三年前的娃娃是在义集团行动之前出现的，挑衅的味道非常浓，而现在的娃娃是行动之后出现的，而且是行动失败之后，所以非常令人费解。
9: 要是走私不成，制造恐慌来恶心咱们。
0: 哎，老刘，
10: 郭科，
0: 哎，辛苦啊。
10: 哎，应该的，我这有点着急，我先走了啊。
0: 毕竟都是娃娃，那再恐怖的话

0: 林奇恐慌的面积也就这么大。走私集团行动如此缜密，那么无聊且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们应该不会做的。还有一点很让人费解，之前都是涉及毒品，而现在是血液基因样本，所以这些娃娃应该是有另外一个含义，但不是挑衅，应该是预警。
1: 这个娃娃的案件细节知情人一直是严格控制，那这个放娃娃的一定和三年前有联系，他的动机是什么？你刚才的预警很有意思，预警什么？不管怎么样吧，这个基因案本被我们截获，那么这个走私团伙呢就不会轻易的偃旗息鼓。还是那句话，只要我们守住这个门，一不变应万变。你回去给一科的同志开个会传达一下，我呢马上上报通知其他同志注意一下。
0: 是。
2: 噔儿里个里个隆地咚咚里个咚地个咚噔儿噔噔噔咚咚咚咚咚里个隆地咚噔噔噔里噔噔噔里个隆地咚。这个大半年的时间啊，萨子一集团在咱们这儿是干一票折一票，干一票折一票，还露出了很多的马脚。最终在上级的指挥下，我们是直接摸到了他们老巢，给他们端了个底儿朝天。
3: 但很奇怪啊，他们一直在闯咱们科，还提前用娃娃当提示，这不是等着被抓吗？
4: 这不符合犯罪心理啊。
5: 不是那电影里边总有那些犯罪分子喜欢挑衅警察吗？我觉得这个E集团这帮人啊，有可能就是执着。嗯，
3: 图什么呢？那些犯罪分子的目的是为了走私，又不是为了较劲。如果说一科是块硬骨头，那他们应该绕开这块骨头才对啊。心理学上说啊，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这种行为其实并不常见，尤其是对犯罪分子来说。嗯，
0: 那所以呢？你觉得是为什么呀？
3: 我只是猜测，师傅。
0: 没关系啊，说来听听。
3: 首先我觉得E集团不会局限在只有一科当班时才实施走私行为，在其他时间段肯定也是同时进行的。但是只有走私案件将要发生在一科，那些娃娃才会出现。也就是说，会不会有人是在用这些娃娃帮助一科把这些案件建立起联系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人其实也帮助了海关捣毁犯罪集团呢。
5: 哎，别说章鱼这个脑洞开得可以啊。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之间出现了内鬼，良心放线了？有人
0: 大鱼啊，你稍等，让他把话说完。
3: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过去的那些娃娃不是挑衅，而是预警。
6: 不无道理。
5: 哎呦，老伙，你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
7: 章鱼说的确实有道理。
0: 是啊，我师父之前也有类似的推测。
7: 当年E集团被抓获的那些骨干成员，也只是知道娃娃的事儿，但没人知道娃娃的出处。三年前E集团首领萨子一的每一次行动，都被娃娃点了炮。后来无路可逃才畏罪自杀，所以他肯定不是放娃娃的人。这个娃娃多少有针对萨子一的嫌疑。那这个放娃娃的隐形人到底是谁？是敌是友也不清楚。
3: 那么今天这个娃娃又出现了，会不会是这个人再次向咱们发出预警呢？
6: 事后警示没有意义。
5: 事后？哎，对呀，事后咱所有人跳出来看，别陷进去啊。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跟咱们一样，也是事后知道的基因案，然后才放的娃娃？这说明什么？
8: 他无法获知犯罪的具体时间，所以他很有可能不是这个团伙的人。
9: 但他又想搞掉这个团伙，所以他想利用娃娃来引起我们的注意。
5: 所以综上所述，我觉得这个人他很有可能想黑吃黑。
6: 不无道理。
5: 哎，老伙，这次咱想到点上了啊。
0: 无论之前和现在是否是同一个人，既然他已经出手了，就一定会有新的动作。大家做好准备，十分钟之后开会。
3: 好。师傅，咱们怎么查？
0: 我觉得你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10: 你该去当侦探。当啷帮啷帮帮。
11: 以为我不想。

0: 哎，疼疼，这疼，这疼疼，这是有点疼。师傅，
1: 怎么了？
2: 大夫，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就是那枪咱能不打吗？
1: 怎么了？
2: 疼，可疼了。
1: 行，不打了。哎，
2: 谢谢啊。
3: 那好，你们聊，我先去给其他老人做调理。
2: 哎，谢谢你，
1: 谢谢啊。
3: 好，不客气。

0: 小宋，
1: 啊，来了，
0: 我笔记本呢？
1: 笔记本放在桌上，你天天找的那个，这个桌上，在这。
0: 哎，我记得我放抽屉里了。
1: 哎，是这个吧？
0: 啊，对。
1: 那我去忙了。
0: 好嘞。

0: 你怎么来了？
1: 本来江师傅也来看您的，但是他上有老下有小的，身不由己，他给我拿点钱，说是买点吃的给您带过来。
2: 江是我同学，不是上课的吗？你是不是又逃课了？
1: 没有。
2: 哎呦，郭总啊，我跟你说多少遍，这出任培训班就这么一个月，你又是零基础，你再不努力的话，你怎么跟那些海关院校毕业的学生比啊？

0: 告，大队
1: 说，
0: 今儿周日，您忘了，搞错时间了。哎
1: 呀，哦，周日啊，
2: 周日我让你们练习百步诗，人你跑这儿干什么来？
0: 这不好久没见您了吗？想看看您啊，想您了呗。
1: 想我干什么？我这很快就回去了。
2: 再不回去啊，沈云军是疯了。他可管不了你们这帮皮猴。
0: 皮猴，哎呀，这皮猴多加锻炼也能成为火眼金睛的孙悟空，是不是？
1: 不是啊，
3: 那师傅，这外面空气可好了，带您出去透透风。
0: 哎，师傅，
2: 跟管理请假了吗？
3: 请假了，
2: 申请了，
3: 进去呢，
2: 走。

0: 您说啥是吧？我也做师傅了，手里跟女徒弟。您说我哪会带什么徒弟啊？我只跟过您一个师傅啊。您这铁血风格，我带个小子还行。这女孩子，这个轻重缓急的，我也把握不好这个分寸呢。新来的？<笑>对对对，新来的，新来的。<笑>哎呀，是个好苗子啊，学习力学出身的，比我强多了。我也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萨子一。前两天关里出了个案子，跟当年萨子一的犯罪方式非常相似，也是弄一大堆烟雾弹。不过您放心，我都抓住了。那个娃娃又出现了。娃娃什么娃娃？
1: 抓住了吗？抓住了，一定要抓住他。王八，你马上要成为一名中国海关，一名国门卫士。师傅对你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2: 明白，师傅。
3: 老陈啊，你又在找什么？哎，九点了。
2: 宋儿，来正好，你帮我个忙。我这个笔记本找不到了，我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记一下。
3: 今天早上不是给你了吗？在这儿，是这个吧？
2: 哎，不是那个，不是这个笔记本，就是有好多好多那笔记本在一块儿。我记，哎，你知道我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我现在就想不起来放哪儿了。
3: 哎，是不是这个？
2: 好多本子，是这个吗？啊，你们看看，忠哥，<笑>就是这个。哎呦，你说我这脑，<笑>我跟你说，小宋，这些啊都是我平时的工作日记，还有我的学习笔记，可以说我这一生全写在这里面了。
3: 这个包是你当初带过来的，然后我看你放那一直没动，所以我就给你收起来了。
2: 嗨，我说。 谢谢你，谢谢你。
3: 好，我先走了啊。
2: 好，
3: 谢谢
2: 你，小宋。
3: 不客气。哎

要养心。在高原站岗，青石并不算辛苦，除了初期高原反应带来的剧烈头痛，其他还算正常，一切都很和平，就是孤独。有一只秃鹫时不常会飞来，停在附近的岩石上看着我。

0: 哎，老秦，
1: 哎，
0: 那个赵官的快递呢？
1: 啊，在那个快递桌上。
0: 哦，什么人送过来的？
1: 一个快递小哥。
0: 好嘞，

0: 赵馆长说，
1: 那门卫有没有说是什么人送的？
0: 问过了，就是普通的快递小哥。

0: 这个是今天早上寄到我这儿的，跟娃娃一起的还有这个。
1: 豆瓣，这是不是又是恶作剧啊？咱们海关每年接收的这个虚假信息可不少。
0: 但是今天凌晨，咱们海关的确是收到了国际刑警的线报，说是会有走私分子携带新型毒品搭乘 KM997 航班抵达滨海。老陈啊，这个航班在你班上，你得盯住了。
2: 这娃娃公安那边查过吗？
0: 查了，这娃娃不常见，是从日本进口的，也不便宜。公安正在协同有关部门查询购买信息。另外，快递小哥那里也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包裹先是放在快递柜里，快递柜的监控遭到破坏，然后才由快递小哥送过来的。电话号码和下单信息是虚假的，我估计应该是从网络上购买的。
2: 这个人处心积虑地隐藏自己的信息，把娃娃邮过来。觉得不像是恶作剧的人。你看啊，又把这个毒品两个字用红色标记出来，这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信息呢？
1: 也许就是强调了。
2: 那不可能，就这么几个字儿，全写成红色不就完了吗？而且这个人做事比较缜密，他的行动应该是都设计好的。
1: 难道说就是跟红色有关？
2: 馆长，我个人觉得有可能。
0: 今天入境危险处是你们两个当班，咱们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告诉同志们，让他们加强检查力度。
3: 是。

0: 还是在用手机自拍功能看自己身后。
1: 这小妹的分量不对啊。
2: 最后配合我们海关的检查，
3: 麻烦您快一点。
4: 觉得这个团伙太嚣张了，从刚查获他们的毒品，他们就用这种照片向我们海关挑衅。
5: 既然要用孩子赌博，那我们再上份保险。
2: 师傅，
6: 请看《金冠》第四集。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

0: 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就
7: 过去
8: 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考察。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知道吧？知道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
6: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学习，咱们体育老大男高中又要射马上了，都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2: 圆圆，你先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咱们总厂子弟学校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跳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片蓝天里。
1: 等会儿，
0: 男生都跳过去了，女生也跳过去了，你还要点脸不？
2: 没事，高松，你跳过去，你就是李向阳，他就是松井队长。
3: 什么？闭嘴！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他今天跳不了。他要是敢跳，我就当这松井；但是他要是跳不了，你就当鬼子队长。
2: 都听着了啊！都听着了吧？今儿双枪李向阳要打小鬼子。
4: 我什么鬼子？啊！
5: 高松少说两句。
2: 没事，高松，你听我的，放心跳。
0: 来吧。

0: 你想他撒尿，也不影响他起学分。这样，胡连开个降调，回去他们肯定没事了。先好好躺着休息。
1: 哎，好，老师。哎呀，
2: 你说你们俩，一个班级第一大，一个第二大，就这么欺表率作用。
1: 老师，我是上学晚，他这都留两级了，能一样吗？
3: 哎，要不这样，你等等我弟弟。
1: 又闯祸了吧？是呗。那侯老师咋说呀？
4: 啥也不是，除了考试就会请家长。这个呀，是老师的两样法宝，随便拿出哪一样都摆咱这的服服帖帖的。
5: 你行了，少说两句吧。那下午家长会你咋整？
1: 哎，别提了，提我就烦。我爸知道肯定得揍我。
4: 嗨，你原来又不在我们班。
6: 这个呢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没人认识你家长，随便找个人不得了吗？
7: 行了，你别瞎添乱了。
8: 小琴，
7: 我借个电话啊。
8: 哎，你打。哎，
7: 倩倩，啊，你行啊，昨天就挺露脸了，一盆水扬名立万了，够牛的啊。
6: 你当零。

0: 导的，你有点当领导的样吗？啊，拿我开啥玩笑啊？
1: 上线呢？
0: 哎，这电话咋这么热呢？
2: 小叶啊，捧着说了一上午，那不热才怪呢。
1: 他上哪儿去了？
2: 哈尔滨厂的谁啊？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哦，好像呢是去见面了。这一阵儿，小叶有点着急了。原来呢是半个月一个月见一个，现在啊一星期见一个。
1: 那是真着急了。
2: 对啊。哎，我啊，也是替他着急。小叶啊，是吧？细皮嫩肉的，没下过乡，家里呢就剩个爷爷了。这找个合适的没这么难呐，
1: 缘分没到呢呗。他说这儿
2: 是，
1: 给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2: 哎，打打。
3: 浩浩，浩浩，周浩浩在家吗？
4: 哎，公叔。
3: 哎，那个你爸电话。
4: 我爸没出啥事儿啊？
3: 他嘴多严呢，能跟我说吗？跟吕一和似的，我赶紧接吧。
4: 啊，行，来了来了。哎。爸，啥事
5: 儿
4: 啊？
5: 哎，浩浩，那个下午啊，我有事儿。
6: 你去他学习他们学校，给他开个家长会。
4: 哎呦，我上回去给天天开家长会，人老师都给我撵出来了，说这姐姐算哪门子家长啊？
6: 不，你那会儿不是还上初中吗？现在这不毕业了吗？
5: 啊，这家里边事儿你能做主了，你算家长。
6: 就这样，你去吧。
4: 行，知道了。
2: 嗯。哎呀。你这是既当爹又当妈的，可真是不容易啊！
5: 哎，也没啥不容易的，这不是有我大姑娘，就是给我帮忙的吗？
2: 是，我听小叶说了，说你们家大姑娘当家，赶上弟弟妹妹的小妈了。
5: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呗，
2: 孩子大了呢，日子也就没那么难了。哎
5: 呀，难不难的咱们都得过嘛，是不是？
2: 是。
5: 哎呀，多难念的经咱也得念，是吧？多苦的日子咱得咬牙过呀，这今天报纸吗？
2: 是。
7: 加油啊，刘成。
8: 哟，二姐，把这招展干啥去啊？又相亲去啊？
7: 比相亲重要。
8: 行，漂亮啊。哎呦。
4: 啥呀？哎，同志过来放点火的。
9: 你丫头，你看胆儿不小，敢自己用火夹子烫头，也不怕把你的脑袋瓜烫成一个火球啊？
4: 这有啥好怕的呀？也就是我那火夹子吧烧坏了，给我头发烫糊了。你说这咋见人啊？
9: 你呀，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4: 吴叔，你真会说话。
9: 这点啊，随你妈，你妈人就漂亮。像上官云珠，以前呢、啊、我们店要是推出什么新的发型，就找你妈来打个样，完了拍个照片挂在橱窗里面，哎，用来揽客，效果挺好的。
4: 我妈吧爱时髦，我随她。
9: 这照片呢、啊、放在橱窗里面好几年了，直到她走了，你奶奶才能撤下来，说你爸呀大白天不敢从我们礼包馆门前走，可是一到晚上啊，他一个人偷偷跑过来，对着照片读了半天。有的时候吧，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0: 李海花，
7: 你这孩子，你这没大没小的，你管我叫大名呢？
10: 黄姑，黄姑，你可算来
7: 了。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10: 那不叫姑叫啥呀？
7: 我是来给你当家长的，你说叫啥？
10: 那姑姑不也是家长吗？哎，黄姑，那你说叫啥？你说叫啥？
7: 叫啥？叫妈呗。
10: 你能不能叫妈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啊。
7: 那谁说算呢？
10: 不，我爸说了算呗。
7: 行。那你回家呀，跟你爸商量好，能见我在哪？
10: 哎，花姑，花姑，求求你了，求你了，行吗？你最疼我了。你看你今天穿这么好看，是吧？到时候往班里一坐，多给我长脸，肯定比别人都强。
7: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咋没看见别的家长呢？
10: 啊，嗨、哎，你不知道，我们老师说了，一般班里重点培养的学生啊，都得把家长先请到办公室开个小会。
7: 我咋没听说过开家长会之前还有开小会的呢？ 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捅啥娄子了？
10: 嗨，也不是啥大事儿，反正一会儿到办公室听老师批评就行。
7: 那不行，那我不得听他批评的对不对吗？
10: 算我求你了，行吗，花姑姑，你千万别跟他犟，他说啥是啥，反正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行不行？
7: 行吧，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来的。哎呀，
10: 快走吧，快走，花姑姑这边。
11: 其实我也不愿意找家长，但是教育本身呢，包括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教育。
12: 老师，你贵姓啊？
11: 免贵姓侯，王侯将相的侯。啊，
7: 我知道这个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侯嘛，是吧？这事情的经过呢，你都说清楚了，大道理也没少讲，我都听明白了，我觉得都对，都正确啊。但是吧，咱们先把那些放一边。我觉得是啥呢，这调皮捣蛋他是男孩的天性，你作为老师你得保护这种天性，你不能给扼杀了吧。
11: 若学习妈妈，我还是更愿意把你说的这种调皮捣蛋理解成是顽皮。如果你说顽皮是一个男孩子的天性，那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老师和家长如果不约束好这种顽皮，他就有可能发展成顽固顽劣，这孩子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7: 净扯，哪有那么严重啊？你看啊，这个装学习鼓励同学跳鞍马，对吧？这怎么听他也不是坏事儿啊。你要我说，你不但不应该批评他，你还应该表扬他，鼓励他，让他给同学树立榜样。
11: 装学习妈妈，你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7: 我这看待问题咋的了？在我眼里啊，你说你摔一下子破点皮流点血，那能咋的，你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不就完了吗？
11: 哎，你这是一个家长应该有的态度吗？
7: 我这态度又咋的了？侯老师，不是我说你啊，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你得擅长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你不能一味的去放大他们的缺点啊。
11: 他差点就把一个孩子的一辈子给毁了，我再宽容就是纵容了呀。
7: 不能，那装学习啥样秉性我还不知道吗？是你调皮捣蛋了，但心眼一点都不坏，他家就没有那个根儿。
11: 他家？你不是他家的人？
7: 咋不是呢？那我就说他这个脾气性格啥的是随他爸了，老庄家那边的根儿。放心吧啊，都给你解决了，以后他不能再找你麻烦了啊！
10: 我说明白，还得说花姑姑啊，一人出马，一个顶俩。哎呀，
7: 那当然了，你就踏踏实实叫妈吧。
4: 学习，
10: 咋了？
4: 不好了，我在楼上朱主任办公室看见区别针了，黄先锋他妈。啊！
10: 完了！
7: 这完了啥呀？他有啥可怕的？
10: 他儿子跟我一个班的，就那留级大王，你这他要碰上你不露馅了吗？
7: 这他不没上教室来吗？
10: 不是，你先上去帮我盯着点啊，千万别让他俩碰上。
4: 行。
10: 黄姑，我不知道，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他来了不是去找校长就找主任，那班主任都得过去见他去。
7: 他也开小会啊？
10: 你就别开玩笑了呗，黄姑，你先回去吧，要不回去吧。
7: 我回去啥呀？那临阵脱逃可不是我一爱花做派啊。再说了，他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不带稀得来开家长会的，他不来谁也不认识我啊。
10: 他万一要来呢？就他那嘴你还不知道啊，跟大喇叭似的。
7: 大喇叭，那就喇叭呗，就让他广播呗，大不了就说我和你爸那点事儿呗。
10: 那合着我请你来是成全你俩来了呗？
7: 两全其美嘛。
10: 两全其啥美啊，光你一人美了，我爸知道不得要我命。
7: 哎，你看他要你命，你现在开家长会，你没有家长来，那老师不要你命吗？现在除了我，谁还能来呀？我一来，你这事就摆平了。
10: 你怎么那么回事儿？哎
7: 呀，你个大小伙子这么磨叽呢？在这等着吧啊，妥妥的。哪屋了？
10: 一班。
7: 放心吧。
13: 你好，谁的家长啊？
7: 庄学习，
13: 第三排中间。
7: 阿庆嫂，
14: 你昨天车上？
7: 对呀，我是庄学习家长。哎
14: 呀，你家孩子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
7: 你看这不巧了吗？
14: 太巧了！
7: 昨天你在车上可太厉害了。哎

0: 哪儿啊？哎，多亏跟你一块那男的给我打配合，
1: 那是我师傅，我俩其实早就看出来了，这不跟你一唱一和吗？要不那人贩子该起疑心了。
2: 是，
1: 你都没看出来吧？咱配合多默契呀！
0: 是默契，我真没看出来。
1: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
0: 我演的还行吗？
3: 曲芝，快请坐，坐呀！哎，
0: 不客气，不客气。我待会儿啊，还得回街道正式学习，我得讲话。哎呀，你现在啊，工作越来越忙，一个会接一个会的，都得让我说话呀。那同志们啊，纷纷反映，我一不讲话，他工作起来不得劲儿。你说说看。
3: 对对对，哟。
0: 周主任，太感谢太感谢了啊！把先锋调到了尖子班，我知道他那破成绩，真难为你了，真是。
3: 您客气了，其实先锋这孩子挺聪明的啊，给他换个好班级，能把他学习往上拖一拖。
0: 是啊，
3: 我给他找了一个学习好的同桌。
0: 哎呦，这可太谢谢你了。
3: 曲主任，您要是忙的话，您可以先忙去，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先锋他们班啊换了个班主任。原来那个班主任刘老师呢？流产了。哟，
4: 学习，学习，不好了。
5: 咋了？曲别针碰上花姑姑了？
4: 曲别针回去了。
5: 那不挺好的吗？净吓唬我。
4: 我刚才在楼道里看见你姐了。
6: 哎，聊这么半天还没来得及问，那您是装学习的？
7: 花姑姑。

0: 你这是学习啊，钟学，你赶紧你胆子肥了是不是？
1: 好好，你不赖他，我想来给学习开家长会的。
0: 华国，我还没说你呢啊！你说你享受给他牵牵卷子都算了，你咋这家长会你也开上了呢？
1: 这不也第一次吗？你这第一次，
0: 那第二次、第三次还远吗？
1: 我不是怕你爸忙没有时间吗？那。
0: 那谁知道你能来呀？我爸忙，我爸忙，那肯定是我来呀。那，你来，我走啊。那不然我走啊？我跟你说，我爸要知道你在这儿，都完了你。
1: 我走，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走了。
2: 那你慢点啊，花姑。哎。
3: 巧啊！你说又见上了，
0: 是巧。
3: 你昨天在公车上确实厉害，我们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还说呢。不过我们那个配合打的也不错，昨天得亏我们那样打配合了，你看就把那坏人抓住了吧。嗯，
0: 看出来了。
4: 你们下车吧！啊，
5: 别！
6: 阿航，你跟司机说一声。
3: 哎呀，全身呢？
6: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3: 没想到这么巧呢，你竟然是学习他同桌的妈妈。
0: 那你是？
3: 哦，我是学习他姐姐。
0: 哦，姐姐，那刚才那位是？
3: 哦，他走错了。
0: 你错了。
7: 各位家长，大家好。我看人也都到齐了，那咱们初三一班的家长会现在开始。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侯仙老师。侯仙老师呢，是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他呢带过不少年级，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语文老师。这个学期呢，就由侯老师来担任咱们这个班的新班主任。
8: 庄好好，你走错了吧？你坐在这儿干什么？
3: 周主任，我来给学习开家长会啊。
7: 你才出校门几天，你就成家长了？
3: 不是，我都工作了。
9: 刚刚庄学习的妈妈已经来过了，这会儿怎么又换了一个？
7: 胡闹！去叫你爸来。
3: 不是，我爸在厂里，他出不来，他没空才让我来。
7: 快点。

0: 去。啊，咱们继续开家长会。
1: 咱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的社论啊，不能白学，大伙儿别稀里糊涂的。来来来，谁先说说今天那个都学到什么了？张先进，你开第一炮。
2: 这《人民日报》得认真学习。
3: 这样用你说的？哟，
4: 哎呀，
3: 你看你这孩子毛毛躁躁的。
4: 我来。哎呀，
5: 张先进，
0: 张先进。
5: 哎，这儿呢？
6: 怎么了，老罗？
0: 你们三车间是怎么回事？这办公室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
6: 不，你没看到的不都在这学习吗？
0: 你闺女电话转到我那儿了，让你赶紧去上学校。
1: 那
2: 团长，嗯，能去吗？
1: 你啥时候这么尊重过我呀？赶紧走吧。哎呀，你看你这，
2: 说没说啥事啊？
0: 没说。
7: 姑娘，糖葫芦来一串不？啊，
8: 没事，不用，谢谢。
7: 行。
5: 装很好。表演好，你给我站住！你别乱跑，你给我站住！站住！不是你这啥时候烫个头啊你？啊？
9: 你还穿个喇叭裤你？啥时候买高跟鞋这是？
5: 不，你就穿成这样，你跑学校里，你给我丢人现眼去你？
8: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那说不来，你非让人来，那个来了就给老师又轰出来了。
5: 你轰出来就对了，你穿成这样，你这像个家长样吗你？
8: 我不是想着说打扮的成熟漂亮些，给咱家学习长脸呢。
5: 长啥脸？你这叫奇装异服，知道吗？
8: 好看不喜欢。
5: 那刚才老师说啥了？
8: 还没开始就撵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老师说啥。啊，换了个班主任，叫侯贤。
5: 侯贤，这是人名吗？这个。
8: 哎呀，行了，你赶紧去吧，人老师等着你呢，快去吧。
5: 告诉你啊，你回家把这头发给我捋直了。

0: 谁又跟厕所抽烟呢？赶紧灭了啊！再不灭，给你告老师了。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说话客气点啊！以后得管我叫叔了。
2: 你是不是有皮紧了？找揍是不是？
0: 怎么了？我没说错呀，你姐替你来参加展会来，我跟她又是同辈儿，那我可不就生辈儿了吗？
2: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我听听。
0: 我说，你以后得管我叫叔了，大侄子，光进哎，
2: 干什么？你继续。
3: 你们干啥什么堆呢？
4: 你们俩又成什么事了？
3: 跟我去办公室，正好你爸也赶过来了，咱们一块儿说这个事儿。
5: 哎，周主任，你消消气儿啊！
3: 是，谢谢赵师傅。
4: 您不客气，不客气啊！
3: 咱们天天强调团结友爱，你们都学到哪儿去了？这一天不到，你们生了几次事了？
4: 这是学校，不是武校。
6: 你俩干啥？你上房揭瓦是不是你？
3: 啊，你个小玩意儿！那他先骂我，我不打他呀。
4: 谁骂你？你先打的我。那你不骂我，我能打你啊？
3: 谁骂你了？你听谁说？
7: 废话！
3: 还逼！你闭嘴！你给我闭嘴！
7: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4: 何老师，你来的正好，你这俩学生又打起架来了，你给处理一下。这是庄学习他爸。
3: 嗯，你好。
4: 这是他们俩的新班主任侯老师。哎，
3: 侯老师，那啥，那个辛苦您了，这孩子太不听话了啊！
4: 我还有个会，你给处理一下。
3: 您先忙，您忙，您忙，嗯。
4: 好好，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啊！
8: 怎么又打架呀？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3: 我姐来开家长会，她非说她跟我解释一半的，让我管她叫叔。
8: 我听明白了，哎，你这毛长齐了吗？你就让人管你叫叔，
3: 咋的了？谁长船高吗？庄浩好，他能当妈了，我也能当爸呗。
8: 你啥意思吧？
3: 你咋的了？啊？咋的了？
8: 太胡说八道是吧？
4: 冷静。
8: 庄贤进，
3: 咋的？
8: 不是你敢打我？
4: 我打你怎么的？
3: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扣你工资？
8: 扣你怎么了？说话吗？哎哎哎！
3: 你给我撒开！你撒开！
8: 我危险，危险，危险！你撒开我！
3: 那有啥？我帮他爸黄殿堂教育教育。
8: 你撒开我！
3: 哎呀，撒开我！危险！我撒开你行啊，但你先给学习道个歉。
8: 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不光扣你工资，我还开除你，我让你们全家都喝西北风。
4: 你挺硬啊，来，我把你夹一圈。
3: 哎，行，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哎呀，
8: 错了，错了，错了！
4: 行行行行行，
9: 行，
4: 行，
9: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我们一直在这学校啊，正好这挺巧啊，还我那个啥老师，我跟您说啊，像这样调皮孩子，你就得对他过分点，要不他不长记性。
1: 可这是学校啊，
0: 是我知道这是学校，你们呢教他们文化啊，我教他们怎么做人。我知道你是怕那个谁那个黄显峰他父母找你麻烦，没事儿啊，你把所有事儿都推我身上，啊，还有那个刚才体育课那个事儿啊。周主任呢跟我说了，我带着学习啊上这个高松他家看看去，是吧？没事儿当然最好，有事儿的话咱该上医院上医
2: 院，该咋处理咋处理。那个没什么大事儿，小姨都检查过了。您再稍等一会儿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不能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身心健
0: 康。对对对，这孩子他要在学校不听话，你该打打该骂骂，我
2: 没意见。还是要以批评教
0: 育为主，对批评教育为主，这个打
2: 骂为辅，就不能。您再稍等一会儿。哎呀，就不能打？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正好两位家长都在，嗯，给你们看样东西。
0: 不，那还有我们事儿啊？
2: 有你们的事儿。
0: 又干啥了你？
2: 哎呀，说了不要打了吗？哎，这是王媛媛的事情。
3: 你
2: 装学习的，
3: 91分没考好啊？
0: 这91挺好，我这才85。 这小子吧，他偏科，数理化还凑合是吧？这文科不行。
2: 你们先不要沾沾自喜和自我检讨，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错题。嗯，来对比着看一下，有没有发现？不光错的一模一样，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抄是肯定的，但是谁抄谁还不好下定论。
0: 你抄人家来着？
1: 圆圆，
3: 我抄他的。啊？
4: 不是，不是，阿姨，是我抄他的。考试的时候我俩坐着近，一歪头我就看着了。
0: 我原来跟你咋说的？啊？咱啥题可以不会，你偷看啊你？啊？
4: 是。那现在抄都抄了，咋办啊？
0: 你说的吧。又怎么又在学校打人啊？你妈！
3: 你干什么呀你？哎，
0: 对不起啊，哎呦，哎呦，我给你缝缝去吧。
3: 嗯，不用不用，磕着了吧？啊，还好，没事。
2: 好，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回教室上课去，该上课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告诉你，
2: 走了走了，
3: 没上课，
2: 走了，
3: 去吧。
0: 那啥，这对不起啊。啊，
3: 没事。
0: 对不起啊，要不你把那个丝巾给我，给你缝缝嘛。
5: 你不用总跟我道歉。
0: 要不你那个，你打我两下啊？
5: 你劲儿可真够大的，我拦都拦不住你。哎呀，
0: 是我们这一天到晚跟那个铁疙瘩较劲的，这手重。
5: 你这一巴掌，要是落到孩子脸上，那还了得呀？
0: 学习没事，那跟我一样皮实。
5: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
0: 是，所以要不说欠揍呢。
5: 你都没弄清楚呢，你就动手。
0: 哦，那下回我弄清楚情况的时候再动手。
5: 这人可真逗，弄清楚也不能动手啊。
0: 是，那个今天对不起啊，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5: 我还要上班呢。
0: 那没事，我自行车在那边，我骑车送你去。啥叫骑车送人？你还请人吃饭？哎，人吓跑了。
6: 对不起啊，害得你跟我一块发指，关键阿姨还差点挨了一巴掌。
3: 那咋整？我还给你。
6: 你打我，我当然没问题了。我爸打我，我就不乐意了。哎，
3: 不过你爸脾气真挺急。哎，你回去该不会还要挨一顿收拾吧？
6: 咋的？你担心我？
3: 瞎说什么呢你？
6: 真没事。

0: 结果一考试一紧张，把解题步骤给忘了，还影响你了。哎呀，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下回把步骤记对了就行。
1: 你还想着抄呢？
2: 没心没肺的呗，你赶紧打扫卫生去。
1: 南腔的师傅就教不出北调的徒弟啊，胡搅蛮缠的师傅。 也教不出同情大礼的徒弟，你看看你这张脸，
3: 怎么了又？
1: 像不像那个捉襟见死人脸，扒起来糊在你的脸上，照照镜子，啊！
2: 郝厂长，郝厂长，行行行，
0: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一边，该干嘛干嘛去，
1: 都别看了，该干活的干活啊！
2: 走走走走，
1: 都别看了。
3: 咋的了？
1: 哦，老黄，要装先进，把气儿撒进广身上。
2: 走。
3: 哇，他的真有意思，
1: 我再问你一遍，
3: 这装先进能管你打你吗？
1: 打我！
3: 啊！你给我来，
1: 我再问你一遍，你师傅去哪儿了？
3: 不说我不知道啊，
1: 你就跟我撒谎是吧？
3: 黄厂长，黄厂长，那我刚才去两步，办公室的人说那个林厂长打电话找你，
1: 找我干啥？
3: 那咱不知道。
1: 你电话啊，
3: 来这个，赶紧去给大伙发了去。
1: 啊，好，
3: 黄厂长，哎，干活去吧。哎，气死我了！
1: 黄厂长，
3: 说你搁这块吵吵把火呢，这大伙咋看你？这不管咋说，你也是咱三车间出去的领导啊。
1: 对，
4: 我跟你说，装先进呢，也就教出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徒弟。
1: 哎呀，
4: 哎，你说你师傅啊？
3: 跟我有矛盾，去学校打我儿子去，损不损？缺不缺德？
1: 不能吧？他打你儿子干啥呀？
4: 还不能吧？我儿子在电话里给我哭的那昏天黑地的，你这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爹死了呢。
3: 哎，你看你咱活好好的，你不能这么咒自己啊！
1: 我感觉我师傅再混蛋，也不至于上学校打你儿子一顿吧？
3: 师傅俩孩子闹啥矛盾了？
4: 闹矛盾也怨他儿子。
3: 他的个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来？哎，你看，你这整上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套了呢。这文革都过去了，私人帮倒台两年多了。
4: 你少给我扣帽子啊！怎么的？参加回高考翅膀硬了啊？你要有能耐，你不早飞走了吗？
3: 你看你说这你就没意思了啊！咱就事论事儿，一码归一码的呢。你再说了，那我能去考，那不也因为我有底气吗？
4: 你有啥底气呀？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3: 你师傅怂恿你去的，你没数，他心里更没数。你怎么叫没数呢？这叫尊重知识，那有啥错啊？
4: 尊重啥？知识。哦，你有那玩意儿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考那个英文的时候 ，A B C D， 你 啊 我 呃 一 u 语拼音呢？
3: 那不都长一样吗？
4: 你这长得一样，我跟你说，你现在给机械厂丢老人了，你。
3: 啥玩意儿我就丢人？那丢人的又不止我一个。
4: 哎，对，还有那刘成，你看他行啊，他比你强，他会 A B C D， 剩下的也是拼音。你看看，不愧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啊！你就辜负了我给你放的那个高考假呀？啊，就考成这个奶奶样？
3: 这奶奶样，他能赖我俩吗？那我们这代人不都让四人帮给耽误了吗？
4: 啊，那是，就耽误你们俩了。人家二分长、三分长有考上的，他们怎么没耽误啊？我告诉你，你们俩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厂的一个笑话，你师傅就是个大笑话。
3: 你要说我就说我啊，你别往我师傅身上扯，我自己笨没考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4: 我扯他咋的？我告诉你，你再这么跟他神秘不悟的走下去啊，只要我在这个一分厂待一天，我就让你摘不了这个以工代干的帽子，你信不信？
3: 这不就要帽子吗？这不摘呗。
5: 花姐，你消消气儿，你擦擦眼泪。谁哭了？擦什么眼泪啊？我跟你说，他也就敢跟我撒气，那有本事回家跟他老婆急去。
6: 是，花姐，我也觉得特对不住你。我知道你是替我鸣冤叫屈呢。
3: 你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别说是你和建广，今天就算是换咱车间任何一个人，我燕花。
5: 也得出这个头。
6: 对，我花姐就这性格，比师傅还护犊子呢，是吧？
3: 不就一个破乙工代干吗？啊，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不要了呗，我回车间当工人不就完了吗？
6: 那可不嘛，那以我花姐的资历，那早就应该转干了。
3: 拉倒吧，那上回提干换选票，我才三票。
6: 几票？不四票吗？
3: 哪来四票啊？那三票，还有我自己一票呢。

0: 哎，不能吧？
1: 别算了，我是发现了。哎，就你们这帮人啊，一天天花姐花姐的，那嘴可甜了。哎，一到关键时刻，哎呀，就跟那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似的，全现原形。
0: 不是不是，花姐，你先别唠那没用的。你看，咱算啊，咱算。你说你自己给自己一票，我一票，师傅一票，监管一票，四票吗？四票啊！
1: 你可拉倒吧，哪来的四票啊？你投了吗？
0: 我肯定是投了呀。
1: 哎呀，实话跟你说吧，算上你，得有十个人跟我说给我投票了，投哪去了？
0: 我指定是投了呀，建光也不能骗人啊，师傅肯定也投了呀。
1: 师傅肯定是投了，还有一票谁投的？我心里有数。

0: 这啥意思啊？
1: 这不是那天怨我不小心把您杯子给碎了吗？啊、哦，我回家又翻出来一个全新的，您先使着。
0: 你这个可比我这个好啊！哎，多少钱？我给你。
1: 啊，不用，厂长，千万不用。这个是我们同学他爸在保温瓶厂工作，所以分的，给了我一个。
0: 是啊。
2: 快坐。哎，
3: 我跟你说呀、啊，我们厂这帮年轻人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可惜当初给你分错了师傅、啊。你说你师傅吧，能力上没得说，
2: 是，
3: 就是这个为人处事上，实在是太次了。我跟你说啊，别跟他学，听见没？
1: 哎，知道了。
3: 我这个人呢，平时愿意唠叨几句，没事还老愿意批评你们。
1: 没事，厂长，您前面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对我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培养，是教育。所以从今往后呢，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一定指出来，千万别客气，我改正。
4: 王厂长，您看一下这是财务报表。嗯。
3: 哎，这年轻人犯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1: 明白。
3: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1: 我错哪儿了？
3: 你呀、啊，别把心思用在这方面啊，认真工作就可以了。拿回去，快点儿，我这忙着呢，快走吧。

0: 哎呀，这流程真行啊，活儿全留给你，自己跑没影了。
1: 我刚才上厕所看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了。
0: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哎
2: 呀，他就是会来事儿。
0: 啊，会来事儿，那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那是。
2: 他自己都说了啊，他是水啊，再有棱角的石头他都给磨平了，这也是本事。哎
0: 呀，你还挺向着他。那你有啥本事啊？
2: 我啥也不是，我就想跟师傅多学点手艺。哎，
3: 这就对了，
2: 师傅
3: 自古以来啊都是技多不压身啊。咋着？
0: 师傅，你上学校开家长会去了？
3: 啊，是我这去了之后人都开完了，老师给我整了个小灶。啊，
0: 那学习没惹啥祸吧？
3: 没有啊，这不换个班主任嘛，就是见见家长。哦，这活不少啊，图纸呢？
2: 啊，这花姐给你放桌上了。啊。哎。
0: 这给谁买的？哎，
3: 你干啥呀？这，哎，你那熊也掏兜了，那还？
4: 这是给你买的。
0: 给我买的。
3: 给我给好好买的。
0: 你净扯，好好多大点小岁数，带啥纱巾呢？
3: 你别给我整脏了。
0: 你再说，你这颜色对他来说太老气了。
4: 对他戴不合适，就是给你买的。
5: 什么意思？你师傅就是给你买的，他不好意思说。
4: 对，
5: 哎，你戴上吧。
4: 戴上，你师傅看一看。
0: 戴就戴，来。哎，
5: 行点，多好看呢。
0: 咋样？
5: 送给你了。
3: 哎，走，送你了。
4: 走走走。
3: 走，给我拿过来。
0: 你俩就瞎闹，师傅，你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好好肯定喜欢。
3: 我整脏了你。
4: 不容易啊，老郑，你这大抠门，不过年不过节的，给闺女还能买条纱巾？
3: 你还干活吧，那么多活呢，你真是。
6: 买就对了，我师傅老说，好好操持家务不容易，得买条丝巾。
4: 对呀，你师傅说啥都是对的。
6: 我师傅也不容易啊，师傅。哎，
7: 行，所以我给您买一被子。
3: 我那儿有大茶缸子呢。
6: 这个保温。
3: 这玩意儿是保温烫嘴，我那还能冬天捂住手。
6: 您瞧，我特意上百货大楼给您挑的，我给您沏杯茶，您试试
3: 啊。我不要啊，
6: 试试。
3: 小子。

0: 不能马媳妇下不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
1: 反正我不要啊，我也不要。
2: 我也不要。
3: 你那眼睛，你往这周围，你也啥嘛啥嘛呀？
4: 我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缘分到了，咱都拦不住。
1: 没事，没事。请看《好好的时光》第三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两天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以一己之规模，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我们不能轻敌。
10: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1: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2: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3: 就应该赢。
14: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5: 时刻前进。

0: 要练出马甲线。
1: 我想养条啤酒肚。
2: 我得吃清淡点了。
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

0: 牙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 冲啊！
0: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4: 不如大家一起
3: 去观赛。
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

0: 环境。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0: 一起看
2: 还有趣。
0: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粤菜，
13: 我要吃烧鹅，
15: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6: 那就问美团吧，
17: 他都能帮忙，
13: 问美团都安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袁，我猜你是帮庄学习打掩护的吧？考试啊，能做得出来就做，做不出来就不做。关键是事后把这道题弄明白就行。以后你不要抄别人的，也不能让别人抄你。作假就是最不好的事儿。嗯。
1: 庄学习他爸脾气太暴了，大老粗，我担心。
0: 他在家经常打庄学习啊，
1: 你看他爸那样，像。
0: 哎呀，男孩子都皮，人家要是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我也得敲打敲打他。跟你不一样，你从小就乖听话。女孩子呀，就是好，妈可舍不得动你一根手指头。
2: 妈，你说实话，
0: 嗯，
2: 你是不是更喜欢我呀？
0: 手心手背都是肉，都是我的孩子，我一碗水端平。
2: 不，我看庄学习他爸也挺护犊子的。
1: 你是说庄学习把黄显峰给揍了吧？
2: 啊，
1: 该揍！我听了都生气，谁让他戳别人心窝子？
2: 戳什么心窝子了？
1: 六年前，庄学习他妈在单位被车撞死的。
2: 难怪今天开家长会他妈没来，来了两个都不是妈。
3: 那他爸是又当爹又当妈，难怪脾气不好呢。
1: 反正庄学习说他姐可能干了，什么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全都是他姐，他爸有时候还有什么事还得听他姐当当的。嗯，
2: 是，看着就是个厉害劲儿。
1: 哦，今天他姐还让学习过来问我，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雪花膏，我说就是有一盘的嘛，
2: 他鼻子还挺好使嘛。来了来了，
4: 哎，别唠啊！
5: 哦，你就是唠出来，带饭吃吗？
6: 姐，我还是带嘎的，
5: 带嘎带嘎，这个，
6: 哎，这个这个，啊，
4: 我也要带嘎的。哎呀，
5: 你等下一锅，你多大了？你跟他争啊？就拿这个，来，爸，你拿这个。
4: 不是，你拿你
5: 的。别闹他了，庄学习。
4: 别闹。
6: 哦耶耶！
4: 不是，别掐他了，
7: 我没掐他。
4: 你看，不知道你们，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你抄人卷子来着？
7: 我没有，
4: 别跟我狡辩啊！能想得出来，考试的时候你这脖子是不是抻的比那大鹅的脖子都长？啊，这前后左右让你绕了个遍，是不是？
7: 像你看着似
4: 的。我还用看？我也从你这么大长起来的，我也上过学，我也考过试。
7: 那你考试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啊，前后左右
6: 大鹅，
4: 嘎嘎嘎似的。所以说啊，以后考试别看人家了，凭咱自己啊。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天天吃一点，然后剩下的给学习带午饭。
1: 你看俩吃差不多，你吃吧。
2: 哎，我不吃，是给他俩。我吃饼，吃鱼就得配饼，不然他不就露数。
3: 姐，我们班女生都说你这头烫的好看，
2: 好看，让你挑我。
1: 瞎说，
2: 人
1: 天天说的对啊，哪有好人能那样头发呢？
2: 不会拍马屁，以后别拍。
1: 我真觉得好看。
2: 孙宇，孙宇，哎，你吃饭了？吃了。你别坐在这吃着，你给孙姨拿。真吃了，别拿了，坐。又是虾酱的？这玩意儿闻着臭，吃着香。孙姨，哎，好好，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我每次煎都煎开花。这给我奶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哎，你夹着鸡蛋就好了，你尝尝。哎，尝尝。
4: 孙宇，这来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
5: 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
4: 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5: 你再说吧。
4: 再说什么呀？再说，就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要不，就星期天吧。
5: 不是星期天不行。
4: 今天我得脱煤坯呢，
6: 你说没就都行了，眼瞅着入冬了，不脱煤坯，冬天干不了。那没得烧啊，你没得烧，这屋里就不暖和，这孩子就得生病。
4: 行行行，你就拖吧啊，今天拖，明天拖后天的，三拖两拖的，岁数越拖越大，到时候啊，谁也稀罕跟你们家门。
5: 反正我不要啊，
6: 我也不要。
4: 一个个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谁给你们媳妇做饭呢？我不用上班是不是？
6: 对呀，你让你姐管你俩一辈子啊，她不嫁人了。
7: 姐，
4: 不嫁不嫁，这辈子不嫁人。
7: 你别找不着婆家赖别人啊！你嫁不出去，回头赖我跟天天。
6: 刚学习，你真的是没良心，你以后别吃我做的饭，
7: 马上吃，
6: 你这是你又打。
7: 该打，
6: 你姐为这个家操碎了心，你还不领情。
4: 领情，少气我就不错了。爸，就星期天。
8: 什么就星期天？还有你这孙媒婆，你也真是！你说你跑这捣鼓这了干嘛呀？你不让人正经吃顿饭呢？
4: 这一顿两顿不吃饿不死，你要是不着急啊，我还不稀罕管呢。走了。
6: 哎，别呀，翠姨，我爸就随口那么一说。
4: 王暖的媳妇家的侄女，她是真没孩子啊。
6: 没有，都寡妇六七年了。
9: 你别老讲那寡妇，多难听啊！人家那是丧偶的革命女同志，是吧？还有你也好好，
6: 是弄得你比我都着急。你那么着急让我找个新媳妇儿？那是我着急吗？奶奶活着的时候就说了，咱家条件在这摆着呢。寡妇知道出一家门进一家门不容易，肯定能带我们三个好。
4: 对，你奶奶说的对。
9: 翠姨，哎，那这寡妇。
5: 啊，这女同志，嗯啊，
9: 她除了没孩子以外，其他条件怎么样呀？挺好的。
5: 这什么挺好的？那照片一拿过来一看就不行啊，浑身难受，这头疼。不行啊，真的这不行啊！
6: 不行，算了，崔姨咱不管了，不管了，走了。
5: 哎，慢走啊！哎，你又生气？你来点虾酱。别，你看你弄桌子那儿浪费了。

0: 哎，我让你问的事儿，你问了吗？啥事儿啊？你啥脑子呀？这就忘了？雪花膏啊？
1: 哦，问了，友谊。不对呀，
0: 那我自己买的也是友谊，怎么不是那味儿呢？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他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又不是查户口的，我问人这么多干啥呀？
2: 王仁，吃饭。等一下，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庄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连个屁都不放，那指定还有下次。
3: 你行了吧？我都问过周主任了，你儿子嘴贱，他骂人的话我听着都来气。我有什么脸去找人庄欣欣啊？再说他犯起横来，我还真有点怵的。
1: 不是，他主要是现在是林世俊眼睛里的红人，知道吗？
0: 红人咋的了？红人就能踩着你头顶上墙？

0: 你大小也是个厂长，你怎么就治不了他了？给他开批斗会。
1: 我说行了吧，你什么年代了还开批斗会啊？
0: 什么年代有是非曲直？咱俩参加工作这么多年，哪一样不是为了人民群众？如果真有什么错误的话，那我也不可能是一个主任，你是个大厂长。
1: 你可拉倒吧，你一个代主任，我一个分厂的厂长，你就叫起来好听，芝麻大点这官他都算不上。
0: 说到底就是不想干啥出头，
2: 一天到晚吵着把火，吵死
0: 你俩都一样怂货。
1: 你差不多得了啊，你疯了，
0: 你个小业主跟一雇农拍桌子，你说错套了。
1: 这是一吃饭就翻老账，一吃饭就在那翻老账。
0: 戴主任怎么了？戴主任是主持工作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2: 别喊了妈，我人都走了。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还不都是为了你吃鱼补你的脑子。你说有鱼有肉的，你干不过一个啃咸蛋疙瘩的。
3: 人家都还说啃咸蛋疙瘩有劲儿呢。
0: 行，就只啃咸蛋疙瘩吧，别吃了，给，给你爹留着。
4: 这个扈三娘啊，是梁山所有女将，功夫最高，也是长得最漂亮。你看，
5: 你摆弄半天了，你也要摆弄出个扈三娘来啊？
3: 不是你上个夜班，谁看你头发呀？
6: 自己看。我那穿窗玻璃就是我的镜子。
5: 哦，对了，好好，你跟那崔月说一声，别让他再跟着瞎忙活，弄得我一天就见这个见那个的，影响不好。
6: 人现在不愿忙活了呢。人说了，这些年啊，不知道成功介绍了多少对儿，就到你这儿，这卡着了。
5: 你说我就奇怪了啊，你奶奶在的时候，你奶奶天天催我；奶奶不在了，你这又天天开始催我。这过去都是父母包办儿女的婚姻，可你倒好啊，这当姑娘的包办起亲爹的婚事来了。
6: 你当我愿管呢？还不是为了完成奶奶走之前交给我的任务。
5: 哎，那这任务我自己完成呗，这猪头咱还省了呢。
3: 爸，你要自由恋爱啊？
5: 对，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6: 咱爸呀是想省下那猪头给咱自己吃。
5: 你快上班去吧，哎，跟崔月说一声啊。
3: 行，你自己看吧啊，爸，我也出去玩会儿去啊。啊，
5: 早点回来啊。
3: 哎，
6: 爸，钱好了吗？
5: 没呢，这不刚出来个大型吗？啊，
6: 那我出去玩了。
5: 啊，早点回来啊。
6: 啊。

0: 你好，你好。哎，又是你啊！你那天那个鞋后来找着了吗？找着了。多亏了你，谢谢。不用谢，我其实也没帮上什么忙。你在这干嘛呢？
1: 给，售票夹带子。不用，这个我们单位多的是的。
0: 编织的带子，冬天发硬，套在脖子上越戴越凉。这个是软牛皮的，贴着脖子戴也没事儿，越戴越热乎。喏，就跟我这个背带一样。
1: 你要这还缝了绒布呢，那这多少钱我给你？哎，
0: 不用不用。那你上回给我做的纸壳鞋多少钱？我也给你。
1: 那纸壳鞋值几个钱呀？
0: 要不是上回把这鞋找着了，我那演出都没法演。我要是再收你钱，就多不好意思啊。你要不收下的话，我穿这鞋都扎脚。这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收下吧。
1: 行，那真是谢谢你了啊。
0: 不用。
1: 那我上班去了。

0: 啊，这工会有个职工登记表，你填一下。
1: 行，我回家填。
0: 别回家填了，没啥东西，就出生年月日、家里几口人。哦，行。鸟枪换炮了？真皮的？
1: 软牛皮的。
0: 这绒布是你自己缝的？手真巧啊！
1: 不是，这别人送的。
0: 那这人可对你老有心了，不光专门给你配了这个夹子袋，还缝了绒布，不会是个老婆婆了吧？
1: 说啥呀，陈师傅，我有啥老婆婆呀？
0: 那有对象不就有老婆婆了吗？咱好好长得这么漂亮，那追你的小伙子不老鼻子了？我可听说，昨天你调班的时候，有一个二溜子可一直在那黑石礁站着找你，咱车厂人都知道了。
1: 哎，人不是二溜子啊，人挺好的。
0: 浩浩，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儿，可要提高警惕啊。
1: 黑石礁站到了啊，下车乘客往前走。走啊！
2: 啊，
1: 二位慢点啊！哎，
2: 没事，我帮你捡。
1: 谢谢啊！
2: 没事。

0: 深深的海洋。
1: 小伙子，当年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唱过，他是广播员，我追他的时候，呵呵，最爱唱这首歌。

0: 我是不是得揍你？
1: 哟，干啥呢？你赶紧吃饭，吃完饭上学了。
0: 你今天带的啥呀，姐？
2: 还有啥呀？什么鱼饼吗？
0: 天天就是这鱼饼，见不着点肉。
1: 咱家就剩一张肉片了啊！
0: 没肉，弄点猪大油也行啊。
1: 那人黄雪峰天天带米饭里都撒着酱油，那馒头上抹的一层猪大油，蘸着白糖，偶尔还有午餐肉呢。咱家能跟人家家比吗？咱家多少张嘴啊！来，你把这揣好了啊。
3: 中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吃。赶紧吃饭啊！哦。雪琪，啥那个，把这揣上啊。
1: 昨天哈，你看你同桌为了你撒谎帮你圆场呢，人家他妈我还差点没碰着，你把这玩意儿带过去。
0: 我们学校也不让带着纱巾。
1: 你就给他妈。那你到底是想让我给他还是给他妈呀？你给谁都行啊，反正你这，别让人觉得你说咱俩大老爷们儿，到时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不好。哎，我就放底下了啊。
0: 哦。
4: 哎，你这杯上吧，你吃完饭呢，你这吃完饭，到时候你再忘了你，别笑了，你赶紧的，跟你哥一块儿，一会儿赶紧走啊。哦。
5: 圆圆，
6: 嗯，
5: 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带去给你同桌，让他给他解。
6: 这有啥可给的？合作社里边有的是卖的，
5: 我这个跟合作社卖的不是一个味儿，我自己调过了的。
7: 妈，你们大爷他们家人干什么？
8: 他爸还弄坏了你围巾呢，
5: 不该你事儿，赶紧吃，吃完饭上学去。
9: 哎，师傅，师傅，马料拉来了。
8: 哎，啊，
9: 不是，师傅，
7: 这台车床跟六号是一个型号的，
8: 嘿，型号一样，但那个力道啊比这个温柔点。走，啊。
9: 啊，还有这说法，我怎么不知道？
8: 你要知道啊，那你就成师傅了。这每台车床啊，那脾气秉性都不一样。
9: 这车床还有脾气？
8: 那当然了，一个工人啊，碰到这车床，这感觉呢，就像是这个男人啊，跟女人之间的这个感觉。啊，
9: 哎，师傅，这您给我们细讲讲。
8: 看你们俩这样啊，这一提女人就来精神头。嘿嘿。
9: 要想做个好工人，碰见这个好机器啊，
8: 你得有一种感觉，就像自己碰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啊，那浑身得来劲，哎啊，他得冲动啊，激动，哎呦，激动起来，知道吗？
10: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9: 别，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11: 上课啊，
10: 教你俩追女人呢。
11: 那
10: 师傅都是嘴把子，一到真别全完蛋，
4: 给你俩耽误了。
8: 小燕儿。
10: 你
8: 个当师姐的就这么着当你师弟的面埋汰你师傅啊？
10: 你别接半截话跟着瞎咧咧，行不行？
8: 哎，我错了，那你说个完整的，我给你分析分析。
10: 我刚才跟他俩说，你要想干好这手里边的活儿，你得先了解这个机器的脾气，对吧？就像说你教女朋友似的，你得知道这女孩她喜欢吃啥呀，是吧？喜欢吃咸的，喜欢吃甜的，能不能吃辣椒？
8: 是吧？选吃咸的，选吃甜的，能不能吃辣椒？是吧？啥事儿不能提？一旦提了，咔就炸锅了，是吧？
10: 说这个真行啊，这都是相亲相出来的经验呢。
8: 我不拿这个事儿跟这个事儿，他给他俩这打比方呢吗？你不能捣乱啊！我跟你说，你们俩啊，对机器咱得上心，只有你上心了，用心了，你才能知道这每台机器之间那个微妙的差别。
10: 嗯，
8: 知道吧？
9: 师傅说的对啊，你们得听啊。
10: 那你对谁上心了？
6: 你这咋这么烦人呢？你这干活了。
9: 哎，
6: 说了吧。你戴没戴手套？戴手套一块干。这坐办公室坐的，你闲的。哎，上次我跟你说的，我那个邻居，他人真挺好的。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跟他见见呗。
9: 哎呀，算了吧。
6: 哎呀，那邻居啊，也是挺挑的一个人。这一看照片就相中你了。 这原来我给他介绍三四个有了，这没一个对上眼的。要不就是他相不中别人，要不就别人嫌他孩子多。
12: 这相亲啊，也急不得，得看缘分。
6: 缘分到了，拦都拦不住。哪那么多缘分呢？啊，这谁家过日子不是将就着过呀？要不是他姑娘托我，我才不愿意管呢。啊？
0: 姑娘还帮爸爸张罗媳妇的事儿啊，这倒是第一回听说。要不说人家姑娘懂事呢，哎，她那个家，要不是她姑娘撑着，真不行。哎，陈思，你要是碰到合适的，跟我记着这事儿啊。
1: 要什么条件呢？
0: 人好，会过日子就行，最好是死了男人的，一了百了，省心。这关键有一条，这不能有孩子。 这前窝后窝的，获得这个向着那个，这两口子再好啊，也得被两个孩子搅得稀巴烂不可。
2: 那倒也是，
0: 也得空啊，问问左邻右舍、亲朋好友，说不准就有合适的呢。
3: 哎，我们家有个远房亲戚，
2: 老大不小了，一直没结婚。
0: 是吗？
3: 嗯。呀，庄师傅，嗯，咱又吃。

0: 吃成咸菜疙瘩了啊？
1: 嗯，咸菜疙瘩下饭。
0: 还得是咱们庄师傅啊，吃咸菜疙瘩都吃这么香的。
1: 哼，你还是小年轻啊，你不懂得什么叫苦中作乐，忆苦思甜。
0: 不瞒您说，庄师傅，我也想乐，可打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
1: 怎么了？
2: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老庄知道。
1: 我告诉你，你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2: 还用我吐象牙吗？
3: 象牙不来了。嗯，
0: 师傅。
1: 哎，哎呀，
0: 来，
3: 这就甜蜜生活。
0: 啊？啥呢？尝尝，我整那花生。
4: 那我来点。
0: 你多来点，我给你薄点来。
5: 那个，你吃的时候你挑着点，里面有那花椒啥的。
4: 哎，谢谢花姐。
0: 来，师傅，这还有。
1: 哎呀，够了。
0: 你不光给你自己吃的，
2: 那是给我吃的。
0: 什么给你吃的？给学习还有天天他们拿回去啊。
2: 小叶，你这是不过了吧？那过年的时候饭菜也就这样吧。哎
4: 哎，是是是。
0: 那咋的了？我现在就是天天过年。
2: 可把你给嘚瑟的。

0: 我想吃鱼饼了，咱俩换呗。
1: 一个鸭蛋还分着吃呢，咋的？你心中有他，他心中有你呗。
2: 不是黄雪峰，你是不是皮又痒痒了？
1: 我皮一点不痒，但我看你那脸皮是挺厚的。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1: 咋了？
2: 你再废话，你信不信我让你不止心里有我，脸上也有我？
1: 这还急了啊？你们家的事儿我管不着。那行了，大家吃饭吧，吃饭。他们小两口吃他们自己的。吃啊。双嫂，
2: 没事，不用搭理他啊，吃饭。你尝我姐做这鱼饼，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来吃吧。
3: 哎，我吃完了啊。哎，星光你吃啊。
4: 谢谢叔叔。哎呀，
5: 吃鱼容易卡嗓子呀，走吧。你干啥呢？等着吃鱼呢。走了。
0: 金广，你好好吃啊。吃鱼你不能自己夹呀。
3: 不，我这不都吃饱了吗？我给他的。
0: 半夜里了。
4: 你说谁呀、啊、姐？
0: 吃你饭呗。
3: 看你都给人吃了，你这不好好说话。
0: 那我喂谁呀？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易。
3: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泪呗。
0: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3: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0: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4: 师傅，吃饱了，我先走了。
3: 爷爷坐下，接着吃。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
0: 那咋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也啥嘛啥嘛呀？
4: 师傅，我真吃饱了，我真走了。
3: 要不你给我倒点水去。哎，我这不是吃饭呢吗？咱别说那闹心的事儿，行不行？那个，咱说说你这个以工代干的事儿啊。
0: 你不说闹心的事儿吗？整半天光不说你闹心的事儿。
3: 不是，我这不想给你支支招吗？
0: 你有啥阴招损招啊？
3: 你别管啥阴招损招的。但凡好使，那就是好招。
0: 那你说说吧。
3: 你现在最闹心的事儿，就是黄殿堂抓着你想要提干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其实吧，我也没有那么有所谓，但就是老不提干吧，我感觉传出去也不好听呢。
3: 是，不能光让他整你，对吧？你该给他念紧箍咒，你也给他念紧箍咒。
0: 他能有啥紧箍咒啊？
3: 我就问你，他最怕谁？
0: 那比他大的官儿呗。
3: 不是，那你还能见着比他大的官啊？
0: 那谁呀？那电广啊？
3: 他媳妇儿啊？
0: 曲别针儿啊？你可拉倒吧，人家两口子过日子，曲别针那胳膊肘能往我这外边拐呀？
3: 不是，那可不一定啊。曲别针这人吧，你别看他官不大啊，那架子是不小。
0: 对，哎呀，可烦人了，谁管他呀？
3: 不是他这人啊，不复杂。

0: 小朋友，下面就请你听。
1: 哎，就着饼子吃。
0: 这一天天气可真……
1: 干嘛呢？没出息的样儿。
0: 蓝蓝的，
2: 还要
0: 没有一丝云彩。
1: 这黄都让你吃没了，就剩青了。
0: 不出门去旅行旅行，可就太遗憾了。旁边有两只小青蛙。
2: 你还没说这咸鸭蛋哪来的呢？
1: 有你吃的就行了呗，问那么多干啥？
2: 我明天还有啊。
1: 天天都有还叫好东西啊？你等着吧啊，有了我再给你吃。
2: 这都幼儿园的时候听的了，多大了还听呢？好好念书啊。
3: 姐，我给你送厨房哈。
2: 哎，不是，哪来的咸鸭蛋呀？
1: 哦，我同学给的。
2: 谁呀？人那么好呢？
1: 拿鱼饼跟人换的。哎，你等一下，这是王源他妈给你的。哎呀，
2: 这友谊牌合作社有卖的，我让你问的是他妈自己用的是啥牌子。
1: 他妈用的就是友谊牌的呀，应该是自己往里兑什么东西了。
2: 哟，还真是那味儿啊！哎呦，他真厉害，你帮我谢谢他妈啊。
1: 我又见不着他妈，我咋谢？
2: 你那脑子！你跟你同桌说，让他谢谢他妈呀。哎，正好我那咸鱼腌好了，你给他带去，让他烧给他妈啊。
1: 那东西谁稀得要啊？
2: 怎么说话呢？让你烧就烧了，多好的东西啊！
4: 妈，又吵吵啥呢？这是？
2: 没啥。
5: 你们俩这是谁又招他了？
3: 反正跟我没关系。
1: 他非得让我给王媛媛烧那咸鱼，那东西谁稀得要？
5: 不是，那你就烧呗，你姐做那玩意儿拿手，好多人爱吃。哎，对了，那个丝巾你烧没烧啊？
1: 忘了。
5: 你咋啥都不忘呢？你一天脑子里琢磨啥呢？都你，我告诉你啊，明天必须得烧啊！回来放学第一件事，你告诉我烧没烧？你要没烧，你别吃晚饭了。

0: 好好好，过来吃个橘子，可甜了。
1: 谢谢陈师傅。
0: 哎，你哼的什么歌？听听耳熟啊。
1: 我哼了吗？
0: 怎么没哼？还怪好听的呢。
1: 是吗？
0: 我想起来了，昨晚那个长头小伙弹的就这个歌。哎，
1: 那歌是挺好听的呀，那旋律又好记又好听。
0: 好好，那小子肯定要追你。
1: 陈师傅，你说什么呢？
0: 要不他能跟咱车一直坐到终点站？
1: 那人家家就住那儿呀。
0: 不可能，大前天他鞋掉了那回，一大早我记得他从黑石郊上的车嘛。
1: 不是，你咋记得比我还清楚啊？
0: 咱车在那秋林公司那儿停那么半天，你还拿个纸盒给他做纸鞋，这我能忘？下一站就黑石郊，我敢断定他肯定在。他要在，这事儿就跑不了。我要是说错了，明天苏阳饭店我请你吃阳春面；我要是说对了，你请，怎么样？
1: 那我这阳春面啊，我是吃定了。
0: 谁请还不一定呢。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同志，我买张票。
1: 哎，来了。
2: 也许人家临时有点什么事儿，再说这么晚不来不也正常吗？
1: 人家来不来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你明天得请我吃阳春面。
2: 今天不来，明天肯定来。明天他要再不来啊，我请你吃三顿阳春面。
1: 那我明天就吃三顿阳春面。
2: 你哪是想吃三顿阳春面呢？你是盼着人家明天来吧？
1: 陈师傅，你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2: 就你那点小心思，你以为我不知道？
3: 成林公司站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啊。

0: 陈师傅，哎，咱们明天是临时调到上午班了还是下午班了呀？
1: 你脑瓜那么好使，这还能忘了？下午。哦。
0: 哎，浩浩，明天上午咱去松阳饭店吃阳春面呢。
2: 上班呢，吃什么阳春面？
1: 哎，你这说话怎么不算数呢？同志，我买张票。
2: 哦，来了。
1: 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小伙子手挺快呀，这叫英雄救美。没错，英雄救美。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回头让我们庄浩浩给你写封表扬信。
3: 不用不用，
1: 就是应该。浩浩，还没谢谢人家吧？
2: 哦，谢谢。
1: 没事，
4: 这还没事，这要撞到铁筷子上。 不撞个头破血流，也撞一大包。二，明天咱去四阳饭店吃阳春面，带上他一个呗。
2: 吃，你自己吃去吧啊！我馋。

0: 谁呀？
1: 是庄天天家吗？
2: 姐，
1: 你好，我是庄天天的老师，咱们孩子发烧了，
0: 快进来，快进来。这咋好好的发烧了呀？出门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哎呀，
1: 第三节课烧起来了。
0: 你这，你这，
2: 还行，没有太烫啊。
1: 啊，小姨给吃过药了，不过还是说要在家里看着点，多给她喝点水。
2: 她这小时候发烧，可是要抽抽过。啊，
1: 小姨说了，孩子六七岁以后啊就不会再抽了，不过还是要注意，别再烧起来了。
2: 谢谢你啊，老师，麻烦你跑一趟了。
1: 没事没事，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2: 哎，我送送你。哎，
1: 不用送了，你快照顾庄天天吧。
2: 好，谢谢。慢走啊。
1: 哎，好。
2: 庄天天，你说你是不是又上哪疯去了？
0: 肯定是，跑得满头是汗，然后吹风着凉了。
3: 没有。
2: 那为什么发烧了呀？同班同学传染了？
3: 不知道。
2: 你把热水喝了。
3: 不想喝。
2: 不喝不行，你不喝我告诉老师去啊。
4: 慢点，慢点。
2: 没事啊，喝了热水啊，捂着被子发发汗，睡一觉就好了。
3: 不想发汗，黏糊糊的。
2: 你不发汗能好吗？你听话啊，好好睡觉。我去给你买陶罐头，好不好？嗯。
5: 哎呀，这些我是大肠米饭，你看看。
6: 你懂啥？人家那叫时髦。

0: 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这山鹰哪来的？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1: 你自己走呗，你穿车上来干啥？
2: 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3: 明天
4: 我给你约了个亲郎，
2: 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不是我，是我妹。
3: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庄新进。
3: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4集。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5: 国军，
6: 国民党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4: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7: 咱俩吧，挺合适的。
8: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0: 你管用，我管不过。
11: 哦，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
16: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9: 其实我赚的挺多的，我会去看每一个过程当中每一场戏，甚至每一句台词，它的信息叠加到观众那儿会不会有情绪上的变化。在不同的时机，你刚好有这个契机，你可以去进行一个创作，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沙盘理论啊，其实最简单的就是首先还是要先从地貌开始，就是你得谋定它的经纬度，然后它大概的一个位置变化，然后由这些它就派生出来了气候嘛，还有包括像生态啊，包括植被啊这些分布，然后由了这些之后呢，你就自然而然的就再把人放进去的时候，它会催生出一些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出来。你在热带雨林里面生活的人怎么可能跟高山上的人是一样的呢？对吧？所以它最后这就慢慢的就会改变它的说话的腔调和嗓门。所以就这些东西有了之后，你再去想它的穿着打扮跟它的这个温度啊条件啊就都有了，那服装你就也就有了。所以你要让它真实可信的话，你就是了解客观世界的规律，然后把这套规律放在你的架空世界里。
20: 啊！上！上！上！爷爷
5: 了吗？
20: 停下停下停！
21: 我晕！
5: 你还这么不要不香？来，今天我们是背着财神爷过河来的，心疼。
19: 你需要去关注生活习惯，就是他的出行方式，他的这些饮食条件，他符不符合这个体系，但你一定要去做这些东西，可能最后所构建出来的那个世界观才能让人相信。可能我因为是动画出身，所以脑子里一直会有一个宏观的一个画面，就是那个世界它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可能这个潜移默化的是会有影响的。包括我喜欢在剧情里面就每一集去做一个单集的小片头，然后去进行一个包装，然后去排版，这些都是我特别就在大学的时候可能养成的一些创作习惯，然后就忍不住就想加入进去。纯架空和依托于现实社会的这个现实主义创作，它确实还是不一样的。你纯架空可能似乎你的空间更大一些，然后无非就是来考虑它的合理性。对于现实社会的这种世界观营造，我觉得就是更多的是还是一个体力活，就是去考察考究，然后去咨询，然后去做一些更多的一些数据的一些储备。一样的地方是在于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归根结底你都要作用在人物身上，我说的不仅仅是主要人物，

0: 配角，甚至前景，甚至可能有一些特约一两句台词或者一两场戏，你不要放过这些旁边的人物，你要把它当成人物来写，他是一个活人，他今天来之前他是干什么的，他曾经在这儿是干什么的，口一张出来他是大概是哪个地域哪个地区的人，你每一个你都要去做这些东西，这些人身上的特质和文化习惯构成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一个世界观，这个是无论你做纯架空还是现实主义都必须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1: 全都是套，
2: 领到卡座
1: 有低消，
2: 跟你加三
1: 架空瓶
2: 都得你结账，
3: 得交钱呢，你不交钱他能让你进来吗？
4: 赶紧进去，别误了点啊。哎呀，
0: 我觉得对于我们创作者来说一定是要有点小害怕，但是你也不要步子跨那么大，你就是有一点陌生或者是有一点交叠，但是你没搞过这个，我觉得那种慌张和心里没底的感觉才是对于创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如果我在做一个我驾轻就熟的东西过于从容的话，你就不会再去顾虑什么，你不顾虑的时候你就停止了思考，我觉得这种状态是非常危险的，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敏感那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哎呀，这桃罐头啊，除了过年，就等着孩子感冒发烧时候吃了。咱一个院住了，这个近日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1: 光叔，
0: 哎，
1: 这今年新晒的咸鱼，你尝尝。你要喜欢的话，我下次多给你拿点儿。
0: 好好，那个桃儿拿去吃吧。
1: 谢谢啊，光叔。
0: 不客气啊。
1: 烧了，翠姨，我把这温度计跟这药都放这儿啊。
2: 行，
1: 他要是烧上38了，你就给他吃药。
2: 行，
1: 我给我爸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会早点回来的。
2: 哎呀，你放心吧，你去上班吧，我给你盯着啊。
1: 那麻烦你了。
2: 哎呀，咱们两家客气啥呀？孩子发烧是常事儿，别太烦心了啊，去吧。
3: 你弟弟发烧，这谁能想到啊？你今天跟他解释一下就行了。我估计啊，那小伙能在站台那儿等你。哎呦，你今天约他去吃阳春面不就得了吗？
1: 算了，你俩去吃吧。
3: 我俩吃什么阳春面呢？人家是想跟你一块儿去。
1: 本来昨天我也没答应他说我要去。
3: 你去不去我不知道，但是啊，今天他肯定能来找你。
1: 咱今天都调班了，您知不知道都不一定。
3: 你昨天在车上那么大声地问我今天调班的事儿，你不就说给他听的吗？你这点小心思你当我不知道啊？哎
1: 呀，真烦人，崔师傅，赶紧发车吧。
3: 好好，发车。
1: 黑石交叉要到了，下车时刻往前走啊。
4: 今天除了给你们上课，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检查各位同学的各科的作业。检查完了，我很震惊，因为同学们的作业要么就是五月的芭蕉粗枝大叶，要么就是小猫洗脸敷皮潦草，这怎么行呢？同学们，国家恢复高考已经一年了，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说明什么？说明在未来，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考场如战场，知识就是子弹，老师给你们布置家庭作业就是在给你们储备子弹。我不希望我的学生们上了考场以后脑子里面装的都是鸭蛋。所以从今天开始，各科的家庭作业还有每次大小考的试卷都要交由家长签字才能上交，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签的都不行。放学。

0: 这是啊，
1: 剪子，
2: 给你吧。
0: 哎，辍学鞋。

0: 就一个，咋白不吃啊？看着鸭蛋皮就不硬实，别碰碎了啊！慢点，拿去吧。来，陈，慢点。
1: 好。大家要准备吃饭。
0: 这星期天啊，咱俩去趟黑石礁吧，淘点海蛎子回来。
1: 礁石上的海蛎子哪有什么肉啊？
0: 谁说给人吃了？把那壳碾碎了，拌在那食儿里边给鸭子吃。
1: 咱妈就不能养只公鸡？过年老杀了吃肉，
0: 养鸡也得养母鸡，下个蛋啥？公鸡最不中用了，除了吃肉啥也不是，还浪费粮食。哦，你说那早上公鸡要是打鸣，被别人再听见了，别人非搁咱妈资本主义的衣服皮。哎，
1: 那就算不养鸡，咱妈身上有资产阶级的味道。
0: 瞎说！
1: 我没瞎说。你看咱妈吃饭的时候还喝红酒，睡觉的时候还穿睡衣。
0: 那电影里的女特务都这样式。哎呀，你呀，要是在电影里，肯定是叛徒，背叛咱妈的叛徒，付志高。
1: 我不是付志高，
0: 就是
1: 不是。

0: 怎么都往后走走，往后走走，这一会儿这都上不来人了。车上后面空得很，说了上车往后走，怎么都不长眼睛呢？
1: 小姑娘，你态度能不能好点？吃枪药了呀？
0: 说了上车就要往后走，往后走，这怎么都听不懂话呢？
2: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
3: 好了，都少说两句吧。那后面有空座位到后面坐呗，前面就是弯道，小工人也是怕你们晃倒了。浩浩。
2: 你过来，把钱给我拿拨这给我擦一下。哦，
1: 哪儿啊？
2: 你过来。上班不能带情绪啊，这些你有急事就别人也有急事。今天不来又不代表明天不来。
1: 爱来不来，跟我有啥关系？
2: 你也不用跟我嘴硬，我也是打年轻时候过来的。
1: 您点心思啊，我门清。放心吧，只要他心里有你，肯定跑不了。你没去跟他吃那阳春面也挺好，咱们这么好的姑娘，哪能随便的上了他的钩呢？
4: 谁上钩了？承认你别乱说。<笑>
1: 行了，我知道了啊。
4: 解放军要到了。 下车的乘客，先走了。来，小心，先下后上啊，别着急，一个一个慢慢来啊。哎，阿姨好，
5: 上班。
4: 哎，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
5: 那个，这个是我自己晒的干干鱼，你拿着尝尝。哎呀，
6: 不用了，不用不用，你嫌少啊？
5: 不是，拿着尝尝。嗯，那谢谢啊。我本来让学习带去学校的，结果他给忘了。
6: 我还想着说这下班路上能不能碰着，结果还真让我碰着了，真巧啊！<笑>
5: 谢谢你，你说你那个雪花膏啊，真厉害，擦着啊不仅香，还显白呢。
6: 你本来就白，年轻擦什么多好。
5: 哎，你说话真好听。
6: 同志，买票。
5: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6: 这小姑娘，可不是省油的灯，是个小眼睛。

0: 哎，今天你同桌的姐给了我一包鱼干，他去厂里给你送的。
1: 我下班坐他的车。
0: 早上他让装学习给我送，装学习没拿，说这破东西谁送啊？
1: 那挺好的嘛，我又不会晒。
0: 哎，明天你谢谢人家。 就说挺好吃的，
1: 虚情假意，你吃都没吃，你就说好吃，这不人家一片好意吗？这什么？这纱巾哪来的？捡的。
2: 哎呀，我又进来了。啊，王叔，哎，爸，哎呀，厉害，不是小了吗？小了。哎，学姐，那东西给王圆圆了吧？给了。那你没说点啥呀？
3: 我说啥呀？说多了没意思。
2: 啥也不说呢，那等于白送。
3: 不是，那您到底想让我说啥呀？
1: 你以为我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真是捡的，爱信不信。你是不是谈恋爱了？说啥呢妈？你说实话，我不怪你，诬陷人。哎呦，就是问问嘛。你要是不信的话，你就给扔了吧。扔了多可惜啊，还挺好看的。
0: 妈，鸭子窝收拾完了啊，那味儿老大了，这俩家伙能吃能拉的。
1: 赶紧写作业。啊，今天鸭子就下了一个蛋，晚上打蛋花汤喝了。喝什么蛋花汤啊？那攒起来，回头还跟人换肉票呢。哎，今天我工友给了我那面条鱼，挺鲜的，一会儿给你们煎一下。
0: 我不吃了，装学习中午带就是面条鱼。
1: 你吃了？
0: 嗯。
1: 你吃了人家的东西，你给人家什么了？啥也没有。回头给他带点东西啊，不要欠人家的人情。
0: 妈，签字。
1: 98分啊，错了两个字。那你看，以后细心点。
4: 爸，你以后呀，别老拿花咕咕的东西了。你说咱也没啥好给他的。哎，
5: 你以为我想要啊？我是说我不要，他呢跟我耍小脸子，告诉我啊，要是不能拿他这东西，就是我不拿他当徒弟，那以后他们家再有什么忙啊，什么拖个煤坯啊，挖个菜窖，也不让我带着流程，跟建广去。
4: 他对你这么好，你说，天天。
5: 你抓一把花生，你去厨房吃。
4: 不啥呀，
5: 你听话。
4: 我学习你也是，你先出去。
5: 我出去干啥去？我跟爸说点事儿，你们不方便听。 不是，那你干他们俩吃完饭，完了你再说就完了。
4: 拿去厨房吃一样的，你出去。
5: 哎呀，那你要说啥事儿啊？这还不能当着他们俩面啊。
4: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5: 我知道，你这个事儿啊，保准。
4: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这什么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花姑这人是不错，但她不是过日子。这话怎么说呀？她不定性，她哪知道照顾一个家有多难啊？我就是怕你哪天一不小心脑子一热，你给她娶回家了。
5: 这，
4: 那就是害了咱家，也害了她。
6: 放心啊，那是我徒弟，你爹不会干那种事儿。学习，
4: 咋不进家呀？
6: 崔姨。哎呦，
4: 这么爱学习呢？
6: 哎，你爸在家？啊，在呢，在呢。哎，
7: 爸，
6: 崔姨了。
7: 呀，
6: 崔妹夫来了。
7: 崔姨，
6: 来来来，吃花生坐这。
7: 您坐。哎，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

0: 这回啥条件
1: 啊？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0: 别呀，这回啊是介绍我们厂的小苏，苏小曼。
1: 那我认识啊。
0: 你
2: 啥时候认识的？
1: 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是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2: 他不行。
1: 不是，你先别插嘴。
0: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哦，
1: 不，那个他不也单着呢吗？他家里边是啥情况啊？
0: 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1: 怎么就什么命啊？
0: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她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她是被冤枉的。当时她男人啊没吱声儿，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她男人也跟着吃了瓜烙。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就炸死了。
1: 是够可怜的。
2: 苦是苦，但崔姨咱可是说好的啊，她肯定不行，她有俩孩子呢。
0: 放心吧，不是她啊。
1: 不是，那她男人是哪年？
2: 还有花生吗？哎，你不能再吃了。
0: 为啥啊？
2: 上火。
3: 爸，进去。
4: 这老师让签字。
1: 这怎么作业现在也开始签字了？
3: 侯老师闲的呗。
1: 你别不知好歹啊，那老师这是负责任。
0: 崔姨，哎，那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贫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1: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啊，你别让人家白跑一趟。
0: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门去。
1: 你堵我门，我也不见。
2: 你不见，你哪知道好不好呀？
0: 对呀，
2: 见。
1: 你还替我做主啊？我说不见我就不见。
2: 出来，今天晚上你洗。
5: 好好。
6: 这几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农村演出，今儿下午刚回来，
7: 好狗不等那
2: 儿。哎，
6: 没事。
2: 那天我弟弟发烧了，所以没去成。
6: 那他好些了吗？
2: 现在没事了。
6: 那天你没去，我还以为。
2: 你那儿有空座？
6: 没事，我就站这儿陪。
2: 上班呢。
8: 刚上车的乘客，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
9: 同志，我买票。
2: 哎，来了。不好意思，没看清。
10: 你瞎吗？
2: 对不起，确实没看清，能再看一眼吗？
10: 看清了吗？
2: 您能慢点吗？
10: 小丫的片子找不自在是吧？
6: 哎，怎么跟姑娘说话呢？
10: 你他妈谁呀？
6: 说话文明点啊！
10: 你怎么不照着镜子看你自己文不文明呢？长头发、喇叭裤、奇装异服，你文明吗？
2: 对不起啊，刚刚确实是我没看清，能麻烦您再给我看一眼吗？
10: 看什么看？就你这儿是不是？
2: 上车出示月票是规定，麻烦您配合一下。
10: 跟谁配？跟你配啊。行啊，来啊。
2: 哎，你什么意思？好有警察同志主持正义，不然真是要被那个无赖得逞。
6: 就是，你也够厉害的，在公交车上都动上嘴了。
2: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那都把你掐成那样了，那不然我咋办啊？

0: 你也别光想着我，万一伤到你自个儿怎么办？以后啊，再碰见这种人，就用这个逼一只眼就算了。
1: 那不行啊，还不买票，还制作使用假月票，那不买票那这损失的是国家财产。
2: 这么较真呢？
0: 当然较真了，我一售票员我不较真这些，那我上什么班啊？嗯，
2: 我爸年年在单位评的都是先进个人，我装先进的女儿也是要努力工作，评先进个人的。行。
0: 你肯定行，
2: 我也得努努力，争取弹琴，弹出个先进个人来。
0: 哎，你那琴，刚才就应该跟警察说，然后让那个吴磊赔给你。
2: 算了，我也把他给打了。哎，
0: 那要不这样，你等我再攒攒钱，我攒够了我赔给你。
2: 不用，我找文化宫的老曹修一下就行，他是我师傅，修琴是把好手。
0: 哦，你是文化宫的啊，别
2: 在那儿混混日子，挣点小钱。哎呦，
0: 这给你谦虚的，我上回听到你弹琴啊，弹的可好了，还有你上回弹的那首歌，
2: 深深的海洋。
0: 对，那首歌真好听。

0: 你真厉害，听一回你就能记住了，而且你音色这么好，唱歌一定好听。
1: 我就自己瞎哼哼的，不过我确实从小喜欢唱歌。
0: 哎，那这样，等把琴修好了，我来弹，你来唱。
1: 行啊。嗯，
0: 那电台里每周一歌里面的歌曲，我都会。
1: 哟，每周一歌，每周一歌我也听呢。我干活的时候啊，就喜欢哼那个俺是公社饲养员。我爸呀，听我哼的，他都会唱了。
0: 我也会啊。俺是公车的饲养员啊，
1: 是这歌吗？张师傅早。哎，师傅，师傅，哎，
2: 干啥呀？这
1: 我喊你，你没听见呢？
2: 这不听洪湖水浪打浪的吗？你自己走呗，你拴车上来干啥？走两步。
1: 我都快累死了，今天那公交车人可多了，差点给我挤成馅饼了都。哎，来啦！
3: 哎，小叶，
4: 哎，小叶，张叔，
3: 哎，你看他俩
5: 小芳聪明吧？
2: 哎，干啥呀？
1: 哎呦，小白，你这毛衣不错呀！
6: 谢谢花姐。
1: 张叔是不是给小叶出上？
2: 哎，哎，干啥呢？这是，好
1: 好过。怕掉下去。
2: 哎，
1: 师傅，你那个第二次握手借我看看呗？
2: 不知道传谁那儿去了。不是那玩意儿是禁书，瞎喊啥呀？别人都听见。
1: 这算啥禁书啊？那现在还有人传那什么回忆录呢？
2: 啥回忆录？咱厂资料馆的有的是。
1: 那能一样吗？你真是不懂。等我介绍了，我给你看看啊。
2: 我有啥不懂？我都仨孩子了。
1: 仨孩子。三孩子，你也不懂女人心。
2: 哎，你这脑袋沉的咋的？非靠我后背上啊？哎，
1: 哎呀，你别乱动！
2: 啥？你不是要不你下来？

0: 谁让你们上班的时候睡觉的啊？一个个的蔫头耷拉脑的，不行，你给我睁开，睁大点。这活都出了吗？供销科都催几回了啊？
1: 催几回？他也得慢慢来呀，干啥呀？这是，你让他把眼睛瞪得跟牛似的那么大，他有用啊？这活不得一点点干呢？这饭不得一口一口吃啊？王强，那天不好意思啊，那个帮你收拾你儿子，没给你打招呼哈。
2: 我跟你说话了，你老瞎搭啥茬啊你啊！
3: 我就看不惯你这样的，咋了？你这进车间就呼呼哈的，这呼哈谁呢你？
1: 那怎么的？活干不好，我这个厂长不能说两句啊！
0: 你先了解了解情况行不行啊？
4: 厂长，
0: 你
4: 昨天供销科。

0: 给了一个新的数据，
1: 那好多活都是重新做，我们也没有办法。
0: 今天上午干了一上午，我现在上个厕所都得提裤子往回撩。
2: 啊，这个石笃定了，你想起来了，你就不会昨天晚上你给我加个班？
3: 怎么没加呀？那加不一会儿就停电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1: 就是嘛，
2: 他昨天晚上停电了，他今天早上他没停啊，你早点上班不就完了吗？
4: 哎，老黄，
2: 怎么的？
4: 你有点过了啊。你说你晚上你不让人睡觉，让人加班啊，早上又要让人一大早来干活来，你这有点像猪扒皮呀、啊、你。你就差你拿个棍儿你捅人鸡窝去了。啊，
2: 我告诉你，干工作他就得有点猪扒皮的精神，怎么了？哎呦喂，
4: 我们跟你比不了啊，你这一上班是吧，茶水一泡，这报纸一看的是吧，下班之后还有人给暖被窝是吧。
2: 哎，你给我说清楚，谁给我暖被窝？你给我暖呢？
4: 我要给你暖被窝，我怕你不敢上炕。
5: 庄先进的意思是说呢，你女人缘特别好。
2: 别造谣啊，这种话能随便说吗？
4: 这谁造谣了？我跟你说，厂子里现在都传开了啊，说说咱厂好儿郎，人人想当黄殿堂，
5: 打这个堂，
4: 那一夜。
2: 行了，
4: 这个乐也乐了。昨儿也醒了吧，茶也喝了吧，能干活去吧。
0: 走，
6: 干活去
4: 了，干活去了啊。
1: 说说厂里的好。
6: 我跟你说啊，你那天那个收拾我儿子那事儿，我还没跟你计较呢。
4: 那你也收拾我儿子啊，我打不过他，小燕儿你。
7: 别急，等一下三车间的人来了，我让他们帮着叫一声。
8: 好。哎，阿庆嫂，哎。又见面了，
9: 你咋上这儿来了？哎，
8: 你俩认识啊？
9: 认识啊，
8: 认识。哎呦，
9: 嫂子，
8: 认识。
9: 你来找丁师傅啊？那怎么没打电话呢？
7: 他不找丁大个，找你师傅。传达室电话坏了，就我一个人走不开。你们聊啊。哎，
9: 找我师傅，你有相亲呢？
8: 前两天就要见嘛，你师傅老有事儿，约在今天。
9: 这，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
8: 不是我，是我妹。啊！
9: 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
10: 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8: 小叶，人家大不了你几岁。
9: 这纱巾是你的？啊？你哪儿来的？
8: 别人给的，怎么了？
9: 谁给你的呀？怎么了？
8: 小叶。这电话坏了，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先进叫出来啊！去。嗯，
4: 这家人挺准。啊，行，今儿干吧。哎，嗯。你又干啥？这大家伙不都干着活呢吗？
2: 你说我干啥？我监工不行啊！我一监监一天，我周扒皮怎么的？你不满意，你写个那个调离报告，我给你签字。
4: 咋的？你让我走啊？
2: 不行啊！
9: 师傅，
4: 咋的？
9: 有人找你呢，师傅在门岗等着呢。
4: 谁呀、啊？
9: 大哥他媳妇儿，还领俩女的。
1: 大哥，嗯，你说你媳妇儿来不找你，找人家那个庄先进干嘛呀？
11: 人家是相亲啊，这阵子没少为庄先进的事操心。哎，老庄，你也是哈、啊，吃你个猪头肉怎么就那么难啊？还得把人给带到厂门口来、啊。
12: 这换身衣服，
4: 咱工人该啥样啥样吧，换啥衣服、啊？
12: 这油子麻花的，
11: 你别在这杵着了，我媳妇在门口等你呢，快点去啊！
4: 行，找你媳妇去。
0: 走，那俩女的长啥样啊？
9: 你长啥样也配不上我师傅。
2: 是，全世界的女的都配不上的。
9: 那本来就是。有一个我见过，庄学习同桌他妈，那可老了都。
0: 那另一个呢？
9: 另一个没注意，
0: 你看他看上我吗？
9: 看不上。
4: 哎，
0: 来！哎，
4: 你干啥呀？脚踢脚绊，你跟着我干啥？我换衣服去。
9: 你刚才不说不换了吗？这咋回事啊？
8: 小苏，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呀，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啊，心直口快的。
13: 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
8: 也对，也对。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
13: 没事吧？啊，
8: 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啊，你俩等着啊。哎
10: 呦，师傅。哎
7: 呦，
10: 我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7: 传达室往右拐。哎，
13: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庄先进。庄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

0: 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嗯，
1: 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0: 18级工吗？
1: 应该是。
0: 姐，那能挣不少吧？
1: 应该是。

0: 就是家里油瓶子多。他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不过这大女儿已经在公交公司干上售票员了。
1: 这不挺好的吗？都能干活挣钱了，售票员多好呀，一家子坐车的票钱都省了。
0: 就是那两个半大小子估计得让大人操心。我听崔师傅说呀，说他家大姑娘挺厉害，家里大事儿小事儿都是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更好，我还省得操心了。
0: 那你得考虑仔细了啊。
1: 你看你刚开始把庄师傅夸得跟花儿一样，现在又说庄师傅这不好那不好的。姐，你到底让我信你说的哪句话？
0: 那人啊，总是有优点有缺点的嘛。我这不是一想，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我得知无不言啊。
1: 这五根手指头长短都不一样呢，更何况是人。这人要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就像这菜里没搁盐，这日子过得没滋啦味儿。
0: 那倒也是哈。

0: 反正我丑话给你说前头，啊，你自己掂量。
1: 不用掂量了，先出出看吧。哦，
0: 那行，那就先出出看呗。哎，来了。
1: 姐，怎么还是个罗锅呀？
0: 不能啊。
2: 哎，小苏同志来了。你谁？崔哥呀？
0: 啊，他去厕所了。
2: 哦，这位是你大爷女同志啊。你好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新进，庄就是庄稼地的庄，来拉个手。哎呀，害羞不伸手了。
0: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2: 哎呀，这个一变天吧，我这肺咳嗽啊，这腰也直不起来，这整不缓，还抗着一躺躺好几个月。哎，这小苏同志吧，他是为我好，是吧？这我明白，但咱是啥情况，咱得跟人交个底，是不是？是吧？反正我呢就这样色一人，你呢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后处，哈。你先拉个手，来。
0: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
3: 庄先进。啊。哎呀，装罗锅啊！啊，财务科都催了，让你去领上个月生活补贴去。啊、你说你拖着仨孩子，天天哭穷，说寅吃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
2: 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不敢拿，这钱都不能在手里，这一在我手里吧，我就老想着那个啥我。碰碰运气啥的不行，这玩意儿运气不好老失误，钱留着留着过年的呢。
3: 这过年还挺远的，
2: 不是现在就得准备了，要不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大大小小的这吃顿饺子都难。
4: 苏小曼，你就当我这么不值钱吗？
1: 不是，我已经还给你。哎，
5: 再处处，
4: 你自己处吧。
5: 装信心、啊、你这能装？
6: 哎，那个小
7: 车来了，
8: 到站了，下车，乘客下车，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别挤啊，别挤，慢点，慢点，上车的乘客往里窜窜，往里窜窜，别挤。哎，
9: 同志。往里走走，
10: 哎，好嘞，
9: 快，
10: 你下吗？
9: 上上上上，哎，啊，
8: 下一站解放街站，要下车的乘客请往门口走，不下车的乘客往里窜窜。
9: 有月票的出示月票，没买票的，抓紧时间买票。哎，嗯，啊，行，嗯，好。同志，嗯，您票呢？
10: 不是那个，我刚才出来的时候着急忘带钱了，下回我补给你啊。
9: 坐公交车还有补票的？
11: 不是你行个方便，那个我也是咱公交公司的家属，
10: 我姑娘叫庄好好，跑那个201线的，下回补给你。
8: 家属也不行，

0: 你没钱你就别坐车，那刚刚还一直往这儿挤呢，那不行你走路去呀。我不是说为你吗，小薇，我替他买。谢谢啊。哎，他这态度呢，这人。
1: 哎，不好意思，那个让一下啊，我找找钱。
2: 算了，我不要了。
0: 不是，别一分钱的那也是。
2: 解放街站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下车。
0: 下车了啊！解放街站，
2: 还有吗？
0: 哎，有。
3: 小苏同志，那个还是谢谢你啊。
0: 你看你这还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了。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
3: 那行，明天呢，我让我们家庄学习还你们家王爷5分钱啊。
0: 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3: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0: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3: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我不是撞罗锅来着吗？
0: 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碰得着耍活宝吗？
3: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4: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3: 不是，
0: 这事儿是崔师傅托我签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3: 行，我跟他说去啊。但是你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是吧？
0: 哎，小曼，哎，你回厂里吃午饭呢？
4: 啊，
0: 你出去啊。
4: 啊，我刚吃完饭。
0: 出一半点事儿，啊，哎，对对，
3: 公共汽车让咱见过啊，
0: 啊，那你们先聊，我走了啊。你别跟着我了，我要上班了，你走吧。
3: 哎，
0: 说学习爸爸。哎。
3: 哟，你别那个。那，不是，你回去还要坐车呢，你还跟人说是汽车公司的家属。有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打人不打脸。庄浩
0: 浩挺好的，他送我的咸鱼也挺好吃的，你替我谢谢他。
3: 哎呀，您别客气。哎，这个到中午饭点了，要不我请您吃个饭吧，前面有一饭馆，就不错。
0: 不吃了。
3: 小苏同志，
0: 哎呦，你还有什么事儿啊？
3: 不是，我这以后啊，您就别叫我庄学习爸爸了，我叫庄新进。哼，
0: 还有什么以后？
3: 哎，没以后，那有以前你记得吗？20年前，咱就认识。
0: 啊？
3: 我给您拍过照片，
0: 我怎么不知道？
3: 那都发表在咱《昆城日报》上了。
0: 是吗？
3: 真的，那报纸我还留着呢，因为我第一次拍照片在报纸上发表，所以我留着呢。咱当时参加的是那个欢聚一堂，共庆青年节，您票的是那个啊，荷花舞。哦，想起来了，
0: 没想起来。
5: 这师傅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
0: 哎呀，指定能回来，要不不能带饭。
5: 行，这好好给他爸带的饭，真不错，一股馆子味儿。我这特意多打点饺子，我寻思让师傅带回去给天天他们吃。我这有。
0: 哎，你不用，借我，你吃你的，我爱吃馒头。
5: 这好好蒸的馒头，老好吃了，比咱们厂食堂整的那强多了。
6: 那肯定的，食堂是机器活的面，好好是人家自己手揉的，那能一样吗？
0: 这好好啊，蒸一锅馒头，全给他爸还有两个弟弟带饭了，自己就带饼子。这好好啊，老值得疼人了。谁要把他娶回家，那可享老福了。嗯，
7: 他等别人换什么呀？
0: 正往不单着呢吗？近水楼台先得月。
7: 哎呀，对呀，
0: 建国啊，我觉得你跟好好行，我帮你去跟师傅说呗。
7: 师傅看不上我啊！
0: 你是你没说，你咋知道看不上？你再说了，那师傅也不能代表好好，好好看着你就行。
6: 得了吧，啊，你们别跟。

0: 你要有意思，你就得主动点儿。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啊！嗯，
1: 你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瞧你那没出息样儿，你跟人刘成比你差远了。哎，
0: 对呀，刘成呢？
2: 刘成，
1: 我刚才看见他也去买饺子去了。
3: 黑石交叉要到了啊，要下车，乘客往前走。
4: 好啊，
0: 看看小金。哎，
4: 走了，快走，好，好，好，来来来，
3: 饺子，饺子，三鲜馅，
0: 不用了，我带饭了。
3: 快快快，三鲜的，赶紧的，快快快快，推一包的。哎，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见广，突然没批了，找你玩去啊。
0: 我爸不是说不用你俩去吗？哎呀，
3: 快点活，我这怎么干？不好意思啊。好，走走，吃饺子啊，好。
0: 齐了啊！哎，
3: 讲多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吧，这顿饭呢，算我请你，你先帮我把钱垫上，回头我把钱给你。哎，
0: 趁热吃，别凉了。
3: 不是你同意不同意？你这不同意，这我不敢吃啊。
0: 不吃你就走，别在这儿干坐着。哎哎哎，
3: 我来，哎呀，这事整的，你说说。哎，
0: 你是怎么会去拍照片的呀？
3: 我是青年标兵，我去开会去了。
0: 然后我们厂子呢，那个团委的干事跟我关系好，我跟他学摄影，他就说让我捏两张，我就抓拍两张，结果没想到还上报纸了。
3: 那张报纸我也留着。哦。
0: 但是后来搬家就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3: 没事，我那留了好几张呢，啊，回头我给你。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呢。
0: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不是你这是不是干啥呀？这是，
1: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爸，陶公公是不是追你？我就看他眼神，看你都是那种……不，
2: 我心里有你。
3: 他，
1: 你明明答应过我说不找有孩子的，这没一会儿就又变卦了。
3: 我要跟他共鸣竞争。你争啥争？
1: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5集。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有功夫难守，我得抓紧。任命我叫吴世华拿法。说完三座大山，奋斗了三十六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这把山河为谁都为？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只是后代的事情。我是拿生命的换水，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了。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就换单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这样吧，这样吧，
15: 应该的嘛。
16: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有一句网络上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叫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军旅剧去歌颂一下我们的军人。我就有一个心愿，我想拍一个现代军旅题材。
19: 我们现在的部队没有经历过战争，我真怕他们不知道战争真正的残酷。
4: 我就一个要求，必须打赢。
18: 我们当时去看完这个剧本之后，我们都被感动了，说这个戏我们一定要做。
11: 我只看到一个人站在那里，

0: 我们尽量做一个冰味十足的这么一个军旅剧，尽量的去贴近真实。像欧豪啊、蓝盈啊、刘奕君这样的演员，他们提前去军训，他们在大太阳底下去站军姿、去练敬礼、练跑步立定，其实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我们拍戏的时候是在六月份，在常州拍，那年温度特别高，而且所有的人要穿那个他的那个军服，要是防弹衣，然后戴头盔，就是一层又一层，穿得很厚。平均每天有10个人中暑，欧豪每天演戏，他那个汗就在头盔里跟流水一样，哗啦哗啦的往出流。蓝盈盈去军训的时候也是每天晒得黑黑的，因为其实我们也刻意的去让演员晒得黑一些，我们特别想强调这种状态，就每个演员有的时候他的嘴上的起的皮，还有就是脸上就是爆的皮，我是不让化妆师去擦的，这种起皮爆皮的效果，它是相对来说比较贴近真实的。
1: 兵者，诡道也。现代战争更得靠装备和信息等多元素综合运用。
0: 这个戏呢，它是描述军改带来的战斗力变化。
1: 没错，我们现在是可比年代，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
0: 郭子健他其实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这么一个基层的军官，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实战。
2: 中国陆军如果想支撑起自己的历史担当，就不能墨守成规，就必须站在辉煌历史的基础上，向未来要更多的战斗力。
0: 梁北华他跟郭子健同样是一个带有一定理想化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信念，他要做出强军，他们就认为军改不仅要执行，而且要快。
1: 你觉得我是个合格的营长吗？
3: 是。
0: 因为这个戏的主题我们讲的是人的成长，讲的部队的发展，还有就是战友情。梁红是唯一保留的一条可以算是情感线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他跟郭子健的相知是一开始他被郭子健利用。
3: 同志，我们是导演部的。
1: 找的就是导演部，
0: 然后两个人对抗，到慢慢的惺惺相惜，他俩就像知音，互相跟镜子一样，互相的去照亮对方。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有点像志向树一样的情感，它比较高尚，比较纯粹，它不是那种小情感。他们是因为对部队的事业有共同的追求和爱好，共同的理解，所以大家会彼此吸引，这个团队才走到一起。
4: 自从有了军人以来，这个职业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条，那就是打赢。
0: 就是对于和平年代的军人来说，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去为了打赢这个目标去使劲儿，中间去无数的这种训练也好，磨难也好，都是为了这两个字去的，不停地去提高战斗力，你才有可能能在真正危机到来的那一刻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我觉得他们的这种付出、这种努力，应该让更多人能看到。
5: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的职责是保卫我们的祖国，保护我们的同胞。
1: 站立！
6: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7: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8: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9: 到了，到了。
7: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

0: 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2: 我是傅成鹏，邀您观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3: 调走杨茂林，没准他是要下一盘大棋。
4: 就凭一个侦察班长，
3: 未必就一个侦察班长。
5: 这就是我们的核心指挥系统所在地。只要你郭子健有个态度，我龙远山随时恭候。
6: 李大卫决定撤销你的营长职务，让你去教导队担任军事教员。
1: 请关注《兵自封中来》第十三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我要练出马甲线。
11: 我想养条啤酒肚。
12: 我得吃清淡点了。
13: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就是说，我郭子健现在是整个演习最大的笑话。
1: 左大旅长，吴东顺的事儿，完全是我一人，一意孤行，与任何人无关。要转要撤，不管是什么处分，我都接受。

0: 杨参谋。
1: 哎，郭营长你好，今天你们一营的复盘讲评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0: 哦。
2: 你的演习总结，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
1: 是你们那个教导员拿给我看的。
2: 嗯。
1: 啊，还有，昨天我去了趟医院。
2: 吴东胜已经出院了，医生说他恢复得很好，你放心。
0: 我知道。
1: 还有，军区正在对心智作战力量的相关课题进行调研和探讨。
0: 杨小诺，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没事啊。
1: 你休假挺好的吧？
0: 挺好的。
1: 啊，那就好，那再见。
0: 嗯。

0: 报告。
1: 进来。说，
2: 人还在外边跑呢，都三个多小时了。
3: 旅长，
0: 杨茂林他就是个骡子脾气，你才是骡子。

0: 我告诉你啊，杨茂林可是我的宝贝疙瘩。那还让他跑吗？
1: 跑什么跑啊？没看见下雨吗？让他赶紧回去睡觉。
0: 是。等等，把人给我看好了。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我饶不了你。
1: 是。
0: 我也不知道这小子是怎么想的，怎么就非要去三九六旅？
1: 行了，这事儿就算翻篇了。
0: 我告诉你。 杨茂林可是有情有义的兵，绝对不允许打击报复，明白吗？
1: 是。

俺知道，你现在是四零四旅的绝对骨干。你知道，龙远山对你是重点培养，但俺就是有这点私心。

0: 也许你瞧不上俺们一样，但是俺可以自豪地跟你说，让你们黑曼班险些翻了跟头，俺们一营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现在俺站不了岗了，俺想来想去，只有你过来，俺才能走得放心，走得开心。
1: 班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但给我一点时间。
0: 你放心，不管成与不成，班长都谢谢您。

0: 报告首长，我有事情要向您汇报。
1: 啊，他是404旅的杨茂林，全军大比武的冠军得主，王远山的兵。
2: 说吧，为什么要调到396旅一营？
3: 我让一营失去了一位侦察班长，所以还他们一个侦察班长。
2: 哦，口气不小。你不怕他们不接纳你啊？
3: 不怕，我有信心克服一切困难。
2: 行，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3: 那首长，您是同意了吗？
4: 我知道我来找您不合适，除非我也行。
3: 我这个人嘴笨，不太会说话，可我真的希望首长能考虑我的请求，这也是我的老班长离开部队之前最后的心愿。

0: 首长，您决定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杨茂林表面上看着像一个闷葫芦，但他身上那股倔强劲儿啊，跟郭子健倒像是同款的。你到底想说什么啊？别绕来绕去的。
1: 说，哎，我是这么想啊，咱们现在不是在探讨新制作战力量的合成使用吗？这装备可以合成，人是不是也可以好好的合一下？
0: 让杨茂林去补齐红一营的短板。行啊，徐良军儿，你可真是进步了。
2: 言之有理，
0: 新制作战力量的合成使用，牵扯到兵种、军种，非常琐碎。
2: 你好好做个调研，如果可行的话，咱们就搞他一家伙。是，首长，这四零四旅出了一个叛徒，那龙远山肺不得气炸了呀！<笑>
0: 瞧你那幸灾乐祸的样子，真看不上。<笑>
2: 我忍不住啊！<笑>
3: 你小子能耐了，我就不明白了，我龙远山哪儿亏待你了？
2: 啊，旅长，您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可是旅长，我还是要去三九六旅一营。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杨茂林，我告诉你，就算梁副军长亲自到这儿来要人，我也绝对不放。<笑>

0: 请旅长批准我的申请。
1: 想走？打赢了我再说。

0: 要走了，嗯，下午的火车。哼，说话不算话。你连我毕业典礼都没参加就要走了？你别跟着捣乱。东西都收拾好了，
1: 收拾好了。
0: 做好思想准备了吗？做好了。你放心吧，吴东升的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等新的智能移植下线，他会成为第一批临床试验者。 如果他还有其他的需要，我们公司会全力以赴的，不会让他有后顾之忧。
1: 谢谢。
0: 吃了饭再走吧。
1: 不吃了，叫的车马上到了。
0: 好，军人就应该这样。

0: 爸，再见。
1: 你听他叫你什么了吗？
0: 他叫我爸。
2: 子健怎么走了？这孩子特意给你做了碗面，自己什么都没吃就走了。吃饭吧。

0: 真就这么让他走了？不送送。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她是铁了心要走的，来是拦不住的。有什么好送的？
1: 没错，一个愣头兵跟他较什么劲？我是跟他较劲吗？我是心疼，好不容易培养出一个人才，愣是让人给撬走了。真是梁副军长签的字吗？不，他这要干什么呀？这不是拿我们开玩笑吗？
0: 这小子瞎讲！
2: 你这首长他
0: 犯糊涂，我告诉你，首长可不是糊涂，他精明着呢。调走杨茂林，没准他是要下一盘大棋。
1: 就凭一个侦察班长，
0: 未必就一个侦察班长。行了。
3: 不说杨茂林的事了，一会儿帮我去趟火车站。
0: 去火车站，
1: 接人。
0: 他们挖走我一个宝贝疙瘩，我得让他们还我一座金山银山。
1: 要不说老龙还得是你，我马上安排。几点到站？
0: 发你手机上。
1: 是。

0: 三七士官杨茂林向首长报到，欢迎加入三九六旅。坐。
1: 是。
2: 怎么样，手续都办好了吗？
0: 报告首长，还没有。
2: 嗯，什么原因啊？我来帮你想办法。
0: 我申请去一营。
2: 看来你这是对给你安排的工作不满意啊。
0: 报告首长，我来三九六旅是受我的老班长吴东胜所托，还一营一个兵王。
2: 很自信嘛。好，作为军人啊，应当有这份自信。既然是兵王，那就证明给我们看吧，看你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能胜任兵王这个称号。
0: 可是……
2: 哦，对了，梁副军长还有一句话：如果你不愿意服从安排，可以随时调回司令自旅。
0: 我服从组织安排，
2: 报道去吧。
3: 是。

0: 早上好。报告。
1: 回来。又要汇报什么思想工作？
2: 报告，没有任何思想工作要汇报。
1: 自从这郭子健去休假，你是隔三差五的找我汇报工作呀？啊，
2: 没有工作要汇报。
1: 没有。哎呦，这倒是和往常不一样了啊。那你来干什么？傻笑什么呢？
2: 听说郭营长要归队了是吧？众人，我们一营所有官兵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3: 敖宝到底有多能？
4: 能讨好货，
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8: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他要提前归队，你是不是跟他透露什么了？
2: 政委，那你真的太冤枉我了。关于他的处理意见，我已经跟你问了多少回了，直到现在您才告诉我。我要是想透露点什么，我也没有那时间透露，是吧？
1: 少来吧你，坐。哎，其实对他的处理意见早就出来了，就是想看看他能不能过得去自己这一关。否则，即便是领导们想要保护他，他自己颓了萌生去意，哼，那就没什么意义了。你说对不对？
2: 对。政委，那按您说的意思，他这一关就过了吧？
1: 过关啊？呵呵，早着呢，这才是第一关。
2: 政委，既然郭营长对自己的问题已经有了深刻的反思，而且又主动提出提前归队，那对于他的处理，是不是可以考虑从轻处理的？
1: 小桑啊，你要知道，认识和行动之间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呢。至于给他的这个处理意见是女党委决定的，不是儿戏，说改就改，说撤就撤，亏你还是个党委书记。再说了，部队组织这么大的演习，啊，出现人员受伤甚至伤亡的情况均属正常，组织上也不会对吴东胜不管不问，你说是不是？就是这个郭子健啊，一直是耿耿于怀啊，啊，哎呦喂，甚至是有些乱了心智啊，竟大闯旅党委会议，我一个劲儿的给他使眼色，让他赶快离开，他就是杵在这儿愣是不动，你说他多轴啊？弄得这些常委啊说我是护犊子，
2: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1: 这正说明了他的心智不成熟，更需要在工作当中磨练自己。还有你，出现这种情况，你这个党委书记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你的思想工作没做到位。
2: 政委，您说的这些话都太对了，每一句话都是为了郭子健好。我觉得您不是护犊子，您是爱兵如子。但是我觉得您的心里面比谁都清楚，郭子健最心疼的是我们一营侦察班班长吴东胜。从郭营长来我们营那天起，他对我们一营每一位官兵倾注了太多的心血，我们一营的变化大家是有目共睹，这种情感太深了。
1: 这我都明白，这也是大家给他一次机会的原因。至于侦察班长，刚才出去那个人你认识吗？
2: 看着眼熟但叫不出名字。
1: 404旅侦察营特战班长杨茂林。
2: 哦，他来咱们这儿干什么呀？
1: 这小子给梁副军长写了封血书，要接替吴东胜到一营来当侦察班班长，
2: 还写了血书。赵爷，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玩这种把戏？他这不是要挟咱们领导的吗？梁副军长应该不会答应吧？
1: 答应了。
2: 那他要真来了我们一营，林一虎这帮人肯定把他吃了，到时候思想工作我怎么做？
1: 你急什么急？梁副军长只答应了一半。
2: 一半什么意思？
1: 来咱们三九六旅，但暂时不到一营。哦，
2: 还是首长们想的周到。那他去哪儿呢？
1: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给我演了，你装什么装啊你。既然不到一营啊，剩下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啊。
2: 那我给你加点任务。

0: 对，关于郭子健的处理上，我个人觉得啊，响谷不用重锤响，
1: 少跟我嬉皮笑脸，
0: 给你加点热的。
2: 郭营长，
1: 哎，易参谋长，
2: 不愧是特种侦察兵出身，讲评大会只有那么一面之缘，没想到你还能记得。
3: 主要是参谋长歌唱得好。
1: 说的就老红故意的，最爱干这种事儿。走，带你见个人，我还能把你卖了。
4: 这就是我们的核心指挥系统所在地，怎么样，
5: 龙旅长？您带我看了这么多宝贝，到底什么意思？
4: 我把我的家底都亮给你了，你说是什么意思？
5: 我现在可是要滚蛋的人了。
4: 根据现在的政策，你走不了，因为你提出转移的理由不够特殊。据可靠消息，如果你继续留在三九六旅的话，会很坎坷，甚至会影响你的前途。所以我真诚的希望你能够到我们四零四旅来，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打造一支全军一流的蓝军旅。
5: 为什么选我？
4: 黄土岭一役，虽然你们的打击最后被判定无效，但是你敏锐地捕捉到了我设下的迷局，并且准确地判断出我指挥所的位置，这就足以证明你的实力。
5: 可最后，我还是上了你的当。
4: 关营长，能打败我龙远山的人不多，你败给我不丢人，怎么样，考虑一下。
5: 信息量有些大，一时消化不了。
4: 有什么好消化的，我们四零四旅讲究的就是快意恩仇，杀伐决断，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5: 确实很令人向往。
4: 只要你决定了，所有相关手续我来办理。
5: 龙旅长，能够得到您的认可，我很感激。这个兵我当得值了。但我郭子健不是一个遇到困难就绕道走的人。可能三九六旅等着我的是最严厉的处分，也可能把我一撸到底。但我认为，在哪里跌倒，就应该在哪儿爬起。否则当逃兵，我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
4: 你能这么想，我龙远山敬你是条汉子，也证明我龙远山没有看错人。但是有一句话，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郭子健有个态度，我龙远山随时恭候。
5: 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跟龙旅长痛痛快快地打一场，到时候谁胜谁负就不一定了。
4: 一言为定，我等着。

0: 就知道你会晚回，你咋这么晚才回来呢？人家李松伟、林虎他们一直等你到吹熄灯号，我撵他们回去睡觉去了。他们不肯走，我骗他们说，你明天才回来，他们才肯走的。
1: 你等我呢？
0: 我为什么要等你？一个大老爷们等你，我有病啊！哎，给我，走去你屋，赶快洗把脸。

0: 这么干净啊。
1: 哼，你走了以后呢，本来我想每天来给你打扫打扫，但是没想到每天一进到这屋子里面就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0: 什么我都认。
1: 李导也决定撤销你的营长职务，让你去教导队担任军事教员。
0: 什么时候报到？
1: 去人力资源科办个手续，应该就可以随时去报到。
0: 依依怎么办？
1: 在没有新的营长来之前，先由副营长顶着，林一虎担任侦察班代理班长。
0: 好啊，这样我也放心。我知道这段时间你们为我的事儿没少操心，谢了。
1: 谢啥呀，回趟家跟我还磕头上了。
0: 本来嘛。
1: 那你洗洗先睡了啊。

0: 对你的处理意见都知道了。哎，有什么不满赶紧说呀，有什么情绪就赶紧发，别傻站在这儿，我还要开会啊。
1: 报告政委，我觉得处理清了。哼哼，
0: 还算是有自知之明啊！啊，的确是清了。照我的意见，就应该把你一撸到底，当个排长，重新开始。
1: 政委说的对，我没意见。
0: 但是组织上，在对待干部个人进退时，不仅有雷霆手段，还有菩萨心肠。我给你透个实底啊，工作组在一营听取对你的处理意见时，每一个官兵啊，都在为你开脱，尤其是李松为那个臭小子啊，最过分，甚至觉得像你这样的干部还应该得到重用。<笑><咳> 所以啊，这次鉴于你在一营率领官兵们在训练场上优异的表现，鉴于你在演习中一心想打赢的追求更鉴于你在一营官兵中的威信，综合衡量，组织决定对你网开一面。虽然撤销了你营长的职务，但你正营职的级别没降。
2: 谢政委，
0: 哎呀，谢我干什么？要不是索建安同志发扬风格，对你这个愣头青啊不再追究，结果到底怎么样，还真不好说呢。索副旅长，啊，
2: 政委，我都明白了。
0: 明白个啥？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的这个处分就留在档案里了，将永远的保存下去，就是你的子孙后代都无法消除。 我懂。哟，这回家一趟，进步挺大呀，啊，知道掐着尾巴做人了。
2: 政委，我都这样了，您就别笑话我了。
0: 哎，你小子，待会儿见了索副旅长。 知道该怎么做吧？
2: 知道。
0: 去吧。
2: 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事准则，你的很多事儿啊，我也是当事人，也不好说什么。
1: 索副旅长，错了就是错了，我向您道歉。
0: 道歉倒不必了，你对不起的不是我个人，对错自有军规党纪来裁定。再说了，组织上都已经有定论了，我没意见。
1: 这的确是我的问题，我不够成熟，您就好看的批评我一顿吧。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行了行了，我这正忙着呢啊，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啊。
1: 是。

原则上我没什么意见啊，有几个小的地方我修改一下，回头传给你。好嘞，感谢啊！哎呀，这还不是小问题呢。

0: 赵德远啊，国营长是
1: 挨处分，怎么？你这么大张旗鼓的送行，这明摆着给领导上眼药了。人家会不会说咱缺乏大局观呀？是，营长是受了处分才走的，但是我们的营长给我们一营带来的变化，是有目共睹、功不可没，所以，我必须要给我们的营长送行。 如果这样的话，是给领导上眼药，是没有大局观，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同志们，我们的营长马上就要离开我们了，我希望大家可以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送他，但是所有人不可以给我丧着脸，更不可以给我掉眼泪，更不可以给我们的营长心里面添堵，听明白了吗？
2: 是，
3: 报告，
4: 教导员，营长来了。

1: 大营长，自己的兵都有点不熟悉了，老三，这不是授人以口实吗？您不管，今天总有一天，听我安排。
2: 同志们，我们的营长此时此刻就要离开我们营了，去教导队任职。我希望我们可以用最热烈的掌声，预祝我们的营长再创佳绩，马到功成！
3: 鼓掌！

此刻心中的甜，又再次想起被雨洗人俱悲的知己，远方和故乡。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

0: 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别和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紧张。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5: 见过。知道吧？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9: 我上这么多课，从来没遇到过今天这种情况，简直无组织无纪律，这波学员太难带了，我还是回连队当我的排长吧。
16: 从今天开始，我的淘汰成绩单上会不断有人出局，如果有人想认怂，最好现在就站出来走人。
19: 政委，政委，集团军参谋部转发了营长的演习反思，你看，漂亮。
2: 这郭子健搞这么一出，什么意思啊？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3: 全军合成武力，成规模，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我们不能轻敌。
5: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6: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7: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8: 就一个字，赢！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2: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13: 两千两银子骗了咱们三千件棉纱，
14: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11: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纱厂办实业是我在奋斗。
12: 庶吉之法，动乎天地。
11: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15: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11: 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
16: 强国就得富民，
11: 这笔经我们走定。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冰自风中来》。
3: 队长，还有半个小时就熄灯了，这个杨茂林他还没回来。
4: 坏了，他不会还在山里吧？
5: 你说这个郭子健，才来队里边几天，屁股还没捂热就给我上了两管眼药。
6: 你这个东西入门级都算不上。如果你满足于此，等待你的不会是成为下一代兵王，而是被取代、被淘汰。
7: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十四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

0: 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
15: 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16: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7: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这不是不可一世的郭营长吗？
1: 不带这么落井下石的。
0: 怎么会呢？我是刚好路过看到你了。哎呀，提了不少东西啊。
1: 到底想说什么呀？
0: 我能说什么？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英雄末路啊。
1: 我怎么觉得是绝处逢生呢？

0: 营长，咱还走吗？
1: 走哪儿去？回去吧。
0: 您该不会是专门来为一营厂送行的吧？
1: 是啊，他这一走还真有点舍不得，少了一个好对手啊。
2: 坐下说。王队长，我现在就是你教导队的兵了，有什么工作直接安排吧。
3: 郭营长，你太客气了。
2: 已经不是营长了，叫我小郭就行。
3: 嗨，老郭，我这眼巴前呢还真有一个难题。
2: 您说。
3: 这不是为了要落实集团军步兵特战化的要求吗？旅里边就特意组织了一期侦察专业的技术骨干来这集训，基本上都是新兵，以新技能和电子信息化为主。其实啊，等他们回到各营之后还得由老兵来带，所以就是个普及和铺垫。
2: 王队长，别怪我多嘴。
3: 嗯，
2: 既然专门组织了骨干集训，就要达到集训的目的，否则很难达到集团军的需求。
3: 你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集团军特意为这次集训定了个标准，集训结束之后呢还要抽点考核，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给我调配师资力量，我现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 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3: 你做什么我都不管，只要能通过上级的考核。当然如果能拿个名次回来那最好。
2: 行，我试试。
3: 你就别试了。这样，这个集训队以后就交给你全权领导，你放心，我们对领导绝对不会干涉，当然我们也不会让你孤军奋战，给你配了个助手。杨茂林
4: 到。
3: 从今天开始你的一切工作都由郭营长，哦不，郭队长负责。
4: 郭队长。
3: 怎么没听清楚吗？从现在开始郭子健同志就是我们三九六旅教导队特战集训队队长。
4: 明白，今后我的一切工作全部听从郭队长安排。
3: 老郭，你们先认识认识，一会儿材料我让人给你送过去，我有事先出去一下。
4: 好。郭队长，我的工作怎么安排？
2: 再说吧。

0: 郭子健这次倒是挺老实的，主动背上背囊到教导队报道了。
1: 读五年清过，哎呀，但愿这次啊，他能够冷静下来，认真反思，长好记性啊，重塑自我。
2: 年轻，我是政委啊，别把他个性上的问题普遍化了，不利于他成长。哎，
0: 我说你怎么还抠起字眼来了啊？
1: 反正我就觉得他吧，就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0: 就教导队那片深山老林，他就劫谁的吧？您别忘了，杨茂林在哪儿呢？他为了吴东胜能大闹党委会，见着杨茂林，我怕捅出什么娄子来啊！那他就是三天不揍，浑身难受。如果郭子健这个心结到现在还打不开，
3: 这点高度啊，迈不过去，就别怪咱们隔着门缝砍他了。我就让他回步兵学院揭瓦去。
4: 没有政委，别把话说太满了。哎呀，
5: 这就是咱这期学员的所有个人资料。
4: 东方晴天。
3: 无人机的指挥与操作，主要靠无线电遥控设备和自备的程序控制装置来操作。虽然没有驾驶舱，但留有的空间却安装有自动驾驶仪、程序控制装置等系统。无人机在天上飞行，那么怎么让这些风筝不断线呢？其实人们可以通过地面、舰艇。 母机遥控战人员，包括雷达等设备，对其进行跟踪、

0: 你站在我门口干什么？听队长安排过工作。你叫什么来着？
1: 杨茂林。哦，你不是应该在四营四旅吗？
0: 我答应了吴班长接任他当一营侦察班班长。
1: 那你应该去一营来教导队干什么？
0: 服从组织安排。
1: 我怎么听说？ 你给梁副军长写了血书啊？
0: 我答应吴班长了，吴班长就能决定你当班长？
2: 我会努力的。
1: 你努力个啥？现在看，你离侦察班长的位置还很远。
0: 我会努力的。
1: 你怎么努力？

0: 上别的地方待着去，别找我们搞。
1: 秦队长安排我工作。
0: 你要是实在闲的没事儿，就去教导队后面的山林去勘察地形。是。注意安全。是。木头。
2: 东方晴天，我刚才讲了什么？您刚才说是无人机，然后呢？然后像风筝一样，像你有根线在地面牵着它，要不然容易丢。
3: 行啊，推理的不错。那你说一下，该怎么让我们的风筝不断线呢？
2: 通过地面、舰艇、母机遥控站人员以及雷达等设备，对无人机进行跟踪、定位、遥控、遥测和数字传输。
3: 无人机的使用范畴有哪些？
2: 军事应用有空中侦察、监视、通信、反潜及电子干扰。 近年来，无人机在军事作战上取得不断的拓展，比如，
3: 别扯那么远。我问你，无人机的管控怎么区分？
2: 报告校园，您的问题不够精确。无人机管控分为自我管控、良性管控、恶性管控。时间关系，我只谈谈无人机的反制手段及技术分类。概率来讲，一是无线电干扰，二是网捕技术，三是硬毁伤技术，四是激光打击技术，五是高能。
1: 东方晴天。
2: 你以为你把教材背熟了，你就真正掌握无人机技术了？报告教员，我不用背教材。如果说操作的话，不知道您说的哪一款，是大型无人机还是小型无人机，或是微型？
1: 东方晴天，你牛啊！我看这无人机的课，干脆你来上吧。

0: 郭队长，你新官上任，我不应该给你添这个堵。可是这一刻，我真是没法上了。谁有本事谁上。我伤这么多科，从来没遇到过今天这种情况，简直无组织无纪律，太目中无人了。
1: 少教员，你先冷静一下。
0: 这波学员太难带了，我还是回原单位，让监电报告怎么写啊？
2: 所以你先别着急，我会帮你处理好的啊。谢谢郭队长。报经上级批准，今天组织两场对抗，东方擎天到。 就你啊，
3: 报告队长，是。
2: 既然上课睡觉不好好听课，那说明你对自己的无人机操作很自信嘛。敢不敢跟少校园比一比？
3: 报告班队长，会尴尬。
2: 少废话，今天就比较简单的，一对一空空对抗，大家想不想看？

0: 队长，我赢了。
1: 谁说你赢了？我是让你跟少教员比一比，没说就比这一场。集合，转场。
2: 是。
1: 第二项，越野驾驶。东方晴天，你们连队说你这个科目成绩优秀，比一比。
3: 怎么？
1: 不敢啊。

着电影里争光，踏上我的战场，褪去那年少轻狂，伴着号角逆风

0: 我们今天到，少校员是三营的尖兵排长，对各种步战车、装甲车、侦察车，大到性能，小到一颗螺丝钉，他都非常了解，而且可以操控自如。
1: 我知道你们这次能被选拔出来参加特战队的集训，肯定都是各营各连新兵中的佼佼者，甚至有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有着超乎寻常的天赋和能力，但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我相信在集训队，只要你们肯虚心的学，玩命的练，一定可以收获更多的东西。
2: 队长，我错了。
0: 少教官，对不起，以后我一定纠正态度。我需要你的道歉，但需要你完成一个任务。
2: 队长，你说。
0: 从今天开始，无人机的课程就交给你了。啊？少教员，以后特种车辆的课程就交给你了。这群新兵蛋子，要是不好好听话，你就给我狠狠的虐。到结业的时候。

0: 队长，我真不知道怎么说了，
1: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作为教员，在课堂上被学员挑战，很没面子嘛。 但是这个东方晴天，他是无人机的狂热爱好者，在这个领域，别说是你，就是整个教导队都没人比得过他，包括我在内。

0: 我想通了，想通了就好。给，这是一套军事教学的教材，里面文本、视频都有，学科很全，你应该需要。
1: 队长，我作为教员，我们要承认自己的不足，要多储备知识，这样学生才会服你。赌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2: 郭队长，谢谢，
0: 不客气，好好学，等着你上课呢。

0: 不，进来。
1: 队长，还有半个小时就熄灯了，这个杨茂林他还没回来，
0: 他去哪儿了？坏了，他不会还在山里吧？走。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执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你说这个郭子健，才来队里边几天，屁股还没捂热就给我上了两管眼药。
3: 这山深林密的，这杨茂林要是真有什么意外，
4: 队长，你也别太担心。
0: 这杨茂林是特战老兵，有着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而且虽说是山林，那也是咱们内部营区。
3: 说不定路不熟，在哪迷路了。
0: 士兵监控都查了两遍。
3: 连根影都看不着。我听说，这老郭对杨茂林态度很冷，而且中间还夹杂着吴东胜，你说会不会？
0: 瞎想什么呢？哎，这个老郭呀，真是。
3: 那这个情况，咱们上报不上报？
0: 熄灯之前。 如果还没有消息，必须报。
5: 看看二号机，4号。

0: 报告，杨茂林奉命勘察地形，已完成相思崖以南主要目标点勘察任务，请指示。
1: 什么意思？给我上眼药，还是演戏给我看？
0: 我没有眼药，也不会演戏。
1: 时间卡这么准，还说不会演戏？
0: 我的任务本身就是卡着熄灯这个时间点进行的。
1: 这么问我的工作，饿了吧？
0: 报告队长，我出发之前就带足了48小时的干粮。
1: 滚蛋！
0: 是。

0: 你这又要干嘛去啊？报告，勘察任务尚未全部完成，今天的目标是湘四亚以北的主要目标点。不用去了，报告队长，任务不能半途而废，天黑之前必须回来。
1: 政委，喜事儿啊！大喜事儿！
2: 什么大喜事儿？把你兴奋成这样，嗓子别喊哑了。
1: 集团军参谋部转发了营长的演习反思，还加了很长一段的暗语啊！你看，
2: 漂亮，
1: 漂亮。

0: 这马猴话放的，现在才来这东西，还管啥用了？报告，营长，集团经参谋部转发了郭营长的演习反思。
1: 要求各单位联机以上主官都要认真学习。
2: 郭子健不是去教导队当教员了吗？
1: 搞这么一出，什么意思啊？
3: 你说这会不会是一个信号啊？
1: 时机不对，如果是信号，不应这个时候发。
0: 也对，那估计可能这就是一份单纯的学习文件吧。
4: 邪了门了！郭子健都被贬去教导队了，怎么还能搞出这么大动静来？
5: 报告，
6: 进来。
5: 说，
6: 地形勘察完毕，教导队内部可控用地89平方公里，各类工事设施78处。
4: 训练监控点25处，其方位、坐标、名称、用处都已掌握。
5: 教导队有内部地图，地图是死的。这么说你是活的？说说，你怎么个活法？反正就是不一样。行了，出去吧。
4: 怎么，还要我请你喝茶？还有件重要的事情需要向您汇报。说，
5: 训练场背后的云峰山脉密林覆盖，奇峰迭出，目前还没被旅游开发，训练潜力很大。这项工作从头到尾都是你一个人？
4: 队长指派我单独完成，
5: 就是说教导队辖区内的所有地形地貌，你都摸透了？
4: 是，
5: 包括夜间。

0: 我能相信你吗？能。好，你回去制定一个特战小组的选拔训练计划，做好交给我。有问题吗？
1: 没有。
0: 出去吧。
1: 是。

0: 撤去！撤去！撤去！队长同志，队伍集合完毕，请撤职。
1: 老西，撤！撤去！
0: 讲一下，8分钟，要照这个速度，敌人摸到你门口，你还在提裤子呢。我告诉你们，从今天开始，我的淘汰成绩单上会不断有人出局。如果有人想认怂，最好现在就站出来走人，免得以后给特战队丢人。 我知道，你们有人会认为自己是学技术的，是技术侦察兵。我想问一问在场的各位，有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当俘虏？
2: 没有，
0: 我听不到。
2: 没有。
0: 好，既然都不愿意，那后面的野战训练就都别给我哭鼻子、抹眼泪、丢人现眼。 你们现在有30个人，经过第一阶段的野战训练，只有12个人有机会可以参加额外的野战特殊训练，成为尖子中的尖子。现在，给你们5分钟，准备好后面野战训练所有物资，解散。

最近的训练，由于考虑到安全因素，只有步兵训练50%的强度，离标准的步兵特战化训练还相差18000里。所以通过训练考核的，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厉害。我说过，只有12个人有机会可以参加额外的野战特殊训练，没选上的人，不是你们不够优秀，而是我要的特战队员必须是比优秀更优秀的队员。但是这12个人也别高兴得太早，因为在此后的训练中，我的目标是一半甚至更少。

0: 由杨班长宣布12人名单，牛全福。没想到他们还像模像样。这说不定啊，真能让他搞出点名堂来。
1: 马哲正到，董文博到。
2: 我给了你3天时间，让你好好研究一下训练计划。你就给我这么一份东西，如果按照规范的系统化训练评判标准来衡量。
1: 你这个东西入门级都算不上，我这是我什么我？我知道你的综合素质很好，说是万里挑一也不为过，但是你的主观能动力、你的作战创意还远远不够。如果你满足于此，杨茂林，我告诉你，等待你的不会是成为下一代兵王。
2: 而是被取代、被淘汰。看到那些新兵了吗？看到了，在某些新的领域，我确实不如他们，但是我可以学，请队长给我机会。好，有这个意识，还算有救。
1: 把这些拿回去，给我吃透了。

0: 是不是觉得我太不近人情，在故意针对你？
1: 没有。
0: 知道这些资料的上一任主人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是你的老班长吴东胜。

0: 他在部队的时候，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和自我提高，也从来不是一个只会靠拳头、埋头硬干的侦察班长。 他离开部队的时候，特意嘱托我：如果你来了3966旅，就把这些资料转交给你。但是，我也要判断你到底配不配拥有他的信任。杨文林，你过关了。
1: 吴班长说了，即便他不再是三九六旅一营的兵王，但他依然不会放弃自己的理想。
2: 是，我也会继续班长的理想。
1: 你错了，如果只是因为愧疚，你大可不必，你也没有必要为了别人而活。
2: 没有，我的理想跟班长的理想是一致的。
1: 我选择到三九六旅。 到一营，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那你现在去不了一营了，后悔吗？不后悔，因为我觉得早晚有一天，我会，不对，是我们都会回到一营。
0: 好，
1: 队长，我们接下来的野战训练怎么办？
3: 杨茂林，
4: 到。
3: 这是训练计划，于今晚开始带齐所有装备。
1: 是。
3: 队长，咱们不是说在关卡岭南侧训练吗？怎么跑山顶上来了？难不成今晚在这扎营？
0: 要真是在战时，敌人的行动计划发生改变，我们还要按原计划进行吗？
3: 还有，扎营今晚就别想了。
5: 要是不能睡了一个晚上喽。
6: 队长，有情况，关下令北侧发现有部队活动。
5: 同志们，这次404旅的跨区演习，本来和我们396旅是没有关联的，但是集团军的意思是，想趁此机会。

0: 给404旅提供一次战前练刀的机会，同时也让我们这些不参加演习的部队可以练练兵。所以临时通知要在404旅途经的几条线路上安排一两次规模有3个营组成的中小型的对抗，我们396旅就是其中之一。
1: 那我们教导队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0: 我们教导队的后面关峡岭北侧50公里范围就是这次对抗的演习区域。由于集团军下到旅里的通知中没有明确具体的时间和作战细节，所以旅首长要求我们做好一切战备准备，协调部分人员
2: 配合上级完成任务。
0: 现在一营和二营的车队马上就要进场了，大家赶紧准备吧。哎，郭子健怎么没来？
1: 他跟我汇报过，他带着小分队外出训练，要不要把他叫回来？
0: 训练的位置在哪？
1: 关峡岭南侧，不在演习范围内。
0: 那没事，别打扰他们，让他们继续训练吧。
1: 行，走。
3: 你确定看到的是林虎？
4: 是，他们应该是在前出侦察。另外，
3: 别跟挤牙膏似的，有什么赶紧说。
4: 我回来的途中还发现了404旅侦察人员的踪迹。
3: 摸得够清楚的呀。
5: 看来我们396旅又要跟404旅打一仗。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2: 报告，有一支小分队进入了演习区域。
3: 小分队，这不是郭子健吗？
4: 我们的行动目标只有一个，斩首。
5: 打！
6: 报告，蓝军分东南两个方向对我军二营进行猛烈打击。
7: 报告，一营与我联系一直不畅，应该是受到电磁干扰。
8: 再这么打下去，过不了今晚全军覆没。
9: 队长，蓝军三营火力点位置已经确认，
4: 把定位发给江仁贤，
10: 命令炮兵进行火力打击。
11: 是。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奔到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拜拜。

0: 书啊是关键指日后代的事情。
1: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0: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在上当的时候，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动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

0: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1: 这就意味着这个嫌疑人来自这个刘氏家族的概率接近100%。
2: 接下来，我们要对高坝刘刘氏家族进行更深入的走访排查。
3: 刘桂林、刘桂勇兄弟俩迁到了南丘县的丰州村。
4: 您好，请问是刘永宽家吗？
5: 请关注《悬案》第18集。
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7: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
12: 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7: 问美团，都安排。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一三，傍水的平原上，点缀着许多的

0: 塞的棉苗还没长直撑叶，但因高处地面老远望去，平原还是一片绿油油的。绿油油之间走近了才发现有一大片灰色的空地，闲置的土地看着着急，农人们只是低头盯着眼前的方寸之地，做事，
1: 世道。

罗警官，罗警官，这里，这里。OK。

0: 就打电话报警了，为什么动手打人呢？啊，
1: 卢警官嘞，我实在是气不过，他姐姐看病要钱，他到处找人借，根本就没人搭理他，就我看他可怜，带他收点东西，想让他赚点钱，结果他反过来坑老子。我告诉你哦，你必须把钱给我找回来，那个东西是有价的，
2: 不
1: 赖的。
2: 我也不知道是假的嘛，要钱没有的，啊，你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医药费我就不跟你要了，我们扯平好了。
1: 你真能拿那个钱给你姐姐看病来？你拿不干净的钱给人看病，你也不怕遭报应呢？你真不怕你们老卞家再少一口人吗？啊！
3: 我卖批，你再跟老子算计！
4: 哎，你们干嘛？啊，你们干嘛？啊！住手！住手！住手！你们当我是警察吗？
2: 你还算是个警察吗？

0: 安军，问了吗？变过强的姐的事儿。
1: 哦，说毛病是在肺上，晚期了。本来是想把旅馆卖了，凑点手术费。但你也知道，那个地方别说卖了，就是路过的人都得尽量绕着走，哪个冤大头会买呀？你少抽点烟，人医生都说了，就是抽烟抽多了导致的。嗯，

0: 你来做什么？
1: 你姐的病，这些你先用着。
0: 我不要你的钱。

放下，我不安心，你不安心，你不安心自己的事情，可是件件没有耽误吗？你是没有结过婚，还是没有过过日子？ 你结婚的时候是没有贴喜字，还是没有挂彩灯？哪年过年你是没有吃过肉，还是没有喝过酒？4年，你知道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吗？我看着这些照片，我就在想。

0: 我这条命去换他们谁回来，我换谁？我是换我老爸，还是老妈，还是我儿子？麻烦你了，你要是我，你换谁？
1: 哎，哎，别往下，别别，
0: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下吧。
2: 不要。我想换我儿子。

你伺候他，但是没有用。你得是个好警察，好警察就是去把案子破了。求你。

0: 志鹏，听说你把遍洗旅馆盘下来了。嗯，我老包想开个饺子馆，正好。装修了吗？有什么需要尽管提啊，鲁。
1: 够了，也没什么可装修的。任一楼本来就是个饭馆。
0: 你跟我们不一样，你在上修工作，案子一天不破。 你就一直受到质疑，这些年，你可能是受了不少苦啊。老陈，临终前拉着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把遍计破了。
1: 这就是他的遗言，再没别的。放心吧，我会踏踏实实守个现场，等着那一天，把凶手带回去，一寸一寸的指认罪行。

0: 刘老师，刘老师，刘老师，哎，哎，笑笑，你怎么蹲在上面干什么呢？哦，我找几本书嘞。走，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呦，哈哈哈，没看出来啊。 咱们小编辑啊是个大作家呀，小面啊，供个大佛。来，你看看，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要好好给你宣传一下。哎呀，也是给咱们学校做个宣传。我给咱们县文联的王副主任打过电话了，在咱们县文联啊办一个作品研讨会，而人家爽快的答应了。
1: 你也得好好准备发言稿了。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这是一篇关于身份的小说。一个农村的苦孩子不认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农村，走出了县城，也走上了仕途。 到了灯火迷离的大城市，他感到自己迷失了，面临婚姻大事，自己是应该选择市委书记女儿的政治联姻，还是女企业家的投怀送抱呢？其实当下很多作家喜欢哗众取宠，有意把人写得笨拙丑陋，以满足自己的优越心理，而他们选择丑化的对象，通常。 都是弱势的农民，而我偏偏鄙夷丑化农民的歪脑筋。农民种田务工，从事最辛苦的体力劳动，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梦想和追求。因此，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篇小说，展现出农民的真实面貌和内心世界。那最后，还想跟各位坦诚相告的是啊，我想要创作一个可以被 影视化的小说，其实题目现在已经初步拟定了，叫做《背有数条人命的美女作家》。如果这一切顺利的话，我相信年底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0: 我想说两句啊。我这个人呢，说话比较直接，请大家都包涵。我认为作家应该多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本《芦苇荡漾》呢，描写旧社会的农村生活就很生动，可后面写到40年后，就过于草率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生活，新时代的农民风貌，竟还是愚昧和狡黠的群体样貌。我想问，您真的走进农村看过吗？接触过具体的人吗？一个作品时代性一旦不成立，那么故事情节就不可信了。刚才刘作家还说要写什么美女作家谋杀案的故事，这样做说白了不也是闭门造车吗？
1: 我觉得敢于拓宽写作其层总归是好事，文学嘛，不能一枝独秀，我们要百花齐放。
2: 你的意思是农民就不能写别的小说了是吗？
0: 我的意思是您根本就不了解真实的农民。在作品里你居高临下地审视他们，实际代表的只是你的偏见，而作品外的发言又是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你不觉得矛盾吗？归根到底啊，农民作家这个头衔是您自己套在自己头上的，为什么非要强调农民？是怕丢了这个前提，您的文章就要被平等看待了吗？

0: 我小叔就是警察，他教过我一个顺口溜，说当警察后熬夜掉头发，身体会变差，老婆找你吵架，孩子不叫你爸。每次啊他来我家，我确实是有点怕他的，但是我一看到他穿警服的样子，我就感到挺踏实。警服是有种魔力，既能让人感到敬畏又安心，所以啊我从小就特别想穿警服。
1: 你说。
2: 我从小特爱看电影，那时候我特别羡慕西装暴徒，一手拿着密码箱，一手拿着冲锋枪，帅啊。但后来我发现，不管什么样的匪徒，到最后都会被制服，还是警察更厉害啊。哎，尤其是警察出警的时候自带 BGM， 老带劲。
3: 哎，李老师，嗯，就是咱们抓捕行动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自带 BGM 呀？
4: 是啊。
3: 就是那种听起来很燃的背景音乐。
5: 有吗？
6: 有。我们那个时候啊也听歌。我知道燃嘛就是很热血嘛，对吧？
7: 对呀。
6: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但是啊现实不会像影视剧里那么理想化。但我不是说我们不热血不燃，只是我理解的燃呢是要慢慢的燃烧，因为有些迷雾呀它会笼罩很久，只有持续的燃烧才能挺过漫长的低迷和受挫。以前要破个案子那是很不容易的，
2: 以前的技术跟现在比太落后了。
6: 是啊，
7: 是啊。
6: 哎呀，我参与的第一个案子，那时候我才23岁，1995年。
8: 那个时候几乎连监控都没有，计算机互联网也没有现在这么普遍，
9: 每个烟筒里面都放一个。
6: 嫌疑人的踪迹要靠双脚去追，指纹比对要靠眼睛一个一个的去看。所以同学们，每一代警察都要接受和完成属于自己这一代的任务。但警察精神始终是一脉相承的。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编辑的案子22年了，编辑旅馆抢劫杀人案案发于1995年11月29日，直到今天，这已经是第六次启动对本案的侦查。直到前不久，白银案的告破，为我们提供了 DNA 检验技术方面的宝贵经验，烟头终于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韩科长，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2: 好。当年在案发现场提取到了26枚烟头，咱们江渡地区天气潮湿，证物即使放在密封袋里，过了这么多年，难免会有水汽进入。我判断是密封袋的标签纸条起了关键的防潮作用，吸收了大部分的水汽，保护了烟头的过滤嘴没有被破坏掉。前辈们的工作做得很细致，很有远见。
3: 那我补充一句啊，这个物证科呢，是每更换一拨人就会对物证进行一次清点检查，标签纸条呢一旦字迹变淡就会进行更换。
4: 啊，其实早些年谁也不会想到把这个烟头保存好是为了今天可以做 DNA 检测的，因为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个技术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同志们啊，就是以这个最严谨细致的态度做了这些工作。
3: 小安，继续。
2: 在这26枚烟头中，18枚满足 DNA 检测的标准。经筛查比对，其中2枚分别属于旅馆老板卞福和鲁东旅客吴奇高。剩余的均属于同一名嫌疑人。
5: 怎么分同一？
2: 这是唯一的遗憾，我们只提取到了一名嫌疑人的 DNA， 但是经过筛查比对，我们圈定出了嫌疑人所属家族可能分布的范围，都在皖南地区，跟咱们一直以来的侦查方向完全一致，而且大大

0: 这个指纹比对指纹不是一直没结果吗？
1: 指纹比对只能比对到本人，但 DNA 就不一样了。 打个比方，就像打靶，指纹比对呢，必须要求要打中圆心食管，但 DNA 呢，打到靶上就能圈定范围。
0: 这到底什么原理啊？算了，不问了，违反纪律。哎，你吃。

0: 22年前抽过的烟头，22年前的 DNA 数据，不到10天就提取出来了。
1: 这么快？现在技术真先进，几台机器就能把案给办了。
0: 也不能这么说，这技术啊是人的延伸，能提高人的效率，但它不具备主观能动性，决定成败的还是人。
1: 你小子还是这么会说话，我要有你这个觉悟，我也不至于。
2: 没让你参加，你就踏踏实实忙自己的呗。
3: 哎，老大，你这改良后的做法更入味儿啊。哎，我申请在你这儿办个年卡，
2: 随时欢迎。
1: 你的脸就是卡，你得来，你一定要经常来。那个，机器都比对完了，你们还能干什么呀？
4: 高坝刘村现有在籍人口已经排查完了，没有发现与嫌疑人 DNA 数据吻合的人。
5: 那会不会根本就不在高坝刘这个刘氏家族里边？
4: 肯定在。您看，王局，这个 Y 染色体只在男性代际之间遗传，如果有2名男性有4个 Y 染色体点位完全匹配，那意味着他们拥有共同父系祖先的概率能达到95%。高坝刘村的一些样本和嫌疑人有5个以上的 Y 染色体点位相匹配，这就意味着这个嫌疑人来自这个刘氏家族的概率接近100%。
5: 既然是100%，为什么还用接近两个字？
4: 理论上是达不到100%，但对于咱们侦查工作而言，这就是个肯定的概率。
0: 王军，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在那个年代，农村地区的户籍管理是非常混乱的，这有全家搬出去的，有躲避计划生育偷生的，还有私下抱养小孩的，这些情况咱们都没有完全掌握呀。
6: 你就别说他说的，你这住的稍微偏一点，远一点，他可能都不知道。你
7: 是不是身份证？
8: 像现在这样就还挺好。
5: DNA 比对已经给我们划定了一个尽可能确切的范围，接下来我们要对高坝刘刘氏家族进行更深入的走访排查。先前呀，我们都被新技术的效率和准确性给震住了，是不是你们觉得在新技术面前自己变老了，反应迟钝，甚至还不如一台机器？但是机器不会跟人打交道，更不会从老百姓的记忆里寻找有用的信息，所以这一次我们要

0: 现有的刘氏家族人口已经统计出来了。这次来呢，是想把流落在外的刘氏家族人口也统计进来，所以想跟大家了解一下，这村子里有没有把小孩抱养出去，或者说全家搬出去的这种情况。
1: 李警官啊，我跟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刘德龙，啊，这村里的这个红白喜事啊，取名字、看日子都找他。
2: 哎，您好，刘老先生。
1: 那个刘师傅，他就是来帮咱们完善这个刘氏族谱的。
3: 我们刘家不出读书人嘛。
1: 那个刘先生。这个李警官呢是咱们户籍管理中心的，您这次呢就简单的帮忙配合一下工作。
2: 是这样的，刘先生，这几年呀，这大量的年轻人口都涌向一二线城市了，这不乏其中有在外地成家立业的嘛，时间久了也就失去联系了，以至于我们现在这个统计工作呀出现了大量的问题。
3: 进来吧。这人有祸福，门有兴衰，这些年烟消云散的事你我看的还少吗？凭什么我们这一脉延绵不绝？这就是根。生根发芽，生根发芽，有了根，芽才攀附着根往上长，这枝枝丫丫才能数得清。
2: 刘老先生，这分出去这么多，为什么只有这块还有这一块往后就没有记录了？
3: 啊，这是自然灾害那三年，村里一共有四户人家逃荒出去了。这村南头的刘满仓一家迁到了外省，这刘成、刘存德两家也迁走了。村南头的刘桂林、刘桂勇兄弟俩迁到了南丘县的丰州村。
2: 丰州村，你们俩去前面看看。
3: 好好。

0: 我去那边看看。 小朋友，这是你家呀？是啊。就你自己啊？家里人呢？
1: 姐姐去见妈妈了。
0: 爸爸呢？
1: 爸爸忙，不回来住。
0: 行，晚上去吧。

0: 高坝流地区外迁的、改姓的、私生抱养的，全都清点收录了。整个族系符合侧写的，就剩最后这三个姓刘的没采到写。一个机关干部，一个作家，一个移民的。等机关干部和作家都排除了，可不就得去美国吗？
1: 要真是美国这个，跑的可真够远的。
2: 能当上干部的人，那身份背景不得查得清清楚楚的呀？别说杀过人了，那犯过错的也不敢当官啊。作家就更不可能了，抛头露面的。
1: 那你就不懂了，杀人犯多的是身份伪装，你看这些年查出来的，干什么的都有。
0: 是，总之，都得采完血验了 DNA 才知道。而且这些人啊，身份相对都比较特殊。我们还是得以科研的名义去，以免造成不良影响。
1: 那估计还得是你去吧，专案组也就你细皮嫩肉的，像这么回事儿。
0: 那你是没见过这几年进来的小孩儿，一个个文质彬彬的，讲究得很的。他们怎么说来着？啊，凹造型。
1: 再有造型，那比得过当年陆政委那气质。学问才是真气质，
0: 你就别说是当年了，现在也是颜值担当。
1: 那你们决定了吗？现在谁？

0: 我有预感，就在今年，出不了今年。
1: 没有后门，房子撞了防盗网，只有大门可以进入。

随便坐，坐。是这样啊，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南丘县姓氏族谱的调查，这次来访呢，就是想给您采个血，麻烦您配合一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大家好，我是王传君，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7: 整个过程中，你参与了哪些事情？
8: 我什么都没有参与。
9: 你就是帮凶，你就是帮凶。
7: 刘永坤，为什么你在公安机关的审讯笔录里面说的完全不一样？
8: 我真的没有杀人，真的没有杀人。
10: 失误一个人动力死，
11: 什么情况？刘永坤说什么是什么？汪向前完全不反驳，我担心他们之前已经商量好一个人出来揽罪。

0: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5: 国民党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4: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1: 咱俩吧挺合适的，
6: 是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8: 你管用我管哭。
9: 周末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0: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了。
1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3: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我是演员王天辰，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岁月有情时》。
15: 你感谢这小子，
16: 他让这场醒过来，
15: 所有的工人师傅全交给你了。
17: 以后咱家做饭做好了，我给这些老人都送点过去。
18: 小丹，
19: 文创园建成了，你这个空间做得太成功了。
20: 请关注《岁月有情时》第30集。
2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22: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3: 谢谢，
24: 应该的。
2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4: 应该的
25: 是朴素的诚信。
23: 这个怎么弄？
2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5: 是用心的服务。
27: 这样就好了。
23: 太感谢你了。
27: 应该的。 好了，来两个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这不就解决了吗？
25: 是秉持的公心。
2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27: 多。不麻烦，应该的。
2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0: 没什么事儿。
3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32: 去。干嘛？
3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34: 应该的，
2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不是你这让我干嘛去？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1: 看什么呀？这有什么可看的？嘿，这怎么回事？这是。
2: 这什么意思？这是，你看，恭喜您退休。您不说一声。好，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东化厂的技术总工程师严文远同志光荣退休的日子。严文远同志呢，从技术员到技术总工程师这40年。
1: 是为我们所有东化厂人指引方向的灯塔。接下来呢，让我们今天的主角严远同志上台讲两句。好，好，好。哎，这还给我搞那么突然信息，你说是？坏小子，不告诉我。哎呀，我说什么呀？我也没准备。
3: 随便说吧。
1: 好，这一下给我弄糊涂了。本来他妈就说我糊涂，嗯，现在有时候到厂里来，看到这些人眼熟，叫不出名字来了，能叫出名字来的呢，见不到了。我就想起当年这个抢修这个反应釜，这釜内温度太高。 那得往上冲啊！第一个冲上去的赵志伟没了。还有就是那年吊装这反应塔，当年咱们厂那个机器设备啊也不行，必须是人往上冲，所有的人都上了，没想到一失手。 还是出事儿了。贾玉兰刚来厂里的技术员，还是个女同志，32岁。对，哎，有个日子忘不了，80年9月17号，那是个星期三，也是抢修这反应釜。 这医院给我来电话了，说他妈要生了，一边要生孩子，一边要抢修，两边同样重要，怎么办？还是那小丁啊，当年还小丁呢，出了个主意，在这机器上面拴了一大红绸子，说讨个喜气。嘿，没想到还真灵，哎，机器也抢修完了，我还赶到医院，为错过闺女的第一声啼哭。后来我把那绸子。 还给收藏起来了，给我女儿的名字里加了一个“单”字儿。就这么着，哎呀，老哥几个一辈子就这么走过来了。可没想到临了，厂里停工停产，要说我就一个人。 爱坐在那上面，晚上的时候啊，我就看着咱们这厂子，厂子就像是睡着了似的，我就想，什么时候咱这厂能醒过来呀？一年，两年，5年。 得感谢这小子，啊，他让这厂醒过来，这醒了，这支笔呢，跟每一张图纸签字用的都是这根笔。

0: 我保证每张图我签的时候都是认真负责的。今天我把这支笔送给你，孩子，咱们这个厂所有的工人师傅全交给你了，
1: 我来给你找。

0: 严总工，您放心，我不会让咱们长芬失望的。好，夏雷啊，我还没到退休年龄呢啊，身上这点本事啊，一样都没忘。有需要，你就吱声。
1: 丁国强同志，哎，厂里正式通知你，即刻返岗。好，好，好，好，好。最后，我借用保尔柯察金的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束语：我将我的全部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世界上。 最壮丽的事业，40年，我们东化厂的所有员工，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自己，更对得起我们东化厂的所有人。
2: 夏雷，咱厂这牌子没换呢，
3: 牌子没换，我也不能换。我就是希望，从今往后，我们不但可以继续用这个名字，还要延续我们东化厂的精神。
1: 好。好好好
3: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有东化厂的老员工，也有即将入职的新员工。
4: 既然聚在一起，我们就要不离不弃，就像我们的父辈一样，
3: 秉承三分厂的精神，我们一定可以再创辉煌。好，
5: 严总工，
4: 来
5: 进厂吧。
4: 啊，走走走，前面一块儿吧。
5: 好好好，走走走。

0: 做饭呢？
1: 回来了。
0: 嗯，
1: 我蒸了包子。
0: 包子？
1: 嗯，
0: 你瞅瞅。
1: 酸菜馅，哎，别瞅，
0: 呀。我。这么大包子啊！
1: 人家蒸包子，你现盖是吧？真会欠呢你。哎，
0: 火行了，甭闪了。
1: 哎呀，我今天做了好多啊！早知道应该叫丁师傅、丁师母过来一起吃的。
0: 哎，我刚才回来道上看见那谁，老李大爷了。
1: 嗯。
0: 拎包干豆腐，拿了一把那个小葱就回家了。这晚饭又对付上了。
1: 啊。
0: 你说蒸好，我拎点过去给他。
1: 没问题，马上就好了。
0: 然后这两天啊，我在这想，
1: 嗯，
0: 厂里其实留下的老人不少，
1: 嗯，
0: 那这些老人呢，他小时候都是看着我长大的，对吧？嗯，那之前都是大爷叔叔，
1: 嗯，
0: 哎呀，你说我小时候吃人家那么多饭，是不是现在应该扛起照顾人家这份责任呢？对吧？
1: 是的，
0: 学会反哺嘛。
1: 对，
0: 大事做不了，小事儿是不是咱得上？所以我就想，以后咱家做饭，每天就多做点，反正咱锅大，是吧？
1: 嗯。
0: 做好了，我给这些老人都送点过去，让他们一天吃那玩意儿，吃太素了。
1: 没问题，支持你。当年混饭的小子长大了。
0: 啊。能给人家送饭了。
1: 是啊。

0: 来，阿姨，吃药了。倩爷。
1: 你是谁呀？
0: 侬讲我啥人啦？
1: 我不认识你。
0: 我是戴戴妈妈呀，我是侬老婆呀，快点来吃呀。
1: 你怎么进我们家的？门没关，你也不好进来的呀。
0: 我妈妈吧，我你知道是谁吧？我妈妈呀。
1: 不，你妈妈比她年轻，比她漂亮，好看，她不是。哎
0: 呀，连我也不认识。
1: 别不。
0: 我帮侬，囡囡，就吃药，哈。过两天就好了。
2: 会好。
0: 会好。
1: 我没见过他。哦，严小丹朗诵的《致橡树》荣获一等奖。我的
0: 啊，
1: 女儿，我女儿，丹，多好，
0: 那也不看是谁的女儿。

0: 以后就您看见这一块都会被我建成文创园，到时候啊，您设计的大雄宝殿就会作为纪念三线厂的坐标永远的留下来。
1: 嗯，
0: 不拆。
1: 那个大雄宝殿，不拆。好，
0: 以后啊，就会有外面的人呢，会到这里面来参观，这样啊，更多的人知道您对三线建设的功劳。
1: 一辈子，两个功劳。
0: 那还有呢？
1: 到北

0: 爸，你都想起来了？
1: 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0: 3个小孩吃饼干，5个小孩写大
1: 字。职工同志们注意了啊！第一批搬迁人员的车已经进驾驶区外了，请驾驶区20号到28号我们搬迁人员。
2: 好，记住。再见了啊，多保重。
1: 好，
2: 那腿挺快的，
3: 我干活你还不放心。
4: 加个板儿，
5: 要。
2: 要是能用就拿着呗，加花钱干啥？能装在车里。没东西了吧？
6: 没了，剩下的都不带了。
2: 行行行，拎下去了啊。
7: 你感觉怎么样？
8: 挺难受的吧，还有点遗憾，不能记录下每一个人。
7: 没人会忘记他们的。
8: 一定的。
1: 好，
2: 这边有事跟我说啊。
5: 好，
2: 好，
9: 辛苦。
10: 老丁啊，跟厂里联系啊。
1: 好好。

老伙计们，当年咱们就是听这首歌来的，从无到有建起的动画厂。今天咱们再唱这首歌，送你们去新厂，去新生活。咱们的故乡。

0: 来吧，上来瞅瞅。哎呦我的妈！现在是这么脏造呀！这股味儿，呸！哎呦我的味儿！我那会儿我还好奇呢，我说这么点儿棍儿，你这冬天的大棉袄怎么塞进去的？嗯，
1: 我还好奇呢。你说咱们厂了那么多人，这浴室是怎么装下？
0: 这感觉多，真跟下饺子似的。那一个挨一个，
1: 是啊，
0: 一从外面到里边，就感觉这个浑身从里到外都暖和了。那会儿你跟那个上海上学，一回来就拉着我就来泡，一泡一下午，也不知道你找谁啊。
1: 我不找你找谁啊？你是我转校来到这个厂子之后第一个和我一起洗澡的人。
0: 哦，是啊。
1: 从那以后都是。
0: 你爸领咱俩洗，
1: 是。里边看看去吧。哎，小满，
2: 咱们这浴池是哪一年停的呀？我也不知道，日本回来他就关了。这也有年头了，你满地的灰啊！
0: 哎呦我他妈呛死我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哎，我跟你说啊。
3: 我跟日本那会儿，他们也泡澡，也大温泉，但是那池子比咱小多了，根本就不是一个体量的，还是家里的好啊。哎呀，嘿，哎，喂，
0: 记得这玩意儿不？
3: 记得。
0: 你玩这玩意儿没赢过。
3: 你可太幼稚了。
0: 整一下子。
3: 啊，
0: 整一下。
4: 我应该直接给你弄下去。这老人言呐，安放此处，富贵生花，儿女满堂啊！老严呐，以后给你倒上了啊。

0: 来。
1: 老爷子，世事造人呐。你为厂里做了数不清的贡献，你这次生病回来还想着厂里的事儿，这些习俗我们都懂，走好啊，走好，好领导。

0: 哎，
1: 老爷，我会常来看你的，老爷，老爷。

0: 那爷爷来看你们了啊。这树叶咋掉这么快啊？这才几天也掉满了。来，东西给奶摆上。奶啊，这是春春，没见过的吧？现在是我俩整了个搬家公司，都挺好的，日子越过越好。然后今天也领春春见见你们，是吧？
1: 嗯。
0: 奶啊，严总也走了，今天刚搬过来。丁师傅也老了，我没事儿，这还有我们呢，啊，我们肯定把生活越过越好，我哪儿也不去哪，我就在咱们厂一直待到底，不管谁回来都有我在。

0: 奶奶爷爷好，我是叶春春，以后就把小满交给我吧，我一定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我一定会跟他好好经营我们的小家，放心吧。
1: 你跟这说这个干嘛？

0: 三分厂怎么样了？产品和设备我们都已经升级完了，我们计划着年底正式投入生产。那真不错，先恭喜你了啊！咱们厂这火苗，最后还是被你给留下来了。也不是我一个人留下来的。
1: 你最后决定去法国了吗？决定了，那边有好几个项目呢。我记得之前文化宫门口是不是好多彩旗，可漂亮了。
0: 对，那会儿厂庆的时候，要比春节热闹多了。我们就是在这儿，看你后半程的演出。
1: 我记得有一年下雪下得特别早。
0: 你说的是小马奶奶去世那年吧？嗯。

我后来才意识到，这是我上过最多的舞台，也是唯一一个舞台。是啊，我记得你从小就不怯场。我要是艺人多的话，就会特别紧张。那我跟你正好相反。 人越多，我越高兴。我记得我表演节目那天来了好多人呀。

孟厂长、刘部长、丁师傅、丁师母，还有，反正就是来了好多人，好多人都给我鼓掌。那时候我就想，我这辈子呀，都要待在舞台上，我享受掌声。 我享受这灯光，永远有好多好多的观众。我其实后来去了很多剧院、电影院，但是我还是觉得咱们工人文化宫是最好的。 因为这儿的回声特别大。

0: 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
1: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0: 根紧握在地下，
1: 叶相触在云里，
0: 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

0: 风雷，霹雳。
1: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
0: 仿佛永远分离，
2: 却又终身相依。
0: 你居然还都记得呢？
2: 其实那天我是故意把嗓子弄哑的。那天我看到你和小满站在舞台上，真的有点后悔。但这也许就是青春吧。

0: 青春。
1: 老大，我记得你小时候说特别喜欢高的地方，现在终于成真了，可以见阁楼大厦了。
0: 现在我才明白，我想见的楼不是多高多漂亮，我就想建一栋能让人住得安心的家。你不是说你想去桥那头看看吗？
1: 去了桥那边之后才明白桥这边是什么。桥的那边是风景，桥的这边就是家。
2: 你们这梦想整得太复杂了。
3: 我这梦想简单多了，
4: 我就想在家乡好好待着，跟家里人在一块儿。
1: 守住一个地方可要比走得更远走得更高可艰难多了。距离上次到这里已经时隔好几年了吧，起码得有十几年。我们真的走了好多的路啊。
0: 离开得有多匆忙，思念就有多重吧。
1: 我在上海的时候，他们就说没有故乡的人乡愁才越重。
4: 这事儿在咱们这儿不存在了，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啊，对吧？就在你脚底下，跑不了。
1: 对，咱们厂就是故乡。
0: 对，只要故乡还在，我应该就是那个无论开出去多远都会返航的船长吧。
4: 行，船长，大副准备好了啊，随时都能出发。
1: 二副也准备就绪，就等船长指示。
0: 那就

0: 三
1: 四
0: 五
1: 六，送一步，
0: 送一步，
1: 七八，好，站好了吗？站稳啊，两个脚，两个站一起，站稳啊，
0: 站好了。
1: 你看，
0: 哇，好漂亮啊！
1: 怎么样，不错吧？啊，山后边就是厂子。我之前以为啊，
0: 嗯，
1: 我以为我的世界就到这儿了，但是现在我发现，这风景也挺好，对吧？
2: 谁家的人将有穿空上追着一片，
1: 我拥有的已经足够好了。
2: 我总惦记的你，
0: 我也是。人生小马几个。

0: 们就活在这肥皂泡里了。可肥皂泡太容易碎了，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呢？
1: 我们厂变成什么样，你说了算呢？
2: 你是热爱家乡的铁西城之子，怎么能因为我背井离乡，满身伤痕呢？
3: 我们听说你是回来救厂子的，趁着我们这些老胳膊老腿还能动，能帮你一点是一点。
4: 在投资者眼里，他就是一块肥肉，在我眼里，这里就是家。
5: 这里永远是咱们的故乡。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

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

0: 现在有请市场部业务组年度第一名高洪川上台领奖，大家欢迎。
1: 谢谢，都欢迎，谢谢。好。

0: 这是支票。
1: 好，
0: 谢谢。
2: 有请老高发表获奖感言。
3: 感谢集团，感谢领导，给了我这么一堆荣誉，和奖励什么的。我想问大家一句，辛苦了这么一年，这点钱值得吗？啊，不好意思，接一个电话。喂，啊，好的好的，好，合同马上寄过去。好，
4: 真是好啊，
5: 是个大胆子。
3: 非洲的一个客户要订20000台收音机。老高很牛吧？就上台这么一会儿功夫，为公司接了一笔生意，为工厂接了一单大活，非洲的客户也有了一笔收入，而我老高呢，又有了一笔4位数的奖励提成进账。但这不是最牛的，
6: 我卖给非洲这20000台收音机，起码可以让20000个家庭感受到外面的世界。
3: 所以我们做外贸进出口的，不仅把商品带到了当地，更把定心文明带到了当地，所以这才是最牛的。大家伙辛苦了一年，我想说真的值，因为我们正在改变这个世界。
2: 老高讲得真好，谢谢老高，祝贺你。接下来获奖的是市场部跟单组年度第一名简爱，请简爱上台领奖。
0: 祝贺你。
7: 谢谢。
5: 祝贺你。
7: 谢谢。
2: 有请简爱发表获奖感言。
7: 大家好，我是简爱。自从进入业务组以来，
2: 跟单组
7: 是自从进入跟单组以来，
2: 念，把稿子拿出来念，照着念。
7: 不好意思，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大家好。今天能够作为市场部跟单组年度第一名上台发言，我王总、刘总，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个奖状，也不要这个奖金？
0: 为什么？
7: 我想当业务员。
0: 为什么呢？
7: 我也想像老高一样，我也想改变世界。
8: 这样，如果明年你在跟单组的业绩创了新高，我调你去业务部。
7: 那您是答应我了？
8: 对，我答应你。
7: 谢谢，谢谢。

0: 我真的是为简爱高兴。我知道，其实他今天非常非常的激动，我也很激动。我呢，是一路上看着他走过来的。我知道他付出的太多太多太多了。正是因为他的坚持，他的努力，他才能够站到今天的领奖台上。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也都能够像简爱这样努力工作，这样我们的公司才会更加辉煌。谢谢大家。
1: 孩子啊，
2: 嗯，
1: 你今年新年的愿望是什么呢？
2: 我希望妈咪健康快乐。
1: 谢谢，你也是哦。
2: 你呢？
1: 我呀，我每年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2: 今年的业绩还不够，但会越来越好。您的愿望呢，也会有一天实现的。
1: 什么时候啊？嗯？我知道的，你很努力，可是我也很想知道，你去年一年，你跟你爸爸汇报过几次啊？我是说啊，面对面的汇报。
2: 一次没有啊。
1: 我很想知道，那你跟所有公司里的高管啦，还有黎叔、张叔，还有那些高层董事会，你打过几次球？吃过几次饭？
2: 我跟您全程不一样。
1: 错，一模一样。傻孩子啊，一定要跟他们一模一样。
3: 林先生来了。
2: 哪个林先生？
3: 董事长。
1: 怎么可能？还没告诉过我。Oh my god！ 孩子，你跟你爸爸，我去换衣服，我去换衣服了。
4: 哎，等一下我们先走了，大家新年快乐，拜拜。
5: 新年快乐。
6: 简爱，先走了，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3: 简爱，走了啊。哎，新年好。
7: 新年好。
3: 拜拜。
7: 拜拜。
3: 等我。

0: 简爱，哎，你怎么还不走啊？哦，我马上就走了。你回家过年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啊？啊，怎么，你不回家过年？
1: 我回啊，我回家。你是不是没买到票啊？我有票啊，我买到票了。你可得跟我说实话啊。
0: 如果啊，你真的没买到票的话，就跟我一块儿走，我们一块儿过年。晚上你就和我女儿住一个房间。
1: 谢谢你，艾米姐。我有票，我买到票了，我一会儿就回去。好吧。
0: 艾米姐，
1: 嗯，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祝你早日实现你做业务员的梦想。

1: 董事长，喝茶。在家叫爸爸就可以了。啊，爸爸。嗯，来。啊，又是一年了。是啊。你辛苦了。您更辛苦。嗯，这一年呢？ 你进步很大，眼光长远，做事沉稳有度，是我喜欢的风格。
2: 谢谢您的肯定，董事长。老爷，哎，老爷，
1: 哎呦，大红啊！
2: 给您拜个年，恭喜恭喜。

0: 进来可好啊？
1: 还是老样子。
0: 老样子，那是3年前的老样子，还是5年前的老样子啊？
1: 那你看呢？
0: 你哟，不要忘了，这个家也是你的家。你看看，你都没有发觉这个家重新装修过了吧？
1: 这装多久了？
0: 装了很久啦，我特别呢请了香港的风水师看过了风水，就专程为了您，用您的格局，然后把它装好了，对你的事业是大吉大利的，用心良苦啊。
1: 有心了。嗯
0: 嗯，只要老爷你常常过来这边，我就很开心了。我跟儿子恒之都很想念你，都希望你常常来这边。哦，恒之对吗？啊。哦，妈的两个宝贝孙女。
2: 奶奶，我想你了。哦，
3: 想你了。
4: 我也想你们。
5: 爸呢？
4: 出去了。
5: 这个时候出去了。
6: 妈，爸爸去哪里了？
4: 我从来不问。好漂亮啊。
6: 妈，爸爸最近去那边多吗？
4: 我怎么会知道？哎，看看奶奶给你们准备了什么好吃的，好不好？走。
2: 别挂到衣服。
4: 哎，小心啊。
6: 爸爸在那边。
5: 嗯。哎，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的。走，吃饭。来，妈。
4: 起来，吃饭。嗯。
6: 妈。爸爸果然在那边。
4: 年轻的时候，他都没翻起什么浪来。现在他一把老骨头了，还管他做什么？
6: 您这是大人大量，爸爸成天也忙，好不容易过个节，这一家人得有一家人的样子，是吗？
4: 你们那个爸爸呀，随他去吧。他自己造的孽，自己还。哦，尝尝我做的一道菜。
1: 吃点东西吧。
6: 这事儿，你妈妈看来靠不住，得靠我们自己。
1: 香啊。嗯，
0: 汽水还饭吗？
1: 还是老样。
0: 我帮你盛一碗啊。
1: 哎，我来吧，我来吧。没事，你坐，你坐，你坐，我坐。啊，他们那个地方呢？现在进步很快，你必须要有这种商业的敏感度。
7: Mr. Lin, you said about something happened at home. Madam, will you come back?
1: Okay, I know.哎呀，没口福啊。啊，家里有事儿，那我就先回去了。
0: 老爷，您再坐一会儿吗？你都好几年没有在我这吃过年饭了。
1: 改天再来，家里有事儿，家里有事儿。
0: 好多都没有在我这边过年，这才来一个小时，汤都还没有喝，你就要走了。

0: 天黑，谁会期待明天太阳要去哪？失眠会不会有
1: 大人的粗人？
0: 突然莫名害怕，房间也是安静。
1: 对了，燕儿，那批劳保服快做完了，下午就能送货了。送了货，收了钱，你就去买那套新书。
2: 那我呢？
1: 把你给忘了，我的宝贝现金，快吃快吃。
2: 爸爸眼里就只有妈，
3: 妈妈眼里啊就只有简爱，简爱排的是第一，好不好？一
2: 个我上学快迟到了。简爱。
3: 嗯，跟爸爸妈妈说再见。
2: 爸爸妈妈再见。
4: 哎，路上慢点啊，当心点啊。

0: 来尝尝我妈做的冻糕。
1: 谢谢。
2: 哎，曼姐，给我也来一块。谢谢曼姐。
0: 没事儿，简爱，来一个。
3: 谢谢。
4: 你这还想起来联系我了？
3: 嗯，来，
4: 好甜哦。
0: 我明天给大家带我们老家的腊肉。
5: 哎，小薇，那个下次回老家把我也带上呗。
3: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

0: Come in。
1: 方总。
0: 怎么了？
1: 广州的一批真丝没法提货，被压在港口。
0: 什么原因？
1: 报关的问题。
0: 跟简小姐联系。
1: 这批货是梁小姐负责的。
2: 你不让我盯着姓方那小子吗？他现在有一批货压在海关了，提不出来。
0: 好，
2: 我先去忙。
3: 哎，喂，你好，是中发船运公司吗？啊，我有一批货现在那个卡在码头了，海关不能清关，因为当时您这限重，所以我就少报了两吨。啊，找海关啊？喂，你好，是海关吗？对，因为我当时报关报错了，现在可不可以改一下报关单啊？什么？找船运公司？喂喂喂！喂，你好，是新发货代吗？对，当时对对对，还是那批货。你让我找船运公司，但是船运公司让我找海关，海关又让我找船运公司，我现在到底应该找谁啊？
1: 方总，林总来了。
0: 林总，
4: 方总，我就来问问，那批真丝原料怎么样了？
0: 正在想办法。哦，
4: 原料不到位，可要耽误东西了。服装这个东西，错过几天就是错一季，错一季意味着错一年。
0: 我明白。
4: 你恐怕还是不明白呀。工厂下礼拜必须开工，五天之内原料不到位，林氏集团方总，您恐怕不好再待下去了。
0: 五天之内，一定把这个问题解决。
4: 好，你慢慢解决，我定制时间，五天。
5: 这种情况啊，也不是没见过。
6: 真的吗？
5: 嗯。
6: 那你们怎么处理的呢？
5: 你还想着帮他忙呢？你呀、啊。他在你的背后放了冷箭，使绊子，你都忘了？
6: 我也不是说要帮他，但是我自己也得知道啊。万一以后我也遇到这样的事情，也知道该怎么办呀、啊。
5: 我也不是很清楚。对了，我记着说了一句话，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船公司。
6: 嗯。

0: 钱，来一下。哦，这个是非洲客户的资料。嗯，这是法国的。好。还有，这是西班牙的。哇。
1: 这法国人跟西班牙人说英语，我真的是听不懂，这就是呱呱呱呱呱。
0: 别怕苦，别怕累，别忘了你在王总面前立下的军令状。
1: 有了这三个单子，我能创新高吗？
0: 有这三个单子，超额保证高的不得了。啦啦啦啦啦啦！哎呦，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梁斌，梁斌，你电话在响。

0: 我现在不想追究责任，只想把问题给解决了。
1: 问题出在你这边，也只有你能解决问题。
0: 算是我求你了吧，一定帮我把事情给
1: 办妥，算是帮我。不瞒你说，如果这事情没办法解决的话，我可能会离开林氏集团。
0: 杨小姐，你有在听吗？
2: 我是。
1: 你是简小姐？
2: 对，梁斌他不在工位上。
1: 不好意思，那我一会儿再打过来，谢谢。

0: 方先生，我是简爱，我想问一下林氏集团那批货最后期限是几号？
1: 10号。
0: 我尽力让你在10号之前清关。
1: 什么？
0: 不多说了，干活去了。
1: 好，我等你消息。

0: 小薇，这是法国客户的资料，这个单子给你做吧。
1: 开玩笑呢？
0: 我像是开玩笑吗？
1: 谢谢啊，
0: 曼姐，这是西班牙客户的资料，这个单子给你啊。
2: 为什么？
0: 你就当帮我呗。
2: 哦，
0: 亮哥。
3: 嗯。
0: 这个是非洲的客户，刚老高给的，这个单子你来做吧。
3: 你把这些大单交出来，你可就当不了第一了。就当不了第一，就当不了业务员了。
0: 那也不一定呢。林氏集团那个单子，你交给我吧。
1: 你什么意思？
0: 把资料都给我吧。
1: 这没法解，这就是个死结。现在这船运公司、货运公司都在相互推卸责任，这事儿根本没法弄。
0: 时间已经不多了，就别废话了。

0: 我们的出口发票上只写了数量单位，没有写重量单位。你没有限重，所以货代那边直接就把实际22吨的货填成了20吨。
1: 那你去找货代啊？
0: 我找过他了，他们也承认了这是他们的问题，但是他们说你们要先改了，他们才能改。
1: 空口无凭的，你要我改我就改啊。
0: 这不是空口无凭，我这把所有的合同单据包括工厂的出厂证明我全都带过来了。
1: 这个数据我是绝对不会给你改的。
0: 赵经理，我承认这是我同事的失误，但是你心里应该很明白，你们用20吨的数量实际运输了22吨的货物，这是超限额运输，是不符合国际航运法的。一旦要有人举报你的话，其实你也有问题。
1: 我要是给你改了，那不是摆明着我承认自己稍额运了吗？
0: 就2吨而已，你们的船那么大，只要我不刻意去举报，没有人会发现这2吨货的。
1: 你这是在威胁我呀？
0: 我不是在威胁你，我是在求你，我真的求你帮我这个忙行吗？以后我的客户只推荐你们公司，你知道在我们中纺跟单元我排第一位，一年到头就算没有1000个客户，我也有800个客户，我全推荐给你。
1: 哎，就算是我给你改了，货代那边也改了，但是海关的流程啊至少要15天，你10号之前肯定提不了货的呀。
0: 你先帮我改了，海关那边我自己想办法。就这么定了。千姐，
2: 哎，
0: 哎，这新倒了茶，吃点水果。
2: 谢谢你啊。找我有事吗？
0: 你业务能力那么强，又经常跟海关打交道，海关窗口那儿你有熟人吗？
2: 你还是为了林氏集团那批货吧。
0: 这件事情有点棘手，而且其实时间也很紧张了。
2: 不过，改报关单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不是说你认识谁就能改的。
0: 我知道没那么容易，但是，哎，有个认识的人打听一下也行。
2: 哎，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资历最老、跟我打交道最多的张姐，她人呀特别热情。你可以到他那去试一试。
0: 太好了，您跟他熟吗？
2: 我跟他挺熟的。

0: 试试看，好呀，谢谢你的水果啊。好了，可以了。
1: 好，谢谢。您好，您好，我要修改报关单。
0: 哦，这个比较麻烦，辛苦您了。我是倩姐介绍来的。姐，您怎么保养的呀？您看着好年轻啊。什么呀？
1: 我都50了。不可能，您骗我呢吧？您看着像最多40。我骗你干嘛？我女儿都已经大学毕业了。是吗？
0: 您女儿多大了呀？23。啊，跟我一样。
1: 是吗？他工作了吗？嗯，刚出来。我也是，刚参加工作，哎，很多经验不足吧，也是，做了些纰漏，给客户造成一些麻烦，所以这不是找您补救呢吗？没事，不着急，这个我帮你改。那您能帮我办个加急吗？我那客户10号之前就要收货。
0: 我只能说尽量，但是不能担保。我们也有规定，也有制度。明白明白，成不成都没关系的。我谢谢您。然后您一定要记住，申请人是简爱，简单的简，相爱的爱，很好记的。
1: 知道了。

0: Samantha， 有消息了吗？
1: 没有，
2: 我马上再给他打电话。
0: 已经九号了，没有吗？
3: 海关吗 ？Samantha， 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也很着急啊。你放心，我第一时间会通知你的。嗯，拜拜。妹妹，麻烦你帮我看下电话，我去上个厕所，实在憋不住了。
1: 好的。
4: 哎，他这是怎么了？
2: 等海关电话呢，生怕错过了。
4: 什么时候送去的？
2: 据说是昨天下午。
4: 还早着呢，起码一周。
1: 一周？我办的加急啊。
4: 加急就是一周。
2: 喂，你好，
1: 起来，海关。
2: 喂，
3: 好，好，好的，我知道了。
1: 什么情况？
4: 哎，没事了啊。
5: 祝贺祝贺！
1: 我就知道那阿姨她会给我办的。哇！
5: 加油！
1: 方总，
0: 又怎么了？
1: 新的提货单。
0: 快，港口提货必须五点前完成。嗯。工厂点货配货，七点前必须弄好，人手不够就加。
1: 嗯，提货验货的人马上就出发。方总，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你都好几天没合眼了。
0: 没事，
1: 明天一早还有集团例会，您别忘了。

0: 这么晚不睡，在干什么呢？
1: 在给我美国的学弟写信呢。方恒志离开之后，他负责的中国业务，我想交给他。
0: 姓方的还没走，你就写信？
1: 天一亮，工厂就该开工了，可惜。

0: 梁斌，这么晚了，你怎么过来了？
1: 睡不着。霍大给我打电话了，说事情解决了。谢谢你。
0: 你也不用谢我，我做这些也不是为了你。
1: 不管为了谁，我都想跟你说对不起。
0: 你是指哪一次啊？
1: 每一次。我不想失去你这个免费的好帮手，所以我故意让你没有当上跟单员。我太自私了，对不起。
0: 说实话，我应该谢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我还没有办法成长这么快。
1: 走啊，我请你吃夜宵。
2: 这么晚了，
1: 走吧。
3: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4: 坐。大家手上现在拿的是我们林氏集团今年的年终报表，打开看第二页，那个上升趋势最快的那个区间，
5: 中国板块，过去三年，中国板块呈几何级数在增长，
4: 而且今年呢，已经成为我们林氏集团重要的支撑。这板块的负责人就是刚刚迟到那位方恒之。我要说的呢，他能坐上这个位置是理所当然的。所以 anyway， 只要大家努力，都可以坐上好位置啊。

0: 你怎么了？犯了个错误。枕头偏了。邱小婉呢？你在说什么？方恒之，今天早上他的排名已经在梁先生的前面了。
1: 那他在集团排名前十了。我低估了中国那边的发展势头，也小瞧了他往上爬的速度啊。现在出手还不晚。
2: 高主管，这是法国人的回复，这个是样品单，然后这个是各部要的认证书，都在这儿了。放这儿吧。
3: 高总，新来的去哪个部门？
2: 哦，去业务部。
3: 哦，好的。
2: 新来的？哪来的？啊，公司最近不是招了一批大学生吗？啊，其中两个人分到业务部去了。
3: 不是说新来的只能当跟单员，跟单员五年以上才能当业务员吗？
2: 这两个人呢，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实习简历呢也很漂亮，所以公司呢就破格了。
3: 那我为什么不能享受破格的待遇？
2: 那怪谁呀？还不是怪你自己呀？
3: 可是我去年，我业绩是第一名。
2: 王总怎么跟你说的？要创下新高才能破格。

0: 来，咱们以数据为说话啊，你呀，就差这三个单子。
1: 如果因为这三个单子的话，那我认。
2: 各位同事，把手里的活先放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市场部呢，来了两位新的同事，大家鼓掌。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将军，请多指教。
4: 各位老师好，我是文心，请多多关照。
5: 哎，老高，我正要找你呢。这二位呢，可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
6: 我好不容易啊才挖过来的，
5: 我就交给你了。
7: 好，大家欢迎。

0: 我找人。
1: 好，您请。
2: 谁？简，
0: 李一鸣。
3: 能不能帮我准备一份礼物？
4: 宋贤，
5: 中国那边有个合作的女孩，上次帮我一个大忙。
0: 谢谢。
3: 不客气。
5: 我想知道中国真丝行业现在状况。
0: 你有没有考虑过把印染放到我们这边来？
3: 简爱，你能做我女朋友吗？
0: 不可能的。

0: 有一句网络上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叫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军旅剧，去歌颂一下我们的军人。我就有一个心愿，我想拍一个现代军旅题材。
1: 我们现在的部队没有经历过战争，我真怕他们不知道战争真正的残酷。
2: 我就一个要求，必须打赢。
0: 我们当时去看完这个剧本之后，我们都被感动，说这个戏我们一定要做。
3: 我只看到一个人站在那里。
0: 我们尽量做一个兵味十足的这么一个军旅剧，尽量的去贴近真实，像欧豪啊、蓝。

0: 呀、刘奕君这样的演员，他们提前去军训，他们在大太阳底下去站军姿，去练敬礼，练跑步立定，其实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我们拍戏的时候是在六月份，在常州拍，那年温度特别高，而且所有的人要穿那个他的那个军服，要是防弹衣，然后戴头盔，就是一层又一层，穿得很厚。平均每天有十个人中暑，欧豪每天演戏，他那个汗就在头盔里跟流水一样，哗啦哗啦的往出流。蓝莹莹去军训的时候也是每天晒得黑黑的，因为其实我们也刻意的去让演员晒得黑一些，我们特别想强调这种状态，就每个演员有的时候他的嘴上的起的皮，还有就是脸上就是爆的皮，我是不让化妆师去擦的，这种起皮爆皮的效果，它是相对来说比较贴近真实的。
1: 兵者，诡道也。现代战争更得靠装备和信息等多元素综合运用。
0: 这个戏呢，它是描述军改带来的战斗力变化。
1: 没错，我们现代是可比年代，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
0: 郭子健他其实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这么一个基层的军官，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实战。
2: 中国陆军如果想支撑起自己的历史担当，就不能墨守成规，就必须站在辉煌历史的基础上，向未来要更多的战斗力。
0: 梁北华他跟郭子健同样是一个带有一定理想化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信念，他要做出强军，他们就认为军改不仅要执行，而且要快。
1: 你觉得我是个合格的营长吗？
3: 是。
0: 因为这个戏的主题，我们讲的是人的成长，讲的部队的发展，还有就是战友情。梁红是唯一保留的一条可以算是情感线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他跟郭子健的相知是一开始他被郭子健利用。
3: 同志，我们是导演部的。
1: 找的就是导演部，
0: 然后两个人对抗，到慢慢的惺惺相惜，他俩就像知音，互相跟镜子一样，互相的去照亮对方。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有点像志向树一样的情感，它比较高尚，比较纯粹，它不是那种小情感。他们是因为对部队的事业有共同的追求和爱好，共同的理解，所以大家会彼此吸引，这个团队才走到一起。
4: 自从有了军人以来，这个职业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条，那就是打赢。
0: 就是对于和平年代的军人来说，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去为了打赢这个目标去使劲，中间去无数的这种训练也好，磨难也好，都是为了这两个字去的，不停地去提高战斗力，你才有可能能在真正危机到来的那一刻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我觉得他们的这种付出，这种努力，应该让更多人能看到。
5: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的职责是保卫我们的祖国，保护我们的同胞。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

词语精华硬蛋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果然是你，慧心，你好，真没想到啊！是啊，你怎么会来这儿？毕了业以后，我本来是想出国去读研究生的，这家公司招人，顺手就发了个简历，没想到就录了，过来感受一下呗。你呢？ 这家公司非名牌毕业的大学生不录的，我记得你好像没上过大学。我最开始在这做茶水小妹，难怪。美心，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你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工作？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0: 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肯定是。你放心，我没空管你的闲事儿。帮我倒杯茶。

0: 简爱姐给我吧，没事，给我吧，没事。来，你的秤拿用得着您？
1: 多谢。
2: 简爱姐，今天中午想吃点什么？
0: 跟昨天一样就行了，谢谢。
2: 好的。
3: 你不是柴水小面啊？
2: 别开玩笑了，简爱姐可是我们这儿最厉害的跟单员。
1: 你是问班员啊？
3: 走。
2: 啊，刚升了职。恭喜。
0: 简爱，
2: 哎，
0: 进来一下。
2: 好嘞，老高叫我先过去了。嗯。

0: 喂，
1: 喂，丽娘，你找我？
0: 老文心啊，哎呀，今天是我们跳入社会这个大染缸的第一天，要不要庆祝一下呀？
1: 怎么庆祝？
0: 那就入冰餐厅，你们公司附近。
1: 那餐厅怎么样啊？
0: 那家档次特别高，配得上你。
1: 行，
0: 那我们下班后见。
1: OK，
0: 拜拜。
1: 挂了。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入迷餐厅，你们知道怎么走吗？
2: 不知道。
1: 谢谢。
2: 没事。
3: 欢迎光临。
4: 好，
0: 您稍等。收紧，认识一下。
1: 吓我一跳！今天你可迟到了啊！
0: 不好意思，临走的时候我老板非得跟我聊两句。你点菜了吗？
1: 没有呢，一直在等你呢。蒙特纺织厂销售经理。
0: 我们那儿啊，人人都是经理。
1: 爬得挺快呀。不过你别说啊，我觉得销售这活挺适合你的。
0: 你呢？第一天上班感觉如何呀？
1: 挺好的，都很顺利。
0: 那就行，点菜吧。哎啊，你好。
5: 你好，这是我们的菜单，
1: 谢谢。你想吃什么呀？
0: 都行。
6: 这谁的钥匙？这谁的钥匙？
7: 你在哪捡到的呀？
6: 哦，在新来的同事那个工位下面。
7: 那可能是文心的吧？你跟他联系一下。
6: 简爱姐她刚来，还没有找到她的传呼号。
7: 那你知道她住哪儿吗？
8: 没有登记，
9: 是文心的，他好像去著名餐厅了吧？
7: 你怎么知道？
9: 他问我地址来着，应该是去了。
7: 那你给我吧，我一会儿刚好路过那儿。
6: 好的，贾爱姐。
1: 咱们同学里面，女生，你跟谁关系最好呀？
0: 那肯定是你啊。
1: 真的假的？
0: 当然，你想。我们是中学、高中、大学同学，然后呢又在一个城市工作。说实话，除了我妈以外，你是我见面最多的女生。
1: 你还别说啊，还真是，咱俩一直都在一起，对吧？真是挺巧的。
0: 何止是巧啊，这叫缘分。这要是搁古代了，说不定咱俩已经成亲了，然后孩子会打酱油了。
1: 少来，你黎明，你正经点
0: 啊！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要是正经了，就不是我黎明了。
1: 那你也得有点自知之明吧？谁跟你孩子满地跑，还打酱油的？
0: 我没说那么多。
3: 你好，请问您几位？
8: 哦，我找人。
3: 好，您请。简爱，
8: 黎明，
3: 简爱，
8: 黎明。
10: 哎，姐，哇，黎明，
8: 哇，这么巧，
10: 那好久不见，啊，
3: 我跟文心吃饭呢，一起吧。
8: 我把钥匙给他。
3: 没事，走。
11: 哎呦，又要出差呀？
12: 对啊，后天去中国。
0: 嗯。哎，跳跳妈咪，你能不能帮我准备一份礼物？
11: 送谁？
12: 中国那边有个合作的女孩，上次帮了我一个大忙。
11: 什么女孩？
12: 非常能干，而且值得信任。
11: 那她喜欢什么呀？
12: 我还真不清楚。
11: 哎，最起码的，她平常的爱好什么？喜欢什么颜色啊什么的？
12: 真不知道。

0: 就虽然跟他联系了很多次，但都是通过电话做些公事吧。哦，
1: 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1: 我晓得啦，你就是一个人嘛，很寂寞，需要有一个人陪你下了班聊聊天。我懂我懂，但是就是这些都没问题，最重要的是如果说孩子你要选结婚对象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对你事业有帮助的，知道吗？
0: 知道了。
1: 好，那我就帮你找咯。
0: 谢我命。
1: 他玩游戏吗？
0: 我还真不知道呢。干杯。
2: 姐还真是没想到竟然能在这遇见你。
3: 你喝个什么呀？有那么好笑吗？
2: 你怎么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
1: 行了，你们别吵了。
2: 啊，没事，我们俩从来都是这样。
3: 谁跟你从来就这样？哎，
2: 行行行，
4: 我怕了你了。
2: 哎，简爱，嗯，你走了以后我去你家找过你几回。
3: 我家啊？哎，我听说你是偷了你姑姑的钱跑出来的。
2: 谁说的？
3: 他姑亲口跟我说的。你那么激动干嘛呀？嗯，
2: 老说人家干什么呀？
3: 跟你有关系吗？
5: 我姑她怎么样？
3: 什么怎么样？
5: 她人没事吧？
3: 她能有什么事儿？天天摆摊好着呢。
5: 那就好。
2: 对，姐，多指教。
5: 你也是做纺织品啊？
0: 是啊。
5: 你都做什么纺织品啊？
2: 什么都做，印染、丝绸、化纤、毛呢。我上班第一天啊，我们老板就给我下了销售任务，两位老同学都帮衬忙衬啊，谢谢谢谢。
3: 我们还真帮不到你，我们是做外贸的，你的那些低品货人家外商看不上。
5: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2: 看看，还是简爱够意思。简爱，嗯，这顿饭我请啊，随便吃啊。
5: 不，这顿饭我请。
2: 我来吧，
5: 我来吧，今天我高兴，真的。来，
2: 是遇见我高兴吗？
5: 不过说真的，你真是比小时候胖了很多。
2: 真的？
3: 可能吃了。
2: 有你什么事儿啊？真是。
6: 哎，从今往后我们没相信三人组，相依为命，以后要多聚啊。
3: 我很忙，我没空跟你聚。
2: 那不跟你聚，我跟简爱聚。
3: 行吧。
2: 那我靠你要回啊。
3: 知道了。哎，我住这边，咱们不太顺路，我先走了。我也是这边。
2: 我也是这边。
3: 你真的假的？
2: 假的，想多陪你们一会儿。
3: 林一鸣，你在这发什么酒疯啊？
5: 走了。
3: 行了，你别闹了啊。

0: 你们俩同学那么多年，你没有那……
1: 你可别吓唬我啊！我跟他永远也不可能。
0: 为什么？
1: 我们俩大学四年都在一起，他什么样我不了解呀。他在我们学校啊，名声都臭了，一个学期换五个女朋友，我都给他说少了。所以你也要离他远点，不是什么好人。嗯。哎，你还没跟我说你是怎么当上跟单员呢？
0: 说来话长，以后慢慢跟你说吧。
1: 好。
2: 方总每次到来都使我们的业务更上了一层楼。
3: 不是我，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实在太快太迅速，相信我们的合作范围一定会越来越大。
2: 好，那就希望方总再来，多来。
3: 一定。哦，对了，上回的事情多亏贵公司简小姐帮忙，我想亲自向她道谢。
2: 方总太客气了。
3: 应该的。
4: 方总，简小姐今天一整天啊都在外面办事儿，恐怕下班前啊赶不回来。
3: 哦，这样啊，那能不能帮我把这个转交给简小姐，就一份小礼物，表表谢意。
2: 好的，一定转交。
3: 谢谢。

0: 刘总，你找我。
1: 嗯，小姐啊，有人啊，托我给你带了点东西。
2: 我的？
1: 对啊。
3: 喂，你好，
0: 方总，你好，
3: 请小姐。
0: 您的礼物我收到了，特别喜欢，谢谢您。
3: 你回公司了？
2: 是啊。
3: 你不会出去吧？
0: 不出去了。
3: 那你在公司等我。
0: 你要过来？
3: 很快到，拜拜。转回去，中纺大厦。
4: 可是方总，现在回去时间有点来不及啊。
3: 帮我改机票吧。
4: 好，我去吧。

0: 谢谢，客气。我听说了，上次为了帮我，你还被同事敲诈了一大顿。
1: 可不是吗？倩姐选了个最贵的酒店，一顿吃了我3天的工资。行，
0: 我给你补上，想吃什么，随便你。
1: 那你可得小心，我一顿能吃你7天的工资。没问题。不好意思。喂，今晚最好还是改明天的航班吧。嗯。你不会为了这顿饭把航班改了吧？不是什么大事。早知道这样，
0: 这顿饭就不吃了。 这样吧，为了让这顿饭物有所值，你给我个提供点情报呗。什么情报？我想知道中国真丝行业现在状况。现在已经很成熟了。其实我们面临的局面有点尴尬，采购在中国内地，印染在东南亚，制衣在香港，中间的协调、辗转运输，增加了不少成本。
1: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把印染放到我们这边来？这里的成本是东南亚的1/5，而且你也不用中途来用这段去的，运费还省了呀。我正有此意，
0: 只是不清楚这边印染质量如何。那还不简单，我带你去工厂看看就好了。好啊。对了，我刚好有家比较熟悉的工厂。
1: 这样吧，你来点菜，我去帮你打电话联系一下。
0: 好，看来我要再改机票了。

0: 喂，
1: 佳，你找我？
0: 黎明，明天我带外商去你的工厂看样品。
1: 外商？
0: 你不让我帮衬你生意吗？现在生意来了。
1: 不是，佳，我们这个厂子是做内销的，我们没有接待外宾的这个经验呀。
0: 你只需要把样品准备好，其他的事情我来就行了。
1: 样品啊？
0: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那这样吧，等吃完饭，我来你工厂，
2: 就这么说定了。
1: 喂喂，喂，庞总，我是小李，那个我有非常重要的信息要给您汇报一下。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0: 这个沾铁的色牢度是多少？
3: 3到4级。
0: 干摩擦呢？
3: 4到5级。
0: 那都是国际标准了。
3: 我们今天拿出来的都是我们最好的产品。
0: 我觉得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包括这个绿色，其实东南亚人都特别喜欢，这些客户呢是会喜欢的。
3: 太好了！
0: 我说实话，你们这个样品间真的太乱了。
3: 我们马上收拾。
0: 你们要把它做成一个册子嘛？这样一个个的册子按品类分类，这样的话客户挑起来也一目了然啊。
3: 好嘞，我们连夜走。
0: 然后是这样的，你们这个车子上一定要有这个中英文双语的标识。
3: 行。
0: 然后标准写上国际标准。
3: 好，马上改。
0: 没问题。还有什么花色？
2: 啊，你看一下这些行吗？
0: 哦，这个好像有点太厚了。东南亚那边其实用不了这么厚，其实
3: 挺厉害，
0: 有点像窗帘的感觉。
4: 那是，人家祖传。
0: 那个拿过来给我看一下。
2: 好，
0: 谢谢。那这辆行吗？
2: 这辆也可以呀。
0: 那你到底给我哪辆啊？
2: 但是这辆车现在只剩一辆了，没得选了。
0: 所以到底现在我们是定的是哪辆啊？
2: 这一辆。
0: 那行吧，就要这辆了。
2: 好的。

0: 师傅怎么了？哎呀，这车坏了，走不了了。车坏了？你要修多久啊？我要去接客人的。我也解决不了啊。公司派车来拖吧。那我怎么办呀？要不然你让公司给你再换一辆车。你现在，这离中国大酒店还有多远啊？没多远啊，半个小时就到。还有半个小时？
1: 你好，请问是方先生吗？是的，您的车到了。啊，走吧。嗯。
2: 早。
1: 上车吧。哎，对不起。嗯。
2: 车换在路上了，现在高峰期也很难叫到车，你们委屈一下可以吗？啊？
1: 其实这个车也很好的，很方便的，而且还可以看风景。
2: 没事没事。哎呀，太挤了，哎，怎么办？啊，太挤了，你在酒店等我吧。
1: 也行。
2: 走。
1: 啊，我来吧。
2: 没事。不好意思啊。
1: 来，上车吧。喂，我坐这就好了。
2: 也行。
1: 师傅可以走了。

0: 其实坐这个车挺舒服的。
1: 啊，我们在恩博也有这种车。
0: 是吗？
2: 我没那么颠。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个师傅，你开稳一点啊。
2: 没问题。
0: 平时没这么颠的，师傅，啊，你不会想吐吧？快到了吗？
3: 马上到了。
0: 马上到了。真的对不起啊，其实我本来租了辆车的，后来那车就，它路上坏了。啊！马上到了，马上到了，就在前面，就在前面，马上到了。真的对不起啊，

0: 那得行不行啊？一定行，我觉得可以继续推进。太好了，放心，我们一定把好这两关，做好服务。
1: 这次收获很大，
2: 多来几次，收获会更多的。
1: 简小姐，我有预感，我们成为最好的合作伙伴。
2: 我可不是把你当合作伙伴啊，我是把你当最好的朋友。<笑>
1: 谢谢。
2: 其实我更应该谢谢你，如果当初不是你帮我说话，我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笑>
1: 其实你应该谢谢那杯咖啡。<笑>好了，差不多了，保重，下次见。
2: 嗯，拜拜。
1: Thank you.

0: 中国的丝绸制品有很久远的传统，只要我们清晰地提出要求，严格把关，在中国生产还有印染，完全没有问题。
1: 你的意思是，要在中国那边完成丝绸印染？
2: 我反对，这项业务一直都在本地做，没必要节外生枝。
1: 同样价值、同样质量的印染工艺，在中国的成本只是本地的1/5，我们对客户和市场的偏好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2: 是的，有时候习惯是个好事，但有时候却是束缚一家企业的发展。
3: 来，让我看看，色牢的问题有没有测试过？您看的是水洗过的。
4: 来，你看看，跟你常用的那几家厂子比一比，怎么样？好，我看看。
3: 方恒之的建议，可以试一下。

0: 真没想到，会议上爸居然答应他了。那你为什么不反击？
1: 怎么反击？你正面阻截不了，你从侧面下手，我就不相信他没有可以拿出来说的事。
2: 帮了你这么大的忙，怎么感谢我啊？
3: 看你了。那请我吃顿饭吧。吃顿饭怎么便宜啊？我可是又升职又加薪啊。不然呢？哎呀，其实我已经做好以身相许的准备了。那个，我开玩笑的，我从小就这样，你别生气。
1: 要不要认文心？我们一块儿。
2: 文心。
3: 文心就算了吧，不是你说的吗？三个异乡客应该多聚聚啊。我是说过，但是文心这个人脾气又大又挑剔，我懒得伺候他。
1: 行了，走吧。
3: 这块挺贵的吧？哎，有点出息行吗？
1: 你刚做完几百万的生意，你现在啊大老板。我又不是什么老板，我只不过是个普通员工罢了。你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大老板，我的衣食父母。我不会点。哎呀，随便点吧。你点吧。谢谢。你少喝点。
3: 那个，庞总让我把这个给你。
1: 什么呀？
3: 打个看一下，庞总说了，这次特别感谢你，希望你以后多多关照。这我可不能要，你帮我退回去吧。真不要？我当然不能要啊。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又硬气又干净。如果你们真要谢我的话，就把林氏集团这批货做好，特别是质检，千万不能马虎。行，我明天就跟庞总说，质检这方面也由我管。
1: 人家方总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可不能出纰漏。没问题，
3: 我李一鸣这人虽然嘴上不太靠谱，但做起事来还是很靠谱的。你做什么事靠谱了？嗯，
1: 那我跟你说个秘密啊。
3: 嗯，
1: 我默默的喜欢一个女孩，喜欢了10年，这算不算靠谱啊？
3: 算吧。 这个女孩是你，你还记得我头上那个疤吗？当时出了好多血，我妈都吓坏了。后来，我去跟大人说是我自己撞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3: 因为我妈说了要赶你走，我一想到再也见不到你，我就心里特别的难受，特别的害怕。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知道我喜欢上你，还有那次我去你工作的地方，就是那个 VCD 店，邀请你去同学聚会，但是你没来。那天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就离开家了。那天晚上，我去店里找你，你不在。后来，我去家里找你，你家人跟我说，你跟他们吵架了，离家出走了。 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我心里真的好难过。但是在这里，我又重新遇见你，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你不要说了，
1: 我不想听这些。
3: 简爱，你能做我女朋友吗？为什么呀？不可能的。
1: 我不可能做你女朋友，
3: 为什么不可能？这总有个理由吧？
1: 没有理由，也没那么多为什么。
3: 简爱，简爱。

0: 爱你，根本就没有爱过你。
1: 你不爱我，你嫁给我啊！你不爱我，你
0: 嫁给你的时候我还年轻，你对我好，我很感动，我以为那个是爱情，但那个不是。

0: 你找谁啊？景儿。哦，他在三楼。谢谢。这事儿，满意的投诉，爸爸。哎，这里是房东，三楼还有四楼。哎呦，这也太搞笑了吧！
1: 谁呀？对呀，这是谁呀？找谁呀？我把我妻子，你认识吗？
2: 你怎么来了？害羞了。子安，我问你啊，怎么说咱俩也是合作伙伴，那么多人看你，多少你得给我一点面子吧。
3: 你来干什么？
2: 那天以后，我回家好好想了想，我觉得我可能有点用力过猛。那天回去我也想了想，我觉得我自己说话有点过分了。<笑>知道错了吧？
3: 对不起啊，李一鸣，那天我说话太失礼了。
2: 哎呀，没关系，也是我自己着急。我想啊，咱俩好不容易相聚。
3: 我把错事机会，没想到就把你吓着了。我自己也有问题。
2: 行了，咱也不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了，直奔主题吧。
3: 姐，
2: 做我们女朋友吧。
3: 你能不能不要这样，李一鸣？你能不能起来？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同学，是我的朋友，我跟你不可能的。
2: 那你？
3: 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没有。
2: 那你试一下不行吗？
3: 我不愿意想这种事情。我现在只想把我的业绩做好，当上一个业务员。
2: 娜娜，你当业务员，当我女朋友，没什么冲突啊。
3: 我不想谈恋爱，我不想当任何人的女朋友，我不需要爱情。
2: 你不需要啊。
3: 有这个时间，我不如多做几个单子。
2: 佳儿。
3: 那个，是不是因为以前你小时候，所以你心里有阴影？对不起，那个，我又说错话了。反正我该说的我都表达了，请你以后真的不要再这样了。
2: 我懂，哎，不过简爱，我会等你啊，一直等下去的。等你一点点喜欢我。
3: 你回去吧，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4: 能不能不要赶我走啊？我偏不走，我这还有老同学在呢。文心，嗨，文心。
5: 你好，你怎么来了？
4: 来看你啊。
5: 我怎么那么不信？
4: 那行，我看完了，忙吧。

0: 来，倩姐让我发丑胆证，王亮的。
1: 啊。
0: 吴曼。小薇。
2: 谢谢。谢谢。
0: 简爱的。
3: 哎，谢谢。
0: 那这段时间呢，大家就配合好业务部的同事，做好春交会的交接工作。那大家先忙吧。
4: 前公司只有五张参展券，刘总专门交代给你一个。
3: 谢谢领导。

0: 这牌子上的字太小了。
1: 啊。哦，好，我一会儿换新的。
0: 这两个地方，你可以放两个易拉网。
1: 有，我去拿。
0: 你们两个等一下，啊。咱们只有这些布料吗？
2: 还有其他的呢。
3: 这个架子太小了，现在这些都挂不下了。
0: 对呀、啊，咱们这是展会，看的就是门面，把咱们的新品挂上，要颜色鲜艳的。
2: 好的，我马上去换。
3: 啊，不好意思，
0: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产品的名字位子写错了。
3: 那我赶紧找个涂改液给它修改一下，重新填上吧。
0: 这样的东西如果让客户看到了，会觉得是我们不专业。
3: 好，我知道了。
4: 这一共有1000多册呢，全部都要重新写。
0: 那不然呢？你不想写吗？
3: 没事，我们赶紧写吧。你们先忙吧，我去那边看看。
4: 转什么转？要不是刘总说要锻炼年轻人，哪轮着他来参加春交会呀？佳怡姐，你平常那么有个性一个人，怎么现在遇到文心就怂了？
3: 他说的也没错呀，人家说的对，你为什么不听呢？
4: 明天参展的是他们，抛头露脸的也是他们，拿到分成的更是他们。
5: 人家是业务员，拿着参展证，这谁让咱们是跟单员呢？拿的就是筹展证。
0: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6: 刚开始挂，今晚肯定也要加班了。
3: 文心，
0: 刚才我说的问题都准备完了？
3: 还没呢。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0: 你少来，去趟洗手间啊！你以为这是你的个人行为了吗？伪造参展证，这是重罪。
1: 有个女的被她老公给杀了，那女的死得好惨啊！
2: 白姐，所有接触到林氏集团业务的同事们都到场了。
3: 景小姐呢？她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公司必须严肃地处理她。

0: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哦，刚开始挂，今晚肯定也要加班了。你们呢？
0: 我们也是。微星，刚才我说的问题都准备完了？
2: 还没呢。嗯，我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0: 好啊。怎么了？
2: 明天你能带我进这个场馆吗？
0: 你进来干什么？
2: 我想学习学习，可是明天我这个证就进不来了。
0: 好，明天再说。
2: 谢谢。
3: 纵观整个集团的财务构成，
4: 现在中国板块的进口成本
3: 占比太高了，这很不正常，甚至危险。
5: 离开产出谈投入，这很不公平，甚至片面。
3: 所以我们必须减少
4: 中国板块的投入，
3: 把更多的资源放在市场运营和开发中。
5: 我反对，中国的发展势头前所未有，不能以常规的资金配比来衡量，和中国的贸易不应该缩减，反而要加强。
6: 这个新方案啊，
4: 确实会影响到方总所负责的中国业务。
6: 可是，从集团
5: 跟我个人毫无关系，不管是谁负责中国这块，我都这么认为。
3: 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
7: 好了，又吵了。我总结啊，继续扩大中国那边的贸易范围，但从中国那边进口的商品成本必须降低。
8: 今天董事会怎么样？
9: 本来想釜底抽薪，但爸最后出来保了他。
8: 没关系，都是暂时的，我们一定有更好的机会。

0: 扳倒他。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
0: 我想想。
2: 文心，文心，文心，文心！
3: 哎，您不能进。
2: 我跟他是一起的。
3: 您没证件，抱歉。

0: 哎，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您这筹展证不能进。我昨天就在里边来着。不好意思，你这证件不能进。抱歉。我忘了。
1: Sorry. It's okay. It's okay.
2: 来。Thank you.
0: You're welcome. Where do you come from?
2: I'm from Canada.
0: Nice place.
2: What about you?
0: China.
2: Nice place too. And you have a great wall. It's beautiful.
0: Yeah, of course. But I've never been there. Actually, could you please take me into the exhibition hall?
2: Yeah, why not? If it's allowed.
0: Oh, thank you. Maybe you can tell them I'm your translator.
2: That's a good idea.
0: Thank you. This way.
3: 请出示证件。
0: 我是他的翻译。
3: 那您出示一下翻译证。
2: What's wrong? What's wrong? No, she's my translator. We're together.
0: Yes.
2: Yeah, yeah.
3: No.
2: Huh? What's the problem?
0: It's fine. You go first. See you later.
2: Yeah. Okay. Okay. See you.
0: See you.
3: Okay, Harry.
4: The manager, but I think I would run it
5: best. 简爱，
6: 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了。你怎么进来的？
4: 我当然说是你男朋友才让我进来的呀。开玩笑，开玩笑，请。哎呀，我今天来呢是找你说正事儿。我们厂呢出了新品，想在这次春教会上推出，但是呢没拿到那个参展资格。我想能不能经由你们家展台？
6: 文心在春教会呢，你有什么事去找他就好了。
7: 怎么？
6: 文心是我们业务员，我不是，有事儿你跟他说。哎，
7: 你肯定有事儿，你跟我说嘛。
6: 我有事儿没事儿你也解决不了。
7: 那你先告诉我，你要不说的话，我怎么帮你啊？
8: 你好。
7: 啊，你好。啊，谢谢。Means you have the
8: daughter and son. 你好。哎，
6: 谢谢。
8: 你好，谢谢。
7: Written like this. This is Miss the daughter, and this one is the son. Right. Just like this.
6: 高老师，打扰你们一下，有个客户找不到位置了，我去接一下。
7: 啊，好，
6: 马上就回来。
7: Actually, you can order some of this.
8: You 怎么来了？
7: 怎么几天不见，长得又漂亮了？
8: 行了，什么事儿？赶紧说。
4: 是我这温馨也，啊，是这样，这我们厂呢，不是要拓展业务，就让我拿了点样品，看能不能放在你们家展台给展。
8: 这肯定不行，这不合规矩。
4: 我的老同学啊，温馨，你最最最最最好的，一定会帮我的，对不对？
8: 我拿好。
4: 你看，你人长得漂亮，心地又善良，学习又棒，工作呢？还特别认真，是吧？
8: 行了，我可没答应你啊！啊，我试试。
4: 谢谢谢谢。啊，对了，文心，晚上我请你吃饭。
8: 今天晚上饭就不吃了吧？你会工作到很晚。
4: 不管多晚，我都等你。
8: 你说的，你等我。
4: 等。
8: 就请我一个人？
4: 只请你一个人，你帮我忙，当然只请你一个人。
8: 不见不散。
4: 哎，王总，没事没事，差点忘了。这个是我们厂新出的产品，单独送你。这个丝巾呢，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特别的配。你看，你看，你看，简直跟明星一模一模一模的一样，真
8: 行啊，挺好看的，我很喜欢。
4: 那不见不散。 来来来来，
8: 你不敢再给我倒了，我不能再喝了。今天
4: 文心，我跟你说，今天我请客，你一定要多吃多喝，知道吗？来来来，
8: 我还吃，我今天吃了太多东西，我快撑死了。
4: 哎呀，来来，吃点这个烧肉。
8: 我突然想到，咱们同学聚会的那一次。
4: 哪一年啊？
8: 就是你请大家唱卡拉 OK 的那一次啊。
4: 哦，那一年呀。那天大家唱的好开心的，
8: 你唱的那个那什么？
4: 我知道我唱的很难听吗？
8: 太难听了。
4: 来来来，
8: 那天你还送了我朵玫瑰花呢。
4: 送我吗？
8: 你不记得了？林明，你怎么不记得了？
4: 哦，想起来。那一天喝的实在太多了，抱歉抱歉。
8: 那天我特别开心，
4: 老同学聚会当然开心了。来，走一个，干了啊，干了。我也喝多了。
8: 你少来，去趟洗手间啊！
4: 用不用陪你啊？嗯，
8: 你吃
4: 好。

0: 还大。
1: 来，来，再喝点，喝点，哎，再喝点。
0: 我妆花了吗？
2: 特别美。
0: 干杯。
2: 不行，我喝不动，我真没你能喝。哎，我送你回去吧，明天上班呢。
0: 把这瓶酒喝完再走。
2: 哎，不喝了，不喝了，等会儿，这喝吐了。走吧。
0: 你说你送我的。
2: 嗯。
0: 不许跑。
2: 慢点了。
0: 咱们说好了啊，下回我请跑，不许再买单了啊。
3: 慢点慢点，头头头头。
0: 还挺贴心的。
3: 哎，师傅慢点开啊。
4: 啊，拜拜拜拜。
0: 哎，你不送我啊？哎
3: 呀，一会儿还得加班呢啊。
0: 这么晚了，加什么班啊？
3: 哎，真的真的，听话啊，听话啊，拜拜。
0: 林一鸣，你不靠谱啊，你说话不算数啊。
3: 改天再聚。
0: 你说话不靠谱啊，骗子。

0: 给我的包裹。
1: 哦，对。
0: 谁寄的？
1: 李先生。
0: 这寄过去多少钱？
1: 20元。
0: 麻烦你帮我寄回去，谢谢。
1: 哦，好的。
2: 我找一下。

文心，文心，这儿呢。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文心，文心，哎，我错了，错了。

0: 文心，等等我！哎呀，文心，我真的错了。那我做什么你才肯原谅我？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的。
1: 好啊，那你就让我骂个够呗。什么时候我骂痛快了，什么时候我原谅你，你愿意吗？
0: 行啊，我愿意的。
1: 好，那什么时候我想骂了，你随时站在我面前，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0: 没问题。
1: 怎么了？你怎么想都不想就答应了？名利场。
0: 你说的是。
1: 自己不拿自己当回事，还想让别人拿你当个人。
0: 是是是，
1: 是什么事？最讨厌你这样了，没原则，没底线，没骨头。李一鸣，我恨死你了！不管别人怎么欺负你、伤害你、欺骗你，哪怕给你一点点笑脸，就那么一点点笑脸。
0: 这文心，这句骂的好像不是很准确。
1: 你一个挨骂的，你还挑三拣四。
0: 试试。
2: 文心，文心，各位同事，我们热烈欢迎林氏集团的方总来公司视察。
3: 大家坐吧。方总上回提出来，我们要加强业务人员的联系，所以今天我们这边所有接触到林氏集团业务的同事们都到场了。
4: 简小姐呢？
5: 她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公司必须严肃地处理她，不再让她做跟单员了。
4: 我这里只负责生产部的茶水，贵宾室那边会有人接待你吗？来一杯咖啡吧。
5: 咖啡机坏了，现在只有您不喝的速溶咖啡，只杯供应。
4: 也行，我就要三分之一煲汤。稍等。谢谢。
5: 贵宾这次来，
4: 管家。
5: 成功了吗？
4: 啊，辛苦啊，痛苦。
5: 不过成功在望。如果我是业务员，我才不会让你成功呢，而且还会涨价。为什么？以后再跟你说吧。现在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更重要的事情？切水果。对啊。砍柴的人，柴最重要。
4: 挑水的人水最重要，切水果的人当然水果最重要了。谢谢。怎么了？烫到了吗？
5: 没有啊。怎么样？
4: 好喝。

0: 我来一口。
1: 不用。
0: 需要帮忙吗？
1: 不用。
2: 给你变个魔术啊。
0: 啊？
2: 远看是个苹果，近看是个苹果，对吗？
0: 啊。
2: 苹果是个苹果，实际是个花朵。你看，
0: 对对对对对，像扑克牌，来发牌发牌。
2: 想要什么牌？
0: 随便，先来一片吧。啊！
2: 你快走吧，我要被骂了。
3: 小林总，您放心，这批货我们验查的特别仔细，我们一定确保送到澳洲的东西无可挑剔。嗯。
4: 中国的货品怎么样啊？
3: 到目前为止，质量没问题。
4: 以后中国的货品要加倍严查。
3: 明白。
5: 如果查出什么问题，你不要告诉别人。第一时间告诉我。
3: 按规矩是。没问题。
6: 文心啊，感谢你能赏脸光临我的谢罪宴。
7: 你说你一直重复说一句话，你自己不嫌累啊？
6: 这不是还有重要的事没跟你说吗？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不生气啊。
7: 李一鸣，你又想干什么？
6: 其实我还约了贾爱。
7: 李一鸣，你说你脸皮怎么那么厚？你怎么不长记性啊？自己吃吧。
6: 不，没事没事。哎呀，你别着急嘛，这人家贾爱啊，想当面向你道歉，你大人有大量，给他一个机会。坐，
7: 别碰我。
8: 哦，
9: 简爱，这里。
1: 文心，对不起啊，做假证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
9: 哎，服务员，换杯热水。
1: 好的。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原谅我一次吧。
7: 好了，事情都过去了，但是下不为例，
1: 肯定不会有下一次的。
9: 我就说嘛，咱们都认识这么久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这都不事儿啊。
1: 这顿我请，
7: 谁请都一样。
9: 服务员，上菜。
1: 啊，好的。
9: 姐，吃。来。
1: 谢谢。
10: 味道还不错啊，
8: 是吧？
10: 最近有个新闻你们看了吗？
1: 什么新闻啊？
11: 就是有个女的被她老公给杀了。我听说那个案发现场啊离我住的地方特别近，哎呀妈，吓死了。
10: 怎么了李一鸣？
6: 这太辣了。
11: 喝点。我听说好像是那个女的外面有情人了，然后被老公发现了。
6: 我觉得这个菜啊特别好吃，你多吃菜少说话啊。
11: 哎，这新闻你们没看过吗？那女的死得好惨啊，

0: 阿锦，阿锦，阿锦，你疼。这文心也不是有意的。
1: 你是有意的。
0: 我不是为了你。
1: 请你不要为了我，以后都不要再为了我。
0: 我锦。

0: 怎么了？不是说好道歉吗？怎么走了？
1: 不是文轩，你为什么说刚才那话呀？
0: 说那话怎么了？有问题吗？
1: 你忘了简爱小时候她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哦，呀，不好意思啊。

0: 就是有个女的被她老公给杀了，
1: 起因呢是梁小燕出轨被简大国发现了，经现场勘查和法医鉴定结果表明，简大国先是用剪刀在梁小燕的胸前捅了一刀，然后又割破了自己的颈动脉，

0: 你知道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吗？
1: 我在这里是坚信公园，旁边有一个卖冰激凌的。行了，你在原地等我，我过去找你。
0: 好嘞。
1: 关就这样。
0: 啊，不好意思，迷路了，找你求救。<笑>你怎么会走到这儿来啊？我就到处散散步，现在越走越远了，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1: 没关系，我送你回去吧。
0: 哎，你要吃冰激凌吗？
1: 好。
0: 等我一下。来两个。
1: 好的，好的。
0: 两块够啊。
1: 好。
0: 谢谢啊。
1: 好，谢谢。
0: 啊，谢谢。大的给你。啊，这边。嗯。嗯。怎么了？是鼻子上了。嗯。
1: 谢谢。
0: 还有点吗？哎。哎呀。嗯。真好。 吃一个冰淇淋，你也可以这么开心，这么满足。
1: 因为这个冰淇淋很好吃啊。
0: 哦，至于你够单纯，不简单。不想身边的人，太不容易满足了。如果每个人像你这样，该多好啊。嗯。
2: <笑>是不是很好吃？嗯。

0: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啊，
1: 方先生，喜欢吗？公司决定啊，让我在你和文心中间选一个接我的位置。关键要看下一个季度业绩了。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这世界上就没有降不了价的，
2: 降价不是目的。
3: 怎么，白发？
2: 方总，你换办公室了，所以我们也跟着搬了。

0: 你们那单子，你们那单子挺好，
1: 我们已经在着手准备了。
0: 你看咱们这个，哎，咱们这个业绩一直在涨，啊，
2: 是啊，
0: 你看现在已经到这儿了，这单子是你做的吧？
2: 真是，咱们组员共同的努力。
0: 加油！那我们就照这个方案继续执行。
3: 可以，就这么做吧。
2: 好，
3: 谢谢。
0: 另外就是那几位客户也得跟进啊。
2: 不用了，佳怡，你干嘛呢？
4: 何止你们没有告他呀！
3: 对不起，从今天开始啊，你就是我的部下了。
4: 对不起。真的吗？嗯。
2: 按道理啊，早就应该确定你当业务员了，但是你的性子太野了。王总说了，得给你点教训，看看你以后啊，再敢不敢做假证了。
4: 不敢了。<笑>谢谢王总，谢谢刘总。
2: 走走走走，
5: 坐。
6: 老高啊，这个人算是王总交给你的，你要好好管教，可千万别再出现类似于伊丽莎白同志那件事了。<笑>
2: 保证不会了。
6: <笑>
2: 来，开会。
6: 经过跟中国外贸公司还有工厂的沟通，他们同意下降部分产品的价格。 大家手上的表格中，我清楚列明了所有的支出还有总支出的具体数据。
7: 你这个报价跟我预期差了2%。你知道2%不是个小数目啊？
2: 这我可以解释。
7: 不需要解释。只要还有空间，我就不需要任何解释。我这不只是针对你啊。

0: 在座的每一位为集团所负责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尽你的去争取，有一分是一分，那才是我们的利。董事长，我解释的不是理由，是数据。您看，这是中国工厂的成本构成。我们现在给出的价格，刚刚够他们维持运作。如果再压价的话，工厂无利可图。
1: 那只能在生产，还有质量上做出挤压，最终受害的是我们自身利益。中国工厂做的数据，有几分可信度啊？
0: 我这三年一直跑中国，他们说的话可不可信，我还是知道的。
1: 你才去了几年，你知道什么？
0: 没错，经验有限，但对中国的行业生态环境，我相信在座没有人比我更清楚吧？
2: 这世界上就没有降不了价的，
0: 降价不是目的。

0: 老爷还没睡呢。嗯，你都知道了。你也知道，你爸爸现在的身份和地位，他最要的就是一张脸。你为什么可以当着这么多人面前跟他吵架呢？我没有跟他吵架。
1: 我只是把事实给说出来。我知道，我知道。那你可不可以听妈妈的一句话，等下次例会的时候，说回你所有的意见，并且跟爸爸说声对不起，可以吗？老米，早点说啊。简爱和文心并列第一，挺厉害的呀。
2: 对啊，并列第一。
3: 怎么了，师傅？
4: 茶叶呢？茶叶。嘿，不愧是待过茶水间的人呐。
3: 那当然了，茶水间是我的风水宝地啊。
4: 哎，借你宝地跟你说点事儿呗。
3: 啊。
4: 分公司啊，让我去当经理，公司决定啊，让我在你和文心中间选一个接我的位置。
3: 当经理，这么好的事儿？
4: 那李哥呢？这个主管啊，不光是跑业务，还得管人。你李哥你不是不知道啊。那
3: 您觉得我行吗？
4: 文心呢，是对外经贸大学科班出身，啊，有人脉，有资源。你呢，行动力强，点子多。但是呢，真要让我在你们两个人中间选呢，难。
3: 这有什么难的？
4: 我是您的头号弟子，那当然得听我呀。哎，师傅都要走了，你也不说两句挽留的话，一门心思想着升官发财啊你。
3: 师傅都升官发财了，那徒弟接班也很正常，是吧，师傅？
4: 我可警告你啊，别再像上次春娇会那样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了。你要是再捅什么娄子，谁都保不了你。
5: 您是给我说好消息啊，还是警告我呀？你自己琢磨吧。您交代给我的每一个点，我都特别注意。Steven
6: 那边没有任何异议。你做事啊很有条理性。入职有一段时间了吧？是。 在未来的一个季度里啊，你还要加把劲儿。
5: 是不是我有做的不好的地方？
6: 啊，不不不，作为一名新人能做到你这个份上，已经很优秀了。但作为业务主管来讲，你需要更加优秀。
5: 业务主管？
6: 是这样的，老高要走。

0: 在剩下的人里啊，你跟简爱是最合适的。关键要看下一个季度业绩了。
1: 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2: 我先。

0: 啊！
1: 啊，棒！
0: 这个恒志怎么样？
2: 能吃苦，沉得住气，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3: 有远见，也有魄力，在那栋楼里边，谁敢跟您吵啊？
0: 陈生呢？
2: 陈生是你一手带出来的，更没话说。
3: 是啊，那还用说吗？左膀右臂嘛。哦，
0: 照这么说，两个都好啊。
2: 是，各有千秋。
3: 对呀、啊。
0: 你们俩也好啊，好厉害的老狐狸啊。走。
4: 怎么样？
5: 哎，方总。不好意思，你刚才开会就没通知你。
4: 这个，
5: 你换办公室了，所以我们也跟着搬了。
4: 搬去哪儿？
5: 我带你去。方总，这就是您新办公室。

0: 你确定吗？确定，在办公室都已经换了。不可能，之前开会的时候。
1: 上次不是特地交代你严查中国的货吗？都按照您说的全部严查了，质量真挑不出问题了。我总不能无中生有吧？我问你啊，有没有跟老爷道歉？
0: 没有。哎，你怎么这个样子的？越大越不听我的话了。怎么样？
1: 我的新名片。哎呀，他跟你升职了耶，
0: 总算进了一步了。老米放心，我一定会证明我自己，但是用我自己的方式。
2: 但是，虽然你现在是副总了，可是我们跟那边还差了几阶啊！哇，副总，副总，副总哎！天哪，副总哎！
3: 自从零世集团要求咱们降价以后，咱们的利润是越来越少了。虽然工厂还在运作，但基本是白忙。
4: 那你说说有什么好的法子？
3: 庞总，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我们可以尝试把咱们工厂啊进行转型。
4: 怎么转？
3: 您看。

0: 这行的，赚的最多的就是做成衣，咱们做面料的最多赚一成，人家呢能赚好几倍。
1: 当然，这个技术方面的要求也很高，但是我觉得再大，
2: 你有方案吗？
0: 哦，您要是同意的话，我马上去做。
2: 做，我支持你。你需要买什么东西，进什么人，写报告来，我直接签字。
0: 哦，不是庞总，您不想跟大家研究一下？
2: 上次如果不是你提议转动外贸，我这厂早死了。所以，只要你看准的东西，我都支持。
0: 谢庞总，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3: 师兄是我，你可答应我了啊！那个韩国客户可一定得介绍给我。这你放心，我们公司的服务好，资源多，不会出问题的。行，那这周末见。别，我请你。那就这样。
4: 您好，我是中广外贸的业务员简爱，我们这边提供各种纺织品原料的进出口。
5: 好的。
4: 哦，好的，谢谢。您好，是张先生吗？我是中纺外贸的。
6: 哦，好的，那先这样啊。哎，怎么了？客户被抢了？
3: 根本一个客户都没有，想要被人抢的资格都没有。
6: 这么惨啊？
3: 惨不忍睹啊！我刚去会计那看了一下，这个月文心的业绩已经超过我了。哎
6: 呀，不是还有两个月呢吗？
3: 照这么下去啊，我一定会输给他的。
6: 别着急，想想招。
3: 我要有招，我就不急了。刚打了一圈电话，真的一个客户也没有。
6: 群策群力。你没有招，不代表别人没有招。
7: 哎，佳怡姐，你在这儿啊？你妹妹来了。
3: 我妹妹？
7: 对，就在大厅呢。

0: 椒
1: 姐，
0: 你怎么来了？
1: 你呀、啊，就拉他一把吧，啊！他是我们俩看着成长起来的。
2: 怎么拉呀？
1: 你就把你手里边的订单挪给他一点啊！
2: 你就是不说，我也准备出手了。
1: 真的？
2: 哎，你说，咱俩怎么老能想到一块儿去呢？
1: 我才没跟你想到一块儿呢。我当初想的就是我老公。
2: 你呀、啊，还拿过去的事情来刺激我？
1: 那一言为定了啊！
2: 必须的。
0: 来，刚上开的，有点烫。
3: 别忙，我还没跟你说完呢。你走了之后，我先去黎明他爸那场。后来太累了，我没坚持住。再后来又去了镇上一个餐馆跑堂，哎，正好那天黎明他爸来我们这吃饭，说你跟黎明都在广州，我就来找你了。
0: 你妈让你出来啊？
3: 我妈天天逼着我嫁人，我可不想回乡下了。我是学你，偷着跑的。
0: 你妈没事吧？
3: 她挺好的呀。
0: 其实我以为那天晚上我失手啊，
3: 我就知道你那天肯定害怕了。没事儿，缝了几针就好了。你看你一走好几年连个消息都没有。
0: 其实那天晚上我是真的很害怕，然后我就爬上。

0: 火车就到了广州。后来到广州之后吧，我又想既然来都来了，干脆就在这扎根儿，然后自己努力，也算是闯出一点小成绩。
1: 哎，我真的我没想到你在广州是这样啊，你可真行啊，这大城市你都站住脚了。你看你看这房子这么大，你一个人住啊？
0: 不是，这是我刚刚租的，刚搬进来。
1: 我不想回去了，我想留下来像你一样。
0: 那你就别回去了，留下来打工呗。哎，反正在这儿的面馆干也比在镇上强。
1: 对呀，谢谢。
0: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哎，你还记得吗？我那时候就说了，以后我要到大城市，等我落下脚跟，我就把你接过来呀。你现在自己来了，
1: 我们又在一起了。哎呀，对了，光忙着说话了，我都忘了有个东西给你带的。
0: 什么呀？
1: 你这是你最想要的啊？打开看看。
0: 阿娇，这是我最珍贵的东西，我还一直老想着，这么多年了，谢谢你阿娇。
1: 哎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真的谢谢你。
2: 电影挺好看的哈。
3: 嗯。
2: 哎，你别说，你从侧面看，就这个角度，看着特别像黎明。
3: 嗯。
2: 真的。你说这个李翘和李小军兜兜转转了这么多年，才发现是彼此的真爱。这么看，人好像一开始都不知道自己最后想要什么，对吧？
3: 你说的还挺有道理。
2: 神经病啊！你干嘛啊？
3: 我在讲，你是不是气儿已经消了？如果你气儿消的话，那我是不是不用挨骂了呀？
2: 没有，没消。
3: 明天我发现你这个人啊，表面非常的霸道，还有骄傲，其实啊，善解人意。
2: 你才知道啊！
3: 嗯。以后的男朋友有福喽。
2: 我也这么觉得。哎，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商量吗？
3: 啊，我们厂啊想转型，做了一笔诚意。有没有什么好的客户源啊？帮我介绍一下啊！
2: 知道了，我会放在心上的。
3: 谢谢谢谢。
2: 跟我你还客气。
3: 不是，卷怎么样？
2: 你直接去问他呗。哎，
4: 不是问你呢吗？随便问问。
2: 他挺好的，他妹妹来了。
3: 阿娇。
0: 嗯。来了。
5: 这么多菜。
0: 蛋花。
5: 还有汤啊。
0: 来，快尝尝。
5: 真是黎明，你竟然有口福啊你！
4: 是啊，
5: 你来了。
4: 啊，我今天
2: 我请他来的。
5: 我说嘛，平日里不可能这么多菜的。
2: 哎呀，什么呀？你工作也辛苦呀，犒劳犒劳你。快尝尝，看我手艺怎么样啊？你尝尝，
5: 阿娇做饭可好吃了。
4: 嗯嗯，我也要。
2: 这么多年跑堂没白跑，都是偷师学来的。
5: 他这厨艺啊，都能开餐厅，自己当老板了。
4: 阿娇，你想开餐厅的话，要有厨师证。
2: 什么证？
4: 这是厨师证，你没有厨师证当不了厨师的。
2: 那我可没有，
5: 那我远着呢。你就边跑堂，然后抽空自己去考一个呗。
2: 嗯，我可不想跑堂了，早都跑腻了。
4: 那要不来我公司吧？
2: 去你公司干嘛？我可不会做衣服啊。
4: 看来你。我以销售总监的权利任命为文员。
5: 真的吗？
2: 是真的。
4: 真的啊。明天你就来。
5: 好，那你这顿饭吃的太值了。
2: 你乖乖乖，你多吃点，真的真
4: 的。都说我是销售总监了，官儿很大的。
0: 丽姐，这表格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6: 啊，哪儿不对劲啊？我看看，
0: 应该是给我多算了两个。你看，这个还有这个。
6: 哎，还以为少了你呢。放心吧，这个是你们部门昨天刚送过来的数据。再说了，哪有人嫌自己订单多的呀？

0: 韩国人也没兴趣。
1: 我估计啊，还是嫌你们土。
0: 哎呀，完了完了，这厂子要败到我手里了。
2: 别那么着急就泄气，我再想想办法，继续帮你推。
0: 你给我推荐了五个客户，唯一愿意见面的还这结果。
1: 之前那几个客户啊，都是做欧洲生意的，眼光呢会比较挑。我再帮你试着问问我非洲的客户。
0: 那要是非洲客户也不愿意呢？
2: 那我就尽力了，我也没办法了。
0: 文贤，我跟你说啊，我要是走投无路了，那我可去投靠你啊。
1: 你少来啊，你要敢来，我两棍子把你打出去。
0: 世态炎凉啊。
1: 好了，你踏踏实实的，我这边要是有推荐了，我会跟你联系的。
0: 谢谢。阿娇，
2: 嗯，
0: 刚才的对话
2: 啊，
0: 这样，我带你去你的工位看看。
2: 嗯。
3: 哎，李总
0: 啊，来，阿娇，这就是你的工位，坐坐坐坐坐。没玩过吧？
2: 啊，
0: 都是最新款的。阿娇，你的工作啊，其实很简单，诀窍就俩字儿：听话。领导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领导让你传真你就传真，领导让你复印你就复印，就这么简单。
2: 领导是你吧？
1: 错了。
0: 我办公室你知道的啊，
2: 嗯，
0: 有事找我。嗯，
2: 这怎么开呀？
0: 阿丽，这是我妹妹，
4: 哦，
0: 你教一下她啊。
4: 啊，好，放心吧，李总。
0: 嗯，
2: 丽姐说都是您审核的，可是里面有两个单子不是我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艾米姐，
5: 你去跟她解释一下。
4: 你跟我来。
6: 你说你傻不傻呀你啊，哪有人嫌手里边单子多的？既然馅饼从天上掉下来，你就接着不就完了吗？
2: 可这馅饼不明不白的，我不能要啊。
6: 怎么个不明不白呀？那是老高在帮你。
2: 我谢谢老高，艾米姐，我也谢谢你。但是这个单子不是我做的，它就不能算在我头上，我不能要。
6: 有了这两个单子，你才有可能赢过文心。你不会跟我说你不想赢他吧？
2: 我当然想赢，我做梦都想赢。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就是为了赢。但是我赢，我不能用这种方式，我要靠我自己的实力去赢。
6: 好吧，你想怎么赢随你便。不过我要告诉你啊，要改你自己去改，别在办公室里嚷嚷。别把老高的一番好意当成驴肝肺。
7: 王阿姨，这是我妹妹阿娇，以后多照顾啊。
8: 王阿姨好，
9: 没问题。
7: 谢谢。
8: 来，
10: 他们俩都认识吧？
9: 嗯。哎，李总监。
7: 林姐，这是我妹妹阿娇，以后多照顾。
8: 林姐好。
9: 哦，那不见外了。李总监的妹妹，那就是我的妹妹嘛。
7: 谢谢谢谢。
9: 好。
7: 王经理，
11: 哎，
7: 你好，这是我妹妹阿娇，从今天开始呢，在这上班，您多照顾。
8: 王经理好。
11: 李总监的妹妹，没问题。
7: 哎，你慢吃啊。
11: 好好。
7: 还
11: 是大货
12: 呢。李明，以前没发现，原来你是这么好。
7: 我没你想象中那么好。
12: 真挺好的。
7: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对你好是有原因的。那你别瞎想，因为你是简爱的妹妹。
6: 你喜欢简爱啊？
7: 才知道。

0: 谁说很关键？以前你说没用，这次换我说肯定不一样。
1: 也对呀，行，阿九，你要是给我说成功了，我就请你吃一个月的午饭。
0: 你说呢？
2: 啊，
0: 哎，李一鸣人特别好，对我也特别照顾，而且你知道吗？他人缘可好了，每个人都喜欢他，就连老板都器重他。哎，我还听说他们厂子现在遇上麻烦了，老板都只会干瞪眼儿，全等着李一鸣出主意呢。
3: 什么麻烦啊？
0: 好像是做了一批衣服没人要。
3: 什么衣服没人要啊？
0: 说是专给外国人做的衣服。
3: 哪里？给外商的。
0: 嗯，
3: 没听他说呀。
0: 哎呀，真的，我现在觉得李一鸣人真是不错。
3: 嗯，你怎么一个劲儿的说人好啊？
0: 哎，我真觉得你俩还挺合适的。你不是没有男朋友吗？
3: 我没有男朋友，我也不用跟他在一起啊。
0: 你都没有男朋友，那就跟他试试呗。
3: 你为什么不试试啊？你不是觉得他好吗？
0: 我是说你们两个，你呀、
3: 啊，要是不好意思呢，我可以去帮你说。
0: 我说你呢，你
3: 说你呢，
0: 我是为你好，
3: 就是。
4: 哎，简爱，你怎么来了？
3: 你也太不够朋友了。
4: 啊？
3: 啊？
4: 啊？
3: 有问题也不跟我说呢？
4: 没有
3: 啊。你们厂是不是在你建议下做了批成衣，没销路？
4: 阿娟跟你说的。
3: 行了，你别管了，给我看看那货吧。
4: 没问题，贾老板，这边请。
5: 方先生。
4: 啊。
5: 恭喜你啊，听说你升副总了。
4: 我要恭喜你升业务员了。
5: 还是要谢谢您的支持。
4: 我才要多谢你呢。
5: 今天晚上王总和刘总请您吃饭。
4: 是的。
5: 饭后你有安排吗？
4: 怎么你要给我安排？
5: 想给你个惊喜。
4: 好。
5: 喝咖啡吗？
4: 如果有那种纸杯装的速溶咖啡，给我来一杯。
5: 好嘞，你等着。

0: 请进。这边。请坐。我们都准备好了，请坐。
1: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啊。
0: 惊喜在后头。

0: 方先生，喜欢吗？这些可是我千挑万选，挑了又挑，才挑出来的。
1: 你要亲自挑？
0: 当然了，我说过，要给你个惊喜。
1: 简小姐，老实告诉你，我完全没有兴趣。啊？
2: 或许有些客户会对这种招待方式会感兴趣，但是我确实不喜欢。
0: 哎，方先生，你是不是误会了？
1: 应该是你误会我了。
0: 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我也不是你想的那样。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让你看姑娘啊？
1: 不是吗？
0: 我让你看衣服。啊！李一鸣，李一鸣，
3: 来了来了。方先生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你所见到的呢，是我们厂自己设计、自己生产的春系列成衣，当然我们还有夏、秋、冬系列成衣供给选择。
1: 你们是要卖衣服给我？
0: 对呀。真的不好意思，方先生。
1: 我不好意思呀。
0: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的衣服有没有兴趣？啊，这些花色呀，包括面料啊，都是最新的。
1: 你们是想听实话吗？
3: 当然。
0: 当然。
1: 这面料是不错，做工也算精细，但完全没有设计啊。
0: 这还没有设计，你看这都已经打破传统设计了。
3: 不，方先生，您仔细看看，你看看这个绣花，这个裙摆，还有这个袖口。
1: 服装设计不是布料的拼接，也不是流行元素的凑合，是艺术，更是哲学。啊？
0: 那我们也可以请一个高级的设计师啊。
1: 这意义不大。
0: 为什么？
1: 你们没有品牌。
0: 那可以创嘛，品牌不都是人创的吗？
1: 你知道一个品牌要得到市场认可需要多少人力物力的投入，还没到那天，你们已经撑不下去了。
0: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就是没办法了。
3: 方先生，我们该怎么办？
1: 还有另外一个出路。综上所述，我认为集团下一步应该在中国内地发展服装代工。
4: 你的意思是不再在香港生产成衣了？
1: 在中国内地采购原料，然后直接进行加工。
5: 高级成衣的制作对工艺要求极高，中国内地有这么高水平吗？
1: 没有，但我们有技术、设计还有理念，是我们的优势。在中国内地采购原料价格，还有劳动力的成本是他们的极大优势，两者结合，未来发展空间极大。
4: 风险太高，
1: 利润也高。
4: 你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三五年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比较合适。
1: 董事长，我们抢的就是先机。
4: 好，下一个议题。

0: 可以是吗？今天方总的提议，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哦，我负责的欧美板块最近几年利润空间有点越小，如果集团要发展，转向是必然的。
1: 还有呢？
0: 您担心风险的问题，我倒觉得。
1: 可以先拿一小块业务试试水，如果行就继续推进，不行也不影响大局。很好啊，终于开始有大局观了啊！不过这事儿我自有考量，
0: 那我先走了啊。

0: 喂，董事长。
1: 你在会上的提案，我们可以试一下。
2: 好的，那我马上通知工厂。好的，谢谢，再见。
3: 喂，稍等，
2: 黎明，
3: 查一下，
2: 是我。那事儿成了，林氏集团下周就开始执行计划书。你那些衣服没白做。行了，你赶紧准备一下吧啊！嗯，拜拜。丽姐，我想看一下最新的业绩表。
4: 你是想看一下你跟简爱谁排在前面吧？截止昨天，你们两个人不相上下。
2: 艾米姐，

0: 哎，
1: 有事儿吗？你还在生前爱的气啊？有吗？还说没有吗？我都看见了。
0: 我是在生我自己的气，多管闲事儿，人家又不领情，瞎操心。
1: 你来咱们公司多长时间？
0: 比你久，像简爷这样的姑娘，你见过几个？像她这么傻的，我还真没见过。她不是傻，是干净，是硬气。像她这样的，真是难得。
1: 你要说什么？
0: 这个孩子挺真的，值得你我爱护一辈子。你呀，就别再给她脸色了，好吗？
2: 你做完这一单就能当上业务组的主管啊？是啊，板上钉钉的事儿，那太好了。哎，工资能涨多少？哼，你猜？
1: 肯定不少。哎，哎呀，
2: 倒是好事儿啊！你赶紧的，一会儿我们出去吃饭去。
1: 嗯。
2: 哎呀，又堵了！啊，
1: 缺堵了，烦死了！每天通。要我说，你要真涨工资了，咱们就换个马桶吧。
2: 换什么马桶了？到时候换个地方住都可以。哎，
1: 真的
2: 啊？
1: 那就换那种有电梯的房子，好不好？哼，
2: 哎，可以，
1: 最好还是顶楼，能往外看很远的那种啊。
2: 哇，你想的真美。 换那种什么江景房，好不好？
1: 好了，我现在都通马桶都通出经验了，
2: 可以了。嗯。

0: 李一鸣他们厂的单子，你让给我吧。为什么？
1: 你除了简爱这个名字是真的，你的那些证书，全部都是假的。
0: 但是今天这个单子，直接影响到我能不能当上业务主管，所以我是不能让给你的。
1: 你再好好想想，不着急，明天早上10点例会之前告诉我，别晚了。

0: 你请我吃什么呀？呵，惠灵顿牛排，听过没有？<笑>牛排啊，是不是特别贵啊？哎呀，
1: 贵不怕，主要带你见见世面。哎，我看啊，那些外国人吃牛排还得用刀子呀、叉子啊什么的，我也不会啊。
0: 不会没关系啊，抓起来就可。<笑>
1: 你会不会？
0: 自创一个吃法，就跟别人不一样。快点，你洗完手了吗？嗯，洗完。行，我马上啊。哎，文心，
2: 有几句话我想单独跟你说。
0: 去，你先占地儿去，一会儿过来啊。
2: 啊。
0: 怎么了？什么事儿？李一鸣他们厂的单子，你让给我吧。
2: 为什么？
0: 我知道你还没报给老高呢。
2: 那为什么要给你呢？
0: 因为我是你知根知底的老同学呀。
2: 说实话吧，如果是平日里你业绩不够，

0: 想让我帮你，我让给你没问题。但是今天这个单子，直接影响到我能不能当上业务主管，所以我是不能让给你的。我知道。可是简爱，做外贸的，追求的是货真价实，业务主管也一样。尤其是像咱们这样的大品牌、大公司。 你什么意思？你除了简爱这个名字是真的，你的那些证书全部都是假的。一个从头假到脚的业务员，哪个客户敢找你订货？哪个公司敢用你？看在咱们是老同学的份上，我一直帮你瞒着呢。你能不能也帮我一次？
1: 你就是为了当上业务主管？对，我不会让给你的。哎，不不不，你别那么快回答我。其实你能当上业务员，你应该知足，把李一鸣的单子让给我，我继续帮你瞒着。你不用想，你再好好想想，不着急。明天早上10点例会之前告诉我，别晚了。
0: 文心怎么是这样的人呀？我看他也就只是说说，不可能真去告你吧？谁知道呢？
1: 那他要真去告你了，会怎么样啊？
0: 公司会开除我吧？以后同行业也很难找工作。嗯，
1: 那不就等于这几年都白干了？
0: 要我说，你就把这单让给他吧。这单让给他以后呢，次次都让。以后，你这次要不让，都没有以后了。谢谢。
2: 艾米姐，你出来一下，我跟你说两句话。哦。我前一段时间跟你发脾气，是我不好。
0: 艾米姐，我们之间就不用这么客气了。
2: 不是不是，我呢必须跟你说，我跟你生气呢，是因为我。 真的为你做的太多了，而你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我哪有啊？老高说我不懂你，其实我能不懂你吗？啊，你从一个茶水妹到今天，你经历了那么多，我比谁都懂。还有你是个什么人，我比谁都明白。不管你遇到了什么，我觉得。 你有一点特别可贵，就你身上的那种东西一直都没有变。哪有那么邪乎？我说的是真话。你身上有一种单纯、纯粹、坚持、真诚。其实我觉得你这些东西比那些什么订单呐、业绩啊更可贵。
0: 我哪有那么好？
2: 正是因为你身上这些东西，我才特别喜欢你，愿意帮你。
0: 谢谢 M 姐。

0: 我们现在就要去开会，
1: 距离10点还有5分钟，马上就开会了，开完会再说吧。你想好了吗？会上你不就知道了。
2: 业务组开会了，来，抓紧。

0: 你们今天谁先说呀？
1: 我先说。
0: 好。
1: 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林氏集团已经决定将服装加工业务转入咱们中国。
2: 太好了。
3: 恭喜啊，拿下一个大单。
2: 你呢，就知道大单小单。
4: 外商进入中国，
2: 开拓服装加工市场，这对于我们中国纺织行业来说，那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儿。
1: 再跟大家说一件跟业务没有关系的事情吧。
2: 说。
1: 我对不起大家。这几年我一直在骗你们。当初为了当上跟单员，我做了假的学历和假的英语六级证书，这些都是假的。我真实的学历只是高中。
5: 才高中留学，
6: 面子假就真的假的？
5: 知道你们认真，我真看不出来是这种学历。你这么说，你瞧不起我是假的？你别去。
7: 我嘴皮都磨破了，希望王总啊，看在你平日里贡献不小的份上，网开一面。
1: 谢谢你，刘总，
8: 我也用人格向王总做了担保。你只是一时糊涂，其实你骨子里边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值得公司信任。
1: 谢谢艾米姐。
0: 业务部联合写了一封请愿书，希望公司把你留下。
1: 谢谢高老师，谢谢大家，谢谢。
9: 简爱，王总叫你进去一下。
1: 好嘞。
10: 经公司查明，市场部业务组织员简爱入职文凭造假，
11: 严重违反公司人事管理制度，现已开除处分。
10: 不至于吧？
11: 有这么严重吗？
12: 据说简爱的工作能力很强，也给公司创造了很多业绩，但是他这事儿吧，确实触犯了公司的人事底线。
13: 哎，是难怪呢。
10: 哎，你看文心，晋升为市场部业务主管一职。
12: 什么新闻啊？
10: 没
12: 上，
10: 没上，怎么可以上来？这是啊。

0: 你想干嘛？你别紧张，我是来谢谢你的。谢我啊？这几年我心里负担挺重的，假的文凭，假的英语六级证书，像大山一样压在我心里，所以我每次见到你，我都特别不自在，特别紧张。但是今天，虽然我没了工作，但我却觉得。 更轻松，更自由了。文心，真的谢谢你，简爱姐，
1: 简爱保重啊。

0: 师父，千姐，谢谢你们，我走了。
1: 小姐离开了，
2: 以后林氏集团的业务都由我来负责。啊，她去哪儿了？这个就不清楚了。方总，您放心，
1: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为您和林氏集团提供最高效、最优质的服务。
2: 好，谢谢。 喂，请call6743。说方先生，请他回电话。

0: 16mm和19mm啊，这手感上没什么区别，但成本能降低三成。但是用母米刻拍是能检测出来的，谁会一件一件拿母米刻盘检验啊？
1: 李一鸣会啊，
0: 他对质检这一块真的非常上心，都跟我说了很多次了，这个刻伤的非常重视，绝对怎么不能出问题的。
1: 李一鸣，他什么都不懂。
0: 要是全部用19mm的面料，每件衣服才赚几块钱，太不划算了。庞总，换面料吧，16mm没问题的。你的意思呢？以我这么多年跟林氏集团打交道的经验，只要咱们这边质检过了关，他们那边是不会复检的。
2: 那就换，不是，那李一鸣怎么办？这不是要筹备分厂吗？把他调走就是了。办公室的张阿娇是他的人，把张阿娇调到工会去，给他提个职，这他也不会怀疑。而且，给原料部的人都打一下招呼，千万不许泄露。
3: 林氏集团的单子怎么样了？放心吧，顺利着。
4: 质量你可是要把关啊！我说的不光是布料，还有各种标准，都得按照外商的标准来。
3: 我觉得呀，所有的流程你自己都得亲自去盯，这样才保险。我也想啊，但是现在我正在筹备分厂的事儿，老厂那边呢，去的已经很少了。不过你放心，这事儿啊。
4: 老庞，他在负责。这个人啊，虽然很小气、很抠门，但是做事儿还是很靠谱。我觉得我得给公司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抽检的时候也多个心。最好自己带个5mm刻盘去抽检，哎，这样比较安心。
3: 哎呀，你都辞职了，你再去公司合适吗？
5: 这也不是我的事儿，也不是公司的事儿，这不是你的事和方总的事吗？哎呀，
3: 我是觉得，你去也帮不了。
6: 谁的事儿也轮不上你了啊。
4: 现在是文心负责，
5: 文心，还有文心的事儿啊，那你可躲远点吧。
3: 你看，这有意见。哎呀，你也别瞎操心了，想想你自己吧，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5: 先歇几天吧。自从来到这个城市啊，我真的是一天也没闲着。
4: 要我说呀。 文心迟早要遭报应的。
3: 哎呦，哎，这跟文心没有关系，是我自己辞职的。哎，要不这样吧，你来我们厂，凭你的能力，老庞一定特别喜欢的。
5: 我不去，我还是要做外。

0: 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想改变世界。
2: 好，你改变世界，来，鱼来了，吃吧。
0: 哎，我发现啊，每次黎明来都有大菜。你看这个鱼啊，这
2: 不是因为他来，是他赶上了。
0: 怎么可能？
2: 我升职加薪了。
1: 哦，原来是升职了。
2: 喝一个吧，庆祝一下啊！
0: 喝一个，
1: 喝一个，好。进。从中国来的衣服有问题。
3: 什么问题？
1: 面料不合格。
3: 现在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情？
1: 就我们三个。
4: 林总，我觉得这个事情事不宜迟，直接告诉董事长，让那个方恒之难看。
3: 安主管，如果我请你放手让他过，会不会让你很为难？
1: 可是

够吗？满足惯了。够。谢谢小林总，那我就先告辞了。

0: 林总，您不是想让那姓方的走人吗？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先让这批货流入到市场，然后你悄悄地把这件事情通给媒体。
0: 明白。
2: 方总，出事了。

0: 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你搞的什么？
2: 旅长，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找清楚。
1: 我可以给你三天时间。媒体给我时间吗？客户会给我时间吗？林氏集团自成立以来，就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2: 董事长，对不起。
1: 一声对不起，就可以弥补我集团的声誉，弥补我集团的损失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的对不起就那么直接吗？这乱搞一通，
0: 你把东西收拾收拾，走人吧，离开这个大楼，不要再让我看到你了。

0: 林总，我亲眼看见方恒之那小子拿着箱子离开了林氏集团。
1: 我怎么好像有点可怜他呢？
0: 林总，您别忘了，当初方恒之那咄咄逼人的气势。
2: 我选择了你。
3: 你别打了！
4: 你别干了！
3: 冷静，
5: 他妈不是干了！
3: 冷静，你。

0: 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你别胡说！ 你去看看太阳，太阳太阳有多大。赶紧的穿衣服，来来来，我跟你一起去林氏集团，我们两个一起好好的跟你爸爸赔个不是，然后呢，你就再回林氏集团，这样子我们母子两个才有希望，啊？
1: 我不去。
0: 你不去？你要在这里睡一辈子吗？啊？我告诉你啊，你不跟我争气也就算了，你让我丢多大的脸啊！我真的，我没想到我怎么生出了一个废物出来啊！
1: 你别烦我了，出去！
0: 我出去！你跟我听清楚了哈，这个家如果不是我，你可以住这么大的房子，睡这么宽的床吗？你做梦啊你！听到了没有啊你？啊！哎，你还生气？喂！
2: 怎么会这样啊？
1: 都怪我，对不起啊。
2: 不怪你，是怪我。
1: 归根结底还是怪我。
2: 当然是怪我了，是我把你介绍给林氏集团的呀。
3: 你俩呀，别互相道歉了，谁都没错，怪就怪现在坏人太多了。
1: 阿娇这句话说的没错，我们做错了。
2: 谢谢。
4: 我们什么都没做错，得怪那帮人呢。再说了，有什么好纠结的？不就是没了工作吗？重新找就完了。
5: 哪有那么简单？那么好找工作？
2: 是啊，万一找不到怎么办呀？
1: 我说你俩别那么消极，积极点行吗？姐爱你，你是业务员，你跟他，我当老板。阿娇，你当文员。咱们三个凑在一起，那就是小型的外贸公司呀！
3: 哎呀，能不能不开玩笑了？
1: 那阿哲，怎么着？你也不相信我呀？啊？你可别忘了，
6: 我是没相信尽人皆知的有钱人啊！
1: 我现在就回去筹钱呢，等筹完钱了，咱们就开公司。
2: 哎，你真去啊？
1: 那当然了。
2: 你用不用这么心急呀、啊？
1: 我让你俩见识一下我李一鸣的行动能力。两位好汉，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后会有期。等我的好消息吧。
2: 真去啦？
7: 你信他吗？
2: 我是有点不太信。
7: 怎么这么神人呢？
3: 茶都没喝。

方总，我是简爱，你还好吗？不管你有没有在听，我还是想跟您说一声抱歉，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有什么我能为您做的，您可以尽管跟我说，我会尽一切可能去弥补的。

落在一片乱，何故狠下心来嫁？站在空无一人的房间，你不知所措的望，多空空荡荡，该如何去舒畅？站在失去。

0: 大学本科以上文凭，你简历打了10份，够不够？可以，你先放这吧，给他整理好。那你一定很有经验的。下一位，简安，跟我来吧。这格式我看。高中学历。是。
1: 我之前参加过自考，还差3门就能毕业了。
2: 不好意思啊，那可能是我们负责出差的同事出了点错误，这样的学历条件是不会入选的，抱歉。
0: 我都已经来了，我都坐在您对面了，您可以先考考我的业务能力。
1: 不好意思啊，叫下一位。

0: 你好，我刚收到了信息，通知我去面试。
1: 你叫什么？
0: 我叫简爱。
1: 啊，应该是通过我们的初选了。
0: 啊，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我只有高中学历，可以吗？
1: 可以的，我们不看你学历，只看重你能力。
0: 谢谢。

0: 我们很看重你在中纺外贸的那段经历。我在中纺积累很多经验的。你在中纺外贸的客户资料都还在吗？什么意思？就是说，还有其他业务员手里的客户资料，你最好都能拿到。不好意思。你好，我叫简爱，这是我的简历。
1: 你叫什么？
0: 简爱，简单的简，热爱的爱。
1: 你在中纺外贸干过？
0: 是的。
1: 不好意思，我们这可能不太适合你。
0: 为什么？
1: 我想没有哪个公司能够容忍员工作假。

0: 回来了，怎么样了？今天
1: 我这做假文凭的事儿人尽皆知了，以后这外贸行业是混不了了。
2: 我觉得吧，就算不做外贸，咱们也不至于吃不上饭。
1: 那还真不一定。你呢？你怎么样？
2: 别提了，我都被打击死了，要不就嫌我没学历，要不就嫌我没经验。
1: 找工作吗？哪有那么简单啊！
2: 你饿了吧？我去做饭啊。
1: 哎，别别，啊！你等我一会儿，换个衣服，带你出去吃面去。

0: 哪有钱呀、啊？在家吃吧。
1: 一碗面还是有的。
0: 好吧。
2: 饿了吧？
0: 嗯。
2: 哎，没事，一会儿吃碗面就好了。
0: 开门了，
2: 算了，回去吧。
0: 哎，等等，两千，
2: 什么两千啊？
0: 转让费两千，咱试试呗。
2: 什么意思啊？你说卖面啊？
0: 不光卖面啊，还可以卖粉啊、小菜呀、啊、炒面呀、啊、云吞都行啊。
2: 这我还真没想过。
0: 那你现在想也不晚啊，外贸干不成，咱就干餐饮呗，这行我熟。
2: 你真的假的？
0: 真的，咱们老找不着工作也不是回事儿啊，这等于坐吃山空。
2: 先回去，回去吧，回去想想。
3: 老明，我想过了。虽然这次栽了跟头，但我对中国的判断没有问题。我必须把握这个机会。
4: 你这个态度就对了嘛，啊！明天呢，你就到公司里面去。我相信你爸爸气也该消了，你就好好的跟他道个歉。然后呢，
3: 妈妈，我没打算回林氏集团。
4: 那你要去哪呀？
3: 我想自己做。
4: 你自己做什么呀？
3: 现在中国那边在不久将来一定会成为世界工厂，我现在抢滩正是时候。我打算在中国那边开个外贸公司。
4: 你要在中国开公司？
3: 嗯，注册资金200万人民币就够了，再请一些员工大概……
4: 等等，我不太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你放着林氏集团这么大一棵树你不抱，而让你要到中国开一个这么一丁点小芝麻的公司，你脑子是不是有病？
3: 我不想再靠林氏集团了。
4: 所有人都想跟林氏集团沾亲沾故的，而你现在却要放弃。
3: 妈咪，你相信你儿子啊，就算靠我自己我也可以出人头地。
4: 你在开玩笑？
3: 妈咪，我现在8万美金的储蓄，剩下的，我想你支持我。
4: 如果说呢，你回林氏集团，你需要什么，你少什么，我一定全力的支持你。但如果你不回去的话，对不起，我什么都没有。
3: 妈咪啊，
4: 你听我说，当初我把你生下来，我真的很辛苦很辛苦，我一心一意的我栽培你，我培养你，我希望你能够在你的父亲面前，甚至在林氏集团，你能够占有你一席之地。但是你今天却跟我说你不要，你什么都不要。方恒之，你真的让我很失望。

0: 累吧？
1: 累死了。

0: 老板生意兴隆啊。
1: 你回来了。
0: 是啊。
1: 姐。
2: 哎，雷鸣，怎么是你啊？
3: 重新认识一下。
1: 哎。我的呢？啊。
4: 雷鸣制衣厂
1: 厂长啊。
0: 李厂长驾到，阿娇，把你们家最贵的面给我拿上来，什么鱼翅鲍鱼随便加。
1: 你真吃啊？
0: 吃。
1: 那我给他下面去。
5: 我们这有鱼翅鲍鱼吗？哎，怎么这么快自己开厂了？
1: 哎，几两？
0: 三两。
1: 好嘞。
0: 还行吧，不过只是我万万没想到啊。
5: 没想到什么呀？
0: 谢谢，没想到凭我们拉拉老爷子下海多年的资产，以及这一年多来我在服装行业的经验，我完全有信心搞一个特别好的服装厂。哎，我这掐指一算呢，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这个东风啊，却在这卖面。
2: 什么意思啊你？
5: 我们什么时候成你的东风了？
0: 你俩就是东风，啊，阿娇，你也听听。我今天来呢，是诚心邀请你们俩人加入我的厂啊，有钱大家一起赚。姐爱，你就负责这个外贸业务，阿娇，你来当文员，怎么样？啊，
6: 我。
2: 你什么呀你？你当你的老板吧，才开张。
0: 姐爱，那你呢？
2: 我当然得帮他呀，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1: 还真忙不过来。哎，你坐呀，来，尝尝我们这面怎么样？
0: 说的也有道理啊，来尝尝。
7: 老板，两碗鱼蛋面。
1: 哎，来了，
2: 去忙。好吃吧？你慢慢吃啊。
1: 我们这鱼蛋特别新鲜，要不要多加一份？
2: 好啊，多加一份。
1: 好嘞，这就好啊。
2: 吃完了，
0: 特别好
2: 吃。是吗？嗯，
0: 多少钱？
2: 开什么玩笑？你怎么给钱啊？我们请你
3: 吃饭哪能不给钱呢？你开玩笑呢吧？
2: 阿娇啊，你看他，他非要给钱，
1: 干嘛呀？
2: 真是。
0: 你俩听我说，做生意啊都不容易。第一天开张，我必须得给。嗯，
1: 他有钱。
0: 那行吧，
1: 收了，
0: 走了。阿姐，你要是改变主意了，黎明制衣厂随时等你，
2: 随时欢迎你来吃面。
0: 阿娇，你也一样。

0: 你不是一直都想做外贸吗？怎么不跟着他一起干呀？我当然不能去了。
1: 为什么？我就要跟他保持点距离，免得他还有想法。你呀，新闻爆出之后，林氏集团积极面对，品牌形象挽回了不少。这次的危机总算过去。 不过要跟中国切断合作关系，对我们集团的利润肯定下滑。嗯。

0: 这些发出去的信函都检查过了吗？检查过了。再看一遍，
1: 瞧你弄的，公司乱成这样，我们的形象会是怎样？
0: 第三页，完了是第二页，信封有没有粘好？技术是不是属实都是，你的衣着打扮、谈吐举动，所有的一切都是，直接代表你的专业程度。
2: 那我明天辞职，今天晚上我陪你去见客户。
3: 这个，
0: 不不不不不，我们换个地方吧，好不好？
3: 这儿挺好，这儿挺好。
0: 来来来，哎呀！

0: 这次的危机总算过去，不过要跟中国切断合作关系，对我们集团的利润肯定下滑。有没有需要重新考虑了？
1: 是啊，方恒之虽然给集团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他的眼光还是有前瞻性的。集团可以重新布局中国那边的生意。
2: 我们只是切断了和中纺外贸的业务，但是并没有切断和中国的业务。再说啊，这个中纺药的考明信太高，正好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换一家试试。
3: 听说方恒之挂靠了一家中国的国企，还在那边开了一家外贸公司，我们要不要？
4: 算了吧。董事长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 但是方恒之这个人，难道你们还嫌他给集团儿的货不够大吗？
1: 他要怎么做随便他，跟我、跟集团都没有关系。

0: 309，这才一天咱们就赚了300，
1: 这一天300，一个月30天，
0: 一个月下来就是9000块钱。照这样下去，不出半年咱们就能开分店。
1: 一家店一个月9000，两家店一个月。
2: 行了，你赶紧收起来吧。哎呀，你收拾。哎呀，
3: 方总，对于上一次的失误，我们再一次的深表遗憾。
4: 我们中纺外贸希望继续和林氏集团合作。至于合作的条件、方式，您可以提。
5: 其实我这次并不是代表林氏集团，我已经不是林氏集团的员工了。
3: 这是我的礼品。好，谢谢。哎，恒之外贸有限公司，
5: 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合作。
3: 好啊。
5: 啊，对了，我听说简小姐离开了中纺外贸。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3: 哦，我听梁明他们说啊，他好像自己开了一家面馆。
5: 面馆。
6: 好了，阿青，
7: 哎，
6: 老板，端过去，
7: 来一碗鱼蛋面。
6: 哎，里面坐。
7: 好了，
6: 来，没有碗了，赶紧把碗拿过来。
7: 啊，这就来。老板，我的面好了吗？
6: 来了，来了。里面坐。
5: 有什么好吃的，老板？
6: 里面坐。
5: 我在里面等你。谢谢。我call你，你没回我。
6: 离开中纺外贸以后，我的传呼号就没再用了。
5: 我也离开林氏集团了。
6: 是因为蒙特纺织厂那件事情吗？
5: 嗯。
6: 对不起。
5: 跟你没关系。出事的时候啊，你已经离开中纺外贸了。
6: 可是蒙特纺织厂是我介绍给你的，如果我责任心再重一点，在我离开之前再叮嘱一下，应该也不会出这样的事情。真的对不起。
5: 如果你真觉得对不起我的话，那赔偿我。
6: 赔偿你？我现在没有钱，你可以说一个数，我可以打个欠条给你。
5: 我不要钱，把你赔给我，我让你加入恒之外贸。
6: 恒之外贸是你的公司吗？
5: 对，不过我资金有限，所以开始没办法给你经济上的承诺。
6: 我能考虑考虑吗？
5: 不能，现在就给我答复，行还是不行？
6: 行。
5: 欢迎加入。

0: 我们是一家新成立的外资企业，
1: 虽然我们是新公司，但我们的员工都是外贸行业的老手，经验丰富，人脉广，资源多。好的，多联系。
2: 老板，我来报到了。
1: 第一天就迟到？
2: 没有啊，不到九点。
1: 晚了三分钟。这里边的公司

0: 全部过一遍，我要让他们都知道我们恒之外贸。啊，这么多，一个月之内不把这些都走一遍？
1: 一个月，一个月我们至少要签下3个单，推荐公司这块一周之内必须完成。对了，忘记告诉你，我是个严苛的老板。
2: 喂，是我，方恒志。啊，好久不见。哦，对啊，我现在自己开公司了。是的。
1: 好啊，好啊，保持联系。
0: 哎，
1: 拜拜。
0: 这10家工厂一周之内跟他们建立联系。
1: 你刚不是说让我一周之内把这些东西完成？
2: 不冲突。

0: 回来了。
1: 这么晚了
2: 啊？你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
0: 还早？你看看几点了？
2: 哎呀，我都忙的没时间看表。
0: 看你累的都蔫了，来。
2: 哎呦，这能不蔫吗？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你知道吗？
0: 哎，我能问问你吗？
2: 嗯。
0: 方鸿之一个月给你开多少钱？
2: 不知道啊，还没谈呢。
0: 啊，不给钱白干啊！
2: 哎呀，不是白干，还没谈呢。
0: 你怎么知道他能给你啊？
2: 哎呀，当初呢也是因为他我才留在中纺的，也是因为我他才离开林氏集团的。你说我这跟他计较什么呀？
0: 你就是傻。我妈还老说我拎不清呢，我看你更拎不清，一码归一码呀。咱们面馆你都不干了，出来帮他，这个账早就还了，可不能不给钱白干活啊。
3: 现在看你啊，真越来越有个小老板的样子了。
0: 那是，哎，你明天去就跟他把这事聊明白啊。
2: 哎，行行行，我明天就去跟他说。我问你这一个月给我多少钱呀？
0: 唱的。
2: 然后呢，晚上等我有答案了跟你汇报，好吧？
0: 好，我给你管账。
2: 我洗澡去了。
0: 嗯，去吧。
2: 嗯，好。

0: 老板，你说不能保证收入，那具体是多少呢？我只是想知道我的基本工资是多少。老板，公司刚成立，有困难我能理解，我知道我不能要求太多，但是基础工资不能没有吧？老板，
1: 你找我？
0: 哦，那个，打扫卫生。
1: 谢魏总，这些发出去的信函都检查过了吗？
0: 检查过了，
1: 再看一遍。

0: 没有问题啊，这落款是几号字？这个落款呢？是
1: 字的大小不对。这下看出来了。昨天怎么没看出来？我刚才问你，怎么没看出来？我只是比较注意信的内容。
0: 内容？也就是说，你讲话只要把意思表达清楚了，说话的语气不重要。 所有的东西，只要是经你手递给客户的，直接代表你的专业程度。信封有没有粘好，技术是不是属实，都是。

0: 你的衣着打扮、谈吐举动，所有的一切都是。
1: 老板，我保证下次不会了，对不起。
2: 白辣椒。
3: 哎，你来啦。啊。
4: 老板，我来两瓶可乐。
3: 哎。
2: 我来。
3: 谢谢你啊。
2: 没事儿。简爱人呢？
3: 啊，他不干了。
2: 不干了？嗯。那
3: 去干自己老本行了。
2: 外贸啊？
3: 啊。
2: 那去哪家公司了？
3: 他说是以前的客户，姓林，林氏集团的。
2: 方总。
3: 哎，你工厂那边怎么样了？
2: 一堆破事儿，麻烦的。
3: 我都跟简爱说了，我说你要还想干老本行啊，就去李一鸣那儿，他不听啊。
4: 老板结账。
3: 哎，帮我收下钱。
2: 两碗面多少钱？
3: 10块。
2: 10块，谢谢。欢迎光临啊。
3: 我这人手都不够。
2: 那行，你先忙吧，我走了。
3: 说走就走啊？啊，
2: 水果放这儿了啊。
5: 老板娘，来碗炒河粉。
2: 炒河粉一份啊。
3: 好的，谢谢啊。
6: 怎么了？怎么又不高兴了？
7: 嗯，我今天不只是气死，也累死。
6: 谁呀？谁把你气着了？
7: 他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呀。他在中纺的时候对所有人都很好，又宽容又大气，现在完全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6: 什么样啊？现在
7: 就是超级严格，这永远都在找茬，动不动他就说我。
6: 哎，工资都没发，有什么资格说你啊？
7: 对呀，我接电话他说我，他说你为什么就不笑一下呢？这样的话客户在那边听到你的声音，人家都不想跟你合作。
6: 接个电话。
7: 还有啊，我填单子他也说我。你检查过吗？
6: 嗯。
7: 这个单子代表你的脸面，如果你错一个字的话，其他做的再好都是白费。
6: 过分。
7: 好歹我也是大单位，不管是跟单员还是业务员，我都是一个双料冠军。我现在在他这边，我简直就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
6: 那既然这样，你不给他做了，出来我们一起做老板。我跟你说，现在这个面店不出半年肯定开分店。
7: 他说话吧就特别气人，我也真的是非常生气，但是他说的也有道理，就是态度恶劣了一点。
6: 你呀，还是能瘦。行了，吃个苹果吧，消消气。甜不甜？
7: 好甜啊！你在哪买的？
6: 不是买的，李一鸣送的。
7: 他又来了？
6: 嗯。
7: 他来干嘛？
6: 你说干嘛？还要去看我呀？来看你呗。
7: 哎，我都跟你说了，以后你不要随便拿他的东西，你这样会让他误会，以为我觉得我还跟他有什么能够可能性呢。
6: 哎，你又来了，就个苹果怎么？
7: 他现在怎么样？
6: 不知道。
7: 他不会觉得我们放了他鸽子吧？本来答应跟他一起开厂，他去筹钱的。
6: 那肯定是有一点的。所以我说啊，你在那里又不开心，你干脆辞职去帮李一鸣。
7: 那怎么可能？除非你把面店关了，我们一起去。
6: 我才不，我老板，你不想做同事也行啊，做女朋友呗。
7: 你又来了是吧？我没兴趣。
6: 哎，你没兴趣，你总得谈恋爱，总得搞对象吧？你跟别人还不如跟李一鸣呢。
7: 我为什么一定要谈恋爱？为什么一定要结婚搞对象？
6: 对对对，你不谈恋爱不搞对象，一辈子当尼姑呀！我跟你说，你不结婚不生孩子，到老了很可怜的。
7: 结婚就不可怜吗？

0: 谁呀？
1: 肯定是黎明又来了。
2: 啊，你就说我睡觉了啊，把门关上。
1: 干嘛呀？
3: 先关门再开门，先关门再开门。
1: 来了，
2: 不。
1: 哎呀，你还找？
4: 哎，姐。
1: 阿娘。哎，你怎么来了？哎，姐，姐，不是李一鸣，是阿明来了。
0: 哦，我睡了。
1: 啊，你没事吧？
0: 没事，累了。
1: 哦，阿明。哎呦，来，快吃吧。你真考上大学了？
5: 挺好分。
1: 不是。你考多少分啊？
5: 300多。
1: 300多分也能上大学？
5: 哎，你烦不烦的？问东问西的，我早知道我不来看你了。
1: 不让说话了。妈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
5: 靠老脑筋的，不愿意走动，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身体怎么样啊？
5: 其他的还行吧，就是那头没事老疼，我特担心。
6: 我不是说让你去检查吗？去没去啊？
5: 我跟你说，你别提了，我跟他说了好多次让去检查，他就不舍得花那个钱。他说花那钱干什么呀？吃点头疼粉就行了。
1: 就舍得给你花钱，这些年钱全给你花了。不过我还有啊。
5: 嗯。

0: 吃完了，洗洗睡去吧。
1: 姐，嗯，给我点钱呗。
0: 用钱干嘛呀？
1: 嗨，我这不是过来跟朋友出去玩，身上得揣点钱吗？
0: 你怎么刚来就想着玩啊？要多少？
1: 500。
0: 什么？你怎么想的？我哪有那么多钱啊？你想要，给你50。
1: 50也行，50就50。这么多年怎么还这么抠？这不有钱吗？来来，
0: 哎，干嘛你？你拿来！你
1: 行行，晚上不回来了啊！
0: 你个混小子！
2: 阿娇，让你妈来做个彻底的检查吧。
3: 再说吧。

0: 这是打印好了，你看一下。
1: 一个月了，
0: 现在一个客户都没有。你屋空调是不是坏了？
1: 没坏，欠了管理费没交，应该断电了吧？看来这公司估计是开不下去了。
0: 那我先把钱垫上吧，把管理费交了，要不然的话你这屋真的太闷了。
1: 该你负责的事不好好做，交什么管理费？
0: 我又怎么了？
1: 是第三页，完了是第二页啊！
0: 我马上改。
1: 那么蠢，
0: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公司业务不好，大家心情都不好，你用不用得着这么借题发挥来骂人啊？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尊严。
1: 我没说完，你去哪儿？
0: 我不干了。
1: 迟交写报告，报告需要我审批。
0: 我没拿过你一分钱工资，我写什么报告？
1: 你签了合同。
0: 写就写。

你伤害员工感情，公司领导。你好，恒志外贸，哪位？黄先生，我当然记得，我怎么会忘呢？是吗？好的好的，我知道。对，您上次说您需要童装的样品。好的，没问题。您什么时候到？好的，那我准备一下，到时候我跟您联系好吗？好的，再见。这不就来了吗？

0: 学生信写好了，东南亚的一个客户需要看纺织品小样，
1: 什么时候？他13号过来。今星期三，还有一个星期，要尽快找到一些货源。来了。
0: 老板，你呢？六块。啊，谢谢啊。啊，我真的饿死了。这两家工厂你去。哦，我吃口饭就去。
1: 胃病是外贸人的标配，时机不等人，走吧。你让我吃口饭不行吗？你自己不去，也不管我的死活。你两家。 我3家呢，少吃一顿能把你饿死，赶紧啊！电梯到了，
0: 来了。

0: 哎，好了。
1: 哎，谢谢老板。
0: 哎，来啦！
2: 老板娘结账。
0: 哦，五块。
3: 姐。
0: 啊。
3: 我哪有钱？
0: 我前天才给你的钱吗？
3: 花完了。
0: 干嘛了？花这么快啊？
3: 别啰里吧嗦的，赶紧给我拿点钱。
0: 没有。
3: 不给是不是？你不给我可砸店了啊。
0: 干嘛呀你？
3: 也不给。
0: 没有。
3: 还不给是吧？
4: 老板，钱给你。
0: 不好意思啊。
3: 给不给？
0: 你走！你干什么呀？
3: 行，不给不给，我自己拿了。
0: 不给！你干嘛呀？
3: 谢谢啊，谢谢。
0: 这几个是可以的，看一下。我跟你说，黄先生他已经看到我们的样品货了，他很满意。我把他选的呢都寄给他了，他说如果他收到实物跟我们的描述是一致的话，他就下单。是不是很棒？客户要下单了，你不高兴吗？
5: 瞧你弄的，公司乱成这样，

0: 我们的形象会是怎样？我就两只手，事情总要一件件做吧。这些东西我慢慢收就好了，这又不是我扔的，是自己丢的。
1: 外貌人就应该有三头六臂。
2: 赶紧收拾。

0: 安小姐，请你在。
1: 我明天就辞职。
0: 我们实在是没。
1: 方恒之这个暴君，我再也不伺候了。
2: 我是不是退？因为我已经把你们的事情都下去
1: 了。你知道吗？以前在中纺的时候，也要有使绊子的搅局的人。但是再怎么样有委屈，我起码有个说理的地方。他倒好，我做那么多好的事情，他只能看到不好的地方。我要做了不好的事情，那就更完蛋了。跟这种人在一起工作，完全就是无望，没劲了。
2: 这样的话，我尽快找到新的工作。
1: 说话呢？你干嘛呢？
3: 听见了？
1: 你怎么了你？
3: 阿明今天又来了，
1: 他又来要钱啊？
3: 嗯。
1: 你给他了吗？
3: 我不给他，直接抢了，把我钱匣子里的钱抢走一大堆。
1: 可是你开学了，他要钱干嘛呀？
3: 我就是啊，我也不知道呀。
1: 你不问问他，以后他再来问你要钱，你起码得问他他要干什么呀。
3: 嗯，知道了。
4: Come in.
1: 样品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我把手里的工作给你做个交接。这个是给客户黄先生准备的样品，他都已经看过了。每个样品里面的货号、生产厂家、联系方式，包括之前的客户意见，全部都在里面，还有之前的销售记录和客户意见。这一本是我之前联系过的一些厂家，你可以看看，如果有需要的话，给客户做个备份。都交给你了。
4: 今儿干嘛？
1: 辞职。
4: 我不批。
1: 你批不批我都会走的。
4: 你吵我。
1: 就算是吧。
4: 黄先生今天晚上到啊。若不出意外，就签合同。这单子一下来，恒之外贸就可以站稳脚。你要不留下来看看，再决定走不走。
1: 那我明天辞职，今天晚上我陪你去见客户，就当是我额外赠送给你的服务。
4: 你酒量怎么样？
1: 滴酒不沾。
4: 那你这个赠送的服务不能让顾客称心满意啊。我打听过了，黄先生爱喝酒。
1: 那你陪他喝就好了。
4: 好，不用你喝，我陪他喝。
1: 好好看看吧，做点功课。
5: 做生意哪有不喝酒的？哎，蒋小姐，
6: 我敬他们。
4: 黄先生，简小姐酒量不好，我来。
5: 方先生，你讲笑了，你怎么能替得了他呢？你又不是女人。我这次来很高兴跟你们认识，也愿意跟你们合作，尤其是你，简小姐哟。
1: 黄先生，谢谢您对我们公司这么信任，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这杯酒我喝了，但是我们先说明白了，这酒喝了咱们合同就签了。
5: 好，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女孩，只要你喝我就签。慢着，等等，如果签合同的话得用这个喝。
4: 哎，黄先生别难为女孩子，我来。
5: 哎，
4: 你干嘛？
1: 黄先生喝这个也行，我把这个喝了，我们今天把合同签了，把样图都定了，我都带来了，行吗？
5: 好。

0: 空空。
1: 好。
0: 来了。好了。
2: 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女孩子。这样，你把图样拿过来，咱们边看边定。
3: 好。
0: 坐这儿。坐这儿，有不清楚的地方我好问。坐这儿，坐这儿。
3: 有些是之前我寄过给您的，您看一下这个款式。对，哦，这边有一些。啊，这，您看这上面的料子，多好看。嗯。哦，对，
1: 不错，
3: 这个蕾丝特别特别漂亮，还有这个白纱。哎，您看，
1: 哎，纱我没选这个，
3: 是我替你选的，这个白纱做裙子会特别特别好看。
1: 白纱。像丧葬服一样晦气，我不喜欢。哎，蒋小姐，你看，哎，
4: 黄先生，我来讲解。哎
1: 呀，黄先生，蒋小姐讲的挺好，你就别插手啊。哎，哎呀，就这个
4: 意思。不，我们换个地方吧，好不好？
1: 哎，这儿挺好，这儿挺好。
4: 没，哎呀，哎呀，黄先生，您
1: 哎呀，这是
4: 黄先生，
1: 这什么脾气这？
4: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那我就不送了啊！
1: 哎，合同还没签呢。
5: 没事吧？
3: 你是不是伤了我的心动？
5: 为什么？
3: 因为我打了这个黄先生，他就不会给我们做生意了。没关系，你可以帮我开了，我就算不在你这做，损失我也会赔给你。
5: 打就打了呗。我只是没想到你那么粗暴，
3: 你居然还笑。
5: 一般情况下这给个耳光就够了，你竟然用酒瓶。哎呀，哎，你总是这么粗暴吗？还是因为喝了酒？
3: 因为白纱裙。
5: 白纱裙？
3: 我爸是个裁缝，我13岁那年，我妈妈设计画图，我爸亲手给我做了条白纱裙。我穿着这个裙子去学校，所有女孩子都羡慕我。
5: 所以刚才他说白纱裙不好啊，你就生气了。
3: 第二天他们就走了。
5: 出什么意外了吗？
3: 车祸，两个人都没了。
5: 你等我一下。
6: 先生，请拿好。
5: 谢谢。啊，给你的，看看吧。妈，我眼光还行吧。哦，对了，明天是周日，那你得加班。
3: 你不吵了我吗？
5: 别迟到。

0: 早上好，简爱小姐。
1: 早上好。
0: 哦，不是这样哦。早上好，罗切斯特先生。
2: 早上好，罗切斯特先生。

0: 你怎么来了？
1: 姐，给我点钱。
0: 徐然告我你要钱干嘛呀？
1: 哎呀，你别管了，你赶紧给我点钱。
0: 我没有。
1: 你给不给？
0: 我没有。
1: 不给是吧？你不给我砸门了？给不给？
0: 你砸吧，我今天不营业了。
1: 把钱给我。
0: 干嘛呀？没有。
1: 干什么？
0: 我告诉你没有。
1: 干什么？我欺负姑娘，想什么我？
0: 松
1: 茸，松茸，再不松茸报警了。
2: 小伙子，你干嘛呢？再不说我们报警。
1: 报警。
3: 干嘛？干嘛？你跑？跑什么跑？
0: 谢谢大姐。
1: 没事吧？
0: 没事，大爷。
2: 没事吧？
0: 谢谢。
2: 没事吧？

0: 走。
1: 走。
0: 有事吗？
1: 没事。昨天晚上的事情，谢谢。
0: 要谢谢就努力工作吧。彭州外贸，黄先生。哦，好的，当然可以。拜拜。
1: 他是要赔偿吗？没关系，我可以。
0: 要下单。
1: 下单？
0: 还是一笔大单。请留言1127，记住，你跟他说第一天上班就迟到，就庆祝也迟到，认为合适吗？嗯，
2: 你怎么找到了？
1: 第一天上班就骂我，怎么第一次庆祝还不到？
0: 你以后有点时间观念行吗？
1: 你等我很久了吗？
0: 也没多久，来，祝我们第一单成功。
1: 希望这第一单之后很快就会有第二单、第三单、第四单、第五单。
0: 一定会。哎，对了，你对这第一单有没有什么感想、什么心得吗？
1: 说实话，我觉得我们的收费可以再高一点。
0: 怎么讲？
1: 黄先生这个单子，他的样品量挺大的，要照这样的规模样品量，我们是要跟客户收样品费的呀。
0: 我们公司刚开始，举步维艰。
1: 我知道你的想法，不要计较太多，先拿下客户。可是我们毕竟做的是服务，也不是提供商品的商家，与其这样赔本做生意，那还不如干脆一心为客户找到好货。
0: 你这是在教我？
1: 不是啊，可是你要想啊，你现在不收他样品费，你以后还要跟他做生意，突然有一天你收他样品费了，他就不舒服了。
0: 啊，简老师，你这是出山了啊！
1: 你要当我徒弟吗？哦，
0: 口气大呀。
1: 那你还不敬师傅一杯？
0: 凭着酒量你也出山？来来来来，拜师啊！
1: 哎，我跟你说，就上次我拽完他之后，好像自己开窍了，确实酒量大了。
0: 可别再有下回，真吓死我了。
1: 可是你说为什么？我都打他了，他还来跟我们做生意呢。
0: 我也搞不懂。

0: 而且你瘦好多哦。
1: 出来这么久啊，我没有一天不想家。
0: 回去跟你爸爸说声对不起，请他再让你回林氏集团就好了呀。
1: 我在这里好好的，干嘛回去求他？
0: 你是林某氏的儿子，
1: 他有把我当儿子吗？
0: 那是因为你根本无能。我再问你一句，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你好，请问您找哪位啊？
1: 请问这里是恒直外贸吗？
0: 是，请进。
1: 谢谢。
0: 请问怎么称呼啊？

0: 请问你们公司有生意吗？啊，我们公司刚成立不久，虽然规模小了一点，但是我们资源很丰富，而且我们的货源也很多。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合作模式是非常灵活的。您是有什么业务要咨询吗？
1: 有客户，老明，你怎么来了？
2: surprise！
1: 来，你别坐。我妈。
0: 气质好好。
1: 你看看你哦，一出来就是三个多月，哦，我是有这么的得罪你吗？啊，一通电话也不打给我，你不知道妈咪会很担心你吗？哈，阿明，当给你的，
0: 什么呀？
1: 漂亮吧？我给你戴上吧。
0: 你什么时候买的呀？
1: 我给你戴上。
0: 快快快！啊，好美。
1: 我刚到这边，在街上看到的，不是什么大牌子，
0: 没关系，但听说是古董哦，古董，我猜
1: 你一定会喜欢，所以买。
0: 喜欢，
1: 漂亮。不要花这个钱，你看妈咪什么都有，怎么会缺这个呢？对不对？
3: 你那些又不是我买的，
0: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1: 谢谢。
0: 儿子，你瘦好多。
1: 妈咪啊，出来这么久，我没有一天不想家，有一天不想你。真的？如果你想让我相信你讲的话是真的话，就跟我回家呀。哎呀，
0: 很轻松的了，回去跟你爸爸说声对不起，请他再让你回林氏集团就好了呀。
1: 我不回去。
0: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拗呢？
1: 我在这里好好的，干嘛回去求他？
0: 这聊什么呀？
1: 这一切都是我一手一脚干出来的，除了客户，我不用看人家脸色，我不用揣摩人家心思，更加没有人在背后给我放冷箭。
0: 这就叫好啊！你能赚钱吗？
1: 我看到我的未来啊！
0: 我也看到你的未来了耶！如果你能够改变你的想法，你的未来更是一片的光明。好，我打个比方，你这里就算你做的再好了，几千万。 能够挣，可是你有几十个亿，你不挣，你去挣几千万，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1: 他的钱是他的，关我什么事啊？
0: 你是林某史的儿子，
1: 他有把我当儿子吗？
0: 那是因为你根本无能。

0: 我再问你一句，你到底跟不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方恒之，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做妈妈的？
1: 那要看你眼里有没有我这个儿子。

我们都听到了，我是林氏集团董事长林峰氏的儿子，但从我出生到现在，他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我，甚至不让我姓林，因为我的母亲不是他的继子。

0: 你是你妈吗？我把她当妈。
1: 可在他心里，我只不过是个工具，为他争名分、争位置、争家产的工具。这个世界上没有妈妈是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你妈妈可能是个人原因，但她是爱你的。
0: 其实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个孤儿。虽然我有父有母，可父亲不是父亲，母亲不是母亲，家不是家。其实我挺羡慕你的，虽然你父母已经不在。 但最起码你们共度的时光是美好的、幸福的。你可以痛痛快快、开开心心的叫声爸爸，不管任何地方。而我，每一次我叫爸爸，只能是在家里。 缓慢的说。

梦见你不知所措的我，多空空荡荡，该如何去数着？站在失去。

0: 这关门了。你就是阿明的姐姐是吧？嗯，什么事儿啊？你弟弟欠我们钱还不出来，我带他来找你了。
1: 阿明，你都干什么了呀你？
0: 大哥，我也没钱呀。没钱？我每天从你店门口路过，生意好得很，你告诉我没钱？真没钱？没钱也不要紧啊。
2: 姐，姐，你救我去！
0: 一共欠2万，还不了钱，还肉也行。
1: 有钱。
0: 这点钱可不够啊！
1: 还有，根本都给你
0: 不够，还有呢？

0: 赔进去了，我能不跟咱妈说吗？
1: 姐，咱妈身体不好，我怕。
0: 你知道她身体不好，你知道她身体不好，你还干这样的事儿？
1: 我错了吗？我错了，我改不行了吗？
0: 我不相信你，这就给咱妈打电话。
1: 姐，不要啊！
0: 你干嘛呀？
1: 姐，妈要知道这，妈会被我气死的。
0: 我不是管不了你吗？对吧？我把咱妈找来，让她管你，行吧？
1: 姐，我错了，错了，姐，错了，我不赌了，我再也不赌了。我要让他们知道，下次不用他们砍我手，我自己砍我自己手还不行吗？
0: 不可能，我就不信你，你每次都这么说，你每次都没改。
1: 姐，我改，我改，我一定改。我这就回家，我找个正儿八经的工作，我好好上班，我天天看着妈，我啥也不干了。行吗，姐？我求你了，相信我。
0: 我不信。
1: 姐，你不能告诉妈呀，姐，我求你了，求你了，姐，我求你了。
2: 大学你就不上了？
3: 本来就不是什么好大学，不上就不上，我还省钱了。
2: 我跟你说，你长点记性，把以前的坏毛病都改掉了。
1: 哎，行了，我知道了，别啰嗦，别啰嗦，走了，姐。
2: 哎，
1: 走了，走了。
2: 你好好的，回去以后别惹妈生气啊。
1: 放心吧，放心吧。
2: 别担心了，我不是担心他，我是担心咱俩，咱俩就更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所有钱都给了高利贷了，店也顶出去了，眼看着就要交下个季度的房租了，别说房租了，就连明天买菜的钱我都愁。放心吧，还有我呢。你辞职了，工作也不好找啊。再说，就算找到工作了，也不可能马上就拿到钱。你放心吧，我不辞职了。你可别啊，你别因为咱们没钱了你就委屈自己。没有，我真的不辞职了。为什么？其实方恒志这个人，人也挺好的。而且我们刚刚接到了新的业务，慢慢的总会有起色，会越来越好的。真的？
0: 嗯。
2: 那就好。我还在想呢，要不然我就回李一鸣的厂子继续工作。
0: 你可别去李一鸣那儿。
2: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再欠他太多人情。你听我的，不许去啊。
2: 嗯。
0: 这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我妹妹阿娇。
4: 你想让她当跟单员？
0: 阿娇虽然什么都不会，也没有学历，也没有经验。但其实我刚开始出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什么都不懂，我能够行，他也一定行。你放心吧，我会尽快教会他的。啊，当然，公司也不是一个培训班，所以在他还没有完全胜任之前，你只需要付他基础工资就可以了。
4: 阿娇，你自己在事业上有没有什么期待，或者说职业规划？那你想当跟单员吗？
0: 我也不知道。
4: 英语怎么样？
0: 那不行，我可以教他，很简单的，只要你愿意学。嗯。
4: 行，我就给阿娇一个行政经理的职位吧。
0: 啊，经理，我能行吗？
4: 干行政可能更适合阿娇。至于经理嘛，以我们现在的标准，行政的基本工资根本不够一个女孩在这个城市谋生，所以我提前给你升个职。
0: 你这样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4: 与其不好意思，不如卖力干活。
0: 啊，我去看一下。老板，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0: 黄先生。
1: 哦，说事儿说事儿，刚才说到哪儿了？
0: 说到您要回去了。
1: 哦，是。这次
2: 在中国走一遭，
1: 我发现你们小小公司还是最好，性价比最高。所以今天我来呢，也给你介绍我的老朋友，都是旧相识。我都跟他们说好了，到时候你打电话直接跟他们联系就行。
0: 那太好了，感谢感谢。
1: 今天来呢，我还想透露一个小道消息给你。
0: 请讲。
1: 林氏集团明年的采购业务要公开招标，你知道他们的采购量吗？如果能拿下来，哪怕就是一部分，那你这个恒之外贸可要换大办公室喽。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再见。
3: 林氏集团招标，我们去吧。
0: 不去。
3: 为什么？
0: 就是不去。
4: 你害怕了？
0: 不是。
4: 那是为什么？
0: 还不是回去的时候。
4: 什么时候才是回去的时候？
0: 等我功成名就的时候，等恒之外贸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的时候，等所有人都尊敬我的时候。
4: 你虽然没有赚很多钱，可以算是白手起家，自己养活自己，这也算成功了。说真的，别人怎么想不重要，就算有的人表面上对你毕恭毕敬的，可你还是不知道他心里怎么看你的。
0: 你这理论都哪听来的？
4: 我知道你很想证明自己，那为什么不把这次机会当作证明自己的凭证呢？何况一举两得。
0: 你怎么就有把握招标一定会成功？
4: 凡事都有风险，不是怎么知道？你试了不成功也无所谓啊，反正在他们眼里你什么都不是。可一旦成功了，奖赏会翻倍，多好的机会啊！知己知彼。

0: 其实我们要打动的人只有一个，林逢时。整个林氏集团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1: 林逢时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一个商人，一个非常优秀的商人，利益至上，目光深远。
1: 还有呢？
0: 他面对问题总能一眼看到要害，并且很少感情用事。
1: 那他对你呢？
0: 对我？在我记忆里，他从来没对我笑过，总是非常冷漠，非常严苛。我每次面对他，总是感受到了无限的压力。我也不断的反省，问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不够优秀，没有达到他的标准跟期望。
1: 其实我们在你面前也会有这种压力。
0: 是吗？那看来我多少从他身上继承了点东西吧。
1: 我去看看。
2: 你怎么来了？

0: 快进来吧。
1: 当然是魏人员你来了啊！你们那么辛苦，给你们买宵夜了，
0: 那么多好吃的。
1: 是啊，我买了海鲜粥、牛肉粥，还有鸡蛋、牛肉丸、鱼饼，各种各样都有啊。
0: 行行行，放着吧。
1: 行，
0: 我看看，我真没少买。
2: 去找景爱去，快！
0: 哎，
3: 什么情况？
0: 都是你爱吃的。
3: 他怎么会来啊？你让他来的？
0: 不是我让他来的。
3: 那他怎么知道在这儿呢？
0: 他问我咱们在哪儿办公，我总不能不告诉他呀。
3: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能让他有任何的念想，这是为他好。
0: 你想那么多干嘛？那么多好吃的，吃就是了。
2: 姐，阿娇，快来吃。
0: 你看看，都是你爱吃
2: 的。方总，要不吃点宵夜啊？
4: 谢谢，我没有宵夜的习惯，你们吃。
0: 咱们吃，你看看，哎，
3: 啊，你去给方总倒杯茶吧。
0: 啊，
3: 去吧。你以后别再这样了。
4: 哪样？
3: 别再对我这么好。
4: 我就买了点宵夜，这就叫好？你也太没见过世面了吧？
0: 方总，给你先冲了杯咖啡。
4: 放下吧。
0: 可以吧？
3: 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4: 你指的可能是什么呀？我都忘了，我之前追过你，你指的是这个可能吧？
3: 李一鸣，
4: 我自己都忘了这茬了，你还念念不忘的。
3: 你的工厂现在怎么样了？
4: 生意火得很，我现在正在努力扩大客户源。怎么样？要不要合作一把呀？
3: 上次蒙特那个事情对你工厂没有影响吗？
4: 你是指我把我自己老板打了那事儿啊？
3: 对啊。
4: 你是不知道，那成我招牌了。啊，这圈里都知道，我李一鸣为了质量可以六亲不认，把自己老板都给打了。有好多客户啊，就是为了这一点啊，来跟我合作的。

0: 你在干嘛？
1: 他们俩说话太有意思了。
0: 他们俩？
1: 李一鸣现在正在追求简爱呢，虽然还没成功，看样子快了。
2: 阿娇。
1: 那我先过去了。
3: 没吃，等着我呢。
1: 你们吃吧。方总，你知道我们韩春外贸竞标的优势是什么吗？
0: 我们比任何人都了解林氏集团。
4: 我们了解中国的工厂。
0: 那是什么？
1: 是因为我们跌倒过，而且跌得很重，所以我们更加知道如何跨过去。
0: 你跟我一起去林氏集团。

0: 这是什么？这……
1: 你既然都回来了，回去看看吧。谢谢。
2: 别住酒店了，回去看看吧。等拿下林氏集团的标再说吧。林总，方志的公司在投标的名单里。
3: 阻止他投标，显然是不可能的。董事长要投他，我也没办法。如果…… 我们不让董事长选他呢？
2: 上次那批问题服装还有吗？
3: 那批货大部分都被销毁了，还有几件。明白。

0: 怎么样？好吃吧？嗯。来来来，别着急啊，都是你啊。
1: 你不吃啊？
0: 不够咱再点。
1: 嗯。干嘛呀？神神秘秘的约我出来，还不让简爱知道。
0: 有件事求你帮忙。
1: 简爱的事儿。
0: 阿娇，你就是聪明。
1: 说吧，干嘛？
0: 后天不是他生日吗？我想呢。
1: 后天？后天是他生日？我都不知道。
0: 你都不知道？
1: 嗯。我们家从小就给我弟弟阿明过生日，我连我自己生日是哪天都忘了。
0: 就是后天，19号。嗯。我寻思的，想给他弄一个生日惊喜。
1: 行啊，不行，后天他还没回来呢。
0: 他去哪儿了？
1: 出差，跟我们林总去那个林氏集团投标。
2: 他们出差了，
0: 可怎么办
1: 呀？不行，就等他回来呗。
0: 那回来就没意思了。
1: 那你就飞过去，这要是有个人漂洋过海的给我送个生日蛋糕，我非感动死。
0: 对呀，对呀，我得让他知道，不管他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有一个人默默的关心他，记着他，
1: 爱着他。
0: 阿娇，你有点聪明过头了啊。
1: 要我说，你这次就表白吧。
0: 但是之前他拒绝过我呀。
1: 怕什么？又不是第一次了，趁热打铁。嗯，
0: 慢慢来，慢慢来。
1: 你不吃我真吃。嗯，好事。
3: 这是林氏集团啊。
4: 这栋大楼跟我没什么关系。
5: 资金方面您放心，我们公司实力那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好好合作好吧。
6: 这是咱们的经销介绍啊，
3: 给您。在这方面你很紧张吗？
0: 好的，我来。第二点，别问了。
3: 好，我教你个方法吧。啊，一会儿你进去可以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不紧张。我跟你说个笑话吧。从前，我都还没开始说呢，
4: 已经很好笑了。
7: 不管用的。
8: 下一组金牌公司恒之外贸，请准备一下。
3: 记住了，你叫不紧张。
7: 知道了。

0: 有你做后援，正好。等我好消息。
1: 开始吧，请介绍一下贵公司。那我直接介绍我们的计划书。
2: 不必了。对于这家公司，我没什么想了解的。你们呢？
3: 范总，恒之外贸提交的计划书我已经看过了，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恒之外贸应该是刚成立不久，对吧？
4: 杨总。 我知道您想问什么。一家新公司规模小，人手少，货源能好吗？所有的执行环节健全吗？信用可靠吗？的确，我们是一家新的公司，但我本人已经入行超过6年，而且我是中国市场最早的脱行者。不夸张地说。 我拿不到的货源，其他外贸公司不可能拿得到。至于规模，在林氏集团面前，所有公司都是小公司，所以规模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效率。
2: 作为一家新公司，信用如何保证？
4: 就算一家资历深厚、经验丰富的老外贸公司，也无法保证下一单不会出问题。那更何况是我，一没有资源，二没有基础。但这恰好就是我的优势，因为我把全部的身家，还有所有的未来，都压在这单生意上，所以我一定竭尽所能，做到完美。方先生。
2: 口才好，但记性不怎么好。在座的所有人，应该对这件衣服印象很深刻吧？林氏集团因为这件衣服元气大伤，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恢复，而罪魁祸首正是你。
4: 你居然还有脸走进这个大门！是的，我很清楚在座各位对这衬衫印象深刻，而我本人更是刻骨铭心。去年我离开这栋大楼。 什么也没拿走，除了这件衬衫，这大半年我无论去到哪里都带着它，它每天都提醒我还有我的员工，绝对不能再犯类似的错误。今天我把它穿来，就想大家知道，恒之外贸不会再出现同样事故。 今天来投标的公司都是为了赚钱，而我不仅是为了赚钱，我要将功补过，我会尽最大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林氏集团打开中国市场，获得最大的利润，早日恢复元气。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0: 你先出去，
1: 谢董事长。

0: 怎么样？
1: 下一组竞标公司，哲源有限公司，请准备一下。
0: 其实也没关系的，你已经尽力了。就算这个机会不行，我们可以再找机会啊，对吧？坐一会儿。
2: 啊，说说你们的意见吧。
3: 中艺呢是最有实力的，杰远卖的是创意，任怡最把稳。
4: 中艺有背景有资源，哲远给我们开出的条件也不错，仁义嘛，这个老公司值得信任。
2: 为什么就没人提恒州外贸呢？
3: 哎呀，这就是我还没说完的话嘛。恒州外贸外表看来是最差劲，其实他的创意是最好的。
4: 对，这就有后生可畏的感觉嘛。
5: 各位，竞标结果出来了，公司董事会管理层一致决定，中标的单位是广东中艺外贸。
6: Yes， 咱们回去啊，可得好好准备材料。太好了，走吧。
5: 同时，本公司为各竞标单位准备了茶会，这边请。

0: 你说。
1: 哎，怎么说呢，真的有点可惜。你不要泄气啊，
0: 继续努力。
1: 其实所有董事都选你，包括林春生，他也没话好说。但是他最后董事长还是选了另外一家。
0: 明白的。

0: 董事都投了你，这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要换做我是牛，现在高兴还来不及呢。你能不能别这样啊？不就是一次竞标吗？不就是一个临时集团吗？市场那么大，我们还有别的机会做生意。
1: 有什么我不懂的？做生意嘛，有输有赢，有得有失。不管我多努力，不管我多成功。
0: 做得多好，他都不会肯定我，不会承认我。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
2: 可你为什么一定要他来肯定你？他又不是你的全部。
0: 他是我父亲。
1: 你根本不懂，父亲这两个字对我意味着什么。
2: 父亲就是父亲啊。
0: 你生下来就有父亲，可我不一样。没错，他给了我生命。
2: 跟我姓什么？我不姓林，他连姓氏都不给我。虽然他让我衣食无忧，可如果要得到更多的父爱，我就必须自己去争取。
0: 看你这只表吗？已经走不动了。为什么我还带着？当年他就是带着这只表，创下林氏集团。如今这表在我手上，我就必须证明我跟他一样优秀，才配做他儿子。
2: 我失败了，我再一次失败了，
3: 一次失败，证明不了什么的，
0: 在你多少？

0: 你只要一次的失败，那就等于判了死刑。
1: 可是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啊！他根本证明不了什么，他决定不了你的人生，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决定。方寒之，你能别这样，你起来，你起来。

0: 数据显示呢，我们的业绩是持续上涨的，只是现在很多的客户在缩减订单量，还有就是汇率，现在港币、韩元也都不太乐观。今年汇率多少？4.56美元。去年今年呢？2.53块。恒指呢？
1: 今年跌了560点，收盘6.54。
0: 集团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2: 林氏集团的资金呢？断裂。
3: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4: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5: 是人生的高光，是你感动的泪光，
6: 是你肯定的目光。
7: 烛光而行，
8: 超越永无止境。
9: 烛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0: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1: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2: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3: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4: 前路步履不停，
15: 故事精彩继续。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嗯，哎，家伙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解散妻妾的事儿，你又办的怎么样了？哎呀，这个事情就不要想了，啊！你这一去，把人家都轰走，哪有这好事儿嘛？既然如此，那也行。<笑>
0: 这就对了嘛！<笑>
1: 你既然不愿遣散妻妾，那咱俩结婚以后。
0: 我要和文之秋继续勾搭，你敢？我杀了他！你愿意杀你就杀呗，反正你杀了一个文之秋，那还有一个文之东、文之夏，这世界上的男人多得去了。哎，你杀得完吗？哎呀，我连你一起杀了去！哼，哎呀，哎呦，你对我干了什么？
1: 我就说你怎么想不明白呢？好端端。

0: 一杯茶摆在面前你不喝，非要喝我这杯下了药的。
1: 你给我下了啥药啊？
0: 泻药。卫生间在那头。
1: 你这个傻女人，你给我等着。

0: 给我解药。
1: 没有解药，拉完就完了。
0: 哎呀，我就不信你。
1: 你看看你，又拔枪，总是这么逞凶斗狠的。哎，我到底是你的仇人还是你的犯人？
0: 那你斗不斗还老给我下药啊？
1: 那还不是被你逼的吗？你要是好好待我的话，我也不至于如此。
0: 我都对你这样了，你还让我咋好好对你？
1: 那你倒是说说看，你陪我看过一场电影吗？嗯。请我吃过西餐吗？带我一起在雨中散过步吗？同我一起跳过舞吗？
0: 不是，你说的这都是啥嘛？
1: 我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权，我甚至都不要你养活我。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希望你能跟我谈一场真正的、浪漫的、你浓我浓的恋爱而已。
0: 乱来！
1: 哎呦，这什么话呀？真难听！什么乱爱呀？恋爱，哎，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0: 啊，哎，不过我以前的女人们可从来都没有给我提过这样的要求啊。
1: 我要是和他们一样，你又何必大动干戈的来找我呢？
0: 那你说的这话倒是不假呀。
1: 那你考虑的怎么样啊？
0: 行，我就跟你谈一场轰轰烈烈的乱爱，不恋爱。
1: 那就是说你同意把你那些妻妾都遣散了？
0: 哎呀，那有妻有妾的咋就不能谈恋爱了吗？
1: 哎呦，你怎么听不明白呀？人家单身男女在一起才叫谈恋爱，你这有夫之夫跟我在一块儿，这乱勾搭我叫什么呀？哎呀，快去吧，再晚一会儿就该拉裤裆子里了。哎，
0: 可来劲了，我得上毛子去。

0: 想好了没有啊？
1: 罢了罢了。
0: 罢了是什么意思？是以后不再来烦我了，还是准备回去跟你那些太太姨太太摊牌呀？
1: 等我一回去，就把这伙人都打发了去。哟，
0: 那你要是真的能做到的话，王厅长，我一定陪你谈一场今生难忘的恋爱。
1: 楚小姐，我还想上一下毛子。哎呦，
0: 快去吧。哎呀。

0: 你干嘛呢？
1: 我回家。人呢？
0: 走了。
1: 走了。

0: 家里怎么有味儿啊？你该去洗澡。
1: 真的有味儿啊！王国栋的太太带着几位姨太太去了几家报社，呼冤喊惨，说他们都是无依无靠的弱女子，被抛弃就只有死路一条，而你就是那一只狐狸精，是你逼他们走上绝路。
2: 您好，文氏大药房。哦，王厅长啊，我看到了，很满意。晚上7点好，我一定会准时赴约的。嗯。

0: 王厅长，
1: 嗯，
0: 你这肚子可还好啊？
1: 很好，只不过我等你等的心烦意乱。
0: 您放心，我保证您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1: 嗯，那最好，你可不要让我失望了。
0: 哎，
1: 你看一看啊，来来来来来，你感受一下这个气氛，你看够不够浪漫呐？你看，我专门花了50个大洋，请了个洋人给我布置的。
0: 哎呦，那真是不好意思，还让您破费了。
1: 嗨，那是个啥事情嘛？只要你满意，我花这点小钱，那就不是个啥事儿嘛。
0: 哎，王厅长，外面好像有人。
1: 咱不管他。继续，
0: 好像是您太太。
1: 哎呀，这帮臭婆娘到报社里丢人就算了，哎，今天竟然跑到这儿瞎胡闹。哎，让
2: 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夏老板，
1: 如果不是您的手眼通天，这一局我只怕很难脱困，也要谢谢您。哎，
2: 楚小姐太客气了。首先，我是你的老朋友，而且我还是文石大药房的股东，不可能坐视不管。其次，以你的才智，还有和卢先生的关系，就算没有我，你照样可以脱困。
1: 来。二妞，我要感谢你，要不是你的话，这局做不成。
3: 我可什么都没做啊，我只是偶然听到王光栋要和你在温泉约会，碰巧啊，在百货公司碰到了他的六姨太，我在跟六姨太喝咖啡的时候，一不小心把你们的秘密说出去了，无意当中打翻那帮女人的邮册坛子而已。
1: 好，那我就敬你的偶然、碰巧、不小心和无意中
3: 来。
1: 把你给忘了，来，温老板，咱俩就不用多说了，都在酒里。
4: 说两句吧，说说谢谢温老板英俊潇洒，临危不乱，力挽狂澜。
1: 好好好，这种话我可说不出口。来，干吧。
3: 夏老板，吃菜。
5: 好。
1: 哦，对了，阿棒呢？
4: 安排好了，不亏待他。
3: 好，夏老板，平常你有什么爱好呀？哎呦，
5: 我还真没什么爱好，哎，只有一样，挣钱。
3: 巧了，这也是我的爱好。
5: 那咱们得喝一下。
3: 来吧，敬我们共同的爱好。
1: 哦，呀，出血了，我包里应该有干净手帕。啊，
5: 没事，不，
4: 有止血药吗？啊，
6: 有，
4: 帮我拿一下。
6: 好。

0: 不用了，血已经止住了。好，也不疼了吧？
1: 不疼了，谢谢白小姐。
2: 客气了，对付这些小伤小痛我很有经验的。
3: 啊，夏老板。
1: 啊，谢谢。
4: 老板，刚刚收到消息，卢先生的堂侄接任了警察厅的厅长，我们的货将在这周悉数发还。来吧，
5: 我们干一杯。
6: 什么事这么开心？
5: 刚刚得到消息，卢先生的堂侄接任淞沪警察厅厅长，而且经过调查，咱们文氏大药房并没有违规之处，一周之内所有货物全数返还。
6: 那这得干一个啊！
7: 某人多行不义必自毙，值得喝一个。
2: 我也有个好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2: 下周我的新电影就要上映了。
5: 哦，那得喝一个。
7: 来来。

0: 班老板，上去喝杯水吧。好，顺便把这拿上去。不用了吧，班老板最近也挺累的了，你应该回去多休息。我不累啊。你累？行，你说我累我就累吧。那这些也拿走吧。这不是我的。之前你不是要在我家住吗？特地买的，现在你要走了，我也吃不完，拿走，省得浪费。不浪费。
1: 谢谢，我们不跟你客气。
2: 谢谢啊。
0: 哎，等等。之前你半夜。

0: 咳嗽咳得我心烦，自己做药材生意的又不知道吃药。
1: 谢谢。
0: 我谢谢你，现在你走了，我又恢复自由清静。
1: 恭喜你啊。
0: 拜拜。
1: 拜拜。你们俩在一块住了那么多天，就没发生点什么？
2: 发生了无数次的争吵。
1: 天天在一块儿，你就没对他动心？
2: 对他动心，我差点对他动手。
1: 但我敢肯定，他对你动心了。
2: 他呀，对谁都不会动心的。
1: 少华，你不觉得他看上你了吗？
3: 对啊，他看上我了。
1: 真的？
3: 看上我赚钱的本事了。
1: 行，
2: 走
1: 走。
2: 哎呦，到家喽。

你呀，哪儿都好。你看你，又会做菜，人呢又细心，还会做生意。你真的没想过认真的去交往一个朋友？

0: 你就睡这屋吧，床单、被套、枕头都给你换新的了。
1: 那你睡哪儿啊？
0: 你旁边，那的沙发。
1: 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
2: 老板，老肖从北京回来了。
3: 让他进来。
2: 哎，老板，
3: 陆宁香找到了吗？
2: 我找到了林芳楼，也找到了当初陆宁香的妈妈，还找到了当初把陆宁香卖到林芳楼的小五。
3: 他七大姑八大姨，你找到了没有啊？
4: 说有用的，净说些没用的。我问的是陆宁香找到了没有？
2: 没有。
4: 那你还敢回来啊？你干嘛不在半路上找块豆腐撞死啊？王八蛋，你给我趴着，趴着，趴着！我让你趴着。
2: 老板，我还有一件事儿。
4: 说。
2: 我虽然没有找到陆宁香，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件事儿。
4: 什么事儿？
2: 五年前，陆宁香就离开了林芳楼，说是一位陈家的大少奶奶帮她赎了身。而那位陈家大少奶奶，这名叫楚韶华。

0: 感谢各位来宾，相信大家都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接下来留时间给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各位记者，各位观众，你们可以自由提问，跟我们的演员，跟导演近距离接触，直接交流。
1: 请问张导演，您拍这部戏的初衷是什么？啊，
2: 我们创作的初衷是希望广大的女性都能够像我们电影中的女主一样，勇敢地冲破家庭和社会的枷锁，能够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

0: 请问梁珊珊小姐，您这次扮演的角色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1: 我这次在《怒火重生》中扮演女主角李秀华，她是位独立的女性，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2: 我有问题想问一下白冰心小姐。哦，不对，我应该叫你陆凝香小姐。
3: 这位记者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们白冰心小姐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叫李秀香。
2: 我没有搞错，陆。

0: 成白冰心的呢？
1: 哎，你胡说什么呢？
2: 是啊，是
3: 啊，对啊，什么时候改的？
2: 对。
4: 哎，那个，今天是电影《怒火重生》的首映礼，大家还是关注电影本身吧。哎，请问梁珊珊小姐，您本人和角色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5: 有很多的，我。
6: 荣医生，你为什么会见我？你说说为什么会认得你？荣医生，他们让你办一个事。
3: 陆宁香，你这个卖肉的贱货，烧车灰我也认得你。想当年在北京，八个铜板就随便摸。15个铜板脱衣服的烂妓女，
1: 有记者，
3: 想不到现在居然当了电影明星。
7: 陆宁香，你还记得那个人吗？
6: 不要急，为什么你们没有任务？
3: 烧车灰我认得你。想当年在北京，八个铜板就随便摸，15个铜板脱衣服的烂妓女，
7: 我老爸认得你。陆宁香，陆宁香，说说啊，你说呀。别走啊！
6: 骗人，骗货，骗人！陆宁香，
3: 陆宁香，你这个卖肉贱货，八个铜板就随便摸，烧车灰我认得你，脱衣服的烂妓女。

0: 小凡
1: 还没回来？
2: 没有。
1: 电影公司我也去了，跟他熟的同事我都问了，都说没有他的消息。
3: 他平时喜欢去的地方我也都问过了，都说没见着他。房东太太也说他没有回来过。
1: 他能去哪儿呢？
3: 我刚才看了看，他什么东西都没带走，就连钱都放在那儿，应该没有走远。
1: 穆子如，他会不会去找穆子如？
3: 我给穆子如打过电话了，他没有接。不过我问过他的手下，都说没有见过二妞。
1: 一点担当都没有。
4: 有消息了吗？
1: 能找的地方都找了。
4: 会不会回老家了？
3: 不可能。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就算是死也不会回去。我觉得他应该还在上海。
4: 这样吧，有他照片吧，我去找夏老板，请两间药房的人一起找他。
3: 那我去火车站和码头。
1: 那我去问问同行，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没有。
3: 好，哎，不管有消息没消息，晚上10点，咱们都在这儿汇合。
1: 好。
4: 还有，那个穆子文那儿人多，要不让他帮忙找？
1: 不用，用不着他。

0: 大哥，找到那个叫小五的混蛋了吗？
1: 找到了，在铜江客栈。
0: 叫这个兄弟带上家伙，我今天要不把他打成筛子，我就不姓穆。还不快去！
1: 那小五身边一直跟这个田氏要号的经理，而且他的吃穿用行也都是田氏要号在结账。
0: 田氏要号？
1: 对，田氏要号和金先生有生意合作，如果我们要动田氏要号的人，是不是得问下金先生？
2: 我让你们买的报纸呢？
3: 买了，但是还没买完。
2: 我不是让你们都买下吗？报馆今天又加印了，而且又有几个报馆加入了爆料的行列。妈的，给他们脸了！站住！师傅，
3: 你要去砸报馆，跟你有什么关系？
2: 那些记者太欺负人了。
3: 小子，漂亮的女人有的是，没必要把自己变成笑柄。不许去！
4: 记者们找不到白冰心，就去采访小五。小五干脆明码标价，凡是要采访他的记者，先给5块大洋。这两天还赚了些钱。
5: 这家伙脑子倒是活络呀！啊，
4: 另外，大卖报的记者不辞辛苦，居然跑到北京去了，还采访到了林芳楼的阎王。
5: 哦，敬业啊！啊，这记者很敬业啊！

0: 那严妈妈还记得陆宁香，还夸她到了上海之后变漂亮了。哎，这记者有没有采访一下当年那些嫖客啊？当然有，甚至还有男人专门找到八卦杂志，说他们当年都嫖过陆宁香，透露了很多陆宁香当年的床上艳事。嗯，这老周要是不听话。
1: 把他也给推出去，
2: 明白。大哥，你看报纸了吗？
0: 哎，看了。这帮记者也太不像话了，他们居然污蔑冰心是妓女。不是污蔑，是事实。
1: 事实？
0: 哎，动动你的脑子，把那盘子给我。
1: 难道周司长上次说的那个人就是冰心啊？你和
0: 老周啊，都被人家给骗了。可被这帮记者这么一弄，那冰心会不会自杀呀？敢骗我们田家的人，死不足惜。快吃吧。
3: 按照您的吩咐，二两生父子的打粉都在这里了。
4: 不用找了。
3: 小姐，你买这么多生父子用来干什么呀？
4: 这你就别管了。
3: 生父子可是有毒的。
4: 谢谢。

0: 店员一开始没认出他，等到意识到是白小姐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了。
1: 那这是什么时候？
0: 一个时辰前吧。
1: 他都买了些什么呀？
0: 只买了生父子。
1: 他真是要寻死，能再开快一点吗？

0: 那如果店员说他衣着还算整洁，就说明他这几天没有露宿街头，可能就在这附近客栈里住。但他身上没什么钱，应该只能住在这附近便宜的客栈。这样吧，咱们分头找，你去那边，我走这边。
1: 注意安全。
0: 好。您这有没有一个穿旗袍披粉色披肩的年轻女子？个头跟我差不多高，
2: 很年轻，很漂亮。再仔细想想，

0: 没见过。
1: 谢谢啊。

0: 抢救中。
1: 状况怎么样？
2: 超过5000就能致死，他吞了20千。
1: 天大少，如果小白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2: 田大少，
1: 把小五从北京接到上海的就是他，在发布会上抨击小白的记者也是他安排的，还有上次克劳迪的案件，他收买了一批记者，这次大肆发难小白的就是这些人，他就是幕后主使。
3: 白冰心家属，
2: 我是他姐姐，
3: 幸亏送来的及时，总算是捡回来一条命，
2: 谢谢啊。

0: 管这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1: 你还活着。
2: 是少华救了你。
0: 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1: 如果你死了，那些想把你往死里逼的人，他们就得逞了。
0: 那就让他们得逞吧。
1: 凭什么？你好不容易活下来，好不容易活到了今天，凭什么就轻易放弃？那些恨咱们的，想让咱们去死，咱们就偏不死，哪怕是赖活着，也算咱们赢了。
0: 但是我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什么都没了。一切都没了。
1: 你还有我呀。二娘，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失去我。就算是你为了我，你也得好好活着。我几乎失去了所有亲人，你要活下去，我不能再失去你。
0: 少华，
1: 没事啊，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失去一切，不怕，大不了咱从头再来。
0: 我累了，我没有力气。
1: 累了就休息一会儿，你熬过这么多苦都挺过来了，你现在还能坚持？
0: 我还能吗？
1: 你能。二娘，你不只是齐州药师上最美的女孩，你还是最坚强的女孩。

0: 小白，我已经在乡下给你租了一套房子，那里没有人认识你的。等你病好了，出院了，你就去那里好好的休养，啊！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谢谢。等你把身体养好了，咱们再一起重新筹划以后的日子。不怕啊，大不了就再换个名字，再换个地儿活。
2: 等等啊，他今天是杀人放火了还是做什么亏心事？

0: 为什么得换个名字，换个地方？凭什么现在那些卑鄙无耻的人在外面逍遥，而真正受到伤害的人得忍气吞声？
1: 我不想再面对我的过去了。
0: 你的过去没有任何污点。
1: 我脏。
2: 脏的是害你的人，
0: 他们才应该受到舆论的批评，法律的制裁。你不需要感到任何的自责，任何的羞愧，你更不需要背起这个包袱。
3: 可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
0: 你说的是那些看客吧？脑袋糊涂，是非不分，他们都是蠢人。我们也要在意他们的眼光，他们的口水吗？
3: 可是他们的口水迟早会淹死小白。
0: 那就让恶牛站得更高。你不是一直在帮他写文章，帮他说话吗？如果你真的想帮他，就别让他躲起来，陪着他，陪他直面这一切。
1: 直面这一切。
0: 对，你不需要改名字，或者是抹去你的过去。你现在要做的不仅仅是活下去，还要活得更好，活得更精彩，活得更有尊严。告诉那些人，他们打不垮你，让他们知道，被伤害而没有倒下的你，
2: 是更高贵的灵魂。
3: 石秋哥，你说的太好了。小白，你根本不需要躲藏，也不需要害怕，你就应该堂堂正正地站出来，揭露他们的罪恶，让那些人受到该有的惩罚
4: 和鞭笞。

0: 刚得到消息，另外还有三家杂志社和两家外地的报社要来。
1: 那这样我再加两排凳子，这个茶水是不是也得加点？
0: 我去准备。
2: 那个每个记者的情况介绍可不可以都给我一份？
0: 行，那我现在就去查。
2: 好。
0: 小白呢？
2: 他准备好了。

0: 少华，从我生出来一直到现在，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强大了。我什么都不怕。是你啊，好久不见。
1: 前段时间有些忙，抽不开身。
0: 我知道。
1: 生我气了？
0: 没有，人之常情嘛，我理解。一会儿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果有人问我咱们俩是什么关系，我会跟他说，咱们就是普通朋友。如果没有人提起，我自己是一个字都不会提的。
1: 我今天来，就是要以你男朋友的身份，和你一起面对那些记者。我才不管那些狗屁报纸怎么写，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
0: 但是那些报纸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有一段不堪的过去。
1: 我不在乎。再说，我的出身也不怎么样。
0: 但咱们俩不一样。
1: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身着长衫，满腹诗词，出入高档场所就是上等人了？

0: 我是毛子俊，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如果我们可以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2: 当时您为什么不跳河自尽，自证清白？
3: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偷钱，我若是跳河，那岂不是枉死吗？
2: 那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4: 白小姐，不用怕他们，我们支持你。
5: 大哥，
6: 办好了，
5: 都办好了。
4: 你干嘛？不放开我！你不干嘛？
1: 跟谁表白？
6: 楚韶华，
1: 我是认真的。
5: 大哥，我回来了。
6: 回来好，回来好。

0: 在很多人眼里面，我们永远都是下等人，不管我们做什么，他们都会瞧不起我们。索性不用管他们，我们自己快乐就好。
1: 但我不想你因为我被别人笑话。
0: 如果背地里笑话我，我就当作没听到；如果当面笑话我，我就杀了他。
1: 老穆，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这样对过我。
0: 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让我这么放不下。

0: 不管未来怎么样，我认定你，
1: 冰心。只要你在我身边，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相信我。
2: 我来看看你，怎么样？都准备好了？要不这样，我陪你一起去，我跟他们宣布，白冰心就是我穆子如的女人。我相信那些记者多少也会忌惮几分。
3: 不，今天这个舞台应该只属于她自己，她是白冰心，而不是谁的女人。她今天最应该得到的是大家的理解和尊重，而不是被别人忌惮。
1: 时间差不多了，
2: 该走了。

0: 是。
1: 哎，白小姐来了，
2: 来了，来了，
3: 快来！
4: 我是白冰心。很多年前，我还在老家的时候，我叫康二妞。除此之外，我确实还有一个名字，陆宁香。在我还是康二妞的时候，我爱上了一个男人。虽然他没什么钱，但是只要能和他在一起，哪怕穷一辈子，我也愿意。后来，我跟着他一起去了北京，我把自己全部都交给他了。但是他为了还他的赌债，把我卖到了凌芳楼，也就是妓院。在那儿，我就有了陆宁香这个名字。就在我绝望等死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救了我，在他的帮助之下，我逃离了凌芳楼，隐姓埋名来了上海，慢慢的就变成了今天的白冰心。以上就是我的全部经历。
1: 白小姐，您知道公开承认您曾经做过妓女意味着什么吗？
4: 我知道，但是我想，如果可以通过我的经历，让更多的人关注到被黑暗势力吞噬的女性，唤起社会的良知，就算名誉扫地，万劫不复，就算我什么都没了，我认为这也是值得的。
1: 白小姐，我佩服你。
5: 白小姐，骗了你的那个男人是小五吗？
4: 是。
5: 他把你卖进妓院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投河自尽，以证清白呢？
4: 请问你是哪个报社的？
5: 小凤报，赖之明。
6: 第五个要重点注意的记者是小凤报的赖之明，这个人呢，一向都很尖刻的。不过我们可以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4: 赖记者您好，我之前读过一篇您的文章，是关于您回忆小时候的。在私塾里，有同学丢了钱，

0: 那时候您家里是最穷的，所有人都认为那钱是您偷的，这件事情让你很受伤害。我想问赖记者，当时您为什么不跳河自尽，自证清白？
1: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偷钱，我若是跳河，那岂不是枉死吗？
0: 那我又做错了什么呢？
2: 你死就是枉死，白小姐的死难道就是应该的吗？
3: 就畜生！这样，
4: 白小姐，请问你对小五在报上说的那些话有什么看法吗？
5: 一会儿肯定会有记者问你怎么看待小五说的那些话，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回答：
0: 小五说什么？我没有任何的兴趣，但是有一点我确实是想不明白。像小五这种丧尽天良的坏人，他为什么没有被谴责？他为什么没有受到惩罚？他甚至现在还可以像名人一样到处接受采访，我不明白了，这是天理吗？
6: 白冰心，你一个当过妓女的女人还到处抛头露面，还拍电影，你不觉得羞耻吗？
5: 所有无良记者当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海上吧。
0: 你是海上报的记者吧？在这段时间你不停地采访小五、妓女、老鸨还有嫖客们，还编造了非常多的淫秽故事安在我身上，你善恶不分，为了一点自己的利益为虎作伥，有伤风化的到底是我还是像你这样的人？
6: 白冰心，你
2: 闭嘴吧，坐下。就是像你这样的根本就不配做记者。
6: 有什么人的羞耻？
7: 小孙，
8: 我是新天报的记者孙龙吟，我来说两句吧。
9: 我认为白小姐的过去并不是她的污点，在她的人生经历过黑暗之后，她并没有选择自暴自弃，而是积极向上，自食其力，给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美好的荧幕形象。在我看来，白小姐是一位坚强、美丽、善良的伟大女性。
10: 各位记者朋友们，下面我们有一个关于白冰心小姐的新消息要向大家宣布，有请菊景堂的代表。
11: 我代表菊景堂宣布，我们菊景堂正式邀请白冰心小姐做我们新品冰玉膏的代言人。
12: 请问菊景堂在这个时候让白冰心小姐做代言人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11: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首先呢，白冰心小姐的名字和冰玉膏十分贴切，其次白冰心小姐的容颜不俗，气质高雅，也和冰玉膏的高端定位十分吻合。最重要的是白冰心小姐相出苦寒，坚强不屈，我们菊景堂全体员工十分钦佩，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表达对白冰心小姐的支持，谢谢。
8: 好，我代表新天报呼吁所有的新闻同仁支持白冰心，对小五这一类的受贿毒瘤抵抗到底。
2: 好，我们是大麦报，我代表大麦报宣布要为正义而发声。
13: 好，
14: 白小姐，你不用怕他们，我们支持你。
13: 对，
0: 谢谢，我要谢谢大家。
10: 在今天之前，我每一天都提心吊胆的，我害怕被小五找到，害怕被老鸨、嫖客认出来。但是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不怕大家笑话。前几天，我想去死，因为除了死以外，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逃避。但是今天，真的都不一样了。谢谢你们。

0: 因为大家的支持，因为有你们，我已经不是那个被人家欺负任人摆布的卡尔妞，我也不是那个被人欺辱了不敢反抗骆明祥。我现在就站在这儿，不躲我也不闪，有什么脏水尽管泼过来，我不再害怕，我也绝不倒下。
1: 好好好。

0: 这怎么回事啊？报纸怎么都在替白冰心说话呀？
1: 听说昨天白冰心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一下就把舆论扭转了。
0: 还有这么回事儿？
2: 老文总，
0: 边边角角扫干净了啊。
3: 老班总，
4: 哎，你们知道吗？那个白冰心现在比梁珊珊还红嘞。
5: 今天的报纸你没看吧？上面说电影公司要为她量身定制三部电影呢。
6: 三部？
4: 三部？
5: 对呀、啊，三部呢。你说可惜不可惜？二少爷和她分手了，要不然呢，咱们妖后还能沾一沾她的光呢。
6: 可不是嘛？
4: 是啊。
0: 说什么呢？啊？说什么好玩的呢？
7: 该干活的时候不干活，一会儿客人来了，如果还没收拾好，看我怎么一个一个的收拾你们。又笨又懒。
3: 管好你们的嘴。
0: 来，把这些废纸都扔了。
3: 哎，这都是今天的新报纸啊。
7: 扔了。
3: 可是我们每天都要给等候的客人准备报纸。
7: 嘿，我让你扔，你要留着。
3: 哎，好，
7: 你什么话呀？
3: 扔。听见没有？快扔了。
8: 小五呢？
3: 还在桐江客栈，小易陪着他。
0: 赶紧把他打发了吧。
3: 哎，老板，之前您答应再给他一笔钱，还给吗？
0: 给。那你下半年的工资给。
3: 不，哎，
9: 客栈的账我只结到今天，你要想继续住得自己付钱。
10: 什么意思啊？这是要赶我走啊？
9: 随你怎么想，反正我的差事就到这儿了。
10: 行，让我走也行。那行，你们想办法答应过我，要再给我一笔钱，只要这笔钱给我，我立马走。
9: 事情办成这样，你还好意思要钱？
10: 事情办成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们让我办成事，我都办了。
9: 你呀、啊，就死了要钱的心吧。
10: 你没那么讲信用是吧？行，那我还就不走了。
9: 小五啊。换了是我，趁田老板还没发火之前，我赶紧收拾东西走人。要是他改变主意，要你把之前吃进去的都吐出来，你就亏大了。
10: 潘法子，
11: 哎，好嘞，您坐好了啊。哎，劳驾，让一下，让一下了。先生，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0: 天津。
11: 去天津？那您为什么坐火车呀？走水路多快啊？
10: 有水路吗？
11: 啊，您还不知道啊？现在啊，早就开了从上海到天津的航船。

0: 哎，三四天就能到，而且这航资啊，可比火车票便宜多了。
1: 每天这有吗？
0: 啊，对，今天就有。要不我这会儿送您去码头。
1: 码头，码头。
0: 哎，好嘞啊，那您坐稳了。
2: 想专访白冰心小姐的朋友们呢，一会儿可以到我这儿来登记。还有我们今天专门为各位记者朋友准备了白冰心小姐代言的冰玉膏一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3: 咱们什么时候表白啊？说什么？跟我还藏着掖着，你没必要吧？明察秋毫是我们生意人的基本功。哎，我只是好奇呀，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表白？
2: 你说这今天冰玉膏准备的够不够啊？来这么多人，是因为楚小姐的过去吗？也不应该呀，你那么豁达。
3: 也许她心里还有个人忘不掉。嗯。
2: 但情场如市场，就算有人比你先入市，并且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但只要你主动出击，
4: 还会有机会。夏老板，有件事，还需要你帮忙。看来你要主动出击了。受尽七，少华，这俩字念什么呀？受尽后面吗？对，七零。受尽七零，依然坚强不屈的白冰心。
5: 实乃当代女性的楷模。楷模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榜样的意思。哎呀，他们是不是把我捧得有点太高了？难道不应该吗？
4: 少华，
5: 哎，谢谢你啊！这次要不是你跟文志秋， 我现在肯定已经死了。你最该谢谢的是你自己，是你自己挺住了。那你呢？我，文志秋说的，我们没做错任何，我们不需要自责，不需要有羞耻感，也不需要一辈子都背着包袱。所以你别再觉得自己脏了， 更别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少华，我已经摆脱过去了。我真的希望你也能放下。二妞，我跟你不一样，我杀过人，但是你杀的都是坏人啊，而且这件事情警察已经结案了，都是土匪干的。 跟你没关系，可这包袱我还是会背一辈子的。少华，你放心吧，就算是这包袱要背一辈子，我也会继续的向前走，我会越走越远的。
4: 哦，那个老穆，他新买了一套洋房，他希望我搬过去和他一起住。那你怎么想？所有的男人里面，对我最真的就是他了，所以我也打算拿出点真心来对他。但他那个职业，哦，我没有瞧不起他的。

0: 意思。
1: 我只是怕你跟着他，我不放心你。
0: 你就放心吧，我就是跟他住在一起，我又没嫁给他。
1: 我怕你受伤。
0: 少缓，这人世间最痛的伤我们都受过了，
1: 也都挨过来了，
0: 还能有什么伤能真的再伤害到我们呢？
1: 但还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啊。
0: 我知道我不会把我自己全部都交给他的。
1: 不管怎么说是一件好事。二六，恭喜你。
0: 少婉，不管我去哪儿了，也不管我跟谁在一起，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的姐妹。

0: 好，过了，准备下一场。哎，文老板，您怎么来了？
1: 想请你帮个忙。好啊，你说。你们拍电影是不是都有那个道具师傅啊？想请你介绍我认识一下，想请他帮我做点东西。没问题啊，你想做什么？
0: 我想请他帮我做几套房子的模型图，我都画好了。
1: 行，这应该能做出来。哎，你做这些干嘛呀？
0: 表白。
1: 跟谁表白？
0: 楚少华。
1: 你不是只喜欢钱吗？
0: 钱是好的东西，
1: 但是没有少华好。我是认真的。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啊，少华他有一段过去。
0: 谁没有过去啊？
1: 不管他。
2: 韩小姐，到您了。
1: 马上。不管他的过去是什么样，你都能接受。好，如果你做的真的跟你说的一样，我就支持你。去忙了。
0: 啊，保命。
1: 放心吧。

0: 你怎么还不收拾啊？啊，木子如都快到了吧？
1: 尚华，嗯，你也给自己找个男人呗。
0: 拿来干嘛？
1: 哼，是，我知道你能干，你不需要他们。但是有的时候吧，有个小肩膀靠一下，也挺好的。
0: 我连个女人样都没有，有谁会喜欢我呀？
1: 谁说你没有女人样啊？
0: 文之秋啊。
1: 啊，好吧，
0: 你怎么笑成这样了？
1: 没事。哎，韶华，我有种预感，你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他很快就要出现了。
0: 但愿吧。
1: 哎，那人出现的时候，你可千万不要抗拒啊。
0: 走吧，我送你下去。
1: 我说这些话呀，你得放在心上。
0: 好，还有什么东西要带吗？
1: 哎呀，也不远，再回来取呗。
0: 来，牛又要离开了，
1: 这次没走远，还在上海。
0: 但我会想你啊。
1: 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我立刻出现。
0: 好，
1: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哦。
0: 啊，
1: 走了，上去吧。

0: 老爷，嗯，你看谁回来了？少了。小冲，
1: 大哥，我回来了，回来好。大哥把我在老家的书和物件都搬到上海来了。
2: 嗯，能带的我都带了。你的书，咱们俩小时候的玩具，都没舍得扔。哦，对了，还有你喜欢的被子、枕头。我想你的时候，我就来这儿一个人待待。
0: 我在法国也没有一天不想你和娘。
3: 说得好听，你要真想我们，你早回来呀。
0: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3: 哎，还走吗？
0: 这次不走了。我应聘了上海大学的教授。
3: 上海大学？
0: 嗯。
3: 啊，太好了，那离家不远，上班也方便。
0: 但我可能不会在家里边常住。学校给我安排了宿舍，另外我还有些公事，宿舍那边进进出出比较方便。
3: 公事都是借口。我跟你说，小初，你跟我说的那些什么什么主意啊，那都是虚的，只有家里的生意那是真的。
0: 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了解过马克思主义。
3: 我是不了解，我只知道这个城市
4: 上个月还姓齐，这个月姓卢了，
3: 这下个月还姓什么还不知道呢。但是黄金依然是黄金，大洋依然是大洋。
0: 钱的确能带给人安全感，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东西是超越金钱的存在。
3: 你说说那是什么？
0: 为国为民的大义，救国救民的真理。
3: 又来了。哎呀，夏初啊，我以为你去法国留学他能有点变化呢。
0: 我有改变，变得更坚定了。
3: 是，我是争不过你啊，也不争了，早点休息吧。

0: 楚经理，刚刚文老板打电话，说下午3点请您去理查餐厅的摩登厅，有要事相商。
1: 什么要事啊？
0: 关于公司发展的要事。
1: 我这正忙得不可开交呢。

0: 他人现在在哪儿啊？啊，不知道，今天一天都没看见他，但文老板打电话特意叮咛，说请您准时，但是也不用早去。嗯，好，这样吧，准时还不让早去，事儿越来越多。
1: 你们那道具师傅的手艺太厉害，完全还原了我所有的想象。
2: 你一会儿就打算在这儿表白啊？
1: 是啊。
2: 你不觉得这稍微简单了点吗？你没想在这儿写点字儿，挂点彩？
1: 哎，麻烦啊，轻点，轻点，谢谢。
2: 哼，
1: 又不是发布会，写什么字啊？
2: 翡翠。
1: 钻石，准备了吗？这些他都不感兴趣。即便这些东西他不感兴趣，
2: 贵重的东西总要有一点吧。我送过他。那鲜花呢？你不会连一束玫瑰花都没有吧？
1: 那些打动不了他，我试过。
2: 行，那我想听你说说。 你打算怎么打动他？就这些小房子？就这些小玩意儿？啊，这可是我跟他两人的未来。你这些小道具啊，不如来点实在的。如果再加上我文氏大药房的五成股份呢？你的一半身家，文志清，我还真没发现，你还是个实在人。
1: 这两个牌子怎么还没挂呀？我要等他一起挂。
2: 池春堂。嗯。池春堂，我知道这一直是他的梦想，我想在5年内替他达成。那这个是什么？
1: 这是我们未来要住的地方，房子都设计好了。那是我其实知道韶华一点的过去，也知道她其实没放下，所以就想告诉她。
2: 失去的，我们可以一起找回来。谢谢你啊，文志秋。谢谢你对韶华这么用心。这么长时间了，终于有人宝贝韶华，心疼韶华。一会儿你要好好表现啊。 韶华虽然非常的独立，但是有你在她身边，我还是很安心的。
1: 行，知道了。

试试看，韶华。

0: 真的是你，
1: 胜了。

0: 那就好。你，
1: 郑卫士。
0: 楚少华。你好，我是
1: Jackie，
2: 周杰如，是夏初的女朋友。我说我怎么迟到了？原来碰到朋友了。这位是？啊，
3: 这位是夏初夏先生，周小姐。你就是夏初？你认识我？
2: 我见过你照片，在你大哥家，你是我大哥的朋友。啊，这是文志秋，他是我的未婚夫。未婚夫。嗯，幸会。啊，我不知道你们认识。
3: 夏先生是我很久之前的朋友。
2: 我们是老朋友了，感觉跟你上次见面好像上辈子的事儿哈。那我和知秋还有点事儿，那要不下次再聊。
3: 啊，这么久没见面，要不我们喝咖啡？
2: 你不是说跟我有什么事要聊吗？别耽误时间了，再见啊。
3: 我们也该走了。嗯，走吧。没事吧？
2: 还是我们今天就别聊了。我没事呢，我很好，没问题。你说的是什么未来打算？咱们开始吧。
3: 这就我们未来的文氏大药房，这也是上海本店、广州、西安、北京、昆明。

0: 很好吗？很大，很漂亮。哎，那这两个呢？这个怎么没有挂牌子呀？这两个做错了，想着丢了可惜，先放这吧。
1: 就这样，没了。就这样。嗯。那就这些，完全可以在办公室跟我说吗？你为什么非要让我过来呢？
0: 你想我们的小小办公室，这几栋房子装得下？所以你就要在上海最好的这样的一个饭店，租了这么一个最贵的展厅，摆这么多的模型，跟我去讲这些？是。
1: 我文氏大药房赚钱了，我想烧一把，行吗？可以。哎，还有，我怎么又成了你未婚夫啊？因为刚才只有你在场，而且只有你最没可能。
0: 就是这样。
1: 还有，如果以后我再见到他，你能不能继续假扮我的未婚夫啊？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下次跟我说话放尊重点，别动不动翻脸。
2: 你准备了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能为自己争取一下呢？
3: 现在在国药工会的成员当中啊，夏老板的支持者只占两成，要改变一下夏老板的公众形象了。
4: 我们要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
5: 今天千万不要出门，所有的印度巡捕都已经拿到了开疆的许可，这是要出大事啊！
2: 天哪！

0: 还有，如果以后我再见到他，你能不能继续假扮我的未婚夫啊？
1: 不能，这事我不干，我是有节操的。
0: 我只是借你的名而已，又不是真的跟你在一起。
1: 我这个人就是卖身不卖名。再说，当你未婚夫这件事，多危险啊！你就只是随口一说，我查你的眉目，啊？
0: 哎，知秋，帮帮忙嘛！
1: 帮你我有什么好处啊？

0: 你想要什么好处？
1: 虎骨丸的包装下个月把它改了。好，夏元选工会主席的事，就交给你一个人处理。没问题。还有，下次跟我说话放尊重点，别动不动翻脸，我是老板。好的，老板，我下次一定注意。行，就这样吧。就这样。
2: 谢谢你啊，知秋。不是，我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对啊。
3: 你才不对吧？嗯。

0: 回来啦！我说这门怎么没锁？你怎么来了？
1: 我专门等你啊！哎，今天怎么样？
0: 怎么样？挺好的。你猜我捡到谁了？
2: 谁呀？
0: 夏初。
1: 他不是去法兰西了吗？
0: 他回来了，还带着他的女朋友。
1: 他有女朋友了？
0: 您在呢，看上去挺般配的，也很幸福。哎，也许这就是最好的结果吧。
1: 哎呀，行了。
3: 文之秋呢？
0: 文之秋也见了。
3: 他跟你说了？
0: 他也跟你说了？
3: 我当然得知道了。
0: 说了？
1: 你怎么回复的？
0: 就正常回复啊。我觉得他的想法是很好的。
3: 然后呢？往下展开再说说。
0: 然后我就继续干呗。
1: 文之秋，他跟你说什么了？
0: 就说文氏大药房的未来前景。
1: 然后呢？没了。
0: 还能有什么呀？哎，不过这也是最好的结果吧。我还是很幸运的哈，有你这样的好姐妹，有我自己的事业，还有文之秋这样的好搭档。
4: 老板到了。
5: 对啊。来，谢谢啊。
4: 哎，谢老板。
6: 文之秋。
5: 哎，怎么来了？
6: 专门来安慰你的。
5: 你应该，哎呦，恭喜我！
6: 哎呦，小心啊！
5: 我现在是楚韶华的未婚夫了。
6: 韶华都跟我说了，夏初回来了，你没跟他表白。你准备了那么多，你为什么不能为自己争取一下呢？
5: 你是懂他的。他一直都是这么冷静啊，清醒，还有锋利，对，像把刀，啊，是冰刀，让我今天看他化成一滩水，还压抑不住内心的沸腾。

0: 哎，我一直以为我们俩是相爱的两棵树，一起成长的。我懂他，了解他，但他不需要，他需要的是被点燃。那你是准备点燃他呢，还是知难而退啊？
1: 我去着火吗？不是吗？刚刚去。感情这种事情吧，它也比较复杂。帮我拿着啊。你不是挺会处理感情的事情？
0: 行了，别笑话我了啊。
1: 哎，真的啊。啊。哎，你看啊，这是我自己刻的，哎，那个石春堂。 还有我们的
0: 韶华今天特别认真的跟我说，你是他的好搭档。
1: 上去了。
0: 我说那句话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你很重要。

0: 少华，我们带着萱萱一起去法兰西吧。你跟萱萱都值得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1: 那三天之后，咱们两路口见。
2: 等我。

0: 老班长。
1: Good morning， 我亲爱的未婚妻。
0: 哎，先说清楚啊，只有在极个别的场合，才是你的未婚妻。
1: 不能扩大一下范围吗？
0: 不能。
1: 为什么？
0: 我怕有损你的名节。
1: 哈，这时候我的命都不要了，还担心名节啊？
0: 人命是小，失节是大。
1: 你现在知道名节重要。
0: 我不跟你开玩笑啊，我有正事要跟你说。现在在国药工会的成员当中啊，田大少的支持率依然是最高的，占30%，而夏老板的支持者只占20%。
1: 那另外50%呢？温室大药房。哎，夏老板。嗯，这事我跟邵华商量一下。知道了，好，晚点回复你啊。夏老板来找我们帮忙。
0: 帮什么？
1: 他说3个月前呢，他透过卢公子的关系安排了一批防疫伞进到这户联军的采购清单。

0: 但不到一个月，周湖联军宣告战败了，现在这批货销不出去，所以请我们帮忙想办法。有多少啊？50万盒。啊，那如果我们帮他分销的话，一个月300盒顶天了。要是加上橘景堂的所有分店，想把这50万盒全卖掉。
1: 那也给20年以后了。嗯。但如果上海300多家药店一起卖的话，半年之内就能卖完。
0: 他们为什么要帮掘井堂呢？除非有利可图，而且还是暴利。
1: 那就只能亏着卖了。那这样吧，你帮我算一下，亏多少合适呢？
0: 念念。
2: 反正都是亏了，不如亏到底。免费送？对，现在上海有50万个产业工人，一人一盒的话正合适。
3: 你知道这50万盒防疫伞的价值是多少吗？价值10万大洋，但你们的成本也就3万大洋。
2: 也就。
3: 楚小姐的口气未免太大了吧？
4: 要不还有另一个方法，经过测算。
0: 如果能够将防疫伞的出货价降至5文，卖价定在40文，那全上海的300多家药铺会很乐意替我们分销的。嗯，
4: 顾客也应该会很愿意购买。那这样半年之内呢，就可以全部沽清了。
2: 那我们岂不是要亏了吗？亏28000大洋，
0: 这也亏得太多了吧？不行不行，绝对不行。
4: 那我们也没办法。
0: 要我说啊，这批货全都发到北方去啊！首研药庄那么多客户，我就不信卖不出去。这批防疫伞是专门为浙江地区特制，咱们要发到北方去啊，药效肯定不济，到时候影响咱们掘井堂的名声。这样吧，咱们先把防疫伞的事情先搁一搁，说一下国药工会选举的事情。目前呢，有50%的工会成员。 是认为夏老板就是一个来上海捞钱的北方佬，说您见利忘义，冷酷无情。所以目前要在短时间之内呢，改变他们的意见，扭转局面的话，那咱们就要费更大的力气，要改变一下夏老板的公众形象了。哎，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啊，记者采访、报纸广告、杂志广告，还有传单、海报，另外还要跟国药工会其他的会员。
5: 多多应酬，这些所有的费用算下来大概是需要32000大洋。
6: 这只是打底啊。对。要花那么多钱？这儿还要花这么多钱？那咱们不能亏着卖，更不能免费送。
5: 送，必须送。这50万份儿。 就全部免费送给上海的工人吧。
2: 老板，师傅，咱们再搞。
5: 朱小姐，这件事儿就全权交给文氏大药房办吧。
0: 没问题。

0: 哎，小妹，啊，我想问一下，今天是公休日吗？
1: 是啊。
0: 那其他女工都去哪儿了？
1: 都去那边听演讲了。
0: 哦，谢谢啊。啊。
2: 铁路是谁修的？火车是谁开的？机器是谁造的？不都是我们工人吗？我们不盖房子，谁也没得住；我们不纺纱织布，谁也不穿衣。世界上谁也离不开工人。工人难道还不伟大吗？可是我们伟大，为什么还要受穷？
1: 因为我们命苦呗。
2: 工人穷，不是命苦，是因为有阶级有剥削。资本家为什么能剥削呢？主要是他们有政权。工人越来越穷，资本家越来越富，这是由社会制度。

0: 这是我们工人造成的。工人想要不穷，就得打江山做天下。我们要推翻旧政权，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社会。
1: 少华，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大事吗？国之大者，为国为民。
2: 好，太好了！少华，少华，
1: 哎，阿妹，少华，谢谢你啊！吃了上次你送来的药，我腰一下就不痛了。
2: 太好了，那下次我再给你送点来。那么贵的药，哪能老让你送？
1: 没事的。
2: 少华，哎，我带你认识个人。谁呀？走。争取平等权。夏先生，哎，不用了。夏先生，这位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楚小姐。
3: 听阿妹说，你想为全市的产业工人免费送药？是。但上海的工人太多了，
2: 楚小姐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
0: 通过工部局送肯定没戏，通过工厂送，工头肯定又要贪污。交给我们吧，我们有工友俱乐部、同志会、工人互助会，骨干成员都是工人，遍布上海每一个工厂以及码头车站，保证把每一份药品都原封不动的送到工人手中。
1: 谢谢。
0: 应该是我们谢谢你。听说这些年，你一直在帮这些女工免费看病送药。
1: 少华最早啊，是我们这里的女工呢，她还带领过我们罢工。不过那会儿啊，她还不叫这个名字呢。
4: 是吗？
1: 嗯，夏先生，能不能给工人们发放防疫伞的同时，也可以发一下菊景堂、王文之大防护名片？
0: 没问题。另外，我建议你们在包装上面加印一句话，鼓励工人团结起来，争取平等待遇。好。
5: 夏先生，夏先生，我是内外民马厂的，想请你明天晚上去我们那儿演讲。
0: 没问题。
6: 夏先生，我们是印刷工人联合会的，请问你周三有时间吗？能不能给我们也上一课？
0: 我周三白天要去闸北码头调研，晚上可以。
5: 好，那就晚上等你。
0: 好，夏先生，
7: 我是招商局的海员代表，我们也想加入上海总工会，
0: 非常欢迎。
1: 夏先生，大门口还有工人在等您。
0: 哎，接下来的工作。 请以阿妹跟你联系，我先失陪了。
1: 好，你先忙。
2: 少华，去那边喝杯水吧。
1: 好，
2: 走。

0: 文氏大药房，哎，老郑啊，我知道，那笔钱不是下周付吗？啊，今天才周三，行了行了，知道了啊，好，嗯嗯，这样吧，烧好，楚烧好，
1: 温老板，
0: 哎，楚经理出去了，
1: 哦，
0: 那个松江的账出了吗？
1: 出来了。
2: 给我吧，都汇总给楚经理了。他人呢？
1: 小村请假了，楚经理顶替他去送防疫伞了。
0: 去哪送？
2: 闸北货运码头。
1: 行。
2: 谢谢，您稍等。
1: 好，先生。
3: 您好，问一下庞调度人在哪儿啊？那边，木房子那边。好，谢谢啊。哎，劳烦了，谢谢。如果说这块饼就是货主付的搬运费，你们看。 那码头资本家拿走了这么多，买办拿走了这么多，工头还要拿走这么多，我们工人最后只剩下这么一点儿，活是我们干的，钱却被他们拿走了绝大部分，这就是剥削。而我们想要不被剥削，就得团结起来成立工。

0: 哇，少华，这是我们的大厅。那个舞台，我请了乐手，将来会有音乐的。你看这个吧台，这是我自己设计的，
1: 真不错。
0: 还有那面镜子，我特别的喜欢。二楼都是包间，我带你去看看。
1: 好啊。

0: 这楼上一共有七个包间，这是最大的一个。这灯漂亮吗？
1: 漂亮。
0: 这是我托朋友从法国买回来的。这桌布，意大利货。这里头啊，还有一个小包间呢，特别私密。
1: 二妞，这一看你就费了不少心思，不过这些东西应该很贵吧？
0: 还好啊，都是老穆出的钱，他是大股东。对了，我得再带你去个地方，走了。
1: 好。
0: 我跟所有人都打了招呼，这个露台以后只能我们两个来，
1: 这只属于我们两个。
0: 对。
1: 哎，那你以后还想拍电影吗？
0: 我肯定要演电影啊，虽然现在老穆对我好，但是未来谁能说得准呢？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1: 太好了，你终于没被爱情冲昏头脑。
0: 吃了那么多苦，我得长点记性啊。你呢？
1: 我什么？
0: 真的打算一个人过一辈子吗？
1: 一个人过一辈子应该也还挺不错的。
0: 哼，多孤单呢。
1: 有事业，有事业就还不算太孤单。
0: 没错，
2: 有钱不孤单。
1: 哎，二妞，那你有没有想过除了挣钱以外以后还做什么大事吗？
0: 比如呢？
1: 比如我也不知道。我最近又看见他了。
0: 夏初，你还爱他吗？如果爱他，就去找他。
1: 但可能他的心里已经没有我了。
0: 你不去问他，你怎么知道？
1: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他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3: 打倒帝国主义，
4: 收回外国租界，
5: 收回外国租界，
4: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5: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4: 打倒帝国主义，
5: 打倒帝国主义，
4: 收回外国租界，
5: 收回外国租界，
4: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5: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4: 打倒帝国。
6: 小花姐，小花姐。
7: 哎，阿妹，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啊，我们去南京路老闸捕房，去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7: 要不是一会儿去送药，我也想加入你们。
6: 你又捐钱又捐药的，对我们支持已经很大了。
7: 哎，那你们在那儿待多久啊？
6: 他们不放人，我们就不走。
7: 好，那等我忙完事，我去给你们送些吃的喝的去。
6: 好，那待会儿见。
7: 好。
1: 准备200人份的馒头，再来几锅热汤，送到南京路老闸捕房那边。回头我给你结账。
0: 这样吧，我准备400人份的，200算你的，另外200算我的。
1: 二妞，谢谢你啊。
0: 我也是中国人。
8: 今天千万不要出门。
0: 为什么啊？
8: 我刚刚得到消息，艾福生已经调了很多的持枪的巡捕，已经到了南京路的老闸捕房。而且所有的印度巡捕都已经拿到了开枪的许可，这是要出大事啊！
0: 天哪，
8: 今天街上肯定会乱，千万不要出门啊！今天不要开门了，一定啊！
0: 我知道了，少华。哎，少华，你去哪？
4: 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
5: 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
4: 工友们团结起来！
5: 工友们团结起来！
7: 师傅，再快一点！
9: 哎，好的。

0: 上海，上海是我们中国的地质日货，让我们上海，中国上海抢回来，把日本人赶出去，上海是我们中国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收回外国租界，
2: 反对东洋人压迫工人，
0: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
3: 打倒帝国主义，
0: 收回外国租界，
3: 收回外国租界，
2: 工友们团结起来，
4: 工友们团结起来，
0: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4: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0: 收回外国租界，
4: 收回外国租界，
0: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2: 交给你了。
5: 哎，好，来，上，小心。你是不是跟我？
2: 少华，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0: 你们楚经理呢？
1: 去春江花月了。
0: 啊。老高，
2: 哎，
0: 人都在啊。
2: 哦，人都在。
0: 老李，
3: 哎，文老板，
0: 外部的兄弟回来了吗？
3: 都回来了，只差一个张灵毅，他今天请假回老家了。
4: 文老板，白小姐打来电话问楚小姐回药房没有？
0: 楚小姐不是去安娜吗？
4: 她说楚小姐后来又去南京路了。
0: 啊，
4: 对。
0: 哎，局势没明朗之前，谁都不能离开店里啊。
3: 好的，文老板。
5: 文老板，南京路去不得，他们都开枪了。文老板，危险啊！
6: 他们告诉我，告诉我，你死了。
7: 那个我是死了。不过我现在又重生了。
6: 少华，如果我知道你还活着，我一定会等你，哪怕死我也要等你。现在还不晚吗？一切都还来得及吧？
7: 来得及，永远都不晚。
6: 我得马上赶回指挥处，之后过来找你。
7: 我等你。

1: 你们都没事，员工都没事吧？
2: 都没事。
1: 被江沙的同胞太惨，
2: 是要来场暴风雨了。
3: 狗飞有满意值交涉结果，誓不开市。

0: 截至六月呢，我们跟菊锦堂的捐款已经是大洋8809，小洋有
1: 8115，
0: 铜钱
1: 98310。其实商界虽然开市呢，但是筹集巨款，还有援助罢工工人，这些都一如从前的。
0: 现在各行都已经开始营业了，我们也应该着手我们那个分店的计划了啊。我这几天去看了几个地方，去看了那个南京路，还有乌松路啊，埃东亚路。我觉得这些点呢，如果我们有新的想法，
1: 老板，这已经下班了。你既然想请我吃饭的话，咱们能不能不聊工作？
0: 我请你吃饭就是为了谈工作，不谈工作，你请我吃饭？
1: 好呀。
0: 不跟我讨价还价。嗯。行。哎，还是那个抠门爱钱的楚少华好。一心拼事业，无情无欲。你现在这样，我怎么放心把我的工作交给你？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老板，这世界上呢有很多东西都比金钱珍贵的。哎，
0: 别跟我说是爱情。嗯，
1: 爱情是其中之一。
0: 啊，你真的被那个夏二少给迷昏头了？
1: 别提了，我都很久没有见到他。
0: 我以为你们俩打得火热，干柴烈火的，怎么了？
1: 他太忙了。自从南京路那一别，我就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0: 那一个多月前了。忙什么？
1: 具体的我不知道。
0: 他是不想见你吧？
1: 人家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大事。
0: 是吗？这么久没见面，不影响你们的感情啊？
1: 不会啊。
0: 这么肯定？
1: 这么跟你说吧，我跟他呢，就算很多年没见，甚至不知道对方是否还活着，但是，一旦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一切都没有改变。哎，你有事啊？还是聊我的事比较无聊？
0: 也不是无聊，就是有点肉麻。
1: 哎，你知道，从坐到这儿到现在，你已经看了三次表了吗？你肯定有事，是不是有约会？谁呀？是女学生吗？漂不漂亮？
0: 比你漂亮。
1: 你认识多久了？
0: 刚认识没多久。
1: 看你闪闪躲躲的样子，动心了？哎。
0: 许你热恋，不许我动心啊！
1: 没有，我替你高兴。
0: 我时间差不多了，先走了啊。
1: 好吧，你去忙吧。哎，祝你们感情顺利啊。

0: 祝你们早日见面啊。
1: 行。
2: 哼，约会还叫我吃饭，还点这么多菜，还我买单。

0: 我是毛子俊，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2: 蠢，而且还幸福着。
3: 韶华，我爱你。
4: 韶华，嫁给我吧，别再犹豫，别再耽误了。
5: 你是要气死娘啊你！
4: 为什么非得是他呀？
5: 你跟夏初般配吗？你配得上他吗？
6: 姓夏的，就你这条件，根本配不上我姐。你要是敢对我姐不好，我跟你玩命！

0: 田通道在五卅惨案之后表现得十分积极，他组织罢市，还带头捐款，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挽回了一些人心的。而夏老板这边，五月之前捐赠的那50万盒的防疫伞，还有文氏大药房追加的补脑丹，也是让很多的工会成员对夏老板刮目相看。
1: 那下周的选举到底谁会胜出？
0: 目前很难说。
2: 哎，送了那么多药，又花了那么多钱，现在却换来个很难说。
3: 送药之前我们的支持率是20%，现在我想也到了50%。
1: 哎，红年，这个田通道为人刻薄，做事又斤斤计较，那为什么他在工会上还有近50%的支持率呢？
0: 有这么多人支持他，是因为有一部分人呢是田家的世交，还有一些人是田家的族人，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因为忌惮田大少的势力。
1: 势力？
3: 田家在上海跟政界的关系一直维持得不错，从最早的陈其美到后来的王国栋、卢永祥、齐谢元，他们家都能左右逢源。哦，
1: 那这么说，下周的选举咱们赢定了。
4: 是的，哎呀，这会儿啊，人都没来齐呢。等一会儿人到齐之后，这边全部都会坐满，啊，就显得人更多了。
5: 人到齐了，肯定还要多。
4: 肯定肯定。就是不知道，您最近这个小儿咳特灵卖的怎么样啊？哎呀，几位老兄久违了，回头咱们找机会喝几杯去啊！哎呀，贾老板，哎呀，好久不见。
6: 田老板。哎，今后发财全靠您了，
7: 仰仗您了，仰仗您。小
4: 意思，回头见，回头见。
7: 来来，
8: 老板，夏园的人现在在大门口，见人就发一份报纸。
4: 玩什么花样啊？动荡四起。
7: 看今天的报纸。
1: 我夏某，如果这次能够成功当选，一定会带领大家一起把上海的国药业发扬光大，
7: 好吧？
9: 好好好，
1: 行，那你们继续聊，
9: 慢走啊！
1: 好，李先生，
6: 哎，
1: 看见没有？汉卿的原话可是这么写的：但凡有人触犯军法，骚扰百姓，必以军法处置。
6: 是，
1: 所以我想，
2: 夏元呐，真没想到啊，你居然敢公开贿选。
1: 田大少这话说的，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啊。
2: 你以为我真看不出来你耍的是什么花样吗？
1: 你是说我在用报纸贿选？
2: 嗯，
1: 一份报纸4个铜板，如果这个都能贿选的话，那工会成员也太容易被收买了吧。
2: 是是是，这报纸啊，确实是4个铜板一份儿。但是这报纸里边究竟加了什么，那可就谁都不知道了。

0: 至于如何投票，我相信大家自有见地。早知道你那么惨，我就不会花那么多功夫来对付你了。哎，
1: 夏远。 夏元，田同道，李启忠，夏元，下面公布计票结果，夏元127票，田同道。
0: 63票，李启忠7票，陈崇平14票。根据以上结果，夏元当选本届上海国药工会主席。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都是怎么回事？
1: 怎么一回事？
2: 就凭着几个记者一篇吹捧文章就把票投给他了？这不可能，一定有猫腻的。
3: 老板，这是夏元手下发的报纸，你看一下。
2: 屈原正是。
4: 夏元怎么会和东北军搭上关系呢？
5: 你别忘了，夏元是在北方起的家，他跟关东帮的关系十分的密切，
6: 所以他要想跟东北军搭上关系的话，
5: 那是轻而易举的。
4: 那一张照片为什么就能拉来选票呢？
6: 哎，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夏元利用那张合影暗示他跟上海现在最有势力的人关系十分好，而那些工会成员呢，当初为什么选田大少，也是因为田家跟政界的关系十分的密切，所以这次改投了夏元。同理，
4: 夏元确实厉害。
5: 我这次也学到了，
7: 做生意啊，不光要靠脑子靠实力，还要学会做事。夏元这次就是借了东北军进上海的这个事，
4: 我也学到了。哎，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夏初啊？
7: 哎，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人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去哪找他。
4: 什么情况啊？你们俩这样还算谈恋爱吗？
7: 当然算。
4: 哎呀，少华，他不会再骗你吧？
7: 怎么可能？
4: 男人没什么不可能的。
5: 我跟他虽然不常见面，但我觉得我跟他的心是相通的。
4: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7: 变哪样啊？
6: 变蠢了。
7: 对，蠢，而且还幸福着。
4: 好吧，

0: 你怎么说了这么多？
1: 你还好吗？
0: 我很好，唯一的就是我很想你。
1: 我也想你。
2: 随着季节变迁，
1: 少华
3: 啊，
1: 天亮前的时间都属于我们。少华，我爱你！
3: 别喊了，别人都休息了。
1: 少华，我爱你！
3: 别喊了，
1: 我爱你！少华，我爱你！
4: 这个杯不可高，能不休息啊？

0: 为什么会带我到这儿来？
1: 三年前，你就应该在这里。我们本该一起从这里出发的，去法兰西。我订了三张船票，但最后上船的却只有我一个人。好在兜兜转转，我们终于还是来到了这里。
0: Dreaming of home, dear old home.
2: Home of my childhood and mother. Of when

如果萱萱还活着，那该有多……

0: 萱萱一直都在，爱我们的人永远不会离开，他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与我们相见，或许是一阵风，一个梦，又或许是一缕花香，一束晨曦。
1: 今晚的月色可真美，
0: 韶华，我想，韶华，嫁给我吧，
2: 我们已经错过了整整三年，这三年里
0: 我们经历了太多，但就算生离死别都没能将我们分开，那就别再犹豫，别再耽误了。韶华，嫁给我。
1: 夏初，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三年前，我为什么会突然失约？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三年前会突然失约。
1: 对不起，我竟然什么都不知道。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竟然没有陪在你身边。
0: 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我当初不敢面对。
1: 那现在呢？
0: 现在我既然坐在这里跟你提起曾经我根本就不敢碰触的往事，就证明我不仅能面对，我还放下了。
1: 少华，你不仅让我爱慕，也让我敬佩。
0: 我也挺佩服自己的，但我也谢谢你和文之秋，是文之秋让我摆脱了内心的耻辱感，而你让我找回了我认为可能永远失去的东西。
1: 你再也不会失去了。
2: 哎，卖报卖报，无上联军总司令通电讨伐奉新，
3: 完全放弃了唐信军，一举夺得松江上海。
4: 来，夏初，跟娘干一个。
5: 这个奉军那么不劲大，
6: 大哥在那些军阀身上押宝，本身就是风险极大的事情。
5: 哦，那你说说看，我在谁身上押宝就是对的呢？
6: 谁代表人民就押谁。
7: 小叔，你这几个月都不回来，在忙些什么呢？
4: 他呀，忙的一定是大事。
6: 我今天回来是有件大事要跟娘还有大哥汇报。
4: 嗯，什么事啊？
6: 我要结婚了。
7: 可是你在法国交往的那位同学
6: 不是周建如，他早就回欧洲继续攻读学位了，我和他去年就分手了。
4: 那你看上的是哪家小姐呀？可说。
6: 你们应该都认识，是韶华。
7: 就是跟你大哥现在做生意的那个。
6: 是
7: 之前土匪陈家的那个。
6: 是。
7: 你怎么能认识他呢？
8: 九年前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就爱上了他，只是阴差阳错一直错过。
9: 不是说文之秋对楚小姐有意思吗？
6: 是吗？从没听韶华提起过，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4: 你要相中的是她，娘不同意。
6: 为什么？
4: 你知道她的历史啊。
6: 你们知道的我都知道，你们不知道的我也知道。
4: 那你为什么还要娶她呢？
6: 她的过去只能让我更加的怜她、敬她、爱她。
4: 马上跟他断了。
6: 娘，我这辈子就认准他了。
4: 你要认准他，就别认我这个娘。

0: 娘，不管我娶了谁，都改变不了您是我娘，我是你儿子的这个事实。同样，不管您说什么，也改变不了我要和韶华结婚的心意。
1: 娘，
2: 你是要气死娘啊你！娘从小舍不得打你，今天我就非打死你，打死你！
1: 娘，
2: 我打死你！
1: 娘，
2: 打死你！
1: 是我的问题，
2: 你气死我了！
1: 是我当哥的不好。

0: 我没教育好他，您打我，您慢慢打，您别伤着手。
1: 伤了身子呀，娘。
0: 娘，这个老二，您是清楚的，认准的事儿，十头牛都打不回来。您让我好好劝劝他啊，您先别动气，好好休息休息。
1: 不能娶那个女人啊！
2: 娘，
1: 哎，咱去歇歇。
2: 我不同意，不能娶她，不能娶她。
0: 臭脾气啊，真是随了娘了。大哥，有脸了你挨打了？上次听你挨打，那是20多年前了吧？今天又找回感觉了，小楚。
2: 那是楚韶华，是来真的。当然。为什么非得是他呀？为什么不能是他？以你的才华，以咱们家的实力，你就全上海，你就是全中国，不也随便挑吗？
0: 可韶华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娘呢？
2: 咱们也只有一个娘啊！如果一定要在娘和韶华之间选一个的话，实在不能做出选择，因为母子间的血缘是割不断的。但是我和韶华如果断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0: 那娘怎么办啊？
2: 他那么大岁数了，你如果这么任性的话，真把他气出个三长两短的。大哥，帮我好好劝劝娘吧。
0: 可以帮你，夏初，你什么时候回来帮帮哥呀？啊！
2: 等中国统一，时局太平，我一定会来帮你。
0: 时局太平，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呀。
2: 这一天。
0: 很快就会到来。你是说这天下要大变？
2: 我先走了，学校那边还有点事情。
0: 夏初，
2: 我和韶华的事情就拜托大哥了。

0: 那楚小姐虽然能干，但毕竟结过婚、生过孩子，还在土匪窝里面有过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经历，现在又跟文之秋一天到晚同进同出的，你说这夏初怎么会喜欢她呢？
1: 小时候从小就特立独行，喜欢楚韶华这样的，她不奇怪。
0: 可是娘放话了，绝不可能。
1: 还让我告诉你啊，一定要想办法拆散他们。哼哼，拆散，一个是我亲弟，一个是我合作伙伴，哪个是我能控制得了的？
0: 那你就什么都不管了？
1: 我倒是觉得呀，如果夏初跟楚韶华在一起，并不一定是件坏事。最终，如果他们结婚，对我的生意是利大于弊。
0: 你居然还支持他俩？
1: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这个文之秋，如果因为这个终止和我的合作的话，我的损失可就大了。我得想个方法。

0: 麻子安抚一下他。
1: 那娘那边呢？
0: 娘那边，你想想办法，先让他消消气儿。
2: 喂，你好，文氏大药房。

0: 楚小姐，虽说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你以前的那些故事呢，我早就听说过了。
1: 老夫人，我对您也是久仰。
0: 那就直说吧，你过去的遭遇呢，我很同情，你现在的才干呢，我也很欣赏，你跟夏元一起做生意，我是一万个的赞成。可是你跟夏初结婚这件事，我是拼了老命都会反对的。
1: 但您的反对一定没有什么效果吧？如果有的话，你就不会找我来。
0: 你先别嘴硬。虽说现在是民国，讲究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哼，可我是夏初的亲娘，我的话他现在不听，他将来一定会听的。
1: 但以我对夏初的了解，他这个人一旦做下决定，就没有人能够改变。
0: 其实我今天来也是为了你好啊，楚小姐。你想，一个根本就不可能的事，你何必要执着呢？你倒不如尽快放手。哎，趁着你年华正好，找一个跟你般配的男人，这不是更好吗？
1: 我觉得我和夏初挺般配的。
0: 哎呀，楚小姐，你这是睁着眼说梦话吧？
1: 那老夫人，您说说，您觉得我和夏初哪里不般配？
0: 好啊，那咱就从家世门第开始说吧。我们夏家，无论是过去的守园药庄，还是现在的菊景堂，那在国药界都是响当当的。你们楚家呢，100年前在齐州可能还算得上，现在已经败落得没个样子了，这是不是事实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们再说说人。我们家夏初早期在日本留学，后来又转到法国念书，不说学富五车吧，学贯中西倒是称得上。你呢，无论是现在的洋学堂还是过去的私塾，你一天都没念过吧？
1: 倒是没有。
0: 还有你，你是结过婚的人，你又有过孩子，你现在的身份是个寡妇啊。
2: 你
0: 我们家夏初呢，家世清白，无可挑剔。
2: 楚小姐，我们不是有意要提你的伤心事。
1: 我明白，
0: 这做人得讲道理嘛。你说你现在，你跟夏初般配吗？你配得上他吗？
2: 娘，
1: 老夫人，我娘家是败落了，
3: 但是我现在的身份是文氏大药房的副总经理，
1: 就连您的儿子夏元见到我，那也要敬我三分。我是没有读过书，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我自认为以我的见识和学识，不输给任何一个读过书的命。是，我是个寡妇，你有过孩子，但您和我不是一样，您也是个寡，也生过孩子。您用这些来贬低我，其实贬低的是您自己。
0: 你就是配不上我们家夏初。
1: 如果按照您的逻辑，不管是门第家世还是身世学历，我都配不上夏初。但如果一段婚姻只用这些衡量的话，

0: 老夫人，恕我直言，你也配不上夏老太爷。
1: 你说什么呢你？
0: 你本是穷人家的女儿，为了有口饭吃，进梆子戏班学唱戏。后来戏班解散，你为了维持生计，你才委身夏老太爷做了小妾。再后来，大房因病过世，您这才服了正。如果按照您的说法，那您和夏家的也是门不当户不对，您的身世也是配不上夏家的母
1: 亲。你，
2: 娘，哎呀，他都是胡说八道的，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消消气，消消气。
0: 是，我刚才说的呢，都是胡说八道的。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老夫人，您为夏家生了夏元、夏初这么两个优秀的儿子，在夏老太爷过世、家道中落之际，你又凭一己之力挑起了夏家的家业，也更为之后夏元重振家业奠定了基础。夏家能有今天，正是您这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子立了大功呀。
2: 是，我娘也是个奇女子。
0: 但就算是您为夏家做了这么多，直到现在夏家的一些族人依然因为您的出身对您有各种非议，您都是出身论的受害者，为什么还要把这一套强加在我和夏初的身上？
3: 我就是一辈子被人指指点点，我才不希望我的儿媳以后也被人指指点点的。
0: 我这大半生啊，坎坷十多，也都是靠着自己熬着挺着扛到了今天。你要问我怕什么，那我真的没什么怕，就算是刀架在我脖子上，那我也不怕，因为我相信我自己的命运是握在我自己手里的。
3: 好，今天你是铁了心要跟我作对是吧？
0: 我只是铁了心了，想和夏初痛痛快快的爱一场。
3: 不可能，咱们走着瞧。
2: 少华，你很棒，我支持你。娘，
4: 接下来这两年国内的局势会更动荡，咱们一定得早做打算。
3: 夏元，
4: 娘，您这是？
3: 我看这件事啊，你必须亲自出马了。
5: 啊，老夫人，
4: 老夫人，娘，您先坐，您先别生气。
2: 去见了楚小姐，结果被楚小姐说得哑口无言。
4: 哎，我来。娘，您先喝茶。
3: 夏元，你跟着楚小姐不是有生意上来往吗？
4: 是。
3: 你在生意上难为难为她，让她知难而退。
5: 娘，这个不是合适吧？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
3: 什么感情啊？你眼睁睁地看着他祸害夏初啊。
5: 娘，我倒是这么觉着的，这说不定这个楚小姐她就是夏初的福星啊。
3: 你这是什么话呀？
5: 啊，您听我说，您看当初这夏初为了他那个什么所谓的事业，家也不要了，命都不要了，咱们说什么都不听，可现在有楚小姐这么个人让她牵挂着，哎，她肯定就不会像之前那么玩命了，说不定就是个好事啊。
3: 你也被她蛊惑了。
5: 哎呦，

0: 娘，我真的是就事论事，而且的确，最近我生意上要跟楚小姐有很多的合作，还需要她的帮助。如果现在跟她闹翻了，这不是跟钱过不去吗？
1: 是啊，娘。
2: 好，我看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听我的话了，这是。
1: 哎，娘，您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去医院。
1: 娘，您等等我呀。
3: 好，我知道了，我考虑一下。
4: 那你这次就细心一点，不要再搞错了。
5: 楚小姐，有人找你。
4: 哎，你弄好了以后再来找我对一下。
5: 好的。
4: 好。你怎么来了？
3: 听大嫂说，我娘今天找过你，还说了一些很不好听的话。
4: 没事。
3: 对不起，没把家里人的工作做好，让你受委屈了。
4: 你放心吧，我是不会让自己受委屈的。
3: 那就好。
4: 其实，你娘吧，之前还挺认可我的。他总是让你大哥给我传话，说让我没事的时候去你家常坐坐。但是现在，我也理解他。嗯，可能我对他来说，是他最恨的人吧。
3: 那是因为，他只知道你作为大哥的生意伙伴非常能干，却不知道，作为儿媳妇的你，有多优秀。我娘的事情我来处理，你就不用操心了。
4: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吧？
3: 你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情，专心和我恋爱。我晚上8点之前都没事，要不我请你吃个饭。
4: 行，哎，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6: 程辉，程辉，来。
7: 姐，姐，
4: 哎，
6: 程辉，这是夏初。
3: 经常听李姐提起你，你好啊。
7: 你们要结婚了？
6: 对，
8: 以前每个周末都是我去看你，以后就是我和夏初一起去看你了。但你这边一切都不变，照常生活，照常生存。
7: 夏先生，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3: 请问，
7: 您家里是做什么的？
3: 我家里是经商的，我本人是上海大学的老师。
7: 您每个月有多少薪水呢？
3: 每月160大洋。
7: 那可比我姐挣的少多了。
3: 是。
4: 陈辉，你干嘛呀？
7: 你在上海置业了吗？
3: 暂时没有。
7: 那你现在住在哪儿呢？
3: 大部分时间住学校宿舍，偶尔去我大哥家住。
7: 那你跟我姐结婚之后打算住哪儿呢？
3: 学校为已婚的老师配有专门的宿舍。
4: 他也可以住我那儿。
7: 你身体如何？可有遗传病、传染病？
3: 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疾病。
7: 你以前结过婚吗？
3: 没有啊。
7: 有孩子吗？
3: 也没有。
7: 你确定？
3: 绝对确定。
4: 你都问完了？
7: 嗯，没有了。
4: 那吃饭吧。
7: 姐，
4: 哎，
7: 我突然想吃烤红薯了，你就买一个让我解解馋嘛。
4: 行，我去买。
7: 姓夏的，你给我听好了，就你这条件，根本配不上我姐。既然我姐认了你，我也不说什么了。我只有一个要求，对我姐好。你别看我年纪小，我10多年前就在江湖上混了。你要是敢对我姐不好，我跟你玩命。

0: 陈慧，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有很多方面不如你姐，但唯一有一点我不输给她，那就是对她的爱。我和你姐经历了很多波折，才能走到今天，所以我很珍惜她，也很看重她的家人，我一定会对她好，让她从此以后只有幸福和开心，没有痛苦和悲伤。
1: 你姐回来了，赶快坐下。希望你说到做到。你们聊什么呢？再
2: 聊你们俩的姐弟情。吃吧。谢谢姐。哦，对了，姐，这个给你。公民95，国文96，体育99，算术92。
1: 数学100，英文62，品行80。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英文总是没有进步。把你的
2: 试卷给我看看。陈辉，没关系啊，慢慢来。那么多单词，怎么背都背不完。
0: 其实背英语单词也是有诀窍的，就跟汉字有偏旁和部首一样。英语单词也是有结构的，比如这个 progress， 就是由 pro 和 grass 2部分组成。pro 的意思就是向前 ，grass 的意思就是步，所以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进步。
2: 还真是啊。

0: 我是毛子俊，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娘，您同意我跟韶华的婚事了？
2: 只要你们两个人觉得开心，其他都不重要。
3: 老夫人，谢谢你。
1: 多少年了，我终于娶到你了，再也不分开了。
4: 我希望这事不要影响咱们今后的合作。
5: 我这人不跟钱过不去。
6: 你这是在跟我求婚吗？
7: 我只想和你一起好好过日子，嫁给我吧。
6: 韶华，你看。

0: 有一句网络上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叫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军旅剧，去歌颂一下我们的军人。我就有一个心愿，我想拍一个现代军旅题材。
1: 我们现在的部队没有经历过战争，我真怕他们不知道战争真正的残酷。
2: 我就一个要求，必须打赢。
0: 我们当时去看了这个剧本之后，我们都被感动，说这个戏我们一定要做。
3: 我只看到一个人站在这里。
0: 我们尽量做一个兵味十足的这么一个军旅剧，尽量的去贴近真实。像欧豪啊、蓝盈盈啊、刘奕君这样的演员，他们提前去军训，他们在大太阳底下去站军姿、去练敬礼、练跑步立定，其实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我们拍戏的时候是在六月份，在常州拍，那年温度特别高，而且所有的人要穿那个他的那个军服，要是防弹衣，然后戴头盔，就是一层又一层，穿得很厚。平均每天有十个人中暑，欧豪每天演戏，他那个汗就在头盔里跟流水一样，哗啦哗啦的往出流。蓝盈盈去军训的时候也是每天晒得黑黑的，因为其实我们也刻意的去让演员晒得黑一些，我们特别想强调这种状态，就每个演员有的时候他的嘴上的起的皮，还有就是脸上就是爆的皮，我是不让化妆师去擦的，这种起皮爆皮的效果，它是相对来说比较贴近真实的。
4: 兵者，诡道也。现代战争更得靠装备和信息等多元素综合运用。
0: 这个戏呢，它是描述军改带来的战斗力变化。
4: 没错，我们现代是和平年代，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
0: 郭子健他其实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这么一个基层的军官，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实战。
5: 中国陆军如果想支撑起自己的历史担当，就不能墨守成规，就必须站在辉煌历史的基础上，向未来要更多的战斗力。
0: 梁北华他跟郭子健同样是一个带有一定理想化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信念，他要做出强军。他们就认为军改不仅要执行，而且要快。
6: 你觉得我是个合格的营长吗？
7: 是。
0: 因为这个戏的主题，我们讲的是人的成长，讲的部队的发展，还有就是战友情。梁红是唯一保留的一条可以算是情感线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他跟郭子健的相知是一开始他被郭子健利用。
7: 同志，我们是导演部的。
6: 找的就是导演部。
0: 然后两个人对抗，到慢慢的惺惺相惜，他俩就像知音，互相跟镜子一样，互相的去照亮对方。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有点像志向树一样的情感，它比较高尚，比较纯粹，它不是那种小情感。他们是因为对部队的事业有共同的追求和爱好，共同的理解，所以大家会彼此吸引，这个团队才走到一起。
8: 自从有了军人以来，这个职业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条，那就是打赢。
0: 就是对于和平年代的军人来说，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去为了打赢这个目标去使劲，中间去无数的这种训练也好，磨难也好，都是为了这两个字去的，不停地去提高战斗力，你才有可能能在真正危机到来的那一刻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我觉得他们的这种付出、这种努力，应该让更多人能看到。
9: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的职责是保卫我们的祖国，保护我们的同胞。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总司令，您的飞机到了，您可以出发了。
1: 好。啊，把这些东西拿走。
2: 是。

0: 喂，
1: 君柔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2: 啊，总统，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3: 我军正准备，准备防守。
1: 你的飞机快要到了吧，
2: 总统？这，
4: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2: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3: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2: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边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4: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2: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
1: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4: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1: 把金城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2: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1: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0: 给我回去！上峰有令，死守，一个都不许跑。谁他妈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1: 什么？
2: 横竖都是死，兄弟们，别拦！
1: 魏司令，
3: 那是魏长官，
4: 魏司令要跑了，
3: 跟我冲进去！
4: 别急着都退后！
1: Yeah.

0: 都变天了，
1: 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变大好，共军损失惨重啊！你不知道吗？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
0: 对，要是形势到，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2: 共产党，你们的命令是什么？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是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不给共党留有一丝可用之地。这些人都是共党吗？
3: 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
2: 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共党，他们只是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 放他们一条活路吧，长官，这可是上峰的命令。我就是上峰。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0: 可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2: 混账！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
0: 是。
1: 电厂不用炸了，
4: 电厂保住了，
1: 太好了。